0: 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日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谢全：
2: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日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令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周焕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喐喐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谋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接：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与保健及健康管理相关的健康咨询服务同比增长40.5%。健康休闲服务同比增长28.7%，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王立新表示，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 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呈现较高热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12.8万人次，日均为3,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6: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睇，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昨日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食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九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和试验装置等物资。
6: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
0: 记者昨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嚟，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今年4月份以嚟，大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咗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嚟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嘅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亦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宏柱：
7: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的推进好房子建设。
6: 记者昨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北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来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
6: 昨日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 本次设

0: 点聚焦六大板块十七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应、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2: 湾区观察。
1: 香港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近日出炉，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较去年四季度提速1.9%。亮眼答卷背后，展现出香港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香港一季度经济表现超预期，为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的全面复苏。出口、消费和旅游形成合力，加上股市和住宅楼市回暖，特区政府的创科政策落地见效，多方动能协同发力，助推香港经济提质增量。出口增势强劲是拉动开年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货值计，一季度香港商品出口同比上升32%，为5年来表现最好，实现连续25个月增长。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品和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专家表示，电子零件占香港出口货值至少70%，反映人工智能超级周期推动了相关零部件需求。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承接了内地企业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走出去的庞大需求，充分发挥了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桥梁作用。消费持续回暖，旅游畅旺，金融业稳健向好，为香港经济增长筑牢稳定支撑。今年前3个月，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今年一季度，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同比上升12.1%。此外，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数据显示，本地市民日常消费开支连续6个季度实现同比增长，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高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认为，特区政府促消费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加上经济复苏带动市民信心提升，以及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旅游业复苏尤为亮眼，数据显示，一季度访港旅客超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香港特区政府预计，全年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预期，带动相关总消费显著增加，进一步巩固本地零售和餐饮业的向好态势，为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提供支持。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活跃度稳步提升。港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香港股票现货市场日均成交额达2767亿港元，同比增加14%。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彰显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韧性。经济基本盘保持稳健的同时，香港发展的含新量正不断提升。香港首个储能智能生产线落地港深创科园，香港规模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启建，涵盖多个前沿领域的22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开年以来，香港创科项目密集落地，发展新动能加速积聚。近期，国际金融机构纷纷上调香港经济增长预期，花旗银行将今年香港实质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3.2%，瑞银、野村等机构则上调至3.3%。专家表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份5年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显著提振市场和市民信心，吸引持续不断的资金和资源流向香港。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内地访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假期房价较以往长假上涨约10%。假期前两日，经高铁抵港内地旅客超过7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聚客效应突出。
1: 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绿灯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 其中

0: 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落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伴随庞大客流涌入，澳门酒店业亦迎嚟繁忙时段。据业界初步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0%。五月一号同五月二号，多间酒店爆满，表现亮眼。
1: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昨日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集聚经济适度多元新动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个决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轮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日举办。据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100个境内外项目竞逐，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昨日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业生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合作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9.0%，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长577.2%，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08亿元，同比增长20.5%，系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22.2%。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其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总额达118.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8%，进口总额47.71亿元。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合作区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达7993户，其中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较上年同期提高3%。澳门元素加速聚集态势明显。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日至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销售额超1.4亿元，同比增长1.53倍。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办理业务共845单。自今年5月1日起，境外旅客在广东、广西、海南任意一地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并申领预付金后，可在三省区任一离境退税口岸离境。这个意味着境外旅客在华购物退税进一步打破购物地离境口岸必须对应的地域限制，在华南地区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区域互认。
0: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多部门和广州市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定位，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包括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提质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展示窗口，推动养老金融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推动跨境养老资源衔接，坚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加强养老金融风险防范，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等。
1: 日前，江门市人民设计师工作制度印发出台，提出通过公开选聘加定向邀请，聘请人民设计师，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管理和品质提升行动，并探索小项目大师作模式，引入国内外设计大师，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届时，江门将以镇街道为单元，每个单元配备三名以上人民。
2: 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3: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4: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克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油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船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日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文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放眼目之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放眼目之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
1: 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当日表示，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5: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4度；广州中雨，28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4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8到23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8到21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23度；东莞雷阵雨，29到23度。中山雷阵雨27到21度，江门中雨转多云28到22度，肇庆暴雨转大雨28到23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扬帆起航，大湾区邮轮经济新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6: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6: 澳门、珠海。FM 105.4，
7: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6: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已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六日五夜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船名灵感取自花城广州，寓意如同一座富有生机的流动花城。它的首航季亦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介绍，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短、中、长相结合的邮轮航线，从四日三夜的香港短途游到九日八夜的南洋风情线，再到首次推出的17日16夜东南亚六国海狮发现之旅，一套长短组合拳覆盖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九天八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爱达花城号作为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仓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外，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1: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2: 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0: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调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2: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十周年启幕活动上个月举行，活动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及智慧平台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潮涌蛇口、光绘湾区、Star Over Prince Bay 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滨海魅力与创新活力。此外，爱达邮轮亦宣布，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将于今年暑期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届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着东部通航 EC-135 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跨境直升机

0: 加国内直升机联程运输服务近日正式启用。呢次首航迎嚟四位外籍商务旅客，佢哋亲身体验咗全程无缝衔接嘅联程服务。旅客自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后，先行赴港岛处理商务，随后喺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跨境直升机，约20分钟即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通关查验，短暂休整后喺母港换乘内地直升机直飞目的地。相较于3个钟头嘅传统交通，呢项创新联运服务将时间大幅压缩至约50分钟。呢一条联运航线嘅开通系邮轮母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嘅生动展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效流动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客流量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7%，航班正点率98%。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随住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及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将吸引更多国际客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将香港踏入行程。此前发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亦明确，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国际邮轮枢纽。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宣布，海洋光谱号将于11月1号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于2027年1月19号返回上海。这一艘 16.9 万吨级邮轮可搭载超过5600名乘客。在上一航季中，其两晚以上航程超过 32% 的客源来自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此外，今年一月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首度访港，并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这个凸显了香港邮轮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香港亦在度积极推进区域邮轮旅游联动发展。近日，丽星邮轮旗下领航星号邮轮由香港尖沙咀码头启航至海南三亚。这一艘邮轮2026年将主要以香港为母港，二月至八月间在香港至海南三亚航线计划运营18个航次，打造连接香港与海南自贸港的常态化海上通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洪锦远先生，听听他对于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考。洪生你好，近期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亦都是迎来了新的发展，你认为香港在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4: 香港部署个邮轮经济发展亦都系即系相当耐啦，咁啊，香港本身个位置咧就都系一个相当好嘅位置啦。对于国家嚟讲，我哋香港系一个门户；对于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嚟讲嘅话咧，嚟到香港再去我哋国家其他嘅城市，亦都系相当方便。咁所以呢个位置上边咧，其实系我哋系好有发展嘅空间。咁啊，随住我哋国家造船嘅产业越嚟越厉害，其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多我哋国家自己制造嘅邮轮啦，可以去到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啊，香港作为其中一个站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可以即系为香港啦，咁啊带嚟邮轮经济方面嗰个嘅发展。香港有很好的发展的前景的，包括香港有很多的岛聚，过去有些海外的邮轮，有些外国人的游客来到香港，其实他本身是很喜欢岛聚游的，邮轮落了来，跟着透过游艇，坐游艇去到不同岛聚那里，就去感受香港不同岛聚那些的那个环境，甚至有些地方可以想去那个岛聚上面再感受香港嗰个嘅岛聚旅游，咁呢个系好有前景嘅。
0: 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当中，你认为边啲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4: 咁當郵輪碼頭咧，佢嚟緊相關嘅配套咧，其實係需要進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係嗰個郵輪碼頭佢本身嗰個入邊嘅營商嘅環境，咁呢方面係需要進一步提升嘅。同時咧，就如果郵輪落到嚟嘅時候咧，咁啊嗰啲交通嘅配套啦，都係需要進一步去完善，咁令到咧就係嗰啲遊客其實有一個好嘅感受，一落到地就想去邊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即系船啦、啊、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咧，系都系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游客有一个好嘅体验啦。咁所以呢个系需要进一步做一啲嘅完善啦。
0: 香港要進一步發展郵輪經濟，你覺得着力點喺邊度呢？
4: 香港本身依家已经形成咗一个产业嘅布局，我哋净系听讲咧叫做北創科、南金融。其实喺邮轮落地嘅个邮轮码头咧，中间呢一块咧就系我哋香港好重要嘅文化体育嘅一个区域嚟嘅，所以中间系一个文化体育区。咁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喺事先嘅规划层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体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话咧，其实可以俾嗰啲游客嚟到我哋，即系无论系九龙西西九文化区。或者係九龍中體育區，咁其實呢方面嗰個好多嘅文化、體育、娛樂嘅活動表演呢，其實係啱啱係可以配合呢一個嘅發展嘅。
0: 展望未来，对于大湾区三个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你有点样嘅睇法啊？
4: 其实大湾区本身咧，依家已经系一个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区域嚟嘅，即系无论佢喺边度停都好啦，只要做好嗰个通关嘅配套，其实系可以个零钟头来回咧。其实呢个系应该系好方便嘅一个过程噶啦。咁所以我哋系可以容纳三个邮轮嘅停泊嘅一个位置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唔系一个难度嚟嘅。最重要就係我哋未來係咪可以喺數碼通關嗰方面，一地兩檢或者係叫做電子通關呢個層面咧，就做好佢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可以一落到嚟遊客喺廣東省嘅位置，即係有個遊玩，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去廣東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廣東省一個地方遊玩，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個船，咁其實呢個係完全好便利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节目最后，我哋连线到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10年发展。过去10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5: 过去10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系从过路经济就向住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发展啦。所谓过路经济咧，就系10年前啊，邮轮经济咧，基本就系单一嘅海上旅游经济啦。经过10年嚟嘅培育发展咧，今天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就喺度建立。从上游嘅设计、制造、规划、建设邮轮母港、邮轮码头，到形成本土嘅邮轮群，与增加邮轮航线，吸引邮轮配套设备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形成全产业链邮轮经济。邮轮经济咧就已经成为蓬勃发展嘅新兴产业啦，成为大众文旅消费嘅重要选项。咁我认为啊，核心发展变化咧，佢主要体现喺四个方面。第一个核心发展变化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从当年广深港各自发展到目前啊，三地联动形成邮轮母港集群，奠定咗今后10年邮轮经济发展嘅黄金10年嘅基础啦。咁今天咧，大湾区就形成咗广州南沙亚洲最大邮轮母港综合体，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加香港启德邮轮母港为核心嘅超级邮轮母港群啦。咁呢个超级邮轮母港群。系联手去推进、打造、协同、联动同错位发展咁嘅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嘅高质量发展生态。今年11月咧，最新大型嘅邮轮啊，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啦。佢总吨位系达到14.19万吨，船长达341米，舱房数咧系达2130架，满载游客量咧可达5232人。5年嘅運營咧，佢可以達到250到300航次以上，佢嘅總客量咧係可以達到100萬人次嘅。 目前咧，大湾区邮轮啊发展规划咧，喺10年内咧至少要增加

0: 三艘國產大型乃至超級遊輪，咁服務客量咧係要向住千萬級嘅數量邁進嘅。遊輪產業就將要成為咧千億級嘅新興產業。第二個核心發展變化咧，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啊，從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去發展嘅。廣州南沙就建成咗投入運行亞洲最大嘅遊輪母港綜合體啦。今年咧11月，最新嘅國產大型遊輪愛達花城號就將要投入大灣區遊輪經濟圈運行啦。咁樣一艘大型遊輪咧，係我國自行設計生產噶啦。目前咧喺遊輪嘅設計製造方面，廣州南沙龍悦製造基地就係我國嘅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咧。近年咧喺高端豪華嘅客捆船等產品上係已經引領全球啦。廣船國際咧就設立咗廣東廣船國際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專業化嘅客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嘅設計建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去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步咧就培植一批本土嘅供應鏈同內裝嘅工程公司。目前啊，國際豪華嘅客捆船內裝修咧就已經能夠實現100%嘅國產化。咁由此咧，大灣區遊輪經濟啊就已經具備咗從當年咧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遊輪設計建造到運營全鏈條咁嘅基礎條件啦。第三個核心發展變化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咧，正喺度從早期單調嘅坐船去玩，向住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結合嘅融合型文旅經濟去發展啦。過去咧，遊輪咧只係一個旅遊嘅交通工具，岸上觀光係重頭戲。咁而家新設計嘅遊輪投入運營咧，佢啊就係一個巨大嘅海上文旅嘅元宇宙。一艘遊輪咧，自身佢就可以實現遊輪加微度假啦。遊輪嘅海上文旅元宇宙咧，有住豐富嘅歌舞演藝啊、非遺啊等文化啊嘅策展、文博嘅對話、特色嘅餐飲，結合海上觀光同靠岸文旅咧，就形成一個大型嘅海陸融合、高質量海上流動文旅項目啦。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咧，將海上交通同豐富嘅消費場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綁定，形成一種新穎嘅融合型嘅文旅經濟，為今後咧開辟更長線、更高端嘅國際遊輪遊奠定咗基礎啦。第四個核心發展變化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遊輪經濟咧，就向住精細協同規則銜接、高質量發展去邁進。三地政府同業界正喺度適配一個協同發展大眾旅遊、三地母港與航線優勢互補、相互服務嘅高質量遊輪經濟生態。咁目前啊，大灣區遊輪嘅航次，佢有住短、中、長航線同各類嘅特色航線，價格嘅趨向咧就係適配大眾化嘅消費項目。廣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啟德遊輪母港群，佢聯動承接遊輪航線，形成咗灣區遊與海外遊結合，客源上咧能夠覆蓋全灣區，吸引全國與國際遊客。咁喺遊輪嘅通關、設施、服務等涉及規則差異、服務差異方面咧，粵港澳三地政府同業界啊，正喺度協調統一灣區標準，共同參與國際遊輪食品通則等國際團體標準、行業標準嘅制定。而喺通關上咧，仲正喺度探索一次申報粵港澳三地共享嘅數據通關模式，呢啲咧都係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遊輪經濟高質量便捷化軟功夫啦。
1: 大湾区有广州、深圳、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咁你认为三港联动应该点样分工协同，点样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合力呢？
0: 一个方面咧，就系三港联动，佢要优势互补、精准卡位。广州南沙咧系大湾区地理中心，系亚洲最大型综合性邮轮母港之一。南沙嘅龙悦制造基地咧，系我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啦。近年嚟咧，喺高端豪华捆装船等产品上引领全球。广船国际嘅海洋科技研究院专业化嘅客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嘅设计制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咁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时咧去培植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因此咧，南沙母港嘅优势啊，就系发展大湾区邮轮全产业链嘅大本营啦，亦系邮轮岭南文化项目嘅始发站。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嘅优势咧，即係創新服務與中轉樞紐海陸空鐵嘅接駁王咁嘅優勢啦。依個係指深圳喺遊輪創新發展方面係走在前列嘅，有條件創新發展遊輪服務。佢嘅交通樞紐位置係對內地遊客、海外遊客以及港澳遊客係有住海陸空接駁優勢。香港嘅啟德遊輪母港嘅優勢，即係成熟嘅高端國際遊輪遊啦，國際遊輪總部啦。 背靠住香港吸引全球消費力，就成為遊輪經濟消費力中心。啟德遊輪母港咧，係大灣區早期遊輪經濟發展嘅啟動地，同國際遊輪母港。佢依托香港嘅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優勢咧，啟德遊輪母港佢有住先期開發國際遊輪航線，服務接待海外國際遊輪，吸引全球消費力嘅優勢。咁我認為咧，要通過粵港澳遊輪經濟嘅三港聯動，去實現優勢互補、精準卡位、高質量咁發展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國際遊輪港口咧，係必須協同聯動錯位發展，形成合力。我認為咧，現在啊，必須咧，一要從協同聯動入手，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經分析咗依三港遊輪母港嘅優勢啦。今天三地合作，通過協同聯動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去形成合力，呢個避免同質化競爭嘅重要抓手。二咧係要形成錯位發展。咁例如啊，香港啟德遊輪母港運營上嘅定位就係國際長線遊輪遊同服務接待與國際遊輪釋放國際消費力啦。咁呢個優勢仍然係要保持嘅。而廣州南沙母港則係依托大灣區地理中心位置，遊輪遊就具有開發大灣區嶺南文化遊、國內遊與國際長線遊嘅發展優勢，仲有擁有遊輪設施服務、設備裝備生產供應、物資供應等方面嘅全鏈生產與服務優勢。南沙遊輪母港咧就要發揮特有嘅優勢，去形成同深圳啟德遊輪母港嘅錯位發展，仲要協同聯動服務互補啦。我認為咧，南沙遊輪母港喺大灣區嘅三大遊輪母港中，係最有全鏈發展前景嘅遊輪母港，因此咧更要注重同香港啟德、深圳。

0: 一加一大于三嘅合力。咁喺避免同质化竞争、保持客群同邮轮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咧，三地邮轮网港喺服务上咧互联互通，喺航线设计上充分发挥三个邮轮母港嘅特色服务优势，形成一程多站与双母港乃至多母港模式嘅特色邮轮旅程。咁我提出一个建议，就系创新打造大湾区邮轮母港三港联动获客数字平台。我认为咧，咁样可以喺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邮轮营销合力啦，让现有嘅邮轮客源同潜在客源咧，能够通过数字平台更便捷咁接触丰富嘅邮轮产品，增加可选择性，保持对大湾区邮轮项目嘅服务新鲜感，提高客户粘性。喺机制破壁、软硬联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邮轮母港基础设施服务同通关服务便利化。呢啲方面嘅規則機制嘅軟硬聯通，形成粵港澳大灣區郵輪服務嘅統一標準。咁呢個方面咧，當前三地郵輪母港同三地政府啊，正喺度探索通關一体化與聯合營銷上嘅創新發展。
1: 嗯，咁你点睇大湾区邮轮经济未来嘅整体发展走向同埋增长空间呢？展望未来，你认为应该点样去联动滨海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打造大湾区一体化邮轮文旅新业态呢？
0: 企喺大湾区新一轮邮轮经济嘅黄金十年嘅起跑线上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未来可谓系海阔天空嘅。咁未来嘅大湾区咧，不仅要做世界邮轮旅游嘅超级大码头，更有可能咧成为全球邮轮制造、运营同消费嘅东方风向标啦。我认为邮轮经济咧，佢要喺海陆文体多维突破，形成高质量发展。咁我梳理咗三个方面。咁第一咧就喺发展空间上。就要形成海陆文体多维联动，从孤岛式嘅母港停泊向串珠成链嘅邮轮航程沿岸深度观光发展啦。我就提出一个建议，就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咧，要发展成中高端湾区嘅内河观光游，呢个系国际邮轮经济拓展广阔发展空间嘅特色游项目。咁我建议咧，要发展呢种中高端湾区内河观光游嘅重要背景。以廣東嘅西江流域為例咧，西江沿岸啊，佢有住豐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特色鎮，可以開發成為大灣區啊依個遊輪經濟嘅中高端內河觀光遊特色專線。咁我列舉幾個西江沿岸非遺特色鎮，江門嘅學生古老鎮咧，係嶺南威尼斯啊裏嘅詠春與水鄉相絕啦，係詠春拳開派宗師梁鎮嘅故里，省級非遺古老偏身詠春拳，不僅係搏擊術，更蕴含咗深厚嘅呢个武学哲理，咁如今咧，古老镇咧，人民咧就将咏春拳人嘅故里啊、武馆啊串联成咏春传承道，让游客喺青砖绿水间去体验武侠梦。咁喺中高端内河游船游嘅产品咧，就可以将呢个开发成为中国功夫发源地与岭南水乡相绝嘅游船上岸观光特色项目啦。仲有德庆越城嘅国家级非遗越城龙牡丹、龙牡祖庙。佢係嶺南古建築嘅瑰寶，每年農曆5月初1到初八嘅龍牡丹，不僅有舞龍舞獅、搶花炮嘅獨特嘅開金印同摸龍床儀式，吸引咗數以萬計嘅粵港澳同胞嚟尋金祈福，係西江流域嘅民間信仰活動。咁喺中高端內河遊方面咧，就可以開發成為中國民間信仰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活化石啦。中高端内河游船上嘅上岸观光项目啦，咁广东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咧，就有住多个非遗特色镇，上游咧仲延伸至内陆广西水系，可以开发短程、中程、中高端内河文旅与自然生态特色游船游，呢个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广阔空间啦。第二咧就系大湾区邮轮游咧，向住岭南风情移动展厅去发展。咁前面谈到邮轮经济要开发中高端广东内河游船游特色游，而游船上咧则可拆展咧非遗大秀，邮轮咧完全可以变身成为流动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咧，针对大湾区游客和海外游客嘅喜好，喺船上咧引入粤剧嘅专场演出、咏春拳嘅体验课、广彩绘制工坊等。想象一下咧，一边吹住海风同江风，食住正宗嘅广式早茶，一边欣赏经典嘅岭南大戏。咁呢種文化認同感咧，係任何外國遊輪都無法複製嘅。咁第三咧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向住跨界融合發展， 佢从观光到海

0: 到多维破圈嘅海上汇合厅去发展啦，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嘅消费场景。咁例如咧，邮轮加新模式。咁深圳咧就近期就发布咗万人海洋嘅研学项目，将邮轮咧变成咗移动嘅海洋课堂。啊，又如咧发展加邮轮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国际游客咧推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加邮轮观光游，又如低空经济加邮轮新模式等啦。我认为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跨界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湾区邮轮经济重要嘅价值创造来源。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的节目为你带来以下内容。
4: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会关注奔跑中的经济引擎马拉松怎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
5: 创意科技 2Z 世代造梦局，我们怎样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
4: 科创空间将会专访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汪冠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5: 去到科创 icon 了，会专访到创业者段贤，他在大湾区为世界装上高情商外挂。好，咁马上进入开篇话题。
6: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今年三月份到四月份，全国有超过130场马拉松开跑。赛道之上，每一步奔跑都凝聚住热爱。赛道之外，每一场赛事都串联住经济脉动。一场马拉松从来都不只是跑者间的体育竞技，更加是一条覆盖赛前、赛中、赛后的完整产业链。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整个成为现实。以马拉松为代表的各类体育赛事已经成为各地拉动消费、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
5: 根据记者梳理，单单四月份以来，除了2026密云马拉松之外，北京还先后举行了北京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等多场赛事。中国田径协会近期发布的2025中国马拉松赛事蓝皮书就显示，2025年全年共举办马拉松赛事是594场，其中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是341场。另外，从参赛人次来看，2025年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总员赛是 260.27 万人次，其中马拉松项目员赛是 74.09 万人次，半程马拉松项目员赛 186.18 万人次，各个项目员赛人次较2024年都是明显增长的。
4: 没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仿真实验室主任研究员萧宏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型马拉松赛事的经济价值体现在完整产业链的三层布局之上。上游就负责赛事运营与 IP 孵化，涵盖赛事策划、路线规划、计时系统、医疗保障及政府公共服务协调。这个赛事的中枢系统，中游则是负责赛事呈现和商业转化，包括有品牌赞助矩阵、赛事转播、报名及衍生品开发。而下游则是负责消费服务与衍生经济，覆盖跑者装备消费、住宿餐饮出行、旅游景点联动、赛后康复及大众健身培训等。
5: 是啊，咁蓝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284场 A 类认证赛事是共创造185点

0: 1亿元直接经济影响，同比提升16.8%，实现咗454亿元嘅拉动效应啦，13.4亿元嘅税收效应亦都带动18.3万个就业岗位。咁三项指标啊，同比分别提升15.7%、16.1%同埋提升15.9%。马拉松爱好者邓佳怡就向记者表示啦，佢话之前跑马拉松啦，一对普通嘅运动鞋就够啦吓，咁依家从波鞋到速干嘅衫裤，再到能源胶，每一样都有讲究啊。咁佢每年马拉松预算咧，大约系8000蚊至10000蚊，咁其中波鞋啊、速干衣啊、运动手表等装备系占40%，报名费占10%，其他咧用于差旅住宿。佢话为咗提升成绩，佢专门系入手咗碳板波鞋，仲搭配智能运动手表，实时监测心率。
1: 系啊，嗱，北京奇迹岛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明深耕体育用品市场好多年啦。佢同记者讲话咧，喺全民健身热潮之下，国内体育运动装备市场需求持续扩容，消费逻辑亦都喺度发生紧转变。咁过去咧，大众对运动装备嘅认知停留喺基础实用嘅层面，觉得着得到、用得到就 OK 噶啦。咁如今咧，消费者系愿意为健康投资、为兴趣埋单噃，更青睐能够切实提升运动表现、优化运动体验嘅专业化高品质产品。
0: 系啦，咁消费端需求迭代嘅同时咧，马拉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亦都喺度积极提高市场布局嘅深度同广度啦。德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啊，德布国际战略性聚焦跑步领域，以德布主品牌深耕大众市场，并以索康尼瞄准高端顾客。2025年，德布国际营收达到141.51亿元，同比增长4.2%。咁其中咧，索康尼所在专业运动分部收入增长30.8%至16.36亿元。2025年，德布主品牌继续喺厦门、上海、北京、慕锡及成都等中国重点马拉松赛事中位居穿着率榜首。
1: 冇错嘅，同时咧，运动补给作为马拉松运动嘅能量后盾，亦都成为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环节，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嘅。扎根国内运动营养食品行业嘅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1.40%。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其专门开展咗能量胶嘅开发及工艺研究研发项目，针对马拉松等耐力运动人群嘅需求，解决能量胶产品喺产业化过程中嘅功效、口感等问题。从消费端的品质追求到产业端的协同创新，马拉松产业链各环节的蓬勃发展，既回应了民众对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更加激活了体育经济的巨大潜力，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0: 好啦，我哋开篇话题咧，关注咗奔跑当中嘅经济引擎马拉松点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啊！稍后会进入我哋下一个环节嘅，叫做创意科技。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1: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想象一下，在西安大唐不夜城和穿越而来的诗人李白对饮一首，在革命纪念馆亲眼见证历史书上的关键瞬间。这个不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发生的文旅革命。在这场革命的前缘，有一群来自大湾区的21世代造梦师，他们用代码和算法正在为我们解锁游览世界的全新方式。
0: 咁二度智能呢支扎根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嘅年轻团队，手握独家数据同黑科技，致力于将冰冷嘅 VR、AR 头盔同枯燥嘅文旅景点，变成一个个可触摸、可交互嘅奇幻梦境。咁佢哋点样用技术魔法复活历史，又点样令一场传统嘅观光之旅啊，变成肾上腺素飙升嘅沉浸式冒险咧？今日嘅节目，记者孙杨专访到二度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听听佢哋点样喺大湾区嘅创业热土上，用空间智能技术为我们打造下一个爆款的旅行目的地。
5: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我们和杨总打个招呼。你好。
6: 你好你好。
5: 我们的团队呢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年轻，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创业团队吗？
6: 好的，我们这边的话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硕博学生的出来的一个创业团队，主要做的呢是 3D 和 4D 高斯坡件这样一个立体视频拍摄与生成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5: 那最近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湾区的这个创业机会非常多哈，创业大赛啊，科研机构的合作啊，从你的这个亲身体验来说，你觉得对我们这样的一些团队，是不是真的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呢？
6: 其实我非常荣幸，非常感觉到非常幸运，可以去在大湾区去开始我们的这样一个创业路程。我们已经从组建这个团队开始做 3D 和 VR 相关的内容，受到了大概三方面的帮助。住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深圳，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很高科研密度的一个环境，和前沿的学术界的距离非常的近。像我们来自港中大的 FINI 还有 GapLab 这样的实验室，也都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 4D 高斯坡件的团队之一，然后可以和导师和很多的学长前辈去进行交流，也得到了很多的见解和帮助。然后第二呢，就是创业资源的密度非常的高，得到了很多的资源方面的帮助。第一呢，像是我们学校实验室有很多现成的设备，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硬件采购的成本，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可以直接在实验室内完成。然后其次呢，是比如说创业场地和资金方面的补贴，也是在这几年里面帮我们节约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本。然后同时最重要的也是产业匹配度非常的高。大湾区聚集了很多从硬件一直到消费端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所以它汇聚了像 XR、像文旅、像展览、教育等大的应用的场景方，也向上游聚集了很多硬件的生产方。他们都愿意去尝试新技术，愿意去跟我们合作，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真实的需求。
5: 你觉得找到懂技术的投资人容易吗？因为就是和那个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一样，对吧？
6: 是的，我觉得在深圳这方面的机会是最多的，包括我们团队在刚开始做 VR 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就获得来自奇迹创谈的投资，能够有机会去获得像这样的重要的资方的资助，也是因为大湾区这边的话，真的投资资源密度非常的高，包括在我们学校内，甚至会有很多来自这些资方的实习生或者说眼线，直接去找机会去和你聊，去看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新的想法呀，有没有在创业呀，要不要和我们聊一聊啊？接触的机会非常的多。
5: 就像是一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比如说电影产业，它有星探去发掘这个优质的潜在对象，是这样吗？
6: 是的，是的。
5: 听起来你们都非常的年轻哈，还在大学学习，同时呢也在创业。但是像文旅产业，尤其像你说的 3D、4D，他们的这个呈现场景，一般来说都是大型的景区啊、文旅的集团，或者是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项目，那可能是对这个资历呀、资质啊要求都特别的高。那作为年轻人的话，你和这些项目去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给我们谈一谈这个经历的一些过程好吗？
6: 好，其实我们也是从一些比如说转二手、三手的项目开始做起的，因为其实让像政府啊，或者是景区啊，或者是一些大公司啊，相信我们是一个技术可靠的团队，不是比如说去在比较年轻的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团队嘛，其实是需要很多的项目资历来去逐渐构建起来的，所以在早期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大事情中的一个具
5: 元
6: 体
5: 素，
6: 问题的承包方，但是后面我们就可以去用这样的资历，逐渐的滚雪球来去取得越来越好的机会，来去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
5: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哇，我这件事做得很棒，我做了这件事之后，可能对我未来特别有帮助，或者让我感受到特别大的成就感？
6: 其实，在每一个我们合作的项目落地的时候，都会获得这样的成就感。比如说，我们合作的 VR 大空间项目，它终于在宝安区的一个门店落地的时候，真的有顾客每天都过来体验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种成就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和香港麦肯锡那边去合作，提供一个高端技术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顾客或者说在潜在的客户来体验我们的内容的时候，然后当他们点头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在我们的领域有一些应用价值的时候，也是我们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刻。
5: 那如果说我们再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5年。

0: 之后，你希望我们的这个团队它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1: 像我们说1到2年，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体积视频在像是 VR 大空间领域的应用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在长期来讲，3到5年，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体积视频或者说4D 高斯扩建的技术，可以像今天的 JPG，像今天的 MP4 一样，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可以随意拍摄、随意分享的一种基础的媒体格式，因此它会成为新的沉浸式内容时代的基础设施。就像之前行业里面有前辈说，3D 高斯或者 4D 高斯扩建的内容的创作与分享平台，可能就会变成未来的下一个抖音，
0: 其实像这个3D 啊、4D，现在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国外的这项技术，他们发展的更加成熟吗？和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他们也在这一些方面在发力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在哪里？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有这个国际化视野的一个创业团队哈，应该也会有一些涉猎和了解，对吗？
1: 是的，其实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值得骄傲的点，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的一个科研团队嘛，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要去和国际去进行横向对比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此领域，在这个 3D、4D 高斯扩建这一个领域，反而是我们国内的科研技术最遥遥领先。比如说像浙江的这些大学，然后以及北京的一些大学，然后包括深圳、港中深在内的一些大学，才是这一项技术最前沿的科研进展出现的地方。这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也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点。然后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在应用方面，在落地应用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在海外会有更多对于新落地的小企业的一些，比如说投资，或者是比如说新项目的一些众筹方面，可能会更活跃。当然，相比之下，其实在大湾区这边的话，也有很多的投融资机会。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团队是来自于科研院校啊，有科研院校的背景，在实验室做一些前沿的技术。那你觉得像这样的创业的方向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吗？那么对于创业又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1: 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回答的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像现在在 AI 的时代，其实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说比较花时间的工作，都逐渐的不那么有不可替代性。但是相比之下，其实人们最宝贵的优点就是人可以去进行探索，可以去进行学习，人可以用自己的好奇心去发现新的未知的内容。而科研就是这样一个行为的最直接的体现，所以我觉得能够有幸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学到，去掌握一些科研的思考，去提出问题，去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实会对去进行创业啊之类的有很大的帮助，去创造一些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内容。
0: 那如果想对这个创业的同行吧，应该叫做同行者哈，给大家提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一些建议吗？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领域都在飞速的发展，我们这个体积视频或者说 3D、4D 高斯只是现在蓬勃的产业发展中很小的一个角落。那么我们最好不要等到一个技术到了100%成熟的时候才开始去投身一个行业。真正的机会往往就在某一个技术刚刚出现苗头、刚刚可用的那一刻。所以，我们也是选择在 4D 高斯这样的一个东西刚刚开始从论文走向工程化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来选择切入的，因为等到所有的工具链都成熟，有一些成功的商业案例都已经跑通了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这个产业的一个机会窗口了。作为一个创业者，需要赶在一个技术不完美但初步可用的时刻行动，就像现在的 4D 高斯，像现在的机器人，或者像现在的 AI，这种时刻去行动才是年轻的团队最大的优势。
0: 你觉得就是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勇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自己的。对技术的信任，还是对自我的认知，还是对未来市场的渴望？
1: 我觉得最大的信心的来源在于自己在这个领域已经学习了很久， 所以说，对于这个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或者说这个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在哪里，都有比较完整的视角，也和很多的前辈都有学习过很多的观点，因此这个时候才敢去下一些结论，说一个东西是否接近成熟了，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还有一些很难攻克的关键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伪需求，变成一个泡沫。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哈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希望我们的易度智能能够在未来的1到2年，甚至5年哈，实现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样的一些梦想。谢谢浩文，我们下次再
1: 谢谢
0: 见。
1: 你，那下次再见。
2: 好啦，各位，听完 EZ 世代造梦局，我哋点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吓？记者专访完易都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之后咧，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空间。

0: 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为愿景，是全球智慧自动化领域的领导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旗下企业级对话式 AI 平台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都入选了被业界誉为 IT 选型风向标的 Gartner 魔力象限。最新发布的一体化数字员工平台，助力政企客户打造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化劳动力，在个人和组织层面消除工作执行鸿沟，推动业务流程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跃迁。公司业务深度服务制造、金融、能源、通讯、医疗及政府等行业的3000多家客户，其中包括超300家500强企业。解决方案从简单任务到复杂流程全面覆盖。

0: 概财务、人力、客服、营销、销售、生产和供应链等核心场景，透过端到端智能自动化重构人机协同模式，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释放组织创新潜能。
1: 是啊，那2020年1月份公司落户香港数码港，借助香港人工智能生态圈优势，以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智能体如何助力每一个人，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采访录音。
2: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汪总你好。
3: 你好。
2: 谈谈自己的创业的一些体会。您公司呢也是落户到香港数码港哈。创业历程当中呢有哪些收获哈，个人的成长还有哪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呢？
3: 好的，对，确实创业就像是一场旅途。其实它是没有终点，它是一个无限游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过去10年里边，我觉得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奔跑，有的时候感觉是像跑马拉松，要非常非常的靠耐力，不断坚持不懈；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要跑短跑冲刺的感觉，尤其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整体就是觉得，好像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每一个阶段都有需要去达成的这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感受吧。就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创业最早期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先得找到公司的方向。虽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愿景，说我们要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但是最早的那个切入点，包括我们打造什么样的产品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那要找到那个产品市场匹配的点。那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这个对话式 AI 平台，一点一点就在客服刚刚描述的这个客服的场景找到了落地点。但之后我们又发现，哎，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技术还没有像今天大语言模型那么成熟，所以在客服场景下面要做到完美还是有挑战的。那如果要服务更多的客户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加简单易用、更加稳定的企业级的平台产品。所以我们突破增加了我们的集成流程自动化的平台，也把公司整体的战略升级成了这个我们叫做集成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那在这个战略下确实让公司能够到达了更多的广泛的客户，甚至更多的这种大型的客户。那今天莱科技已经服务了超过300家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的公司了。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我们就看到其实光有这个机器流程自动化还不够，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企业客户创造更高更大的价值，那我们需要把很多不仅仅是简单任务自动化了，还要把很多复杂的工作也能够实现端到端的自动化。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继续这个产品创新，我们就做了这个文档自动化的这个产品。当然在过去的2-3年里面，我们又感觉到了很大的加速度，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新的技术的变革，大模型的技术来了之后，数字员工我们认为也已经要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变成是智能体的数字员工这个新的时代了。因为大模型的推理规划能力都在提升，那今天智能体是可以去更自主的完成很多复杂工作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数字员工做进一步的这个升级。对，所以这是过去的一个不断的打怪升级的过程的一个心路历程。
2: 对，刚才你说到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突破的一个过程，也是不断升级换代，把自己的一些研发的一些项目不断的去升级，让我们的市场更加可以用到我们更合适用的这些智能体的一些产品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很难的一些时候，或者在遇到很难的时候自己怎么去突破的这些点，在创业过程当中怎么坚持下来，很不容易的时候怎么坚持下来的哈？
3: 对，其实过去几年虽然一方面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是让人非常的非常的激动，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也面临很巨大的挑战。因为大家也能感受到过去几年 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很大的挑战的，所以在我们的客户侧，他们的付费能力啊，他们的这个盈利情况也是有挑战，所以要能够保持高速的增长，并且实现盈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在有一段时间，公司似乎有了一定的惯性，就是习惯了可能每年3位数啊，高速的增长，然后完全不用考虑成本，因为当时资本市场非常的繁荣嘛，大家都是在抢地盘，都是在希望能够高速的增长。但是在过去几年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已经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了。对，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要能够止血，要能够进入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的模式。但是，当一个创业公司它有了一定的惯性，你要去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我自己的感受，这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像要给一辆在高速公路上以200公里每小时在跑的车，你一下子要给它降到60公里每小时，其实还是很吃力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艰难的决定还是要去做，比如说，可能在公司高速发展的时候，不太会关注每个方向上的这个 ROI 投入产出比，只要觉得是一个好的想法，一个新的产品，可能是一个新的客群或者一个新的市场，都愿意去投资。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样会带来巨大的这个亏损。那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时候，公司最适合的策略还是去寻找确定性，还是要去聚焦。那这个时候反而是更多的是需要真正的审视自己，你自己的能力边界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如果回归到自己的最内核、最可以聚焦的地方，其实反而是有可能可以去实现增长和盈利的平衡。这是在过去几年当中，我觉得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在有一个阶段做了蛮多非常痛苦的决策。因为很多事情看上去肯定是对的，我们在技术上做更多的投入，我们在国际化上面做更多的加速，但事实证明，其实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面，可能技术还不成熟，或者公司整个组织还没有做好全球化的准备。如果当时持续投入很多的资源去做，那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了。
2: 对，确实是不容易。听你说，这个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的去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方向是否是正确哈，这个是否是可持续发展也是很重要的。那对你来说，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沉淀，不断的去思考和转变的过程当中，个人有哪些成长呢？哈。
3: 对，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强调我们要打造一个生态。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数字员工，包括智能体，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生态。对，但是我觉得口号喊这个生态和真正的去理解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就可能我们在刚刚开始，就是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多资金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觉得，哎，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生态的主导者。似乎做生态的方式就是去说难听点，是到处撒钱，这种感觉就跟很多人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做很多人的项目。但是我今天更多的理解是说，其实生态很多时候也代表就是说，哎，你要认知到自己其实能力是有限的，在很多方向上面，哎，我们应该是借助别的平台的力量去发展。大家形成一个有机的共生体，一起向前走，这才是最自然的。不要冲大哥，或者不要一口气想吃成个胖子，就一下子要去做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还是要还你有你可以有很远大的目标，但你还是应该脚踏实地的一点点往前走，去参与生态的构建，而并不是一定是说围绕你来做这个生态。对，所以这是我今天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知。刚刚您提到驻马港，那我记得当年我们刚刚要开始做全球化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哎，我们到香港来拓展市场，我们作为一个无人知道的品牌，我们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和生态的力量去发展。可能我们就是哎打广告，我们就是招很多人，我们就是参加很多要组织很多市场活动去推广，但是事实证明那样子的投入产出比是不高的。但是在过去的 一两年里边，我们跟数码港深度合作之后，原来发现哦，其实香港是一个很规范的市场，然后数码港有非常庞大的这个生态的资源。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细分领域当中，我们有优秀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借助伙伴的力量，借助现有的生态的力量去更好的发展。
2: 那除了香港数码港的一些扶持政策之外，还有大湾区的科创生态，给你的创业项目又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呢？
3: 对，大湾区的科创生态，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作为一家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我们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比较创新的。那刚刚也提到这个生态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拥抱这些创新方案的伙伴和客户，一起把它的价值逐渐的释放出来。对，那在大湾区这边，我们看到有很多半导体的公司，也有很多高端制造的公司，也有很多高端医疗的公司，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公司，这些都和我们一起形成了很好的这个生态的伙伴。有一些是我们的客户，有些成为我们的业务的伙伴，来一起把这个数字员工的方向不断的做得更红火。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大湾区，我们的客户数量是不断的在增加的。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企业，它通过落地数字员工、落地智能体，来进一步的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面，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2: 那公司目前也是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也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些项目，是吧？现在的合作情况是怎样的？
3: 对，其实我们深圳和广州都有团队，也服务了很多深圳和广州的当地的大型的客户，我们帮助他们去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体，数字员工去降本增效，去创收。那在深圳，我们也和很多大型的企业，包括政府部门有合作，像我们在那个福田区，我们给他们开发了数字公务员，帮助这个政府部门去提升他们服务公民和企业主的这个服务的体验。
2: 那很好哈。那最后一个问题，那未来您对智能体的发展还有哪些期待，还有哪些发展的目标和愿景呢？
3: 对，我觉得智能体的技术还是在不断的成熟的过程当中。今天基座模型的智能水平越来越高，那么它的推理、它的规划能力也在不断的变强。那我们看到相对成熟的是搜索的智能体和 coding 的智能体，就是编码的智能体。那跟我们领域最相关的，其实是我们认为是这个流程自动化的，或者是电脑使用，就 computer use 的智能体这样子的能力。因为当这个智能体技术成熟之后，原则上我们的数字员工智能体就可以像人一样在电脑上面做任何的操作。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底层的技术，在未来的3到5年里边也会加速成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数字员工智能体它的经济效益会大幅的被释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数字员工经济体的时代就能够到来了。那在这过程当中，来也自身，有哪些目标和愿景呢？那当然，首要的愿景我们还是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具和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动手开发数字员工，管理数字员工，去创造巨大的价值。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刚刚我提到的像计算机使用智能体的技术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我们可以在这过程当中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生态，我们有我们的社区，我们有很多的开发者，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流程的数据。那是不是来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技术的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这个开源的这样子一个社区当中，去推动这个技术的加速成熟？我觉得今天的来也在我们的商业化相对更加稳固，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加清晰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愿意做更多的偏基础、偏这个底层技术的这个投入，并且在开源的社区上面去做更多的贡献。也能够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这样的愿景的实现。
2: 好，也是希望你们的愿景可以进一步的服务于我们的办公的自动化和智能体，还可以助力每个人哈。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来野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汪总。
3: 谢谢各位。
1: 好啦，听完我哋记者余婷专访到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吓，即系点样令智能体助力每一个人啦。咁科创空间环节就结束啦，一首歌曲过后啊，会为你带嚟科创 icon。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1: 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喺大湾区呢片热土上啊，科技与潮流正喺度发生一场奇妙嘅化学反应。当大多数年轻人仲喺度用手机探索世界嘅时候，有一群极客已经将目光投向咗我哋鼻梁上嘅方寸之间 AI 智能眼镜。忽稀科技嘅断言正系呢场变革嘅引领者之一。佢同佢嗰支源自顶尖学府同科技巨头嘅团队，正试图用一款存在感极低嘅眼镜，解决我哋线下社交中最真实嘅痛点。点样记住每一场对话？点样洞察人心？点样成为一个讲说话好听嘅人？
4: 系啊，咁呢个听起身啦，好似科幻电影当中嘅桥段啦。但断言同佢嘅团队已经将佢变成咗现实啦。从为华为 Meta 呢样嘅巨头提供技术，到推出直面年轻用户嘅 AI 社交眼镜。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怎样在大湾区的创业浪潮中稳准赛道呢？他又怎样看待科技和人性之间的温度呢？今天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深圳的创业者忽稀科技 CEO 段业，听听他怎样用一副眼镜重新定义我们和世界的交互方式。
5: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孚希科技的 CEO 段然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段总打个招呼。段总你好。
6: 哎，孙杨老师你好，很高兴来到咱们大湾区之声。
5: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我们公司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6: 我们公司是在2022年1月成立的。
5: 那像这个公司一成立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吗？我们融资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容易吗？
6: 我们2022年1月其实是一个挺尴尬的时间点，它处于是整个元宇宙的末期，然后但是还没有新兴的一个产业的出来。对，但是我们在成立的3个月内就完成了首轮的融资。对，那个时候还是运气比较好的，但是之后的发展就比较跌跌撞撞了。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国际的顶尖资本的一个投资意向吧。那个当时他也投过我们国内的 BAT 当中的一家，但是也是因为整个形势的变化，导致没有最后完成交割。那同时的话呢，又因为整个 Metaverse 的概念的消退。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再去完成下一轮融资了。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做这种 2B 的企业类服务嘛，也有幸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吧，去服务了这么多优秀的客户。对，
5: 植根大湾区哈，现在你觉得在这边创业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感受？你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6: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在于两点。然后第一个就是独特的高端供应链的区位优势，因为在大湾区我们发现，就是它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以大疆、拓主、影石为代表的这种高端制造业，把整个代工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嘛搭建的非常的完善。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做 AI 硬件创业的时候，硬件的一个成本大大降低，速度大大提升，这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丰富的人才优势。我们发现大湾区汇聚了来自于广东和香港的极多的丰富人才，同时又引进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所以以我们团队为代表，包括港中文在内的有 CMU 的同学，有杜克的同学，也有新加坡国立的同学，我们去承接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这让我们整个团队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5: 我们提到就是更多还是通过语音的信息来进行一个捕捉，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捕捉到面部的更细微的表情啊、体态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些隐藏的信息，从心理学各方面来说，它会更真实，对吧？
6: 是的，就像老师您所说，我们最终希望做到八个字嘛，就是听你所听，看你所看。这是 AI 眼镜比手机好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的耳朵、眼睛都是长在头上的。眼镜的话呢，它作为一个外挂硬件，其实是离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是最近的啊。当然除了耳机之外嘛，但耳机有一些其他弊端，我们不一会儿再说。对，它是离着人头部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去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来看到用户所看到的，听到用户所听到的。那这些就会给到我们模型更丰富的场景信息。那就像老师您说的，无论是基于人的行为的面部表情、面部动作以及肢体的行为，因为我们说行为动作也有30%的一个表达内容在里面嘛，语言只占了70%，肢体行为占了30%左右。那还有包括我们的场景信息，对，我们是在咖啡厅还是书店，还是在马路边上，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然后呢他今天穿的是什么。
5: 对，
6: 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场景信息之后的话呢，其实就可以逐渐的帮助人形成我们的第二外挂大脑。而这个外挂大脑它由着数百亿的、数千亿的参数组成，它可以有着超长的上百 GB、 上千 GB 的一个内存，当然了 TB 级别的也都是非常轻松的。
5: 我看到就是之前我们的技术介绍里头提到了有这个多模态意图和情绪的识别这样的一个技术，这听起来特别的酷。那这个多模态的意图和情绪识别现在能精准到什么程度呢？那能区别比如说职场上的礼貌的笑容还是真心欣赏的笑容或者是声音吗？
6: 应该这样来说，就是在多模态当中，我们一般会分为三种模态，就是文字数据、音频数据、视觉数据。对，那么在这种多模态的交融当中，我们其实还处于实验室的研发阶段。话说回来，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的功能，比如说对于音频数据的一个全方位处理。那就像您提到的，那它这个笑容其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话的语音语调是平静的、是愤怒的，还是这个沮丧的，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对，我们已经去完成了80%到90%的处理。那结合他的语音内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到一个意图理解和情绪识别了。那当然了，它的精准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去攻坚克难的点。
5: 对，像现在呢，这个人机互动包括大家都经常用到的各种ChatGPT 啊这种互动，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和信息的输出。但有的时候这个文字和信息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温度感会弱一些。那么我们怎么来确保就是我们的输出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数据分析？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更接近人类嘛，对吧？
6: 是的是的。所以它有一个问题在于如何贴近人的逻辑分析。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其实还需要后边不断的用户情绪化的数据输入进来。在这里说到比较深的一点的话呢，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比如说情感对话类的 APP。 那我们知道比如恋与深空、恋与制作人，对，它其实已经可以非常好的去给到用户的一个 positive 的反馈。 那它背后代表的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符合人的情感类的逻辑呢？这也是美国那边最近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目前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它是以逻辑贴合的方式，然后来去符合到人的情感回应的。那我们想要去进一步的话呢，也在去寻找方法。但话说回来，到产品上边，我们其实目前还是只能做到给用户提供一个效率工具，就是帮助他来去赚更多的钱。坦诚来讲，就是帮助用户赚更多的钱，然后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正向反馈，然后让他比如成为大家所受欢迎的朋友等等，然后成为领导所看重的同事，对，这样的一个效率工具，当然，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工具。
5: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哈，通过这个您的介绍，大家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复吸眼镜儿，它是一个可能是有情商的一个未来的个人的 AI agent 的入口。那么你能否想象一下，未来5年吧，5年之后，一个戴着复吸眼镜儿的年轻人，他的生活场景，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6: 我首先希望他是个高收入人群，哪怕他之前不是，也可以佩戴上我们的眼镜之后，经过了两三年的努力，成为了一个高收入人群。
5: 他的一天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呢？早上起来戴着眼镜儿。
6: 对，然后他就会看到，我们会给他显示他的 to do list。对，然后那他可以根据自己的 to do list 开启自己今天上午的生活。然后当他打开电脑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封 email 会准时传输给他，上午9点钟他可以看一下他昨天和上周的一个工作内容，然后明确自己的成长轨迹。

0: Candy 或者说 Jessie 去约一下午饭，来维系一下可能3周未见的，或者说3周没有去一起吃饭的这种朋友关系。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帮助他去在和领导汇报的过程当中实时提示，他可以说什么，然后哪些关键性的重点是领导所青睐的，然后从而让他赢得一个非常 AA 的评价，
1: 对，
0: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可以，我们可以给他安排一些放松性的项目，对，帮助他度过美好的一天。
1: 好的好的，最后对于大湾区那些就是和您一样心怀科技梦想，想用这个代码硬件来改变世界的这个 Z 世代哈，这些年轻人们，你想分享的一句这个创业的真心感受是什么呢？
0: 准确来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因为每个走上创业路的人，他都知道，如果自己成功了，肯定都是星辰大海。但
1: 对，
0: 是在走向星辰、走向这个愿景当中的时候，无论我们是想要获得个人的财富，亦或是追求一个崇高的愿景，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晰的知道，它是一段，漫
1: 顾
0: 长又
1: 虑，
0: 艰苦的旅程。对。他可能非常多次的失败，但是人们只会记住你成功的时候，所以就去努力吧。你终将找到你的新世界。
1: 面对失败，你觉得目前来说你最有力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不断的告诉自己未来可期，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办法？
0: 多打游戏，多看书。
1: 好，一个是电子的世界，另外一个是思维的空间，对吧？
0: 一个是现在当下的多巴胺娱乐，另一个是从这个开阔眼界，或者说这个思维世界上的扩展，对。
1: 很棒，很棒哈！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富硒科技的 CEO 段然和我们的分享哈，也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富硒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感谢各位听众。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倪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啦，你可以搜索科创梦工场，回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好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亦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1: 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了解和参与节目的方法，比如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到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有不同的甬道为大家呈现不同的节目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击和了解，并且可以来关注到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咁大家在收听收睇节目的同时呢，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而今天节目会有两个环节，首先是新歌推荐，其次是升级湾区。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同时，也有不少的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一个音乐互动的板块，那就是今日最话题。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话题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欢迎来分享你最爱的这类歌曲和你的独家音乐故事了。
2: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首先会进入今日嘅新歌推荐，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七号音乐作品，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七号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
1: 系啦，咁作为咧佢嘅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嘅重要曲目之一吓，融合咗咧有好多嘅一啲电子音乐嘅元素，同埋大家仔细睇下歌词咧都比较情感化吓，亦都表达咧喺破碎当中重生嘅热爱主题。
0: 是的，那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以坍缩和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的是在困境当中要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比如在歌词当中，如果你听到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这样的唱句呢，也是在隐喻着情感和生命的反复淬炼。
1: 系啦，佢中意嘅话咧，亦都可以啦喺微博当中咧为佢点赞同转发吓。咁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励志感满满嘅好歌。咁大家可以翻下自己歌单当中咧，有边啲歌咧可以俾到你好多嘅正能量呢？
0: 嗯，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听完之后感觉励志感满满。接下来新歌推荐，本周的八号推荐曲目来自曾沛慈的这首《孤单心事》。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八号推荐歌曲，曾沛慈重新演绎的蓝又时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孤单心事》。可以说听完这首歌，相信呢有不少的听者会忍不住回忆起一些青春的过往，浪漫却又略带忧伤的一些青春时光了。
1: 系啦，咁原曲咧就系略带摇滚气息咁样样，痛快咁讲述咧暗恋一个人嘅心酸啦，同埋执着。而喺曾沛慈嘅演绎底下啦，情绪会更加之显得系沉静深刻啊！
0: 如果您喜欢这首歌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分享咯。
1: 系啦，接下嚟我哋继续嚟听歌啦。听到嘅呢首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嚟自萧秉治嘅《频率》。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歌曲，来自歌手萧秉治演唱的这首《频率》，以寻找彼此频率为核心的意象，歌词呢也是描绘两个灵魂在命运的洪流当中逐渐的靠近共振，最终在爱中合而为一的故事。
1: 系啦，咁温柔嘅旋律咧，描绘灵魂寻找彼此频率嘅过程当中，喺命运同埋爱嘅共振当中咧，去唤醒真实嘅自己吓，为一段咧跨越记忆同埋身份嘅爱情故事系揭开序幕。
0: 嗯，如果这首歌曲你听过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同时也想为它加油鼓劲儿，非常简单，登录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音乐互动。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栏目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推荐和听歌感受就可以了。
1: 系啦，亦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吓。接落嚟听到呢首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十号音乐作品，嚟自时代少年团嘅《词》。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间。
1: 我们现在依然是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板块，而刚刚分享的歌曲也是本周的10号推荐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成长总会肩负着一些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超出了负荷呢，发展成为了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这首刺想来表达的一首意思了。
2: 系啦，咁呢首歌咧表达咗咧就系需要一场仪式咧去掹咗自己身上嘅刺吓，去剥除咗咧内心嘅针眼啦，亦都可以最终戴上咧标志住自我嘅皇冠。咁去到回顾翻咧以前嘅时间啦，睇翻呢啲咁宝贵难忘嘅瞬间，所有嘅经历咧都系预示住我自己为自己而战啊。
1: 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好的诠释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的内容了，就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我们需要有一场仪式来让自己更加的强大，为了自己而去努力。那也希望大家别忘了可以继续来跟嘉允和安心来互动我们的这个今日最话题。登录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然后在评论区留言来分享你觉得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吧。
2: 系啦，我哋接落嚟咧，继续听新歌，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1号音乐作品，嚟自刘宇欣嘅《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十一号作品刘雨昕带来的她的生日纪念之作。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说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她内心的深情。
1: 系啦，的确吓，曾悬而未决嘅期许啦，未曾言说嘅幻象同埋凝望，都喺呢首歌嘅旋律当中吓，被温柔咧逐渐去照亮，令到大家听完呢首歌真系过瘾难忘。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啊，为它点赞转发。听新歌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1: 我哋接落嚟继续听新歌，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十二号音乐作品，嚟自吴星峰、李宇春嘅《春雨里》。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12号推荐歌曲，是李宇春和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一首全新单曲，叫《春雨里》。
1: 系啦，咁其实咧，时隔咗7年吓，当年唱住作为闺蜜嘅呢一对音乐人咧，漫游世界之后咧，佢会谂翻以前咧最原始而炽烈嘅嗰种憧憬咧，都喺度一往无前喺度实现自己嘅梦想。咁所以咧，呢一对知己故交真系相识相识啦，而且佢哋嘅友情好似呢首歌一样吓，所以都有咗咧续写嘅乐章嘅。
0: 嗯。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非常喜欢这两位歌手哈，那如果也想为他们加油鼓劲，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听完这首极为走心的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分享咯。
1: 系啦，接落嚟会进入啦今日嘅星级湾区吓，听到都系同今日话题相关嘅啦，就系励志感满满嘅好歌。而第一首分享嘅呢首歌啦，系李慧珍嘅《活如盖》。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评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亦都可以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哋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0: 那在直播当中呢，除了关注到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直播，在甬道当中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大家来呈现，欢迎大家多多的来点击观看。
1: 是啦，我哋嚟到星级湾区啦，播放都系同今日话题相关，就系励志感满满嘅好歌。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慧珍的《活与该》啊。值得一提的是，歌曲当中有一段 rap 跨度是比较大的，李慧珍呢是用起了她小时候学的京剧的唱腔来呈现。听过之后，相信你会跟我有同感，就是觉得非常有意思了。
1: 的确吓，呢首歌咧亦都融合咗啦有民族风啊、摇滚乐同埋电子嘅音色吓，呈现出咧独特嘅听觉嘅层次咧，亦都系令到大家咧去思考，因为歌词当中系充满咗好多嘅哲思啦，探讨。好人生苦尽甘来，心胸境界同埋自我觉醒等等嘅命题，亦都表达咗一种即系不问对错，只遵从自己内心嘅呢种生活态度。
0: 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心中这样的歌曲和你的听歌感受。星级湾区继续来分享好歌。那说到励志感满满啊，前几年这首歌曲真的会被很多的朋友觉得，哎，听到它之后就会觉得非常的有活力啊，并且呢不怕困难，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星级弯曲，与大家分享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来自陈奕迅演唱的这首《孤勇者》，可以说是唱出了每个会感觉到孤独者的心声了。
1: 系啦，咁陈奕迅咧喺现场当中咧注入咗好深厚嘅感情，唱出咗咧歌当中好多平凡人嘅呐喊啦，每一个孤独嘅英雄啦，无论系身处暗巷啦，定系绝望吓，无论系逆风定系绝境，都可以咧奋力咁样样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啊！
0: 是的，这首歌曲也是搭配上陈奕迅独特的气声和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者的耳边倾诉，那可以说是用他的歌声鼓励过很多的朋友了。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来一起参与到今天的今日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你心中的那些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和你的听歌感受了。
1: 咁接嚟咧，我哋继续听歌，听到嘅呢首系陈雪贤嘅《无名之辈》。

0: 励志感满满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音乐人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呢，也是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
1: 系啦，咁陈雪然咧富有力量感嘅磁性嘅声音啦，亦都表达出咗啦为实现梦想不懈奋斗嘅信念，亦都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都会感受到满满嘅能量啊！
0: 嗯，今天我们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是励志感满满的好歌曲，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佳韵和安心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以及你心中的励志感满满的好歌。那接下来呢，要送出的是来自歌手华晨宇带来的《寒鸦少年》。

0: 励志感满满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华晨宇的《寒鸦少年》，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在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来分享你心中的励志感满满的好歌吧。
1: 今次咪啦，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南征北战嘅《我的天空》。

0: 尽管节奏很舒缓，但是其实也是用他的歌声来告诉我们，平凡幸福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送给大家。同时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点击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黎涛。
4: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5月7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

0: 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1: 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在香港举行。
0: 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用。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2: 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单止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自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6: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日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谢全：
7: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日的中国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令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周焕娇介绍，
8: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2: 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喐喐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谋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捷，
9: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0: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请听报道。
11: 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与保健及健康管理相关的健康咨询服务同比增长40.5%。健康休闲服务同比增长28.7%，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呈现较高热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即5月1日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12.8万人次。日均为3,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0: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支付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5月1日至5日，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同36.96%。
1: 今年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0: 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令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
0: 记者昨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亦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范宏柱：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昨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来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助力高校毕业生掌握求职技巧，提升求职能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
3: 湾区观察。
1: 香港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近日出炉，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较去年四季度提速1.9%。亮眼答卷背后，展现出香港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香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香港一季度经济表现超预期，为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的全面复苏。出口、消费和旅游形成合力，加上股市和住宅楼市回暖，特区政府的创科政策落地见效，多方动能协同发力，助推香港经济提质增量。出口增势强劲是拉动开年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货值计，一季度香港商品出口同比上升32%，为5年来表现最好，实现连续25个月增长。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动相关产品和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专家表示，电子零件占香港出口货值至少70%，反映人工智能超级周期推动了相关零部件需求。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承接了内地企业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走出去的庞大需求，充分发挥了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桥梁作用。消费持续回暖，旅游畅旺，金融业稳健向好，为香港经济增长筑牢稳定支撑。今年前3个月，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今年一季度，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

0: 臨時估計同比上升12.1%。此外，香港主要電子支付平台數據顯示，本地市民日常消費開支連續六個季度實現同比增長，消費市場活力持續釋放。香港經濟學家、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認為，特區政府促消費措施逐步落地見效，加上經濟復甦帶動市民信心提升，以及多元化消費環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動消費持續回暖。旅遊業復甦尤為亮眼，數據顯示一季度訪港旅客超1430万人次，同比增長17%。香港特區政府預計全年訪港旅客量有望超出預期，帶動相關總消費顯著增加，進一步鞏固本地零售和餐飲業的向好態勢，為整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提供支持。與此同時，金融市場活躍度穩步提升。港交所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個月，香港股票現貨市場日均成交額達2767億港元，同比增加14%。一季度新股融資額達1104億港元，繼續穩居全球首位，彰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強勁韌性。經濟基本盤保持穩健的同時，香港發展的含新量正不斷提升。香港首個儲能智能生產線落地港深創科園，香港規模最大算力基礎設施項目沙嶺數據園區正式啟建，涵蓋多個前沿領域的22家重點企業落戶香港。開年以來，香港創科項目密集落地，發展新動能加速積聚。近期，國際金融機構紛紛上調香港經濟增長預期，花旗銀行將今年香港實質經濟增長預測上調至3.2%，瑞銀、野村等機構則上調至3.3%。專家表示，香港即將推出的首份5年規劃將進一步明確發展目標，顯著提振市場和市民信心，吸引持續不斷的資金和資源流向香港。
1: 灣區速遞繼續聚焦粵港澳，由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總理辦公廳與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共同主辦的烏茲別克斯坦中國香港商務論壇昨日在香港舉行，與會各方圍繞深化經貿合作、拓展互利共贏新空間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當日還舉辦了烏茲別克斯坦製造展覽，集中展示食品、礦業、珠寶、化工、科技、能源、手工藝品、輕工業及旅遊業等重點行業概況。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官員及業界代表現場介紹了相關投資機會。論壇期間共達成15份合作協議，涵蓋能源、礦產、農業、物流、醫療、金融等領域。
0: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昨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內地五一假期期間，訪港內地旅客總量達101.1万人次，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0%。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波表示，假期內地訪港旅客客流超預期，旅遊零售業界經營回暖向好，酒店整體入住率達90%，假期房價較以往長假上漲約10%。假期前兩日，經高鐵抵港內地旅客超過7万人次，規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鐵引流最客效應突出。
1: 記者昨日從澳門特區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澳門各口岸共錄得入境旅客約87.3万人次，其中5月2日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創下單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紀錄。伴隨龐大客流湧入，澳門酒店業亦迎來了繁忙時段。據業界初步統計，今年五一假期澳門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約90%，5月1日和5月2日多間酒店爆滿，表現亮眼。
0: 2026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昨日正式啟動並接受報名，大賽將為澳門青年創業集聚經濟適度多元新動能搭建平台。本屆賽事設有24個決賽名額，大會將組織專業評審團，根據項目創新性、可行性、獲利能力、市場競爭優勢及團隊素質進行嚴格評審，輪選入圍總決賽的團隊。總決賽預計於8月18日舉辦。據了解，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已舉辦10屆，累計吸引超1100個境內外項目競逐，成功發掘超過120個獲獎項目。
1: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2026年一季度經濟運行數據昨日發布。根據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結果， 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业生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合作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9.0%，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长577.2%，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08亿元，同比增长20.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22.2%。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其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总额达118.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8%，进口总额47.71亿元，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合作区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达7,993户，其中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较上年同期提高3%。澳门元素加速集聚态势明显。
0: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多部门同广州市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定位，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包括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体制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展示窗口，推动养老金融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推动跨境养老资源衔接，建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加强养老金融风险防范，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等。
1: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今日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上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通关流程更简，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琴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横琴口岸深化琴澳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该服务面向四类符合条件的跨境出行人群开放：一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澳门居民；二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香港永久居民；三为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并附有多次有效的逗留、探亲、商务、人才或其他类赴澳签注，且已完成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内地居民；四为持5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已完成内地及澳门自助过关登记的台湾地区居民。符合条件的车主在首次使用智能通关时，只需前往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机器提示交验通关证件，完成指纹和面上比对后，阅读并确认智能通关登记声明，1分钟内即可完成登记备案。完成登记后，车主后续驾车通行该车道，无需再交验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上比对，即可快速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全程无需手动刷证，通关流程更简洁，体验更丝滑。
0: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喺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同不满。集会民众首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据伊朗媒体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6: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4度；广州中雨，28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4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8到23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8到21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23度；东莞雷阵雨，29到23度；中山雷阵雨，27到21度；江门中雨转多云，28到22度；肇庆暴雨转大雨，28到23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6到17度；纽约晴转雨，18到9度；旧金山阴天，16到12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永杰，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已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六日五夜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船名灵感取自花城广州，寓意如同一座富有生机的流动花城。它的首航季亦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介绍，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短、中、长相结合的邮轮航线，从四日三夜的香港短途游到九日八夜的南洋风情线，再到首次推出的17日16夜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一套长短组合拳覆盖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5: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4: 爱达花城号作为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外，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5: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4: 目前爱达花城号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日正式开售，届时亦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
6: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4: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调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6: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4: 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0周年启幕活动上个月举行。活动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及智慧平台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潮涌蛇口、光绘湾区、Star Over Prince Bay 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滨海魅力与创新活力。此外，爱达邮轮亦宣布第一艘国

0: 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将于今年暑期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届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住东部通航 EC135 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一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跨境直升机加国内直升机联程运输服务近日正式启用。这次首航迎来四位外籍商务旅客，他们亲身体验了全程无缝衔接的联程服务。旅客自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后，先行赴港岛处理商务，随后在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跨境直升机，约20分钟即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通关查验，短暂休整后在母港换乘内地直升机直飞目的地。相较于三个钟头的传统交通，这项创新联运服务将时间大幅压缩至约50分钟。这条联运航线的开通是邮轮母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的生动展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效流动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客流量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7%，航班正点率98%。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随住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及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将吸引更多国际客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将香港踏入行程。此前发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亦明确，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国际邮轮枢纽。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宣布，海洋光宝号将于11月1号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于2027年1月19号返回上海。这一艘 16.9 万吨级邮轮可搭载超过5600名乘客。在上一航季中，其两晚以上航程超过 32% 的客源来自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此外，今年一月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首度访港，并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这个凸显了香港邮轮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香港亦在度积极推进区域邮轮旅游联动发展。近日，丽星邮轮旗下领航星号邮轮由香港尖沙咀码头启航至海南三亚。这艘邮轮2026年将主要以香港为母港，二月至八月间在香港至海南三亚航线计划运营18个航次，打造连接香港与海南自贸港的常态化海上通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洪锦远先生，听听他对于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考。洪生你好，近期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亦都是迎来了新的发展，你认为香港在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4: 香港部署个邮轮经济发展亦都系即系相当耐啦，咁啊，香港本身个位置咧就都系一个相当好嘅位置啦。对于国家嚟讲，我哋香港系一个门户；对于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嚟讲嘅话咧，嚟到香港再去我哋国家其他嘅城市亦都系相当方便。咁所以呢个位置上边咧，其实系我哋系好有发展嘅空间。咁啊，随住我哋国家造船嘅产业越嚟越厉害，其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多我哋国家自己制造嘅邮轮啦，可以去到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香港作为其中一个站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可以即系为香港啦，咁啊带嚟邮轮经济方面嗰个嘅发展。香港有好好嘅个发展嘅前景嘅。包括香港有好多嘅島嶼啦，過去咧有啲海外嘅遊輪， 一啲外国人嘅游客嚟到香港咧，其实佢本身咧系好中意岛聚游嘅，游轮落咗嚟，跟住透过游艇，咁啊坐游艇去到唔同岛聚嗰度咧，就去即系感受香港唔同岛聚嗰啲嘅嗰个环境啦，甚至有啲地方可以即系想去嗰个岛聚上边，再感受香港嗰个嘅岛聚旅游，咁呢个系好有前景嘅。
0: 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当中，你认为边啲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4: 咁當然，郵輪碼頭咧，佢嚟緊相關嘅配套咧，其實係需要進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係嗰個郵輪碼頭佢本身嗰個入邊嘅營商嘅環境，咁呢方面係需要進一步提升嘅。同時咧，就如果郵輪落到嚟嘅時候咧，咁啊嗰啲交通嘅配套啦，都係需要進一步去完善，咁令到咧就係嗰啲遊客其實有一個好嘅感受，一落到地就想去邊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即系船啦、啊、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呢，系都系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游客有一个好嘅体验啦。咁所以呢个系需要进一步做一啲嘅完善啦。
0: 香港要进一步发展邮轮经济，你觉得着力点喺边度呢？
4: 香港本身依家已经形成咗一个产业嘅布局，我哋净系听讲呢，叫做北创科、南金融。其实喺邮轮落地嘅嗰个邮轮码头咧，中间呢一块咧就系我哋香港好重要嘅文化体育嘅一个区域嚟嘅，所以中间系一个文化体育区。咁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喺事先嘅规划层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体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话咧，其实可以俾嗰啲游客嚟到我哋，即系无论系九龙西西九文化区。或者係九龍中體育區，咁其實呢方面嗰個好多嘅文化、體育、娛樂嘅活動表演呢，其實係啱啱係可以配合呢一個嘅發展嘅。
0: 展望未来，对于大湾区三个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你有点样嘅睇法啊？
4: 其实大湾区本身咧，依家已经系一个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区域嚟嘅，即系无论佢喺边度停都好啦。只要做好嗰个通关嘅配套，其实系可以个零钟头来回咧。其实呢个系应该系好方便嘅一个过程噶啦。咁所以我哋系可以容纳三个邮轮嘅停泊嘅一个位置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唔系一个难度嚟嘅。最重要就系我哋未来系咪可以喺数码通关嗰方面一地两检或者系。叫做電子通關呢個層面咧，就做好佢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可以一落到嚟遊客喺廣東省嘅位置，即係有個遊玩，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嚟廣東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廣東省一個地方遊玩，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個船，咁其實呢個係完全好便利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节目最后，我哋连线到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10年发展，过去10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5: 过去10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系从过路经济就向住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发展啦。所谓过路经济咧，

轮母港、邮轮码头，到形成本土的邮轮群与增加邮轮航线，吸引邮轮配套设备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形成全产业链邮轮经济。邮轮经济呢就已经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了，成为大众文旅消费的重要选项。咁我认为核心发展变化呢，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核心发展变化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从当年广深港各自发展到目前三地联动形成邮轮母港集群，奠定了今后十年邮轮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的基础了。咁今天呢，大湾区就形成了广州南沙亚洲最大邮轮母港综合体，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加香港启德邮轮母港为核心的超级邮轮母港群了。咁呢个超级邮轮母港群是联手去推进打造协同联动和错位发展咁嘅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生态。今年十一月呢，最新大型的邮轮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了。它总吨位是达到 14.19 万吨，船长达341米，仓房数是达2130家，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五年的运营呢，它可以达到250到300航次以上，它的总客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人次的。目前呢，大湾区邮轮发展规划在十年内至少要增加三艘国产大型乃至超级邮轮，咁服务客量咧系要向住千万级嘅数量迈进嘅，邮轮产业就将要成为咧千亿级嘅新兴产业。第二个核心发展变化咧，就系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啊，从买船离开向住湾区做去发展嘅。广州南沙就建成咗投入运行亚洲最大嘅邮轮母港综合体啦。今年咧十一月，最新嘅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就将要投入大湾区邮轮经济圈运行啦。咁样一艘大型邮轮咧，系我国自行设计生产噶啦。目前咧喺邮轮嘅设计制造方面，广州南沙龙悦制造基地就系我国嘅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咧。近年咧喺高端豪华嘅客捆船等产品上系已经引领全球啦。广船国际咧就设立咗广东广船国际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专业化嘅客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嘅设计建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去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步咧就培植一批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目前啊，国际豪华嘅客捆船内装修咧就已经能够实现100%嘅国产化。咁由此咧，大湾区邮轮经济啊就已经具备咗从当年咧买船离开向住湾区做邮轮设计建造到运营全链条咁嘅基础条件啦。第三个核心发展变化就系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咧，正喺度从早期单调嘅坐船去玩，向住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结合嘅融合型文旅经济去发展啦。过去咧，邮轮咧只系一个旅游嘅交通工具，岸上观光系重头戏。咁而家新设计嘅邮轮投入运营咧，佢啊就系一个巨大嘅海上文旅嘅元宇宙。一艘邮轮咧自身佢就可以实现邮轮加微度假啦。邮轮嘅海上文旅元宇宙咧，有住丰富嘅歌舞演艺啊、飞围啊等文化啊嘅策展、文博嘅对话、特色嘅餐饮，结合海上观光同靠岸文旅咧，就形成咗一个大型嘅海陆融合高质量海上流动文旅项目啦。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咧，将海上交通同丰富嘅消费场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绑定，形成一种新颖嘅融合型嘅文旅经济，为今后咧开辟更长线、更高端嘅国际邮轮游奠定咗基础啦。第四个核心发展变化就系粤港澳大湾区邮轮经济咧，就向住精细协同规则衔接、高质量发展去迈进。三地政府同业界正喺度适配一个协同发展大众旅游、三地母港与航线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嘅高质量邮轮经济生态。咁目前大湾区邮轮嘅航次，佢有住短、中、长航线同各类嘅特色航线，价格嘅趋向咧就系适配大众化嘅消费项目。广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启德邮轮母港群，佢联动承接邮轮航线，形成咗湾区游与海外游结合，客源上咧能够覆盖全湾区，吸引全国与国际游客。咁喺邮轮嘅通关设施服务等涉及规则差异、服务差异方面咧，粤港澳三地政府同业界正喺度协调统一湾区标准，共同参与国际邮轮食品通则等国际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嘅制定。而喺通关上咧，仲正喺度探索一次申报粤港澳三地共享的数据通关模式。

0: 呢啲咧都係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郵輪經濟高質量便捷化軟功夫啦。
1: 大灣區有廣州、深圳、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咁你認為三港聯動應該點樣分工協同？點樣避免同質化競爭，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嘅合力呢？
0: 一個方面咧，就係三港聯動，佢要優勢互補、精準卡位。廣州南沙咧係大灣區地理中心，係亞洲最大型綜合性郵輪母港之一。南沙嘅龍穴製造基地咧，係我國3大造船基地之一啦。近年嚟咧，喺高端豪華滾裝船等產品上引領全球。廣船國際嘅海洋科技研究院專業化嘅合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嘅設計製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咁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時咧去培植本土嘅供應鏈同內倉嘅工程公司。因此咧，南沙母港嘅優勢啊，就係發展大灣區郵輪全產業鏈嘅大本營啦，亦係郵輪嶺南文化項目嘅始發站。深圳時候郵輪母港嘅優勢咧，就係創新服務與中轉樞紐海陸空鐵嘅接駁王咁嘅優勢啦。依個係指深圳喺郵輪創新發展方面係走在前列嘅，有條件創新發展郵輪服務。佢嘅交通枢纽位置系对内地游客、海外游客以及港澳游客系有住海陆空接驳优势。香港嘅启德邮轮母港嘅优势，即系成熟嘅高端国际邮轮游啦，国际邮轮总部啦，背靠住香港吸引全球消费力，就成为邮轮经济消费力中心。启德邮轮母港咧系大湾区早期邮轮经济发展嘅启动地，同国际邮轮母港。佢依托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优势咧，启德邮轮母港佢有住先期开发国际邮轮航线，服务接待海外国际邮轮，吸引全球消费力嘅优势。咁我认为咧，要通过粤港澳邮轮经济嘅三港联动，去实现优势互补、精准卡位、高质量咁发展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南沙蛇口香港3大国际邮轮港口咧，系必须协同联动、错位发展，形成合力。我認為咧，現在啊，必須咧，一要從協同聯動入手，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經分析咗呢三港郵輪母港嘅優勢啦。今天三地合作，通過協同聯動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去形成合力，呢個避免同質化競爭嘅重要抓手。二咧係要形成錯位發展。咁例如啊，香港啟德郵輪母港運營上嘅定位就係國際長線郵輪遊同服務接待與國際郵輪釋放國際消費力啦。咁呢個優勢仍然係要保持嘅。而廣州南沙母港則係依托大灣區地理中心位置，郵輪遊就具有開發大灣區嶺南文化遊、國內遊與國際長線遊嘅發展優勢，仲有擁有郵輪設施服務、設備裝備生產供應、物資供應等方面嘅全鏈生產與服務優勢。南沙郵輪母港咧，就要發揮特有嘅優勢，去形成同深圳啟德郵輪母港嘅錯位發展，仲要協同聯動、服務互補啦。我認為咧，南沙郵輪母港喺大灣區嘅3大郵輪母港中，係最有全鏈發展前景嘅郵輪母港，因此咧，更要注重同香港啟德、深圳蛇口等郵輪母港嘅協同運作，形成合力。南沙蛇口香港3大國際郵輪港口。三港聯動實現機制破壁、軟硬聯通、航線組合等多方位嘅全面創新，高質量發展大灣區嘅郵輪服務生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嘅合力。咁喺避免同質化競爭、保持客群同郵輪產品差異化嘅前提下咧，三地郵輪母港喺服務上咧互聯互通，喺航線設計上充分發揮三個郵輪母港嘅特色服務優勢。形成一程多站与双母港乃至多母港模式嘅特色邮轮旅程。咁我提出一个建议，就系创新打造大湾区邮轮母港三港联动获客数字平台。我认为咧，咁样可以喺产品差异化嘅前提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邮轮营销合力啦。让现有嘅邮轮客源同潜在客源咧，能够通过数字平台更便捷咁接触丰富嘅邮轮产品，增加可选择性，保持对大湾区邮轮项目嘅服务新鲜感，提高客户粘性。喺机制破壁、软硬联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邮轮母港基础设施服务同通关服务便利化呢啲方面嘅规则机制嘅软硬联通，形成粤港澳大湾区邮轮服务嘅统一标准。咁呢个方面咧，当前三地邮轮母港同三地政府啊，正喺度探索通关一体化。与联合营销上嘅创新发展，
1: 咁你点睇大？

0: 天空嘅。咁未来嘅大湾区咧，不仅要做世界邮轮旅游嘅超级大码头，更有可能咧成为全球邮轮制造、运营同消费嘅东方风向标啦。我认为喺邮轮经济咧，佢要喺海陆文体多维突破，形成高质量发展。咁我梳理咗三个方面。咁第一咧，就喺发展空间上，就要形成海陆文体多维联动，从孤岛式嘅母港停泊，向串珠成链嘅邮轮航程沿岸深度观光发展啦。我就提出一个建议，就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咧，要发展成中高端湾区嘅内河观光游。呢個係國際郵輪經濟拓展廣闊發展空間嘅特色遊項目。咁我建議咧，要發展呢種中高端灣區內河觀光遊嘅重要背景。以廣東嘅西江流域為例咧，西江沿岸啊，佢有住豐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特色鎮，可以開發成為大灣區啊呢個郵輪經濟嘅中高端內河觀光遊特色專線。咁我列舉幾個西江沿岸非遺特色鎮，江門嘅學生古老鎮咧，係嶺南威尼斯啊裏嘅。詠春與水鄉相絕啦，係詠春拳開派宗師梁湛嘅故里，省級非遺古路偏身。詠春拳不僅係搏擊術，更蕴含咗深厚嘅呢個武學哲理。咁而今咧，古路鎮咧，人民咧就將詠春拳人嘅故里啊、武館啊串連成詠春拳城道，讓遊客喺青磚綠水間去體驗武俠夢。咁喺中高端內河遊船。油嘅產品咧，就可以將呢個開發成為中國功夫發源地與嶺南水鄉相絕嘅遊船上岸觀光特色項目啦。仲有德慶越城嘅國家級非遺越城龍牡丹，龍牡祖廟佢係嶺南古建築嘅瑰寶。每年農曆5月初1到初八嘅龍牡丹，不僅有舞龍舞獅、搶花炮嘅獨特嘅開金印同摸龍床儀式，吸引咗數以萬計嘅粵港澳同胞嚟尋金祈福，係西江流域嘅民間信仰活動。咁喺中高端內河遊方面咧，就可以開發成為中國民間信仰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活化石啦。中高端內河遊船上嘅上岸觀光項目啦。咁廣東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咧，就有住多個非遺特色鎮，上游咧仲延伸至內陸廣西水系，可以開發短程、中程、中高端。內河文旅與自然生態特色遊船遊，呢個係大灣區遊輪經濟發展嘅廣闊空間啦。第二咧就係大灣區遊輪遊咧向住嶺南風情移動展鄉去發展。咁前面談到遊輪經濟要開發中高端廣東內河遊船遊特色遊，而遊船上咧則可拆展咧非遺大秀，遊輪咧完全可以變身成為流動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咧針對大灣區遊客同海外遊客嘅喜好。喺船上咧，引入粵劇嘅專場演出，詠春拳嘅體驗課，廣彩繪製工坊等。想象一下咧，一邊吹住海風同江風，食住正宗嘅廣式早茶，一邊欣賞經典嘅嶺南大戲。咁呢種文化認同感咧，係任何外國遊輪都無法複製嘅。咁第三咧，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向住跨界融合發展，佢從觀光渡海到多維破圈嘅海上會客廳去發展啦。跨界融合去打造全新嘅消费场景，咁例如咧，邮轮加新模式，咁深圳咧就近期就发布咗万人海洋嘅研学项目，将邮轮咧变成咗移动嘅海洋课堂。啊，又如咧发展加邮轮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国际游客咧推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加邮轮观光游，又如低空经济加邮轮新模式等啦。我认为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跨界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湾区邮轮经济重要嘅价值创造来源。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允。
0: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1: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有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0: 好啦，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见到今日的财货堂会一起来谈谈消费品行业相关的投资知识的。
1: 系啦，咁啊，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啦，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为大家解读啦港股同埋 A 股嘅。
0: 咁另外咧，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喺我哋嘅呢一个嘅财智湾区嚟关注下大湾区体育赛事咧，点样以赛事做底气，咁啊以城市咧留住呢一个嘅青春嘅吓。
1: 系啦，咁啊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啦，外企点样样投资加码呢个现在中国吓。
0: 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如果更多精彩内容，做得情热，唔系别只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啦，望望 A 股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都系一个嘅震荡上行嘅表现吓，咁啊自从咧喺五一节假期之前咧就已经企上咗呢个4000一之后咧，咁啊假期翻嚟之后，似乎个走势仍然咧较为之理想嘅，咁啊今日刷新咗呢一个嘅阶段嘅新高，去到咧4172点，离前高咧4197点咧就撑咗25个指数点，咁可以讲咧就系都系即系可期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中午收盘咧，上证指数咧系收喺4170点，上升10个指数点，升幅0.25%。深证成指咧报收15569点，上升109点，升0.71%。咁啊，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815点，上升37点，升幅0.98%。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咧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半日市已经去到20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咁另外咧再关注今日咧个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看到今天上涨个股家数是超过3000家的，而下跌个股家数去到1900家左近的水平。另外就是关注今天板块方面的一个情况，看到相关的一些光纤概念 CPU 光模块等等全线是走强，包括一些纳米银的概念今天都是有较佳的表现。除此之外，看到一些工业武器、PC 电池、苹果概念等等和一些科技硬件相关的板块都全线是有一定的走强，还有像消费电子、机器人等等。相对调整居前的就是一些周期类的一些个股，包括石油石化、煤炭，还有一些化工原料等等的板块是出现一定的调整的。
1: 咁今日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高开，恒指方面系高开1.21%，国企指数咧高开1.3%，而科技指数咧高开2.41%吓。望翻半日市啦，今日三大主要指数都喺呢个高位嘅位置，以横盘震荡嘅走势为主。咁国企指数方面咧系升1.56%啦，科技指数升3.09%，而恒指方面咧半日市升1.57%，报收26624点，而半日市成交额去到1654.74亿嘅。
0: 另外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见到美股三大指数隔夜都系有上升嘅，导致咧报收49910点，升1.24%。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5838点，升2.02%。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365点啊，升1.46%嘅。
1: 然后就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升势，英国富时100是升2.15%，法国 KX 指数升2.94%，德国 DAX 指数是升2.12%。
0: 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首先看一节的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

0: 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2: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3: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2: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3: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了。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元×20%就等于6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元×10%就等于是3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2: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3: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呢？
2: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3: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2: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3: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2: 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3: 哦，明白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

0: 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5: 你好。
4: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亦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尤其是这个科技指数方面也都大升 3.07%。 那怎么看今天半日市这种走势？
5: 延续回就你看到昨晚即美股那边都升了，我其实昨天晏昼的时候做了个访问都大概提了整个即那个的地缘政治的局势的情况那个缓和，甚至乎是一种似乎即係暫過一段落嘅情況，令到投資者就會活躍翻啦，同埋即係嗰個風險嗰個嘅承受能力都高咗啦，咁變咗都有翻啲資金入翻去啲個市場裏邊嘅，就我相對冇咁保守，咁所以咧其實今日都係延續翻啦。咁啊，琴日都估計過啦，其實都喺嗰個即係區間走勢裏邊，似乎有所突破啦。咁啊，26,100樓上咧嗰個嘅阻力似乎都會破到上去，咁就試到26,400-26,500嗰啲位置。咁今日都係去到嗰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去到嗰啲位置係咪好大好即係有好多嘅錢係會獲利啊定點咧？咁我似乎覺得即係大家都仲會再睇得陣先嘅，就冇咁快話即係。已經話有一個獲利的情況啦，咁樣即係我諗市場都係比較睇好目前呢一個情況，可以咧即係再維持咧，甚至乎嚟去到一個更加好嘅位置裏邊。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咧，估壓就唔係好大嘅咁樣。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去到即係大概26,500呢啲位置咧，咁就都講呢個係另一個即係關鍵位啦。咁啊，似乎就你話個買入嗰個力量就相對就弱咗啲。咁但係，因為就未見有多嘅沽盤出嚟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喺呢啲位置咧增持緊咁樣咯。
4: 咁睇翻啦，今日嘅科技股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回暖嘅趨勢嚇。尤其係快手方面啦，盤中升超7%啦，其他有百度啊、阿里巴巴啊、騰訊等等嘅個股亦都係走強嚇。咁對於科技股短期內佢哋嘅呢種升勢咧，會唔會有一定嘅延續性？
5: 我諗就都要，如果呢啲大隻嗰啲嘅科技股就好視乎翻嗰個嘅整體大市啦個走勢啦咁樣。咁如果你話佢哋係會做得好啲嘅，咁嚟緊即係可能進一步突破嗰個嘅上面嘅阻力咧，咁你話咁可能就會都有利呢一個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上邊嘅阻力可能就你話要去到即係講緊呢個成日2月嗰啲高位啊，27,200嗰啲位置。咁如果有機會再上嘅話，咁呢啲嘅大型科技股其實都會有受惠嘅，都會上去嘅。始終即係因為係整體氣氛嘅問題啦，就多於即係大家都係逐個稱啊。究竟即係而家我都好保守啊，咁啊有限嘅資金去揀一啲我覺得相對較穩陣啊，或者個業績較好嘅啲股份咧，咁暫時又唔係咁嘅，即係似乎啲資金就多翻由一啲嘅比較避險啊，或者甚至乎啲石油啊，或者嗰啲嘅產品嗰啲嘅股份裏邊轉翻入個市場裏邊咧，似乎有個咁樣嘅力量釋放咗出嚟。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話可唔可以再行嘅話，就真係要再睇咧。整體嘅市況可唔可以話就進一步去向上推啦？因為始終外圍都有啲嘅即係新高嘅情況啦。咁所以對香港股市呢個嚟講，都會一定嘅提升作用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持有嘅話咧，都不妨再觀望，好似今日個整體個大市咁樣咧，即係會再觀望，再睇下可唔可以再上啦。咁你話如果你冇嘅，咁你而家想去投入嘅話咧，咁就當然係好遲啦。咁但係就你話要搏一個短，有冇機會上27,200呢個位置咧？咁樣都係可以去留意下。咁但係當然就即係突破咗啊，見到力量入嚟先跟就好啲咁樣咯。

0: 咁睇翻啦，大家亦都好关注 AI 嘅发展吓，尤其啦，好似 DeepSeek 啦，首轮嘅呢个融资亦都有好多嘅呢个关注度啦。预计佢嘅估值咧，亦都系可能达到450亿美元。咁作为啦呢个国内 AI 大模型赛道当中啦第一梯队嘅 DeepSeek 吓，咁其实佢哋嘅发展咧，亦都系越嚟越迅速啦。包括我哋其他嘅 AI 嘅大模型吓，咁所以对于 AI 嘅呢个赛道嚟讲，系咪都会有好多嘅投资机会？
1: 哦，咁一定有嘅。AI 呢邊嘅話就即係會係多啲去講，即係去睇去講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始終佢個模型啦，咁啊始終係嗰個嘅喺應用上邊咧會有人去用啦，因為大家都唔同嘅範疇啦，或者即係嗰個嘅地域性裏邊有啲唔同啦，咁變咗即係佢喺呢一個嘅我大中華地區可能都會多少少嘅應用喺度啦。咁但始終暫時呢度都冇話一個好明顯嗰個市場嘅主導優勢，其他嘅模型啦。咁變咗佢嗰個吸引度亦都一定係存在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你話佢對呢一類嘅 AI 個平台，即係嗰個模型咧，我諗係會有嘅，因為始終市場唔係話即係特別太多啦。但其他度開發啊，或者軟件啦，或者一啲嗰啲實體性啊嗰啲咧，其實就已經喺市場上有一定嘅公司存在啦。咁但係就嗰啲你話係咪好好咁，定係已經係衝咧？咁我覺得即係首輪炒嗰啲其實完咗嘅嗰扎嘅股份。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好似啲呢一種嘅，可能就相對比較少嘅話咧，其實就可能個吸引性就會高啲咁多。所以我想都是要看一下这件事的存在，因为目前的情况可能都是那个资金是比较充裕一点，或者可能没风险，可能有没有风险大一点，都会有你这一类的股份的走势。但是始终在第一二季过之后，第一季过之后其实大家都会看到那个业绩需求的情况是不是会很好像之前那個快速咁上升嗰陣時嗰個嘅即係嗰個嘅預期咧，咁我諗呢個就未必好似之前咁啦，可能都可能話即係未抗拒，或者佢都會買，但係就未必係全力咁樣買落去咁樣咯。
0: 咁睇返一啲嘅储存芯片啦，亦都係受到 AI 嘅利好啦，有一定嘅提振下。咁近段时间见到唔少嘅芯片股啦，亦都係有个比较好嘅走势。咁对于芯片股係咪都可以做一啲嘅布局呢？
1: 我諗其实而家铺就似乎有啲迟啦，咁样我觉得就其实早前我哋有即係ASM 嗰个嘅PT 咧，即係騰陽啦，咁嗰度開始上去睇嗰個嘅整體走勢同埋外圍啦，咁其實都已經係行咗一大陣嘅，成個三月，成個四月都係行緊佢哋嘅，其實都咁去到而家，其實你話再創新高啊，喺高位度仲有再有力再上啊，咁呢個都要注意個位置，就係話你話再而家先至去考慮咧，就遲啲啦。咁你本身係揸住個股份嘅話咧，其實就不妨再睇下先，好似琴晚你話齋。似乎你部分獲利係冇全部唔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就似乎都有機會再行嘅，咁就你睇下可以行到幾遠啦。咁所以就可能你話如果係芯片嘅話，以佢目前嘅走勢，唔介意嘅話，就你話逐步去減持或者去食股咧，都冇乜問題嘅。即係你快啲落袋咁，佢始終呢個咁嘅走勢都未來一兩個禮拜都會一定係會有回落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你話袋啲落袋，等佢回翻夠深嗰陣時先至去入翻貨咧，其實都可以嘅。咁但係即係芯片就係整體嚟講嗰個需求咧，都一直強調啦，咁係存在啦。唔係話一個下跌緊嘅一個需求啦，咁變咗即係佢嗰個未來發展一定係存在嘅。
0: 咁睇返啦，最近内房股亦都有一个比较好嘅回暖嘅趋势。咁其实喺呢个五一黄金周嘅数据底下啦，睇返其实各地亦都有一个推出比较多嘅一个住房嘅优惠政策啦。大家对于购房嘅热度，无论一手房定二手房啦，都有一定嘅回升。咁对于内房股啦，后续会唔会亦都会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上升嘅空间呢？咁对于呢个板块你点睇？
1: 我想其实即整体嗰个内房股，我始终即觉得即嗰个 中線嚟講，其實我就未必話係一個。

0: 中線投資就短線的一個操作其實是絕對可以。咁就你見即係兩大龍頭啦，咁其實今日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啦，咁今日有所少有少延續啦，就住個市況咁樣。咁但係就我諗就話目前大家都唔係好理嘅，其實就係嗰個嘅報表問題啦。咁就如果你話即係之後係睇翻嗰個嘅盈利嘅能力，其實一定係比前好咗嘅。咁同埋嗰個尤其是喺部分嘅內房股，其實佢哋嗰個整體嗰個信貸情況都比以前好咗好多嘅。咁呢個係就於呢一方面嘅一個嘅判，即係嗰個估值上面嘅唔同啦。咁但係即係始終佢哋嗰個主要啊，咁你其實都有除咗呢、這個銷售啊，咁同埋一啲嘅管理啦、啊，咁樣咁嗰個情況都要關注翻嘅嗰個需求上個情況，咁呢個都係值得大家去思考嘅位置。即係如果你話做中線嘅投資咧，都要諗一諗，其實即係大家最可能會比我更加清楚嘅一啲嘅個需求問題啦。咁係咪真係會一個唔錯嘅增長咧？咁呢個都係大家去諗下嘅位置嚟嘅。
1: 咁睇返啦，最近大宗商品嘅呢个走势都有少少跌宕起伏下，无论石油股嘅回调啦，或者黄金股嘅反弹啦，对于大宗商品成个操作嘅逻辑应该点样呢？
0: 好明显啦，咁早前嗰个嘅个油价上嚟嗰阵时，其实啲有色金属股全部有色金属呢全部都系回嘅，嗰个价格都系向下咁样。咁都跌得幾深下嘅，其實都咁變咗嘅。而家呢一段時間，似乎呢個油價啦，而家由105跌翻落97嗰啲位置嘅，琴日都開始噶啦。咁似乎就有啲逆轉啦。咁即係啲錢就去翻，即係如果係商品嘅話，就去翻啲有色金屬裏邊啦。咁琴日已經見到初即係有啲嘅初升嘅情況啦。咁而家似乎今日有一個嘅延續性啦。咁我覺得都可以係繼續去睇嘅，因為即係除非你話突然間有嗰、那個油價嗰個情況又上翻去啦，即係可能又緊張翻，咁可能又逆轉翻嘅情況咯。咁但係目前嚟講，似乎都係向好嘅勢頭啦。咁樣變咗嗰個嘅油色金屬啊，似乎都嗰個價格可能會再上升啦。咁同埋咧提過就係嗰個需求上邊啦，我諗主要喺呢一度啦。咁啊，就係大家都開始究竟願唔願意投入啦。咁啊，而家如果明朗翻少少嘅話咧，咁大家都願意投入嘅話咧。其實有金屬的需求上面一定會好咗嘅，所以我想即係而家呢段時間，有色金屬股有啲落後啦，你話再繼續去跟進其實都可以嘅。
1: 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呢？
0: 少少去到而家呢個位置有少觀望啦，咁啊觀望咩咧？就可能即係話後續嘅一啲所謂嘅談判啦，其實可唔可以係一啲嘅成果出咗嚟啦咁樣？是真正落實了一定的那個穩定的情況，這個都是市場都很觀望的一件事來的，因為始終都上到2,000+，市場已經一定是預判，就是希望應該 是向好的分別發展，如果即落實了的話，有機會 再進一步向上的，可能就剛才說的27,200的阻力在那個位置，有機會再上，但當然如果你說不是，其實只有個港線又是沒什麼即係特別嘅成果出咗嚟咧，其實都會有啲震盪嘅，咁所以而家市場就等緊一啲咁樣嘅消息啊，咁啊睇下佢哋緊應該要點樣再操作啦，咁所以係一種觀望嘅態度咁嘅情況。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係，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咧就嚟到 A 股方面嘅部分啦。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咧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系你好，大家好。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咧，都有比较之积极嘅一个嘅表现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走势？
5: 咁啊，近段时间各大指数都系不断震荡向上啦，特别深成指同埋。創業板指科創板係創出咗近段時間嘅一個新高嘅，咁啊整體市場嘅嗰種活躍度咧係比四月份係有所提升嘅，咁特別五月翻嚟之後嘅琴日嘅交易入邊咧，上證指數亦都係不斷向上挑戰前高位置嚇，而成交量方面亦都係同比有所放大，咁啊整體 每一日的涨停板家数啊，昨日已经是超过150家，今日半日都是有超过100家的个股是涨幅10%的。原本的板块呢近段时间之后都是会围绕一些半导体啊，一些科技类啊，特别今日我们见到大面积涨停的，见到有光纤概念啊、CPO 啊、一些电器元件啊，或者是工业武器啊，咁好多啲品种咧，上午已经是去到涨停板的一个位置啊。咁啊，整体成交量方面咧，资金啊更愿意系集堆一些大市值的一啲科技类的一啲品种吓。咁啊，近期我哋见到好多啲几百蚊嘅、过千蚊嘅啊，咁啊，如航母几，同埋又创咗一个新高，咁啊。每日的成交金额都是100多-200亿，咁点解而家市场嘅呢种对于科技类嘅一种资金嘅追随或者配置咧比较明显？咁特别经历咗四月结束之后咧，年报同一季报嘅数据都整体出咗炉啦。咁今个月嚟讲咧会出现有少少量嘅分化，咁所有数据出嚟之后咧，资金有啲系以题材或者系为主的一些小票，另外一些大的资金它是更愿意去集到一些有承载力的或者市值比较大的一些中长期看好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短期内看上证指数继续会向前高进发，现在离前高只是20多个点而已，相信本周内都可能会见到一次冲刺的过程。
4: 咁我哋喺五一假期期间特别节目都讲到啦，咁五月份返嚟之后呢就冲击呢一个前高嘅概率大唔大呢？咁其实当然啦，之前已经释放咗非常之积极嘅一个信号啦，包括啦从呢个商政局嘅会议俾出嚟嘅定调啦，定係话从即係业绩俾出嚟嘅呢一种嘅即係确定性啦，都系为五一之后嘅呢个行情呢就係打低咗比较之坚实嘅基础嘅。咁尤其呢见到前段时间啦，包括一啲嘅存储啊、算力芯片啊相关嘅板块之后返嚟呢继续出现返一个狂飙嘅模式吓。对于后续方面嘅呢个投资建议为点？
5: 整体都是偏向于科技类主流的一些板块，投资者可以以每一日的一些成交涨幅或者是成交量的排名前100-200几的品种来讲，去挖掘一些有共通性的一些板块题材。整体市场都是会阶段性去轮动，今日涨的未必说有延续性，但是之后返嚟呢，我哋见到近期嘅多年版已经係开始又重新出现，咁連續一啲抱团嘅炒作或者係一种强者恒强嘅一个表现呢，已经係反映咗喺盘面入面嘅。咁所以我觉得五月份机会会比较多，主要就係喺边一个板块或者係边一个行业入面去锁定一啲有机会嘅品种先至係关键。
4: 咁见到今日呢就 A 股当中嘅呢一个嘅光纤啊相关嘅呢一个嘅概念呢亦都系一个走强嘅。咁主要呢就外围方面见到英伟达同呢个康宁呢建立咗呢一个嘅合作嘅。咁亦加强呢就美国嘅呢个 AI 基础设施嘅建设啊，话未来呢会将美国嘅呢个光连接嘅产能呢会提升10倍，光纤嘅产量呢提升超50%咁样嘅。咁对于 A 股呢一边呢系咪同样都存在相等嘅机会呢？
5: 咁光模块又好，或者光纤方面的一种制造技术或者是量产来讲，中国是占全国一个比较大的份额的，或者是有些技术上呢都是领先的。那整体现在在光模块领域里面，我们看到从过往的400G 到 800G 到 1.5T 到 1.6T 这种技术性的一个突破或者是一个良品率呢不断在提升的情况下呢，相關的一些上市公司，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從幾百億的市值已經去到過千億的市值了，所以他們的漲幅又好，或者是未來的一種被資金看好的一種情況已經出現了。特別呢當需求端比製造端要大的情況下，他們就有定價權，近期看到很多的一些光纖的銷售的價格是已經是翻了30%-50%有比率嘅。咁特別光模塊方面隨住1.2T 到 1.6T 開始不斷上架應用嘅情況下咧，好多嘅一啲IDC 機房嘅一種建設嘅過程中，佢直接就係已經係上呢啲新嘅產品，所以好多上市公司咧佢係會受惠嘅。 所以近期會見到很多一些升到你不相信的一些品種出現，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業這個領域來說，今年來說都是一個比較朝陽景氣的一個行業來的。
4: 嗯，就關注到啦，今日亦都見到有嚟自咧，就一啲嘅同雖然航天有關啊，或者一啲衛星相關嘅一啲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移動嘅。消息面方面咧，嚟自工信部嘅消息嚇，咁最近咧批覆咗呢一個嘅馬鞍公司開展呢一個物聯網業務商用嘅試驗啊，咁啊為期咧就係兩年嘅，咁即係話咧首個嘅衛星物聯網嘅呢一個業務商用試驗咧係獲批嘅嚇。A 股方面嘅相關嘅概念係咪繼續值得留意咧？
5: 喺商業航天好多品種亦都係創出咗近段時間新高或者歷史新高嚇，咁啊，隨住比如話五月十號嘅一個衛星發射嘅日子臨近啊，或者係一種新嘅回收技術嘅一種可唔可以實現啊咁樣嘅一種期待性咧，好多資金仍然都係集中喺呢個板塊入邊未出嚟嚇。咁啊，短期嚟講咧，呢個板塊仍然都係近期嘅一個比較熱門嘅部分一啲個股咧。都是走緊一種強者恆強啊，或者是不斷加速的階段啊。咁參與呢個板塊嚟講，就要注意一定的一個成交量嘅變化就可以嚇。
4: 咁另外咧喺我哋乜假期期間咧，其實外圍嘅呢個地緣事件咧，仍然都係反覆擾攘嘅過程裏邊嚇。見到今日部分一啲嘅新能源板塊，好似咧光伏啊、BC 電池啊等等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咁從中長期嚟講，係咪繼續睇好呢一個嘅新能源嘅？
5: 新能源咧，佢涉及的一個範疇分支是比較大，我們看到國家今年裡面很多政策的推出，包括光伏類也好，風光電也好，整體在上游方面來說，鋰資源、鋰礦方面已經是看到他們整體在年度一季度裡面的數據是大幅增長的，也都是隨著全球的一個需求量是會有一定的預期的。另外一方面就說東港電方面咧，亦都係見到有唔同嘅政策，近期好多啲品種亦都係不斷走高，咁從佢哋嘅業績驅動嚟講咧，清潔能源啊係一個長期嘅一個戰略嘅一個佈局嚟嘅，咁所以就未來好多嘅，比如話我哋見到最新嘅一啲公開消息已經話。沙特方面是需要我們一個大面積去佈局一個光伏方面，幫他們去做一個設計啊，或者是去配置這樣，所以很多的一些光伏類的上市公司呢，又重新除了以前的一種內卷之外呢，又重新接到一個新的訂單，所以這個板塊都是可以重點的關注的。
4: 咁另外睇翻咧，就相關嘅一啲啊蘋果概念啊，包括咧電子元件啊、消費電子啊，其實呢段時間咧都係跟隨一個嘅即係走強嘅嚇。咁啊，對於話消費電子方面嘅一個短期投資建議係點啊？
5: 消費電子咧已經係提前量去炒作話九月份嘅蘋果今年嘅最特別嘅一年係出一個折疊屏嘅一種預期，咁啊相關好多啲供貨比。蘋果折疊屏的技術的一些零部件的上市公司已經是近期有一定的表現了，另外就說裝配端的情況下很多的一些訂單的需求，從傳統每一年都是例行這樣去訂單之外，它今年會多了一個折疊屏的一個訂單的，所以相關的上市公司也是值得關注的。
4: 对于近段时间一啲嘅消费股咧，大家亦都系较为之留意，尤其咧见到一部分一啲嘅好似白酒类嘅一啲龙头股咧，有回购咧，有分红啦咁样样嘅吓。咁但系最近咧股价方面咧出现咗一定嘅下跌嘅，咁但系有冇一个投资机会咧？
5: 消费类嚟讲咧，今年可能会随住一啲消费降级方面咧，会有一定嘅系不咁景气啊。咁但系另外方面咧。食品飲料方面咧嚇，咁就可能會迎嚟，比如話個世界盃嘅預期啊，各方面嘅呢啲預期咧，會有一輪嘅階段性嘅一個季度性嘅業績嘅爆發期，咁所以就話要分翻清嚇喺消費方面新零售方面啊，邊啲係受益，邊啲係可能會有一定嘅回落嘅一種情況嘅嚇。
4: 咁從消費角度嚟講，有冇邊啲嘅細分嘅領域，你個人係比較之睇好咧？
5: 咁細分領域咧，就其實每一屆嘅，比如話世界盃呢種預期嘅，可能一啲啤酒類啊，嚇咁一啲零食類嘅呢啲消費類嘅啲上市公司咧，佢哋嘅單季嘅一個業績可能會有一定嘅增長嚇，咁亦都有一定嘅不確定性，所以投資者係要留意住一啲最新嘅一啲事件嘅一啲演變嚇，咁特別係 近期都有好多圍繞世界盃信息要去留意翻特別我哋要睇盤面咧，就係、是、個資金嘅一個流向，會唔會去關注翻呢個板塊嚟去進行配置嘅？
4: 咁另外喺五一假期之前咧，見到咧多地咧都推出樓市嘅呢一個新政，譬如好似廣州啊、深圳啊咁樣樣嘅。咁所以五一假期咧睇翻一啲嘅消息就話咧，多地嘅呢一個嘅售樓部咧就比較之即係熱鬧啊，深夜仲喺度開單咁樣樣，話啲五一假期期間咧新房或者二手房咧都同比較兩位數以上嘅呢一個嘅即係增長咁樣樣嚇。咁對於房地產嘅板塊會唔會有一定嘅提振咧？
5: 我哋見到房地產板塊咧，部分多元化經營嘅一啲品種咧，近期隨住年報同埋一季報嘅推出之後咧，佢係有所走好嘅。而大部分嘅傳統嘅係商業又或者民宅嘅一種建設嘅一啲房地產品種嚟講咧，佢短期內都係成交量低迷咧，趴喺個地下嗰度咁所以就話喺參與過程中咧，盡量係去揾一啲業績比較亮麗啦，或者係佢係多元化去經營，或者係涉及咗一啲新嘅一啲科技類個行業。咁見到有啲係已經投咗，譬如話算力各方面嘅啲品種咧，近期都係行得比較強
4: 咁短期對於話一啲嘅即係週期類嘅品種，譬如今日一啲嘅煤炭、石油石化，包括化工啊等等咧，都係相對調整嘅嚇。咁短期嚟講，係咪繼續都係謹慎為主咧？
5: 喺呢個板塊咧。睇翻近期都係開始有少少縮量回落㗎，咁所以呢個板塊暫時嚟講唔係一個主流，係要謹慎一下嚇。
4: 咁對於話後續市場嘅走勢，你嘅預期為點啊？
5: 短期內咧，我哋先睇上證指數，可能喺今日或者係聽日咧，係進行一個突破嘅一種走勢。咁主要係觀察成交量個變化，咁但係早一日或者遲一日都冇乜所謂。我覺得呢個41.97嘅呢個位置，基本上都係。板上釘釘是會過的了，其他的指數來說仍然都是行我們一直說的有質震盪向上不斷創新高，看回近期外圍的那個市場的一些指數來說，其實都是行這種有質震盪向上的一個趨勢。隨著成交量的變化，如果每一天都可以由 2.5 萬億至3萬億的一個水平來說，近期的這種指數級別是可以淡化，都是關注資金是搭对边啲行业板块啊，或者系概念咧嚟进行一个配置咧，会比较合适噶吓。
4: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志峰嘅一个嘅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5: 好，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咧？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财智湾区，
7: 财智湾区。
8: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9: 系啦，体育咧就系城市活力嘅窗口，更加系区域发展嘅重要揸手。当下咧就无论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啦，定系全国嘅诸多城市都好，都喺度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咁啊试图用赛事流量嚟撬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噶。咁啊，点样令到呢个体育热度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嘅动能？点样立足自身嘅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系各地都系探索紧嘅核心课题。咁今日我哋一齐嚟探讨点样从东莞嘅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咧体育同城市共生发展嘅新路径啊！
8: 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陆博士您好。
10: 哦，两位主持人好。
8: 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那东莞此次粤 BA 粤超赛事啊，凭借8.8元惠民的球票呢，是火爆出圈，打造出了特色的票根经济。那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啊，这套模式是如何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的呢？它的核心运营逻辑是怎样的呢？
10: 好的，主持人确实问到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东莞的这次这个赛事能够出圈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纯的一个体育观赛。这种娱乐的一种模式，把它转变成了一场 全程联动的一个消费盛宴。可以说这个票面经济的这个背后呢，就是它打破了这个赛事与城市消费的壁垒，那实现了这个流量的高效的转化。那么首先从这个落地模式上来看，首先它这个8.8块的惠民球票呢，可以说它一上来就降低了观赛的门槛啊，那么让更多的普通市民呀、这个包括周边城市的一些球迷呢啊，那么他就可以毫无压力的走进球场，那么从而把这个现场的人气可以说是快速的聚集起来，有了这个人气之后呢，才能往下一步的去进行这个流量的一个转化，那么进而去带动城市的消费。那么这个实现人气到财气转化的这个关键呢，这个除了我们说把人引进来之外呢，那么第二步呢，其实也是这个小小的一张这个球票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延伸，它不仅是一张入场的一个门票啊，它更是一张覆盖全程的一个消费权益卡。这个票根有效期呢，从赛前一天啊，那么到这个赛后的7天，有的可能会更长。它可以覆盖了这个吃住行游还有娱乐就是覆盖了一个全场景。那么观众呢，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消费权益卡，我可能看完我就走了，可能当天晚上来我当天就走了。然后现在呢，我这个把从这个看一场球变成了这个逛一座城，消费周期呢就是拉长了。到7天甚至是更长，而且现在正好又是叠加了这些假期啊，那可以说是依托了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政策他把这个东莞的这个将近500家的商户，刚才我们说从这个餐饮住宿购物住行等等各个场景事上全都是覆盖了把这个观赛的这个福利覆盖到了球迷来这个衣食住行游玩的每一个的环节。这次还是打破了球场的物理限制，在全市的10个镇街设置了户外的大屏啊、电影院啊、第二观赛的一个观赛点。那么没有到现场，就没有抢到这个8.8块惠民球票的这些观众呢，他也能够参与其中去享受票根的福利。那么同时呢，又搭配了一些这个知名的文旅的游购的这样的一个精品路线，那可以说也是把这个赛事跟东莞本地的岭南古村呢。文创街区啊，可以说是串联起来。那么可以综合来看呢，我们说这套模式它的一个核心的运营逻辑呢，其实就是这个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全民受益。它把这个体育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营销的工具。那么政府去出台债券政策引导，那么撬动本地的商家企业自发的一个参与，从而把这个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那么把这个票根把人流引向全城的各个消费场景，从而可以说实现了这个多方的一个共赢，这也是这个票根经济那么刚刚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吧。
8: 那么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此次赛事呢也是处处彰显着制造底色，那本土企业全程为赛事撑腰，这种制造加体育的融合模式又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0: 好的，确实东莞呢是全球知名的制造业之都，可以说制造业是它的一个历史之本，有任何赛事事实上都是跟它的制造的这个核心底色事实上是紧密关联的。那么像本次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粤 BA 粤超赛事呢它也是呢其实是牢牢的扎根了东莞本土的一个制造这样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打造了这个东莞专属的特属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加体育的融合路径。那么这样的一个融合模式呢，它其实能够促进这个整个城市不论是这个体育赛事本身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事实上也给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无论是经济还是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首先呢，从这个赛事本身而言，整体的赛事呢也是东莞全程都是由本土的这个制造业企业呀、文旅企业呀参与。那么像这个里面包括像赛事的赞助啊、物资的供应啊，像你这个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些小礼品，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抽奖给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由本土制造企业来提供的。那么像比如说大家这个热议的像这个省协就是在粤超东莞主场的时候，那么也是官方送出了1000双这个作为福利的东莞本土节气生产的。那么还有像赛事相关的这个从文创到饮品，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福利的这个物料，都是由这个本土品牌出品的，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刻着这个东莞的这个 logo。 那么这个事实上也是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篮球赛事，更是刻上了东莞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名片的 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同时呢，这种模式呢全部都有本土的这个企业来进行一个支撑，它也进一步去降低了这个赛事的运营成本。那么本土的产业链呢相对比较完善，那么不论是物资采购啊还有后勤保障啊，相对来讲都更加的高效那么也可以说是不仅保障了这个赛事的更加的顺利进行，它的成本也是相对的降低。那么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产业来说呢，可以说它更有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从简单从三点来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样一个赛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体育赛事，它可以说是成为了东莞制造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像我们刚刚讲了，它里面采用了大量的东莞本土企业制造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些呢品牌就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直接去触达消费者，让这个更多的消费者去接触到东莞制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可以说是能够有利于这个东莞的品牌去打响它的一个知名度，进一步的去拓宽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也实现了体育跟制造业的产业联动。那么以往东莞制造是更多的在生产端，那么现在呢，它就是既向消费端、品牌端的延伸从这个原来的在车间里生产制造，像品牌运营啊、文创研发呀、消费服务啊进一步拓展那么可以说是能够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的一个转型升级，提升它的一个产品附加值。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去彰显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那么东莞整体的赛事是非常亲民的，刚才我们说不管是从票价还是后面的组织一系列的，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家科研人员，他也是以普通的球迷身份去参与开球，整个赛事氛围是非常的轻松的。那么这种这个透露出来的一种广式的松弛感以及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踏实感，事实上也是体现了这个东莞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缩影。
8: 嗯，是的。那我们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其实各大城市啊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
10: 嗯，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实际上大湾区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地特色的这个赛事 IP。 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出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底色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体育的本质呢就是服务市民，要回归大众那么本次呢除了这个超低的票价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把赛事跟吃玩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消费的全链条市场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整个城市的形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这样子呢，它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溢出效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依托本土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去实现它的赛事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发展。政府呢，它就做好这个政策端的一个引导，平台的搭建。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调动本土的这个商家呀、企业呀参与的积极性。那么进一步的去激活消费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侧的一个活力，才能够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这个运营的机制。那像大湾区本身，它本身的这个民营经济就是非常的活跃的，本土企业跟商户的数量都很多，那同时呢，消费市场潜力又很大，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它才能够实现这个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作为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 今年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啊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民俗文化非常的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啊，可以像在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俗群。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区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一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啊，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消费啊，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啊，像东莞作为制造业，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的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为赛事提供一些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
8: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0: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交谈股论金，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并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数据上来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務、體育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42.3%同44.1%。生活服務消費增勢較好，居民家庭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4.2%。消費者健康消費活動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務銷售收入同比增長40.1%。其中同保健同健康管理相關的健康諮詢服務同比增長40.5%。健身休閒服務同比增長28.7%。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品质类商品销售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的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的一季度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佔機器人出口總值的68.5%，已經成為了我國機器人出口的絕對主力。一季度我國工業機器人出口達到31.6億元，同比有增長42%。我國機器人產業正加速實現從單一產品輸出向技術加方案加服務的綜合輸出轉型，日益壯大的產業規模和不斷延伸的應用觸角，正令到機器人成為中國外貿的一張新名片。
4: 記者昨天從財政部了解到，財政部今年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分6期發行840億元人民幣國債，其中前兩期共計295億元人民幣國債已經分別於今年2月和4月發行。
3: 投資機會稍縱即逝，
2: 股票市場風雲變幻，
3: 不變的是談股論金節目，每日中午12點，下午4點，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时隔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7: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好啦，最后时间，最后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嚟关注下呢一个咧，外企啦喺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哈。

0: 掂连我国嘅科学研究同埋技术服务领域咧，实际使用外资占我国实际嘅使用外资总额近五分之一，占比咧已经系连续咧七年稳步上升，喺2018年嘅3.8倍吓。咁2025年嘅呢个领域嘅新设立外资企业咧14万家，同比有增长27.2%。而今年一季度以研发同埋设计服务为代表嘅高技术服务业咧，实际使用外资实现高达咧127.8%嘅增长。咁喺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科研研发等等嘅高技术嘅服务领域当中咧，唔少跨国公司咧依托中国嘅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喺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啊。
1: 咁啊，外企咧持续加码研在中国，咁啊既系市场发展嘅必然选择，亦都系咧中国创新嘅实力啊，同埋咧产业配套以及咧政策开放嘅呢一种嘅集中嘅体现吓。咁啊，从呢一个嘅制造基地啦，再到呢一个创新嘅热土，外资研发中心嘅集体布局啦，就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嘅生动缩影啦。好啦，今日嘅谈股论今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回听我哋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系何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点样令文化活起嚟？总台记者带你实地了解。
1: 文化名人访谈，听冯骥才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和阅读的书香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邀你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1: 八雅会馆探寻苏轼赤壁遗韵，张孝祥洞庭清怀，领略宋词山水间的阔达与坚守。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今年五一假期，内地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日，更长的时间令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同学们的提前加入也都被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1: 没错的，咁其实从今年四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令到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方式了。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模式在这里悄然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为了小朋友们成长的新课堂，也都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怎样令到文化活起来呢？总台记者李欣前几天走入了安徽做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观察发言。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然后就没有了。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掸灰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7: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啊，
8: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7: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8: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领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9: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行？
8: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3: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10: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1: 下水抬起来，
12: 对，你低了点，
11: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12: 隔气好，
11: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10: 哦，好，可以
12: 有事了，
11: 对，好，
10: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3: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10: 是
13: 这样了。
10: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3: 对，不然
10: 底下它就
13: 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10: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3: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
0: 从皖南冬至的历史活化体验，到黄山茶博园的行走课堂，再到泾县宣纸小镇的非遗手作实践，安徽以沉浸式参与式研学，让文化走出展馆，走入生活，推动文旅市场从传统观光向体验经济升级。
1: 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研学不单止是假期新选择，更加是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立足本土文化内核，不断创新转化，安徽研学旅游正走出特色之路，让非遗与历史在实践中真正活起来、传落去。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一代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是《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学经典的创作者。先生不单止以笔墨丈量时代，更以脚步丈量山河。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投身于天津老城与民间文化的抢救行动，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建立，并为非遗学科建设奔走呼号。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行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6: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董斌带你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和阅读的书香故事。
7: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8: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9: 在，一直在写。
8: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9: 不透露。
8: 不透露。
9: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8: 希望想不到。
9: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
8: 嗯。
9: 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
8: 哦。
9: 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8: 哎呀，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9: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
8: 嗯，
9: 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8: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呢？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9: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两个，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8: 创造。
9: 所以

0: 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它，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1: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0: 我在我的《清流》里边呢，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禄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题。
2: 哦，
0: 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
2: 一对一
0: 跟我讲，
2: 嗯，
0: 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一放书，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比如我给你讲《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桃紫荆折寿半零九月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2: 厉害。
0: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1: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0: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来，写的扣下来，让你背。
2: 呵，
0: 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就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1: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1: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0: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头，我一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1: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唱诵。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
2: 啊，
0: 他写那个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2: 对，
0: 一团一团在那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猛虫在阳光底下都是亮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他们全是小黑点，这就是画，就是
2: 画面，
0: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写那个老的木门上有一个柴耙，就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柴耙立在哪儿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耙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午夜春天的花在耙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2: 哦，
1: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0: 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1: 不是，
0: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孤立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着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2: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0: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1: 对，
0: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2: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0: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
1: 啊。
0: 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1: 不一样。
0: 它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
1: 啊，
0: 它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1: 所以要
0: 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
1: 啊，
0: 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1: 对，
0: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2: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0: 这个学问我们是需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3: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的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当下，阅读的意义也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他未必立竿见影，却能够在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令他的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平乐，一座拥有两千几年历史的川西古镇。平乐古称平乐，是落地的乐。史前属王开明氏时期，因为四面环山，在平坦小盆地上收水利、兴农桑、起聚落而得名。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站，川藏茶马古道的重镇起点，这里曾经是商贾云集、舟接往来的繁华水陆码头。
1: 平乐两千几年时光沉淀，孕育出古街、古寺、古桥、古树、古堰、古坊、古道、古风、古歌的九古盛景，就好像一幅活态的巴蜀历史长卷。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2: 袁荣孙，职业摄影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巴蜀为数众多的石窟艺术一直是他专注的摄影主题之一。而其中平乐古镇君华山的石窟造像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开凿于晚唐的君华山石窟，至今仍保留有650余尊造像，其中除了与佛教相关的题材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众多身着便装的平民形象。
3: 像呢，这一排12尊都是供养人，有老有小，应该是一大家族他出资来开凿的。尤其那个53窟，他竟然两个供养人就到了主尊这个佛祖的旁边，本来那个旁边应该是站弟子像的。
2: 对于常年奔波于商道之上的平乐人来说，将自身形象与神佛共处，或许是希望借助神奇的力量，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和货物，在未知的旅途中能够平安顺遂。这种不同于传统造像的格局，映射出平乐先民因商贸传统而孕育出的务实精神与自主意识。袁荣孙几乎踏遍了四川境内的2134处石窟与摩崖造像，并将它们一一标注在自己精心手绘的地图之上。
3: 它是老百姓自发开的，沿着古道江河这样开凿，石头上它是永恒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很多的心愿表达了上去。
2: 今天众多石窟依附的古代商路，大多随着现代交通的变革而引入历史深处，但这些石窟造像就如一座座里程碑，生动地记录着中国人穿越险阻、沟通东西的商贸传奇。但在平乐古镇，相比于提供心灵慰藉的神奇，没有人能比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更清楚，真正能庇佑自己的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生存智慧与面对困境的勇气。每年5至7月，白沫江便会迎来汛期，水量暴涨时，它便不再是眼前温婉的模样。当汛期来临，古镇社区的杨迅轩每天都要沿江巡视，仔细记录水位变化。
4: 白沫江啊，历来就是洪水比较泛滥，白沫江两岸因为当时都是洪水的泛滥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管理。
2: 早在汉代之前，正是因为白沫江连年的洪涝灾害，逐渐热闹繁华的平乐古镇曾经却并非宜居之地。然而当下的古镇居民们却显得从容不迫。夏日里，平乐人纳凉嬉戏的这片水上乐园，就是千百年来与白沫江相依共生的人们凝结成与洪水共处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这里，就会发现一路奔流而至的白沫江被这座军字形的水利工程巧妙分成了三股。河道中央筑起的拦河坝 有效减缓了汛期洪水的流速，起到了沉淀泥沙的作用。分析而出的两条外江，在东岸通过安乐堰把江水引入镇区，方便居民日常生活。西岸的黄金堰则灌溉着古镇周边的万亩良田。为了抵御江水对坝体的冲击，平乐人采用了与都江堰一脉相承的干砌卵石工艺。人们拣选河滩中坚硬而扁平的石块，按一定的坡度砌成紧密坚实的整体。这种方法让堰体兼具优良的渗透与抗冲性能，千百年来稳立江心。就像都江堰守护成都平原一样，平乐古堰也将曾经的水患化为水利，使这片土地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之地。
4: 有了这两条堰以后啊，平乐的老百姓啊，他就比较安居乐业吧，并且他就不会对我们的镇区有大的影响，不像有些地方洪水来了马上就淹没了，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比较的休闲舒适的感觉。
2: 然而平乐的故事讲到这里，属于这座小镇的传奇还远未结束。进入宋代，平乐古镇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因温润气候与丰沛降水生长而出的茂密竹海，又将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5: 坐一坐来
6: 海洋中，
5: 坐一坐
6: 海洋，
5: 在这里仰着头长长
2: 每当古镇上空回响起这种高亢有力、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时，人们就知道造纸的时候到了。
7: 小娃娃的时候，到处都听到这玩喊号子声音。开头是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最后晓得他们是哦，造纸厂的工人在唱。
2: 张典华与工匠们首先将竹子初步破碎，

0: 倒入池塘，并加入生石灰，石灰遇水溶解形成的强碱性溶液能腐蚀掉像胶水一样紧紧粘结竹纤维的木质素。经过数月的浸泡，原本坚硬的竹片逐渐软化，但仍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纤维。为了进一步将竹纤维彻底分离，就需要利用水蒸气将其进一步软化，再配合近千次有力的捶打，这便是平乐造纸最为关键的步骤，打竹麻。
1: 走一走，走一走来，走一走，要要我还要走，要。
2: 竹麻就你不用的啦，又打不烂，
3: 不停的打。
2: 以往草纸很辛苦的，很东西很捏了好久，觉得打起哎越打越有劲，就是说心都往一处使，所以说就创造了这个竹麻号子。
0: 蒸透垂松的竹料，在沉重十年的反复碾压下，终于化作细腻柔滑的纸浆。在水槽里，将纸浆与水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悬浮液后，随着竹帘在水中一荡，一抬的功夫，薄厚均匀的湿纸便在帘上悄然成型。接下的湿纸被层层叠放，以重物缓缓施压，挤出多余水分，在微风与阳光中渐渐蜕变成平乐特有的竹草纸。虽然平乐的竹草纸在色泽与纹理的细腻程度上远不及宣纸那般洁白柔润，但造价不菲的宣纸在古代多为宫廷、官府和富户所用。平乐生产的竹草纸广泛地应用于日常书写、民俗节庆乃至商品包装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工艺相对简单、成本更低的竹草纸真正满足了社会对纸张的海量需求。
2: 我们这儿号称是川西竹海，随便一走哪里家家都有竹子，河边都是码头，都是装纸的那一船，多得很，叫来回穿梭。
0: 平乐的竹草纸经水路运抵成都，再顺着长江销往全国各地。早在宋代，民间就有成都草纸半平乐之说。如今平乐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的纸商所建，他们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四川重要造纸与集散中心的历史进程。上世纪末，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平乐草纸停止了大规模生产，更多的是作为古镇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而延续至今。不过广袤竹海给予小镇的馈赠并未随之消逝，平乐的竹文化早已用另一种形式留在了古镇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竹林归来的罗勇即将开始制作平乐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瓷胎竹编。与我们平日所见的普通竹制品不同，瓷胎竹编的工艺则要精细得多。要想将粗壮的竹子转化为瓷胎上那细如发丝、纹饰精美的竹丝，需要罗勇付出超长的耐心与专注。
4: 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竹子表皮刮掉，每一刀刮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要均匀的，如果说是凹凸不平的话，后面做成竹丝就会断。刮完青以后，竹子是青色的，它里面还有很多水分，我们必须要把它去晾晒干，完全干透以后就会呈现那种土黄色。
0: 瓷胎竹编讲究色泽统一、质感细腻，因此只选用纤维最致密油润的表层竹面，再用锋利的刀片刮削成厚度仅0.15毫米的竹丝。
4: 一根竹子到一根竹丝这个过程的话至少要两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下100斤圆竹只能抽丝8两。
0: 而这只是考验的开始，罗勇需要依据瓷胎的造型先将竹丝沿砌壁竖向固定作为经线，再开始环绕瓷胎编成竹编的纬线，经纬交织的每一步都需要罗勇心手合一，既要让竹编完美贴合胎体弧线，又要拿捏力道慎防竹丝断裂，唯有如此专注才能成就经纬均匀不见接缝的完美工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平乐的这项竹编技艺为何与瓷器如此密不可分？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四川悠久的制瓷历史息息相关。在平乐所归属的邛崃市，曾经有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邛窑。其窑火自南朝燃至宋元，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系。邛窑瓷器包罗万象，形制活泼，作为民窑精品远销四方，而地处水陆要冲的平乐正是当时邛瓷外销的重要枢纽。为保护瓷器运输途中免于破损，柔韧的竹编就成了理想的护甲，而平乐富庶的名声又让人们有能力追求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匠人们由此获得精进技艺的空间，将坚硬的瓷与温润的竹在一缠一绕间诠释了刚柔相济的东方哲学，使瓷胎竹编升华为可供雅玩珍藏的艺术珍品，成为平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平乐的故事从来不只是茶叶、盐井与竹子本身，而是平乐人们读懂山河的指引，将自然的馈赠创造性地转化为财富，并淬炼成生活的艺术。茶马古道的提升虽已渐行渐远，但平乐与自然合作共生的智慧却从未退场。

在四川平乐，自然的馈赠只是故事的开始，更令人赞叹的是人们世代传承的巧思与胆识，才真正写就了这座小镇的生生不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智慧。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啊！各位听友，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嘅时候，曾经企喺江边，佢睇见嘅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唔单止系江水，更系历史嘅长河。佢将自己放入呢一片山水当中，同古人隔住时空进行咗一场对话。
1: 而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嘅时候，路过洞庭湖，佢提笔写低“数月纷飞，明河共影，表里驱情切”。天系清嘅，水系清嘅，佢嘅心亦都系清嘅。嗰一刻，佢系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嘅人。
0: 宋人睇山水，或者唔系净系喺山水里头揾豪情啊，更喺山水里头安顿好自己。接下来就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要你一起走入宋词里面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样将心情交给风景的。
2: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3: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3: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3: 欲见琼田三万顷，濯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映，表里俱澄澈。
2: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3: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2: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宁渊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3: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拨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2: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4: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5: 应念临海经年，孤光自照，干废皆冰雪。
6: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7: 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1: 江水奔涌，承载住苏轼的千古怀古。洞庭清辉，映照出张孝祥的情切初心。苏轼被贬黄州，矗立江边，借赤壁大江感叹风流人物，释怀人生低谷。张孝祥遭罢官不归，夜游洞庭湖，在水月相融间坚守气节，安放心水，从山水间重拾前行的勇气。
0: 宋人将际遇情志托付山水，将人生喜乐写入宋词。

0: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的节目为你带来以下内容。
4: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会关注奔跑中的经济引擎马拉松怎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
5: 创意科技 2Z 世代造梦局，我们怎样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
4: 科创空间将会专访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汪冠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5: 去到科创 icon 了，会专访到创业者段贤，他在大湾区为世界装上高情商外挂。好，咁马上进入开篇话题。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

0: 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今年三月份到四月份，全国有超过130场马拉松开跑。赛道之上，每一步奔跑都凝聚着热爱。赛道之外，每一场赛事都串联着经济脉动。一场马拉松从来都不只是跑者间的体育竞技，更加是一条覆盖赛前、赛中、赛后的完整产业链。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持续地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正在成为现实。以马拉松为代表的各类体育赛事已经成为各地拉动消费、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根据记者梳理，单单四月份以来，除了2026密云马拉松之外，北京还先后举行了北京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等多场赛事。中国田径协会近期发布的2025中国马拉松赛事蓝皮书就显示，2025年全年共举办马拉松赛事是594场，其中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是341场。另外，从参赛人次来看，2025年中国田径协会 AB 类认证赛事总员赛是260.27万人次，其中马拉松项目员赛是74.09万人次，半程马拉松项目员赛186.18万人次，各个项目员赛人次较2024年都是明显增长的。
2: 没错，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仿真实验室主任研究员萧宏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型马拉松赛事的经济价值体现在完整产业链的三层布局之上。上游就负责赛事运营与 IP 孵化，涵盖赛事策划、路线规划、计时系统、医疗保障及政府公共服务协调。这个赛事的中枢系统，中游则是负责赛事呈现和商业转化，包括有品牌赞助矩阵、赛事转播、报名及衍生品开发。而下游则是负责消费服务与衍生经济，覆盖跑者装备消费、住宿餐饮出行、旅游景点联动、赛后康复及大众健身培训等。
3: 是啊，咁蓝皮书显示咧，2025年全国284场 A 类认证赛事系共创造185.1亿元直接经济影响，同比提升16.8%，实现咗454亿元嘅拉动效应啦，13.4亿元嘅税收效应，亦都带动183万个就业岗位。咁三项指标啊，同比分别提升15.7%、16.1%同埋提升15.9%。马拉松爱好者邓佳亦就向记者表示，他说之前跑马拉松一对普通的运动鞋就够了，现在从波鞋到速干的衫裤再到能源胶，每一样都有讲究。他每年马拉松预算大约是8000元至10000元，其中波鞋、速干衣、运动手表等装备是占40%，报名费占10%，其他用于差旅住宿。他说为了提升成绩，他专门入手了碳板波鞋，还搭配智能运动手表实时监测心率。
2: 是啊，北京奇迹岛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明深耕体育用品市场很多年了。他和记者说，在全民健身热潮之下，国内体育运动装备市场需求持续扩容，消费逻辑亦都在发生转变。过去大众对运动装备的认知停留在基础实用的层面，觉得穿得到用得到就 OK 的了。咁如今咧，消费者系愿意为健康投资、为兴趣埋单噃，更青睐能够切实提升运动表现、优化运动体验嘅专业化高品质产品。
3: 系啦，咁消费端需求迭代嘅同时咧，马拉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亦都喺度积极提高市场布局嘅深度同广度啦。德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德布国际战略性聚焦跑步领域，以德布主品牌深耕大众市场，并以索康尼瞄准高端顾客。2025年，德布国际营收达到141.51亿元，同比增长4.2%。咁其中咧，索康尼所在专业运动分部收入增长30.8%至16.36亿元。2025年，德布主品牌继续喺厦门、上海、北京、慕锡及成都等中国重点马拉松赛事中位居穿着率榜首。
2: 冇错嘅，咁同时咧，运动补给作为马拉松运动嘅能量后盾，亦都成为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市场需求持续攀升的。扎根国内运动营养食品行业的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1.40%，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其专门开展了能量胶的开发及工艺研究研发项目，针对马拉松等耐力运动人群的需求，解决能量胶产品在产业化过程中的功效、口感等问题。从消费端的品质追求到产业端的协同创新，马拉松产业链各环节的蓬勃发展，既回应了民众对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更加激活了体育经济的巨大潜力，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3: 好啦，我哋开篇话题咧，关注咗奔跑当中嘅经济引擎马拉松点样调动万亿级内需市场啊！稍后会进入我哋下一个环节嘅，叫做创意科技。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齐嚟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2: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想象一下，在西安大唐不夜城和穿越而来的诗人李白对饮一首，在革命纪念馆亲眼见证历史书上的关键瞬间，这个不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发生的文旅革命。在这场革命的前缘，有一群来自大湾区的二十世代造梦师，他们用代码和算法正在为我们解锁游览世界的全新方式。
3: 咁二度智能呢支扎根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嘅年轻团队，手握独家数据同黑科技，致力于将冰冷嘅 VR、AR 头盔同枯燥嘅文旅景点，变成一个可触摸、可交互嘅奇幻梦境。咁佢哋点样用技术魔法复活历史，又点样令一场传统嘅观光之旅啊，变成肾上腺素飙升嘅沉浸式冒险咧？今日嘅节目，记者孙杨专访到二度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听听佢哋点样喺大湾区嘅创业热土上，用空间智能技术为我们打造下一个爆款的旅行目的地。
5: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我们和杨总打个招呼。你好。
6: 你好。
5: 我们的团队呢是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年轻，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创业团队吗？
6: 好的，我们这边的话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硕博学生的出来的一个创业团队，主要做的呢是 3D 和 4D 高斯坡件这样一个立体视频拍摄与生成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5: 那最近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湾区的这个创业机会非常多哈，创业大赛啊，科研机构的合作啊，从你的这个亲身体验来说，你觉得对我们这样的一些团队是不是真的起到了帮助的作用呢？
6: 其实我非常荣幸，非常感觉到非常幸运，可以去在大湾区去开始我们的这样一个创业路程。我们已经从组建这个团队开始做 3D 和 VR 相关的内容，受到了大概三方面的帮助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深圳，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很高科研密度的一个环境，和前沿的学术界的距离非常的近。像我们来自港中大的 Fini 还有 GapLab 这样的实验室，也都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 4D 高斯坡件的团队之一，然后可以和导师和很多的学长前辈去进行交流，也得到了很多的见解和帮助。然后第二呢，就是创业资源的密度非常的高，得到了很多的资源方面的帮助。第一呢，像是我们学校实验室有很多现成的设备，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硬件采购的成本，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可以直接在实验室内完成。然后其次呢，是比如说创业场地和资金方面的补贴，也是在这几年里面帮我们节约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本。然后同时最重要的也是产业匹配度非常的高，大湾区聚集了很多从硬件一直到消费端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所以它汇聚了像 XR、像文旅、像展览、教育等大的应用的场景方，也像上游聚集了很多硬件的生产方，他们都愿意去尝试新技术，愿意去跟我们合作，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真实的需求。
5: 你觉得找到懂技术的投资人容易吗？因为就是和那个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一样，对吧？
6: 是的，我觉得在深圳这方面的机会是最多的。包括我们团队在刚开始做 VR 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就获得来自奇迹创谈的投资能够有机会去获得像这样的重要的资方的资助，也是因为大湾区这边的话真的投资资源密度非常的高，包括在我们学校内甚至会有很多来自这些资方的实习生或者说眼线直接去找机会去和你聊，去看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新的想法呀，有没有在创业呀，要不要和我们聊一聊啊，接触的机会非常的多。
5: 就像是一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比如说电影产业它有星探去发掘这个优质的潜在对象，是这样吗？
6: 是的是的。
5: 听起来你们都非常的年轻哈，还在大学学习，同时呢也在创业。但是像文旅产业，尤其像你说的三 D 四 D， 他们的这个呈现场景一般来说都是大型的景区啊，文旅的集团或者是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项目，那可能是对这个资历啊资质啊要求都特别的高。那作为年轻人的话，你和这些项目去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给我们谈一谈这个经历的一些过程好吗？
6: 好，其实我们也是从一些比如说转二手三手的项目开始做起的。因为其实让像政府啊或者是景区啊或者是一些大公司啊相信我们是一个技术可靠的团队，不是比如说去在比较年轻的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团队嘛，其实是需要很多的项目资历来去逐渐构建起来的。所以在早期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大事情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的承包方，但是后面我们就可以去用这样的资历逐渐的滚雪球来去取得越来越好的机会，来去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
5: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哇，我这件事做得很棒，我做了这件事之后可能对我未来特别有帮助，或者让我感受到特别大的成就感？
6: 其实在每一个我们合作的项目落地的时候都会获得这样的成就感。比如说我们合作的 VR 大空间项目，它终于在宝安区的一个门店落地的时候，真的有顾客每天都过来体验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种成就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和香港麦肯锡那边去合作，提供一个高端技术的解决方案，那么在顾客或者说在潜在的客户来体验我们的内容的时候，然后当他们点头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在我们的领域有一些应用价值的时候，也是我们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刻。
5: 那如果说我们再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五年之后，你希望我们的这个团队它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6: 像我们说一到两年也许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体积视频在像是 VR 大空间领域的应用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体验，但是在长期来讲三到五年，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体积视频或者说 4D 高斯扩建的技术可以像今天的 JPG 像今天的 MP4 一样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可以随意拍摄随意分享的一种基础的媒体格式，因此它会成为新的沉浸式内容时代的基础设施。这样之前行业里面有前辈说3D 高斯或者 4D 高斯扩建的内容的创作与分享平台可能就会变成未来的下一个抖音。
5: 其实像这个3D 啊 4D 现在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国外的这项技术他们发展的更加成熟吗？和我们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他们也在这些方面在发力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在哪里？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有这个国际化视野的一个创业团队哈，应该也会有一些涉猎和了解，对吗？
6: 是的，其实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值得骄傲的点，就是说呢，因为我们来自港中大的一个科研团队嘛，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要去和国际去进行横向对比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此领域，在这个3D、4D 高斯扩建这一个领域，反而是我们国内的科研技术最遥遥领先。比如说像浙江的这些大学，然后以及北京的一些大学，然后包括深圳港中深在内的一些大学，才是这一项技术最前沿的科研进展出现的地方，这是我们非常骄傲的，也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点。 然后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些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在应用方面，在落地应用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在海外会有更多对于新落地的小企业的一些，比如说投资，或者是比如说新项目的一些众筹方面可能会更活跃。当然相比之下，其实在大湾区这边的话也有很多的投融资机会。
5: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团队是来自于科研院校啊，有科研院校的背景，在实验室做一些前沿的技术，那你觉得像这样的创业的方向是一个

0: 个比较好的方式吗？啊，那么对于创业又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1: 这是一个比较可以回答的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像现在在 AI 的时代，其实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或者说比较花时间的工作，都逐渐的不那么有不可替代性。但是相比之下，其实人们最宝贵的优点就是人可以去进行探索，可以去进行学习，人可以用自己的好奇心去发现新的未知的内容。而科研就是这样一个行为的最直接的体现，所以我觉得能够有幸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学到，去掌握一些科研的思考，去提出问题，去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实会对去进行创业啊之类的有很大的帮助，去创造一些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内容。
0: 那如果想对这个创业的同行吧，应该叫做同行者哈，给大家提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一些建议吗？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领域都在飞速的发展，我们这个体积视频或者说 3D、4D 高斯只是现在蓬勃的产业发展中很小的一个角落。那么我们最好不要等到一个技术到了100%成熟的时候才开始去投身一个行业。真正的机会往往就在某一个技术刚刚出现苗头、刚刚可用的那一刻。所以，我们也是选择在 4D 高斯这样的一个东西刚刚开始从论文走向工程化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来选择切入的。因为等到所有的工具链都成熟，有一些成功的商业案例都已经跑通了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这个产业的一个机会窗口了。作为一个创业者，需要敢在一个技术不完美但初步可用的时刻行动，就像现在的 4D 高斯，像现在的机器人，或者像现在的 AI，这种时刻去行动才是年轻的团队最大的优势。
0: 你觉得就是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勇气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自己的。对技术的信任，还是对自我的认知，还是对未来市场的渴望？
1: 我觉得最大的信心的来源在于自己在这个领域已经学习了很久，所以说对于这个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或者说这个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在哪里，都有比较完整的视角，也和很多的前辈都有学习过很多的观点，因此这个时候才敢去下一些结论，说一个东西是否接近成熟了，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还有一些很难攻克的关键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伪需求，变成一个泡沫。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易度智能的 CEO 杨浩文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哈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希望我们的易度智能能够在未来的1到2年，甚至5年哈，实现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样的一些梦想。谢谢浩文，我们下次再
1: 谢谢
0: 见。
1: 你，那下次再见。
2: 好啦，各位，听完 EZ 世代造梦局，我哋点用黑科技让场景更生动吓？记者专访完易都智能嘅年轻创始人杨浩文之后咧，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空间。

0: 技缔造生活，
1: 重新成就未来。
0: 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为愿景，是全球智慧自动化领域的领导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旗下企业级对话式 AI 平台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都入选了被业界誉为 IT 选型风向标的 Gartner 魔力象限。最新发布的一体化数字员工平台，助力政企客户打造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化劳动力，在个人和组织层面消除工作执行鸿沟，推动业务流程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跃迁。公司业务深度服务制造、金融、能源、通讯、医疗及政府等行业的3000多家客户，其中包括超300家500强企业。解决方案从简单任务到复杂流程，全面覆盖财务、人力、客服、营销、销售、生产和供应链等核心场景，透过端到端智能自动化重构人机协同模式，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释放组织创新潜能。
3: 是啊，咁2020年1月份公司落户香港数码港，借助香港人工智能生态圈优势，以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智能体如何助力每一个人，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采访录音。
4: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汪总你好。
5: 你好。
4: 谈谈自己的创业的一些体会。您公司呢也是落户到香港数码港哈。创业历程当中呢有哪些收获哈，个人的成长还有哪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呢？
5: 好的，对，确实创业就像是一场旅途。其实它是没有终点，它是一个无限游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过去10年里边，我觉得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奔跑。有的时候感觉是像跑马拉松，要非常非常的靠耐力，不断坚持不懈。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要跑短跑冲刺的感觉，尤其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整体就是觉得好像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每一个阶段都有需要去达成的这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感受吧。就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创业最早期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先得找到公司的方向。虽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愿景，说我们要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但是最早的那个切入点，包括我们打造什么样的产品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那要找到那个产品市场匹配的点。那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这个对话式 AI 平台一点一点就在客服刚刚描述的这个客服的场景找到了落地点。但之后我们又发现，哎，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面技术还没有像今天大语言模型那么成熟，所以在客服场景下面要做到完美还是有挑战的。那如果要服务更多的客户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加简单易用、更加稳定的企业级的平台产品。所以我们突破增加了我们的集成流程自动化的平台，也把公司整体的战略升级成了这个我们叫做集成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那在这个战略下确实让公司能够到达了更多的广泛的客户，甚至更多的这种大型的客户。那今天莱科技已经服务了超过300家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的公司了。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我们就看到其实光有这个机器流程自动化还不够。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企业客户创造更高更大的价值，那我们需要把很多不仅仅是简单任务自动化了，还要把很多复杂的工作也能够实现端到端的自动化。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继续这个产品创新，我们就做了这个文档自动化的这个产品。当然在过去的2-3年里面，我们又感觉到了很大的加速度。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新的技术的变革，大模型的技术来了之后，数字员工我们认为也已经要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加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变成是智能体的数字员工这个新的时代了。因为大模型的推理规划能力都在提升， 那今天智能体是可以去更自主的完成很多复杂工作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数字员工做进一步的这个升级。对，所以这是过去的一个不断的打怪升级的过程的一个心路历程。
4: 对，刚才你说到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突破的一个过程，也是不断升级换代，把自己的一些研发的一些项目不断的去升级，让我们的市场更加可以用到我们更合适用的这些智能体的一些产品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很难的一些时候，或者在遇到很难的时候自己怎么去突破的这些点，在创业过程当中怎么坚持下来，很不容易的时候怎么坚持下来的哈？
5: 对，其实过去几年虽然一方面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是让人非常的激动，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也面临很巨大的挑战。因为大家也能感受到过去几年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很大的挑战的，所以在我们的客户侧他们的付费能力啊，他们的这个盈利情况也是有挑战，所以要能够保持高速的增长并且实现盈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在有一段时间公司似乎有了一定的惯性，就是习惯了可能每年三位数啊高速的增长，然后完全不用考虑成本，因为当时资本市场非常的繁荣嘛，大家都是在抢地盘，都是在希望能够高速的增长。但是在过去几年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已经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了，对，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要能够止血，要能够进入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的模式。但是当一个创业公司它有了一定的惯性，你要去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我自己的感受这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像要给一辆在高速公路上以200公里每小时在跑的车，你一下子要给它降到60公里每小时，其实还是很吃力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些艰难的决定还是要去做，比如说可能在公司高速发展的时候不太会关注每个方向上的这个 ROI 投入产出比，只要觉得是一个好的想法，一个新的产品，可能是一个新的客群或者一个新的市场，都愿意去投资。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样会带来巨大的这个亏损。那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时候，公司最适合的策略还是去寻找确定性，还是要去聚焦。那这个时候反而是更多的是需要真正的审视自己，你自己的能力边界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如果回归到自己的最内核最可以聚焦的地方，其实反而是有可能可以去实现增长和盈利的平衡。这是在过去几年当中我觉得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在有一个阶段做了蛮多非常痛苦的决策。因为很多事情看上去肯定是对的，我们在技术上做更多的投入，我们在国际化上面做更多的这个更多的加速，但事实证明其实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面可能技术还不成熟，或者公司整个组织还没有做好全球化的准备，如果当时持续投入很多的资源去做，那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这个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了。
4: 对，确实是不容易，听你说这个创业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断的去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方向是否是正确哈，这个是否是可持续发展也是很重要的。那对你来说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沉淀不断的去思考和转变的过程当中，个人有哪些成长呢哈？
5: 对，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强调我们要打造一个生态，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数字员工包括智能体它会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生态。对，但是我觉得口号喊这个生态和真正的去理解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就可能我们在刚刚开始就是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多资金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觉得哎，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生态的主导者，似乎做生态的方式就是去说难听点是到处撒钱，这种感觉就跟很多人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做很多人的项目。但是我今天更多的理解是说其实生态很多时候也代表就是说哎，你要认知到自己 其实能力是有限的，在很多方向上面，我们应该是借助别的平台的力量去发展，大家形成一个有机的共生体，一起向前走，这才是最自然的。不要冲大哥，或者不要一口气想吃成个胖子，就一下子要去做非常非常大的事情，你可以有很远大的目标，但你还是应该脚踏实地的一点点往前走，去参与生态的构建，而并不是一定是说围绕你来做这个生态。对，所以这是我今天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知。刚刚您提到驻马港，那我记得当年我们刚刚要开始做全球化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哎，我们到香港来拓展市场，我们作为一个无人知道的品牌，我们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和生态的力量去发展。可能我们就是打广告，我们就是招很多人，我们就是参加很多组织很多市场活动去推广。但是事实证明那样子的投入产出比是不高的。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年里边，我们跟数码港深度合作之后，原来发现哦，其实香港是一个很规范的市场，然后数码港有非常庞大的这个生态的资源。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细分领域当中，我们有优秀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借助伙伴的力量，借助现有的生态的力量去更好的发展的。
4: 那除了香港数码港的一些扶持政策之外，还有大湾区的科创生态给你的创业项目又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呢？
5: 对，大湾区的科创生态，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作为一家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我们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比较创新的。那刚刚也提到这个生态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拥抱这些创新方案的伙伴和客户一起把它的价值逐渐的释放出来。对，那在大湾区这边，我们看到有很多半导体的公司，有很多高端制造的公司，有很多高端医疗的公司，有很多人工智能的公司，这些都和我们一起形成了很好的这个生态的伙伴，有一些是我们的客户，有些成为我们的业务的伙伴，来一起把这个数字员工的方向不断的做得更红火。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大湾区，我们的客户数量是不断的在增加的，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企业，它通过落地数字员工，落地智能体，来进一步的提升他自己的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面，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4: 那公司目前也是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也是有一些合作的一些项目是吧？现在的合作情况是怎样的？
5: 对，其实我们深圳和广州都有团队，也服务了很多深圳和广州的当地的大型的客户，我们帮助他们去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体，数字员工，去降本增效，去创收。那在深圳，我们也和很多大型的企业，包括政府部门有合作。像我们在那个福田区，我们给他们开发了数字公务员，帮助这个政府部门去提升他们服务公民和企业主的这个服务的体验。
4: 那很好哈。那最后一个问题，那未来您对智能体的发展还有哪些期待，还有哪些发展的目标和愿景呢？
5: 对，我觉得智能体的技术还是在不断的

0: 成熟的过程当中。今天基座模型的智能水平越来越高，那么它的推理、它的规划能力也在不断的变强。那我们看到，相对成熟的是搜索的智能体和 coding 的智能体，也就是编码的智能体。那跟我们领域最相关的，其实是我们认为是这个流程自动化的，或者是电脑使用，就 computer use 的智能体这样子的能力。因为当这个智能体技术成熟之后，原则上我们的数字员工智能体就可以像人一样在电脑上面做任何的操作。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底层的技术，在未来的3到5年里边也会加速成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数字员工智能体它的经济效益会大幅的被释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数字员工经济体的时代就能够到来了。那在这过程当中，来也自身，有哪些目标和愿景呢？那当然，首要的愿景我们还是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工具和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动手开发数字员工，管理数字员工，去创造巨大的价值。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刚刚我提到的像计算机使用智能体的技术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我们可以在这过程当中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生态，我们有我们的社区，我们有很多的开发者，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流程的数据。那是不是来也可以参与到这个技术的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这个开源的这样子一个社区当中，去推动这个技术的加速成熟？我觉得今天的来也在我们的商业化相对更加稳固，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加清晰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愿意做更多的偏基础、偏这个底层技术的这个投入，并且在开源的社区上面去做更多的贡献。也能够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这样的愿景的实现。
1: 好，也是希望你们的愿景可以进一步的服务于我们的办公的自动化和智能体，可以助力每个人哈。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汪总。
0: 谢谢各位。
2: 好啦，听完我哋记者雨婷专访到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吓，即系点样令智能体助力每一个人啦。咁科创空间环节就结束啦，一首歌曲过后啊，会为你带嚟科创 icon。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1: 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在大湾区这片热土上，科技与潮流正在发生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用手机探索世界的时候，有一群极客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我们鼻梁上的方寸之间 AI 智能眼镜。忽稀科技的段言正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之一，他和他那支源自顶尖学府和科技巨头的团队，正试图用一款存在感极低的眼镜解决我们线下社交中最真实的痛点。怎样记住每一场对话，怎样洞察人心，怎样成为一个讲说话好听的人。
4: 是啊，那这个听起身好像科幻电影当中的桥段，但段言和他的团队已经将它变成了现实了。从为华为 Meta 这样的巨头提供技术，到推出直面年轻用户的 AI 社交眼镜，这位年轻的创业者怎样在大湾区的创业浪潮中稳准赛道呢？他又怎样看待科技和人性之间的温度呢？今天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深圳的创业者忽稀科技 CEO 段言，听听他怎样用一副眼镜重新定义我们和世界的交互方式。
5: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孵系科技的 CEO 段然先生。那么首先我们和段总打个招呼，段总你好。
6: 哎，孙杨老师你好，很高兴来到咱们大湾区之声。
5: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我们公司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6: 我们公司是在2022年1月份成立的。
5: 那像这个公司一成立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吗？我们融资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容易吗？
6: 我们2022年1月其实是一个挺尴尬的时间点，它处于是整个元宇宙的末期，然后但是还没有新兴的一个产业的出来。对，但是我们在成立的3个月内就完成了首轮的融资。对，那个时候还是运气比较好的，但是之后的发展就比较跌跌撞撞了。因为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国际的顶尖资本的一个投资意向吧。那个当时他也投过我们国内的 BAT 当中的一家，但是也是因为整个形势的变化，导致没有最后完成交割。那同时的话呢，又因为整个 Metaverse 的概念的消退。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再去完成下一轮融资了。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做这种 to B 的企业类服务嘛，也有幸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吧，去服务了这么多优秀的客户。对，
5: 植根大湾区哈，现在你觉得在这边创业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感受啊？你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6: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在于两点。然后第一个就是独特的高端供应链的区位优势，因为在大湾区我们发现，就是它在过去的10年当中，以大疆拓主影石为代表的这种高端制造业，把整个代工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嘛搭建的非常的完善。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做 AI 硬件创业的时候，硬件的一个成本大大降低，速度大大提升，这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丰富的人才优势。我们发现大湾区汇聚了来自于广东和香港的极多的丰富人才，同时又引进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所以以我们团队为代表，包括港中文在内的有 CMU 的同学，有杜克的同学，也有新加坡国立的同学，我们去承接了非常多的海外优秀人才。那这让我们整个团队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5: 我们提到就是更多还是通过语音的信息来进行一个捕捉，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捕捉到面部的更细微的表情啊、体态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这些隐藏的信息，从心理学各方面来说，它会更真实，对吧？
6: 是的，就像老师您所说，我们最终希望做到八个字嘛，就是听你所听，看你所看。这是 AI 眼镜比手机好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的耳朵、眼睛都是长在头上的。眼镜的话呢，它作为一个外挂硬件，其实是离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是最近的啊。当然除了耳机之外嘛，但耳机有一些其他弊端，我们不一会儿再说。对，它是离着人头部最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去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来看到用户所看到的，听到用户所听到的。那这些就会给到我们模型更丰富的场景信息。那就像老师您说的，无论是基于人的行为的面部表情、面部动作以及肢体的行为，因为我们说行为动作也有30%的一个表达内容在里面嘛，语言只占了70%，肢体行为占了30%左右。那还有包括我们的场景信息，对，我们是在咖啡厅还是书店，还是在马路边上，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然后呢他今天穿的是什么。
5: 对，
6: 然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场景信息之后的话呢，其实就可以逐渐的帮助人形成我们的第二外挂大脑。而这个外挂大脑它由着数百亿的、数千亿的参数组成，它可以有着超长的100GB、1000GB 的一个内存，当然了 TB 级别的也都是非常轻松的。
5: 我看到就是之前我们的技术介绍里头提到了有这个多模态意图和情绪的识别这样的一个技术，这听起来特别的酷。那这个多模态的意图和情绪识别现在能精准到什么程度呢？那能区别比如说职场上的礼貌的笑容还是真心欣赏的笑容或者是声音吗？
6: 应该这样来说，就是在多模态当中，我们一般会分为三种模态，就是文字数据、音频数据、视觉数据。对，那么在这种多模态的交融当中，我们其实还处于实验室的研发阶段。话说回来，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的功能，比如说对于音频数据的一个全方位处理。那就像您提到的，那它这个笑容其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话的语音语调是平静的、是愤怒的，还是这个沮丧的，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对，我们已经去完成了80%-90%的处理。那结合他的语音内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到一个意图理解和情绪识别了。那当然了，它的精准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去攻坚克难的点。
5: 对，像现在呢这个人机互动包括大家都经常用到的各种ChatGPT 啊这种互动，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和信息的输出。但有的时候这个文字和信息呢，就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温度感会弱一些。那么我们怎么来确保就是我们的输出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数据分析？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更接近人类嘛，对吧？
6: 是的是的，

0: 对，它有一个问题在于，如何贴近人的逻辑分析？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其实还需要后边不断的用户情绪化的数据输入进来。在这里说到比较深的一点的话呢，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比如说情感对话类的 APP。那我们知道，比如《恋与深空》《恋与制作人》，对，它其实已经可以非常好的去给到用户的一个 positive 的反馈。那它背后代表的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符合人的情感类的逻辑呢？这也是美国那边最近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目前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它是以逻辑贴合的方式，然后来去符合到人的情感回应的。那我们想要去进一步的话呢，也在去寻找方法。但话说回来，到产品上边，我们其实目前还是只能做到给用户提供一个效率工具，就是帮助他来去赚更多的钱。坦诚来讲，就是帮助用户赚更多的钱，然后在人际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正向反馈，然后让他比如成为大家所受欢迎的朋友等等，然后成为领导所看重的同事，对，这样的一个效率工具。当然，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工具。
1: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想象一下哈，通过这个您的介绍，大家已经知道，就是我们的呼吸眼镜儿，它是一个可能是有情商的一个未来的个人的 AI agent 的入口。那么你能否想象一下，未来5年吧，5年之后，一个戴着呼吸眼镜儿的年轻人，他的生活场景，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我首先希望他是个高收入人群，哪怕他之前不是，也可以佩戴上我们的眼镜之后，经过了2、3年的努力，成为了一个高收入人群。
1: 他的一天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呢？早上起来戴着眼镜儿。
0: 对，然后他就会看到，我们会给他显示他的 to do list。对，然后那他可以根据自己的 to do list 开启自己今天上午的生活。然后当他打开电脑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封 email 会准时传输给他。上午9点钟，他可以看一下他昨天和上周的一个工作内容，然后明确自己的成长轨迹。对，他自己哦，上周又做了蛮多的成绩的，给自己加一分。那他还在进步当中。对。那同时的话呢，更重要的也是，那他所要做的一些关键性行为和他的目前所推进事情的一些 roadmap，比如他目前正在做3件事情，那其中第一件做了30%，第二件做了50%，我们提醒他今天上午可以做什么，那到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喜欢的午餐。就过往吃过的午餐，然后来给他实时的去推荐中午的一个营养均衡的午餐是什么，或者说他可以去，可以和 Candy 或者说 Jessie 去约一下午饭，来维系一下可能3周未见的，或者说3周没有去一起吃饭的这种朋友关系。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帮助他去在和领导汇报的过程当中实时提示。他可以说什么？然后哪些关键性的重点是领导所青睐的？然后从而让他赢得一个非常 AA 的评价。
1: 对，
0: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可以，我们可以给他安排一些放松性的项目，对，帮助他度过美好的一天。
1: 好的，好的。最后，对于大湾区那些就是和您一样心怀科技梦想，想用这个代码硬件来改变世界的这个 Z 世代哈，这些年轻人们，你想分享的一句这个创业的真心感受是什么呢？
0: 准确来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因为每个走上创业路的人，他都知道，如果自己成功了，肯定都是星辰大海。但
1: 对，
0: 是在走向星辰、走向这个愿景当中的时候，无论我们是想要获得个人的财富，亦或是追求一个崇高的愿景，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晰的知道，它是一段，漫
1: 苦
0: 长而又
1: 旅，
0: 艰苦的旅程。对。他可能非常多次的失败，但是人们只会记住你成功的时候，所以就去努力吧。你终将找到你的新世界。
1: 面对失败，你觉得目前来说，你最有力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是不断的告诉自己未来可期，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办法？
0: 多打游戏，多看书。
1: 哈哈哈哈哈！好好好，一个是电子的世界，另外一个是思维的空间，对吧？
0: 一个是现在当下的多巴胺娱乐，另一个是从这个。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翻翻嚟呢个五一假期后，我哋继续要翻工啦，翻多两日啊吓，要补翻个班嘅。
6: 系。
7: 跟住又星期日又可以休息啦。
6: 冇错啦，即系最开心就系咁嘅节奏噶啦吓。之前我哋咪一路讨论过啊，系咪可以四天工作制啊，或者点样嘅啊？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吓，即系先提前体验一下呢一样嘢吓。即系有冇咁嘅可能咧？自己工作節奏可唔可以把握得住呢咁樣嚇。雖然即係係工作日啦，但係咧即係我哋都仍然嚇會同大家一齊去探世界啊！探世界係唔會停嘅嚇、你哋日日探，我哋日日陪你探，我哋日日做嘢嚇。
7: 係啊！
6: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訊之外啦，中間嗰一 part 啦會有出行智囊團啊，會有啦即係幾位嘅大學同學啦，同大家討論一下啦。即係五一假期就 over 咗啦，假期綜合症可唔可以 over 埋咧？
7: 係咯，點樣將自己嘅精力咧？从咁 happy 嘅假期当中啦，再拉翻。

0: 翻嚟啦，当然啦，亦都有一啲新嘅推荐啊！吓，而家成日讲话反向旅游啊嘛，佢哋都好精明嘅，点样可以错峰啦，避开好似一咁旺嘅人潮啦，喺节后我哋先再出游啊！佢哋话会有啲小众嘅城市出游目的地啦，分享俾大家。
1: 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噶，会同大家啦讨论两个 topic 噶。首先啦，就系我哋五一假期嘅算系盘点啦，同埋成绩单啦，唔少嘅大湾区人咧，其实啦五一假期咧系跨省游嘅吓，因为好多朋友嚟大湾区玩啦，咁我哋为大家腾出呢个空间，咁啊自己都揾啲地方去下啦，咁所以咧有唔少朋友咧都系跨省游嘅。咁另外咯，第二个 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澳门啊吓，因为咧即系五一黄金周啦就已经结束啦，咁啊整体嘅呢个旅游业方面嘅业务表现系如何咧？咁样样吓都会咧请到吓即系相关嘅即系智库嘅成员啦，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个噃。
0: 冇错啦，咁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探世界快讯，一齐去盘点翻五一假期期间嘅成绩单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入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根据翻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方面嘅消息，截至到五月五号夜晚九点，今年内地五一假期，亦即系五月一号到五号，一共有大约100.3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旧年同期咧系增加近一成嘅。嗱，记得啦，喺即系节前啊吓，就预料会有98万人次啦，就
0: 系
1: 可唔可以突破100万咧？啱啱多过100万，100.3万人次，可以话咧比预期要好啊，
0: 相当之理想啊。睇翻啦，呢个入境高峰咧就喺五月二号嘅，录得26.3万人次啊！而喺假期期间啦，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咧，即是福田口岸，出入香港嘅内地旅客系最多嘅。咁啊，其次系边个口岸呢？咁系高铁西九龙站啊！咁啊，呢两个口岸咧系非常之畅旺啦。
1: 咁啊，睇翻咧今年五一假期啦，香港旅游业嘅数据预期非常之好啦。早前咧就预计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啦，实际咧就超过100万内地旅客嘅，咁睇翻香港旅游促进会方面嘅统计啦，香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啦都达到90%，住一晚以及多过一晚嘅系各占半数嘅，而酒店房价啦亦都有大约10%嘅升幅啊。
0: 咁睇翻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方面亦都话啦，受到地缘政治同埋航班燃油附加费上调嘅影响，内地旅客赴海外长途旅行嘅意愿咧系有所回落噶，而香港安全稳定交通便捷的优势亦都是十分之明显。预计今年暑假内地访港旅客的人次亦都会比较可观。五一刚刚过去就开始展望暑期，文旅业的这个市场现时真的大家要提前去布局，去迎接新的一个旺季的动力。
1: 没错，看看澳门方面的成绩单，内地五一假期就结束了，在期间澳门有超过873,000名旅客访澳嘅，咁你谂下，即系香港咧就吞咗100万人啦，咁样样。澳门吓地方细细都有87万人啦，我想言之咧，景点人气系几咁畅旺噶。嗱，好似大三巴牌坊咁啦，呢一带咧一年有4日啦都有人潮管制嘅措施啊。咁而澳门方面咧，各个口岸同埋市面秩序咧都系大致良好
0: 嘅
1: 噃。
0: 睇翻啦，劳动节五日嘅总嘅通关量系达到381.2万。人次同比增长是1.6%噶，当中澳门居民、外佣同埋旅客系各占30.4%、20.1%同埋46.6%噶。
1: 咁口岸分布方面咯，关闸咧系50%，横琴17%，青茂15%，港珠澳大桥咧11%。入境旅客方面咧，87.3万人次当中咧，内地、香港同埋台湾以及咧外国旅客分别咧系占比83%、10.8%、1.3%同埋4.9%嘅。咁而五月二号咧亦都系刷新咗3项嘅单日通关纪录啦，总通关嘅客流咧去到88.9万人次，入境旅客咧24.8万，以及咧横琴通关客流咧系近14.8万人次，可以话咧各项嘅数字吓都创新高啊。
0: 咁呢个澳门嘅峰值通关纪录咧，同样都系五月二号啊吓。睇到咧係一定規律嘅，咁大家都會覺得，五月一號咧啱啱放假，可能想避開一下，點知咧大家都係同樣諗到五月二號啊！
1: 大家都係聰明人嘅時候就唔聰明啦，咁樣樣啊。咁另外咧睇翻咧，即係

0: 广东省方面的数据，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方面的数字，2026年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 0.9%。
1: 而睇返节日期间，全省的文化和旅游系统亦都是高效应对假期人流车流的激增，见到在一些交通措施方面都有创新，就开辟了一些叫做合法逆行的道路啦，其实有效咁样去疏导车流嘅。同时都出现咗啦强对流降雨天气嘅叠加啦，不过咧因为采取咗一啲提前嘅应对措施啦，亦都系有应对到相关嘅一啲双重嘅考验啦。咁睇翻啦，文旅市场系全程运行安全平稳，消费活力咧亦都系持续充分释放，实现咗假日文旅市场嘅安全运营同埋品质消费嘅双向提质噶。咁其实见到假期期间活动真系好多，譬如广州方面啦，唔少中意咖啡嘅朋友啦，就去到呢个咖啡季啦、咖啡节啦，去摊摊咖啡啊。听闻咧，嗰啲摊位咧，每日准备1000只杯咧，都唔够用
0: 啊。系啊，真系多到咧，同埋亦都有寻豆之旅啊，嗰个真系好好玩。
1: 叮嘱翻你只杯要保护好啊，
0: 系啊，要
1: 掉咗就冇
0: 噶啦，
1: 撕噶啦咁样。
0: 有啲人就系醒目咯，即系自己带只杯去咁样吓，会好啲吓。即系奉劝大家可以带杯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仲有更加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嘅文化同埋丰富精彩嘅旅游家元素。喺呢一度，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叹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先关注下横琴啊，嗱，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出入境车道啦，喺7号开始，亦即系今日开始啦，驾驶者就可以擦面智能通关啦，咁成为咧继拱北口岸之后咧第二个喺车道擦面通关嘅口岸。嗱，咁样咧可以有助于提升通关嘅便捷度同埋通行效率，咁啊预料咧通关效率会提高大约10%啊。
1: 咁睇翻啦，横琴口岸里检大厅同埋随车人员验放厅喺旧年嘅11月份咧，系率先喺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应用智能通关噶。经过咗6个月嘅稳定嘅运行啦，系统性能系可靠，通关操作亦都系十分之便捷。累计测试通行车辆咧系达到212000次噶。咁啊，截至到4月30号，累计咧有超过280000人系符合资格人员登记，使用人次超过咗466万，是占了整体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关人数的35%。
0: 咁啊，即系随住啦，即系呢一个系统啦，即系大家越用越顺咯。咁吓，即系相信咧呢一个使用人数啦都会越嚟越多嘅。咁横琴口岸方面咧，为咗确保啦各位嘅司机吓擦面通关啦可以顺利实施啦，规定啊所有驾驶人员咧首次需要喺联合一站式车道按照提示交验本人嘅有效出入境证件，完成指纹同面相采集比对，然之后咧喺电子页面当中啦，去到阅读相关嘅登记声明之后咧，点选同意嘅选项，下一次咯，你就可以擦面通关噶啦。咁啊，即系咧第一次吓，你要录入一啲数据嘅。不同时咧，功能升级之后咧，车道仍然有原来嘅擦证功能。即系如果吓你唔想 upgrade 吓，唔想升级做人面嘅，你亦都可以攞住自己张证嚟到擦证吓，可以满足到咧唔同人群嘅通关需求嘅。咁所以咧，各位吓即系揸车通关嘅朋友，记得啊吓，你要带呢个实体 通关证件，因为咧如果吓即系擦面啊，即系你嗰日特别靓仔嘅，认你唔到嘅，你都要攞个证出嚟吓，咁啊都提醒大家。咁同埋咧，工作人员咧都会吓即系有可能咧会抽验核查嘅，所以大家咧唔好有侥幸心理，记得带证件通关啊。
1: 嗯，冇错啦。而讲到今年嘅五一假期期间啊，最畅旺嘅人流最多嘅地方之一咧，就系琶洲嘅港购会展馆啦。因为今年嘅第三期嘅展期咧，系啱啱系同呢个五一假期咧系叠加噶吓，所以咧五月五号咧，亦都系第139届港交会嘅闭幕之日嘅。咁睇翻啦，白云边检站方面所发布嘅数据，截至到五月五号嘅零时啦，白云机场口岸系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啊。外籍商贸客商系成为口岸客流增长嘅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过咗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亦都系刷新咗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纪录噶。
0: 嗯，咁啊睇翻啦，白云边检方面嘅统计啦，今届广交会啦，啲外国客商唔单止往来更频繁，而且啦，相比起以前咧，更愿意留低留耐啲啊，兼顾商务同埋文旅嘅人员比例咧系大幅提升，成为咗啦当前口岸客流嘅一个鲜明嘅特点噶。嗱，今届广交会期间啦，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喺10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嘅外国人啦，占入境外国人总量嘅近50%啊。咁啊，另外啦，白云机场口岸啦，各类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啦，系同比激增56%，去到12万人次嘅。咁而家咧咁方便、咁高效嘅入境政策咧，亦都系大幅简化咗跨境商务出行嘅流程，亦都降低咗啦往来嘅成本。可以话咧，助力全球采购商同参展商啦嚟到中国啦，倾生意、倾合约，顺便去埋旅行啊吓，可以话啦系一个广交会经贸成效有力嘅支撑嚟嘅。亦都希望啦嚟紧下入境嘅外国人嘅来源地可以更加多元啦，同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做生意啊！
1: 冇错啊！咁啊，春交会就结束咗啦，秋交会再见啊！不过除咗广交会期间其他时间都欢迎多多嚟玩啊！
0: 冇错啦，一样嘅，即系生意几时都可以倾，唔系净系广交会先可以倾噶吓。咁另外关注一下啦，即系深港口岸方面啦，咁啊，记者啦从皇岗边检站了解到啦，今年五一假期啦，深圳同香港之间嘅口岸咧迎嚟咗出入境嘅双向客流高峰嘅。嗱，香港嘅居民咧就中意北上消费，咁啊，内地嘅居民咧就中意赴港睇 show 打卡。所以大家双向奔赴，但是要玩的事情要做的事情非常不一样。
1: 是的，看回数据，5月2号皇岗边检站是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33.7万人次，创低历史新高的。其中出境人员是超过17.3万人次，刷新了全站的历史峰值。而福田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26.8万人次，其中出境旅客是超过13.6万人次，均创低口岸开通以嚟嘅纪录。哇，听到好多破纪录嘅数字啊！同样都系出现喺五月二号噶。
0: 冇错啦，咁可以话咧，即系聪明嘅人吓占住大多数吓，即系想二号错峰吓，结果二号成为了峰。
1: 系
0: 唔紧要嘅嗱，如果真系想错峰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阵间咧，出行智囊团吓一班年轻人后生仔系点样错峰玩嘅，有边啲小众嘅城市出游？咁阵间咧会有一班嘅大学同学啦，带大家啦，即系一齐去啲小众嘅宝藏城市，究竟有边啲咧？要留意稍后嘅出行智囊团啦。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在这个环节我们会和几位的大学生一起去倾下偈。我们刚刚就过完一个五天的五一假期，都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游长假期。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哇，即是放完长假之后会有这个假期综合症。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会怎样去应对这个所谓的假期综合症呢？他们又有怎样更好的推荐令到大家更加适应在假期之后回来继续学业或者是工作呢？而他们后生现在又更加钟情于怎样的玩法呢？譬如特种兵啊，还是反向旅游呢？我们跟着下来请出年轻人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的，包括有晓晴啊。 Hello,
4: 大家好，我是晓晴。
3: 还有乐儿的。
5: Hello, 我是乐儿。
3: 还有子燕啊。
6: Hello, 我是子燕。
3: 还有任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意。
3: 还有文静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
3: 那文静讲一讲啦，即是大家的这个旅程啦，其实有没有一些更加好的建议啦？下一次我们从这个长假或者是一个假期当中回来的时候，有更加之好的适应的方式呢？
8: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的话，我想到的就是尽量避开一些日常就已经很出名或者很热门的一些旅游城市了。因为其实公众假期的话，它放假的人是基本上全国各地的同胞朋友他们都会放假，那你日常就很热门的地方，那个时候肯定会更多人了。这样的话，其实一个是你自己的旅游体验不好，第二个的话，其实你旅游当中很多人的这种反差和你节后回来的那个状态是很不一样的，也都不利于我们去恢复了。所以其实是可以挖掘很多你所居住的城市周边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去旅游一下，放松一下，就主要是为了放松，而不是说为了走马观花咯。
3: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仔都喜欢说反向旅游或者是小众目的地，也都其实符合现时我们零零后很多年轻人他的所谓的情绪需求，大家更加之希望有一种探索的精神去发现这一座城或者是这个村，这条村这个远镇啊，咁样。所以其实你都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些小众的目的地。
8: 是，就好像我去年的清明假期我是去了汕尾，就好像汕尾它没有汕头啊或者潮州那么出名，然后但它其实你去到那个城市，第一个是它不是一座很典型的旅游城市，它那里人真的很少啦。第二个就是你是可以感受到本土的风情的，而不是说可能比较同样的景点啊，或者说比较公式化的一种旅游的方式咯。我那阵时的话是去到了当地的居民都会去到的宵夜街，就整条街都很热闹，然后大家都是吃着他们当地很本土的食物咯。你就可以真正感受到风土人情的同时，你不用人逼人，就都挺舒服下。
3: 即更加之慢节奏咁样去感受呢一段嘅旅程啦。咁其他同学有冇相关嘅一啲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咧？你哋又认为可以点样去安排翻下一次嘅旅程咧？
5: 咁我同时啦，我自己作为一个大学生啦，其实我觉得唔一定要揀喺公众假期去出游啦，我哋可以喺自己冇课嘅时候啊，加上我哋嘅周末咁样一起去出游嘅，咁样係可以好好咁样避开人群啦，而且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嗰个规划，咁样时间比较充裕一啲。
3: 咁好似呢啲咁样嘅旅程呢，返嚟之后调整又辛唔辛苦啊？
5: 其实咧呢种旅程咧系比较轻松嘅，翻嚟嘅话咧，对于呢种公众假期咧，可能我哋会受到譬如话去嗰个城市好多人啦、加上天气又好热啦，咁样一个状况咧，会令到自己嘅心理压力好大啦。翻到嚟，但系如果我哋系一个比较轻松啊，有自己规划嘅旅程上边咧，其实我哋系可以比较有效咁样去调节到自己嘅心情嘅。
3: 嗯，咁样讲起身，其实觉得嗰啲周末两日就去特种兵式旅行的同学很犀利啊，所以他们可以 balance 到学习同埋呢个出游之间的呢个时间安排啦，仲要他们的心理调节能力真的相当之好，叫做无缝切换啦，咁样再听下其他同学意见啦，晓晴咧，你又点样认为呢？
7: 我有一个办法咧，就系、是、去问我嘅爹哋妈咪，佢哋之前有冇去过边个地方，嗰、那个地方有咩好玩嘅。咁对于我嚟讲，就唔使我自己再做一次嗰个攻略啦、嗯。然之后咧，就都会比较轻松咯。咁比如话之前咧，好细个嗰阵时同爹哋妈咪去过肇庆啊。咁、咧，然之后咧，我而家大个之后咧，都想同同学一起再去一次嘅。咁，相比于喺网上搜呢啲大家嘅攻略咧，我都比较中意再问一下我嘅爹哋妈咪，佢哋之前啊，喺嗰度有咩喺边度又比较好玩噶，有咩比较好食噶，咁样去听一听佢哋嘅经验嘅话咧，我觉得会比较好咯。
3: 嗯，即系听下长辈嘅建议啦。但系好有可能咁多年过去，玩法都全部转晒噶咯。即系可能佢哋会帮你推荐一个目的地，但系更加细节嘅一啲了解都系要。扯汗扯走扯汗
7: 的是的、
3: 但是听一下有同学举手文静
8: 是就是因为晓晴刚才讲到问爹哋妈咪我都很有想法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玩法的话大家搜索去到目的地的那些攻略基本上是通过一个线上的软件啦，那线上的软件的话其实它推荐的那些店是很雷同的、可能、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去出游的时候我看到它推荐的那间店大排长龙在一个外国的地方全部都是中国人在那里排的然后那它其实隔离和周边很多商场就有东西吃的了，那我就会唉，算了不排队了，就你可以去当地去发掘一些新鲜的玩法，就不一定要去看攻略怎样说、或者是按照攻略的路线
3: 可以有自己一个独特的选择，未必说从众心理觉得、说这个是网红我就一定要去排三个钟都要吃一碗粥这样、即有时未必说那么值得、可以有自己的新的发掘的。其他同学有什么补充呢？是任意
7: 好，那我来讲一下。首先我觉得就是好像大家讲的，我们可以在选择地方的时候就选择一些比较小众或者是比较悠闲的那些旅游的地点，因为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本身我就不喜欢太满那些行程，所以我旅游可能会选一些海边、之类的地方，然后呢大家都可以调整一下，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放假去旅游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放松，所以不用将行程排得那么慢、一定要去打卡，但是呢如果你一定要好想去那些热门的地方打卡的话，我都有一些新的建议，就比如说我们那些景点的打卡，我们可以将传统的景点可以拍出新鲜的玩法，比如说我来到广州我想拍小蛮腰，我可能不用去到那里很多人在那里逼，可能他有一些新的打卡点，我在很远的地方我可以跟他互动，比如说我就这样好像我捧着小蛮腰这样我都觉得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打卡相，又不用等自己那么累。
3: 即是我们可能去到一个非常之热门的城市，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比较小众的游玩点、未必是全部都逼晒去那个位的，那我觉得这件事都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的，是吗？
8: 是、就比如说其实网上的软件里面它会推荐叫做什么小众机位，意思就是说可能很出名的一个建筑，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拍的话就会人满为患嘛、但是它那些小众机位的推荐呢就会、去到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刚好可能错位啊，或者怎样去拍到一张漂亮的照片。
3: 那我想问问子燕会不会就建议大家不要出游啦，就一直在家里保持一个比较平缓的状态，就不需要去调节呢？
9: 看，其实要看大家咯，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是你年轻的时候你还是要多出去看看的，
3: 世界这么大都是要看看，
9: 身体好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就是除了地点上面的选择，你在时间上面都可以再做一个选择的， 就我哋都知道啦，放假嘅第一日同最后一日系最多人噶嘛，去同翻嚟嘅时候，所以我哋其实系可以选择一啲就可能自己居住城市周边嘅嗰啲细城市啊，跟住选择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嘅时候出发，咁样可能就啱好避开嗰个高峰期啦，等自己都会更加嘅悠闲啲，可能玩嘅时间少啲咯，但系会自己个玩得更加舒服。
3: 即是在行程规划的时间上面就提前去跟自己规划一个比较松弛感少少的
8: 这
3: 个方案。
8: 因为其实呢那个12306的那个抢票软件其实五一的第一日和最尾一日它的那个去程票和回程票基本上是受控的。所以但是其实你到五月二号或者五月三号的话其实你那些车票它的数目就是比较充足的。所以也都体现出来可能大家都会选择第一日出去最尾一日回来。那可能我们第二日出去然后第四日回来这样虽然说玩的时间短一点但好像刚才子燕讲的可能整个感觉会舒服一点。
3: 其实都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错峰出游的一个概念啦。其实大家都分享了很多自己出游啦同埋回来之后怎样调整的一个方式方法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下做一名呢即是叫做旅行规划师啊。我突然给一个小小的 challenge 大家啦即是尤其是对于好像我们学生这样啦如果大家真的要去设计一个五天的行程但要求大家回来之后作为学生又可以比较好地去调节回的大家会是设计一条怎样的线路啦给回两分钟大家稍微去想一想稍回来各位的新进的旅行规划师会带来大家各自的推荐的
0: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下午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

0: 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在这个环节我们会跟几位的大学生一起去倾下偈。今天我们在座有几位的同学仔话等间要担任新进的旅行规划师，跟大家设计一些啱我们大学生朋友出游的线路的。我们首先请出一号的导游文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号导游，跟着我走。第一站呢，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广州周边的一个地方，它叫做阿那亚，因为粤语讲好像有点不顺，所以我就用普通话来讲。它是我们知道河北它有一个阿那亚的，但是其实广州它也有一个阿那亚。它那个地方其实对于我们市区的人来讲其实有点远，但是如果说是有一个公众假期的话，你就可以抽出一日的时间去到那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了。因为它那里的建筑我看图片的话都挺漂亮的，就是有一种欧洲小镇的感觉啦，就你不用跑到那么远，你在广州你就可以感受到不同地区的这种建筑的特色。尤其是里面它还有很多那种潮流的买手店，比如说你去到那里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衣服啊，或者是有很多设计感的一些小商品。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揀一两个带回家，感觉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同時的話，就是感覺佢而家仲未好興，我睇佢網上
1: 即係仲係比較小眾啲，係大熱嘅打卡點。
2: 係我睇網上佢嘅點讚量都唔算太高，感覺大家可以
1: 經你推介之後，可能突然間就成為咗熱門打卡點。所以呢个是你的推荐是不
2: 是？
1: 是。那这个是放一日的行程定是怎样？
2: 一日的行程，然后如果大家想分几日休息一下，其实从那个阿那亚，广州的阿那亚延伸出来的话题就是我在城市里面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发掘当地的一些小众的景点，或者说去远离市区的一些景点去进行探索。这样的话既不用担心车票和住宿的问题，同时也都会有一种新的感受咯。
1: 这个地方我确实未去过，都几新鲜感。听起身应该对于我们即是回去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挑战不会太大，因为本身都是一个比较悠闲式的出游的。多谢我们的一号导游徐敏整的。二号导游哪一位导游准备好呢？有没有举手抢答的导游呢？非常之踊跃啊。咁我哋叫二号导游阿乐儿先啦。
3: 好啊，大家好，我系乐儿。咁今日咧，我就头先都提到话小众嘅一个旅游嘅地方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家乡啦吓。广州增城啊，已经系比较郊区一个地方啦。但系咧喺广州增城咧，有一个其实系好少人知道嘅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嘅地方，就系正果蛇族村。咁我係好細個嘅時候呢，我係去過一次嘅。喺嗰度呢，如果你去到嘅話，首先呢交通方式呢，我覺得係自駕囉。但係呢一定要小心，因為佢哋嘅山路呢係比較彎嘅，確實係喺一個山入邊。
1: 考車技
3: 係非常之呀。咁我哋去到嘅話呢，會有嗰度當地有博物館啦，包括你真係會見到好多嗰啲蛇族嘅本地人喺度擺喺個集市上面賣嘢。所以其實係好好咁樣可以了解到呢一個民族嘅特色，是可以非常之近距离去接触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试一下。
1: 他们还有没有保留即是少数民族的那种着装啊，或者是传统服饰啊？
3: 会有的。如果大家去的话真的会见到，因为我之前真的会见到他们就是着着很传统的少数民族的那个服装啦。
1: 很可能还是自己手织的添。
3: 而且会有很多他们当地的食物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现在可能他已经被开发出来了，可能会有民宿之类的，其实会更加近距离咁样去接触到我哋当地嘅人咯。
1: 真系估唔到就喺增城啊吓，可以有咁样嘅一条村落啦，可以俾我哋更加之鲜活咁样去了解啦呢个社族相关嘅历史啊、文化啊、衣着啊、美食等等嘅。这个亦都系相当之有新鲜感嘅一种玩法，而且亦都系从市中心出发，其实好快就可以抵达啦。咁对于我哋平时其实周末游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
3: 系咯，自驾游嘅话其实都非常方便，我哋开汽车就可以去到啦。
1: 咁各位游客可以等间投下票，睇下跟边位嘅导游出去玩啊。咁下一位导游，我哋请阿晓晴啦，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好嘅，咁我咧就想分享喺佛山一个比较好玩。

0: 玩的地方，因为我自己都是佛山人嘛。而且呢我们在广州的话其实坐地铁都可以过去，就是比较近咯、嗯、大家可以去千灯湖看一看，这个都是佛山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啦。它、在晚上呢它的、这个景点到晚上就会有很多很漂亮的灯光秀、啊、的话、在那边行的话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呢都是要避开这个公共假日可能会更好，没话可能人会很多咯。
1: 千灯湖这个公园好像平日都是免费开放的，是吗？
0: 是的、
1: 即平日其实都已经很多人逛了，如果公众假期的话呢就、会更加之热闹咯。
0: 是的，就人逼人的话可能就玩得没那么舒服
1: 了。
0: 另一个呢都跟大家推介一下佛山祖庙、啊，这个因为是都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的，所以呢、去祖庙都可以感受一下佛山的这些历史文化，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古老的这些建筑之美咯。
1: 可以感受到何导游呢平日做功课做得很精准和很完善、啊、相关的历史背景是啦、一号导游有什么看法呢？
2: 我想補充一下曉晴嗰個祖廟嘅嗰個景點啦嚇，因為其實雖然我係廣州嘅，但係我非常中意去嗰個地方。點解咧？第一個祖廟裏邊嘅話，佢亦都有一個好似係功夫嘅博物館，然後裏邊仲有一啲醒獅嘅表演，同時咧佢隔離仲有一個嶺南新天地，佢係嗰種傳統嘅建築，但係裏邊已經係換曬新嘅樣啦。咁裏邊有好多非遺嘅演示啦，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後仲有一啲好有趣。的店铺真的很好玩，大家可以去一下。
1: 哇，这个真的得到了多位导游的推荐、那我们跟着下来听一下、这个李导游李子燕导游有哪些推荐、啊、
3: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经历啦，就是我认为其实我们在广州嘛，那我们平时学习和工作都是一种快节奏的生活，而且是大城市大都市，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只係有一兩日時間，係可以選擇開車去到廣州嘅從化區。咁從化區有好多嗰啲、森林公園啊，好似有一個、叫做流溪河嘅森林公園。跟住佢其實入邊係一種天然嘅大自然咁樣嘅一個旅遊景區，而且係人係比較少嘅，大家係可以喺入邊叫上兩三個家庭一齊野餐啊，或者露營。其实它入边仲有很多民宿之类的服务嘅，咁系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悠闲的方式咯，可以等自己的无论是心灵啊，定系自己的身体都是可以放松一下。
1: 我觉得呢个推荐都非常之符合啊李导游平日的呢个系生活理念啊吓，要慢悠悠咁样啦，松弛咁样去拥抱我哋嘅旅途嘅生活嘅。咁我最后一位竞选嘅导游啦，系阿任意啊，听下你嘅推介。
4: 是的，那我来跟大家推介一下。首先呢就我觉得我跟大家提供一个旅游的新思路，就是大家其实都想着我要去其他地方玩，但其实呢我们生活的城市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可能我有一天就突然间发现我成日想去、上海啊南京啊查那些景点，但我突然间想过我好像都没有在广州好好地玩过、哦。然后我就发现很多广州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很靓的地方，比如说十三行啦、沙面啦、永庆坊啦，那些地方很多地方我是没有去行过的。那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去重新咁样睇下你身边嘅地方，可能都有好多好玩嘅。咁仲有就係其实虽然话好多小众啦，但係既然喺网上发到出嚟，其实只要係节假日嘅话，我觉得都会係好多人嘅。咁仲有一种新嘅方式，就係我哋唔一定要去嗰啲景点去旅游嘅。比如讲你可以同你嘅朋友去互相咁样玩，你有冇諗过可能你朋友嘅屋企就係一个非常之好嘅景点，同埋我哋平时生活嗰啲地方，可能你自己成日食嗰啲店对于你嚟讲已经好熟悉，但係你可以等你的朋友带你去，咁可能又是很新鲜的一种新的体验啦。
1: 啱先呢一段是任意同大家发出的热情的邀请啊，喺佢屋企体验下啦，或者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目的地都未定啊。确实系好多嘅美景就喺我哋身边啦，可能平时我哋都忽略咗啦。咁啊，亦都从我哋今日嘅题目，从点样从旅程当中去恢复翻我哋嘅能量开始倾啦。到最后，大家其实一讲起要开启一段旅程。 程咧都系充满住期待嘅，所以即系在路上可能系我哋好多人平日非常之向往嘅一种状态啦，亦都希望喺我哋人生嘅旅途当中啦，揾到一个最佳嘅平衡点啊吓，将我哋工作、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出游生活啦，更好咁样融合同埋结合起身嘅，系咁先咯，拜拜。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我哋大湾区人客五一咧中意跨省旅游。
5: 嗯，唔知道大家咧又选择边个目的？反正我们在广东也是感觉到身边多了很多的游客的，即无论是大家互相各个城市串门，还是说外省的朋友来到广东玩，其实这个文旅市场真是相当之畅旺。在广东省各大旅行社方面的一些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广东人在国内游是占据了主流，其中跨省游也是客流的主要方向，占比是达到52%的，超过一半的。因为有五日的时间，其实都可以去到很多地方玩了。睇翻啦，粤港澳周边游啦，同埋出境游啦，亦都系占比达到38%同埋10%嘅。咁有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显示啦，因为第139届港交会嘅第三期啦，系啱啱同五一假期啦系重叠咗，亦都助力翻啦广州嘅酒店间夜量。同比增加25%，在全国的热点旅游城市当中增速是位列第一位的。
4: 咁先睇下啦，即係跨省游方面，虽然占52%啦咁样，不过呢即係呢个市场嘅结构其实係有唔同嘅。考虑到啦，即係而家即係油价贵啦，燃油费高企等等嘅唔同嘅因素，所以呢今年自驾朋友係真係少咗啲，大家啦都鍾意揀高铁动车，因为用电嘛，咁样票价呢又比较稳定，成为中短途出行的一个主流的选项。假期第一天高铁动车团和飞机团的比例是3:2，跟去年的1:1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都喜欢报高铁团。另外湖南、贵州、江西、福建、湖北和广西等等，即是我们大湾区3小时内可以去到的邻近省份是最受欢迎的。而远一点包括陕西、重庆、云南等地，因为旅游热度高，所以热度都唔減，亦都會帶動回龍山、東江湖、景德鎮、鬼嶺、神龍架、三峽兵馬俑等等一批的標誌性景點，都周圍是講廣東話的聲音。
5: 而睇翻粵港澳周邊遊方面，兩到三日的短途的行程亦都是五一出遊的主流之一，當中見到有惠州、深圳、潮汕、中山和東莞等地，亦都是熱門的目的地。作為五一出遊的主力，亲子家庭就尤其喜意去粤港澳周边的城市进行深度的文化体验。当然今年也都有一些新的吸引的元素，譬如粤 BA 啊、粤超就开打了，顺便可以去看看波，又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城市风貌，一举两得。
4: 没错，出境游方面，五一假期第一天广东都是呈现出短线休闲游和长线深度游并存的格局嘅，因为五日的时间啦，话长唔长，话短都唔短啊吓。譬如话一啲出境的短线游，其实5到6日东南亚的行程都可以玩得几深度下嘅，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越南、老挝等等的目的地啦，热度都比较高。长线方面咯，大家就倾向于拼价吓，譬如话啦，即系拼多两个周末啦，咁啊凑齐10到12日就可以展开一个深度的行程啦，包括有得直飞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啦，另外仲有啦，即系东欧方面的格鲁吉 亞啦，仲有俄羅斯啊，咁西歐方面嘅唔同國家，再加上啦，即係最近嚇好紅嘅嚇要去野車嘅津巴布韋啦、讚比亞等等唔同嘅非洲國家啦，都好受歡迎嘅。咁另外咯，遊輪方面咧，包括鼓浪最好啊、領航星號等等嘅遊輪產品啦，再加上啦去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嘅落船自由行產品啦，同埋咧啲東歐十二日嘅高端定制遊產品啦，都受到大家嘅追捧噶。
5: 而睇翻啦，國內旅遊市場啦，總量。

0: 是稳健增长，出行的结构亦都是深度优化的。睇返相关的 OTA 平台的数据，拼价和春价是叠加，推动了出行需求和去年的同期相比有显著的增长的。中长线跨省出游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当中小众游、亲子游和赏花游等等的新趋势亦都是同步崛起。历史文化和展演赛事的热度是同步攀升，游客的出行的选择是变得前所未有咁多元啊，选择非常之多啊。
1: 嗯，冇错啦。咁啊，当然啦，你话留喺即系大湾区吓，都多嘢玩嘅。咁啊，不过吓，其实咧即系住就真系难揾酒店房。呢个亦都系咧，即系有唔少咧，即系今年嚟到大湾区玩咁一假期嘅好多旅客都话吓，酒店贵咁多嘅，系啊，
0: 系
1: 因为咧即系住宿资源真系稀缺啊，好多地方都系一房难求嘅。譬如话啦，热门目的地当中咧，广州同深圳跻身全国前十。咁啊，内地嘅五一入境城市当中，广州同深圳分别排第三、第四。咁啊，仲有国际航线嘅加密咧，就免签嘅政策叠加咧。咁其实有好多咧，即系唔系传统目的地啦，好多国际游客啦嚟到啦，玩多几日都会去嘅咁样样。啊，好似广交会咁样，有唔少嘅朋友啦，即系去开东莞、惠州睇厂啊，顺便玩埋咁都有吓。睇埋个粤 BA 啊，更加开心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嚟紧啊吓，大家如果啊有啲咩行程嘅话咧，都建议大家咧尽早预订吓，唔好等到啦，即系冇房住系嘛，咁就弊啦，系咪先？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澳门嘅五一成绩单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系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仍然有叹世界 topic， 仲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关注一下澳门嘅五一成绩单。
0: 咁我啱先喺叹世界快讯同大家分享咗数据啦，有成80几万人啦去到澳门玩啊，咁其实咧酒店方面嘅入住情况又系点样咧？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咧，都分析咗啦假期整体嘅旅游业务嘅表现嘅，佢就话啦呢个假期澳门旅游市场整体是运行平稳，酒店的入住率亦都是比较理想的，和之前预测的方向一致，亦都是展现了澳门旅游业的韧性和吸引力。
1: 今年因为那个假期的时间真的比较长，所以整体去澳门玩的朋友规模是持续扩大的，譬如说2号这样亦都创下了单日游客入境人次的最高纪录。在客源方面，内地客源当然是主力当中的主力，但结构有不同的，譬如说变成了家庭亲子、深度休闲、美食体验，成为了一个出游的主流。大家更加倾向于高质量和一些社区化，即是以往可能在路氹行下那几个商场，即是休闲酒店这样歇几天就算数，现在不是的，现在要行下氹仔旧城、路环去行下黑沙海滩、去下澳门不同的社区这样。所以咧，即系呢啲地方咧，都见到客流系显著增长，可以话啦，澳门全域旅游啦系均衡发展。而另外咯，琴澳联游啦，湾区一程多站嘅旅客数量咧，亦都系增长明显嘅。
0: 咁其实咧，面对呢个客流高峰啦，旅游业界其实系未雨绸缪啊，喺事前咧，亦都有相关嘅举措啦，去落实翻客流嘅疏导啦，亦都要提高更加之多嘅一啲服务嘅质素嘅。咁睇翻啦，房价系大家系最关注噶啦，今年嘅平均嘅入住率咧系大概90%啦。咁价格方面又点样咧？平均嘅价格咧系前段稳中有升啊，吓前段就比较高少少嘅，后段因为客流回落咧而有所调整。平均嘅房价咧系1000几港纸嘅，同旧年嘅同期相比仲有少少嘅下调添。咁亦都符合咧假期前所预测嘅房价承压的分析的判断啦。业界咧亦都喺度积极啦，去响应翻房价的管控啦，保障翻旅客的消费权益，亦都维持翻市场的健康发展啊。
1: 假期过后咯，亦都系

0: 经济嘅发展嚟到助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建设嘅，咁啊亦都即系期待啦，即系嚟紧嘅唔少朋友中意错峰嘅朋友啊，可以多啲选择澳门咯噃。
1: 嗯，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嗯，我哋听日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5: 大家好，我是嘉韵。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也都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4: 是的，同时您也可以在手机端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动动手指就能找到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5: 是的，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五一假期5日，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等的活动亦都持续升温。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等的融合场景不断涌现。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一些新的消费趋势，而广东文旅正在发生怎样的结构性变化，粤港澳大湾区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
4: 是的，那么在之后的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5: 好了，也都欢迎大家对今期我们节目

0: 题咧，发表你嘅谂法啦、评论啦，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一啲问题，都可以发表喺我哋央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咁稍后咧，我哋会为你咧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1: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80.09点，涨19.92点，涨幅为0.48%。深证成指报15641.89点，涨182.27点，涨幅为1.18%。创业板指报3833.06点，涨54.90点，涨幅为1.45%。从盘面上看，光纤概念、元件、CPU 板块涨幅居前。煤炭、汽油、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0: 港股今日咧，三大主要指数截至收盘见到都系收升嘅。而国企指数方面咧，升1.33%；科技指数升3.02%；恒指升1.55%，报收26621点。而成交额咧系去到2900亿嘅水平，2960.11亿嘅。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49910.59点，涨612.34点，涨幅为1.24%。纳斯达克报25838.94点，涨512.82点，涨幅为2.02%。标准普尔500报7365.12点，涨105.90点，涨幅为1.46%。
0: 现今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一百跌紧0.56%。法国 CAC 指数升0.47%，而德国 DAX 指数咧系升0.18%。
1: 好，谈股论金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2: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1: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咁从数据嚟睇，今年五一假期广东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700万人次，旅游收入接近300亿元，整体嘅市场热度保持高位运行。而且唔单止系广州、深圳、江门等等嘅大湾区城市，包括广东潮州、清远等地嘅特色文旅项目亦都系表现非常之活跃。咁呢个五一假期咧，你认为文旅火热嘅驱动力系乜嘢呢？
3: 咁呢个五一假期咧，文旅火热嘅驱动力系居民出行嘅消费信心全面收复啦。多年嚟广东就重视全力文旅差异化布局，成效系显著嘅。文旅产品嘅供给升级，以及越嚟越丰富嘅多样化、多元化，就吸引住省内、省外以及境外游客广东游、湾区游嘅增长啦。多項世界頂級重大交通集成樞紐建成咗啦，例如深中通道白雲機場、深圳機場深航站嘅建成，廣州白雲站嘅大型綜合交通樞紐等嘅建成，咁呢啲交通基礎設施嘅紅利持續釋放下咧，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嘅建成，就令到今年五一假期文旅行咧，以其便利性、快捷性，就使到短途遊、跨城遊成為主流啦。綜合效應進一步放大咗假期嘅文旅人流同消費規模，咁多重嘅因素疊加，支撐咗廣東今年五一遊嘅客量、旅遊收入係穩居高位，呈現咗全力升温、城鄉同業嘅良好格局。咁喺上述綜合效應嘅驅動基礎上咧，我就歸納為以下四大項嘅核心驅動力，佢嘅共同助推啦。第一項核心驅動力咧，就今年五一前後大量嘅文旅加演藝加賽事。新場景、新體驗啊，就撬動咗年輕人群嘅消費力同市民個性消費力啦，令到文旅嘅流量破圈，消費係顯著增長嘅。咁我就睇到豐富嘅文旅加演藝嘅新場景，吸引住大量嘅年輕人為一場盛會喺假期赴一座城啦，演藝聚流跨城去奔赴。咁今年我就特別注意到廣州就多咗好多由年輕音樂人組織嘅下沉市區內各區嘅音樂會、演藝會啦，票價只係大歌劇院嘅1/5到1/6，咁咧就吸引咗大量嘅青年人咧，將音樂會、演藝會成為友情聚會嘅文化社交場合。咁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嘅數據就顯示，大型演出跨城觀演比例係超咗60%，無數嘅年輕人就為咗心中所愛打飛的，坐高鐵就湧入廣東。廣州就不僅展現咗現場更直接將流量轉化為酒店啦、餐飲啦同商店嘅雙位數增長啦，賽事破壁，全城聯動。咁粵超、粵 BA 咁呢啲本土嘅球類賽事喺五一呢個假期就展現咗驚人嘅破圈能力啦，拉動咗大灣區跨城遊形成咗新熱潮。咁第二項嘅核心驅動力就係源遠流長嘅食在廣東嘅魅力彰顯啦。喺一小時灣區生活圈嘅形成驅動下美食加 IP 就讓地道嘅風味成為最強嘅全國甚至全球的種草機啦，灣區美食遊就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跨城跨省

0: 乃至境外遊客五一奔赴廣東各地去覓食啦。為咗一隻雞打飛的跨城，聽起嚟好誇張嘅，但係佢係呢個假期嘅廣東嘅真實寫照啦。美食啊，已經從旅遊嘅加分項躍升為廣東遊灣區遊嘅必選項啦。咁例如咧，能夠五一嘅傳統美食之都順德，一個雞煲就通過網絡傳播成為網紅店啦。一個店就引流咗數以萬計嘅跨城食客，呢個就係美食加 IP 讓地道風味咧成為最強嘅種草機。清遠啊、佛山啊、汕頭啊各地咧，佢嘅文理預定係顯著走高嘅，各地政府嘅官方就巧妙咁遞筷子去吸引遊客。地广清远官方限话邀请实现游客嚟到就实现食鸡嘅自由，云浮新兴呢、这个山区咧近日推出食鸡送特产啊，凭票换门票啊，啲大礼包啦。咁呢种将味蕾满足就延伸为全面条消费探索嘅做法咧，就用寻味广东啊，成为咗解码岭南风情最直接嘅通道啦，顺势而为吸引咗大量嘅外嚟游客。咁第三项核心驱动力咧，就是、旅游产品嘅供给重塑啦。正在快速進行從賣風景到賣場景的品質迭代，使到很多傳統的旅遊區和平凡的鄉村就煥發了文旅的新機。今年呢，遊客就不再滿足於有假期我就來，而是追求有新體驗我才來。文旅產品的供給呢，就必須隨之要升級了。廣東文旅呢，今年就成功地跳出了過去那些單一資源售賣的傳統模式，一個新特點就是沉浸式的體驗出圈了。廣州推出的首部大灣雞 IP 沉浸式情景劇場是全場爆滿的，潮州將英歌舞啊、潮樂表演啊推進了景區和鄉村，揭陽呢就借助電影熱影推出了跟著電影遊揭陽的路線，文化呢就不再是冰冷的隨窗陳列，而是變得可看可玩可參與了。第二個新特點就是鄉村遊的蝶變，廣東的鄉村遊就告別了簡陋的農家樂模式，依托著8000万工程的系統賦能呢，好似清遠啊，去遊温泉咁呢種日泡夜泡啊，日漂夜泡，肇慶嘅岩城村嘅空中雲道同美學工坊，都將鄉村咧打造成咗承載美學空間同身心療愈嘅綜合性嘅生活場域啦，吸引大量追求品質嘅都市人品。咁第三個特點就係出遊空間嘅下沉，寶藏小城嘅發光。今年遊客嘅出行咧係更加理性啦，不再扎堆嗰啲核心商圈啊咁，而係轉向大灣區核特色嘅小城啊、特色古鎮去尋找鬆弛感，呢、这個使到廣東嘅文旅熱度咧就從廣深樞紐成功咁向腹地重心傳導啦，真正咧實現咗全省全力開花，使到好多傳統旅遊區同呢個平凡嘅鄉村就煥發咗文旅嘅新機。咁第四項嘅核心驅動力係時空嘅延展，交通紅利咧同拼價期縮進咗雙向奔赴。咁以清遠為例，我日常咧經常啊就因為赴粵北去從事慈善嘅事，我觀察到咧高鐵嘅清遠站平時咧日日都係外嚟嘅打工者同學生嘅人潮飽和嘅熱點站，但係五一假期啊，雖然啲打工者同學生咧好多係從清遠回家去度假或者赴外地旅遊，但係咧清遠咧又多咗大量外地赴清遠進行温泉遊啊、激流衝浪遊啊、日漂日漂夜温啊呢啲少數民族風情啊方面嘅呢、这個遊客啦。有啲人群咧，高鐵站方面咧，我哋睇到清遠站仲係人潮飽和嘅熱點站。咁呢啲人潮咧，從消費嘅雙向奔赴啊，今年咧拼價同高鐵嘅高效變質性，都帶嚟咗中長線嘅熱潮。周邊嘅省區遊客咧，就可以輕鬆咁實現3小時直達大灣區啦，極大咁拉開升咗中長線嘅客流量啦。咁仲有一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廣東嘅文旅創新跌出，造就咗新嘅文旅吸引力同促進咗相關嘅消費。咁前兩年嘅創新文旅加 IP， 目前咧就已經走向咗普及㗎啦。新嘅文旅創新又推出咗，咁例如最新就推出咗票根經濟，或者演出嘅票根咧，不僅能睇比賽，仲能夠兑現景區門票，享受當地酒店折扣，換取特色美食。呢種模式咧就打破咗文體商旅間嘅壁壘，將單一嘅過境遊就變成咗廣東而家深度消費嘅停留遊啦。
1: 刚刚呢，张先生也从这个多个层面给大家举例哈。这个首先是我们居民的出行消费的意愿比较强，另外呢，大湾区啊，包括这个粤东西北哈，全域文旅布局的成效也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文旅产品的供给在持续提升，还有就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红利来 持续释放，那么这样的多重因素叠加支撑起了广东五一的这个游客量啊、旅游收入啊稳居高位，也实现了全域升温、城乡同热的良好格局。
2: 系啦，咁啊，今年五一咧有一个好明显嘅变化啦，就系、是、大家咧唔系好似以前好在意打卡。假期当中，侨乡寻浸体验啊，非遗民族啊，仲有一啲嘅研学旅行、夜间演艺等等嘅内容，亦都系明显升温。为一场演出啦，赴一座城，为一种文化啦去旅行，亦都系越嚟越常见吓。咁你认为咧呢一种从睇景到寻浸嘅变化啦，背后反映出系点样嘅消费趋势呢？
0: 主持人的观察是敏锐的，今年五一确实是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到此一游的打卡式快消就在衰退的，而心之所向的寻根式体验是强势崛起。就我本人今年五一我并没有到外地去打卡，而是就在广州在地参加了好几场的夜间和日间的演艺，从大场景的音乐会到小众街舞都有去参加，这个就是心之所向的寻根式度假。咁呢種變化咧，就反映咗四大核心消費趨勢。一咧係從消富豪嘅消費就走向情緒嘅消費、越境嘅消費咁呢種趨勢啦。過去旅遊咧，好大程度上咧係一種社交存在感嘅啊殺卡殺馬，去網紅城市打卡啊，拍同款照片啦，都係為咗喺社交圈傳達一種我嚟過、我擁有嘅富豪證明。但係而家咧，年輕人對呢種表演性嘅消費係卻未到啦。咁呢種趨勢嘅本質咧，就大家啦，就更加睇重文旅產品能否提供情緒價值。無論係去睇一場熱血沸騰嘅演唱會、演藝會，仲係定係喺鄉村民宿裏面放空自己，消費嘅終極目的就變成咗悦己啊，悦己消費同情緒消費啦，就反映咗大家咧願意為快樂之餘釋放去埋單。邊個能夠提供情緒嘅撫慰，邊個能夠贏得我哋嘅錢包啦？第二咧就係假日消費嘅需求，就從走馬觀花、流量型觀光轉向咗價值型嘅體驗，部分人群咧更進一步走向深度共享嘅體驗式消費經濟咁呢種趨勢啦。過去咧僅僅熱衷於觀景都係被動接收式嘅旅遊，而沉浸與共享係主動參與，研學旅行啊、非遺手作啊、劇本殺式嘅旅遊咧喺升温，消費者就唔再滿足於做旁觀者。他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学到新知识，并且研学旅游，掌握新技能，即是共创式的这个度假，或者完成某种自我的挑战。那我再讲我自己呢，五一今年的这个五一体验了大型的场景大场景音乐会，还受到音乐艺术创作的感染。我自己就创作了第一首有版权的 AI 粤语流行曲《爱你妹妹仔》，就广受欢迎。这个呢就是深度共创式的五一度假了，我就親身體驗了。業界咧就認為呢個標誌住我國主力消費群咧正喺度跨越馬洛斯需求層次中嘅基礎尊重，向住高級嘅自我實現去躍升。遊客咧就開始追求我參與、我創造咁嘅深度共鳴啦。三咧就係從追逐潮流走向咗文化嘅認祖歸宗嘅趨勢。咁例如國潮同文化領略就換整靈魂嘅旅遊範式。咁為咗一種文化去旅行係今年好亮眼嘅現象之一啦。无论是去江门的开平碉堡感受华侨文化的口诵，还是去泉州体验住奇花围，本质上都是文化认同和领略唤醒灵魂的具象化，就一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新动能。消费者特别是现在世代就使到今年的广东文旅消费更加热衷于亲身跟沉浸在地道的文化场景中。四就是从特种兵内卷走向反效率的松弛感的趋势。我还记得去年的五一呢，整個網絡都在推崇一日逛八九個景點那種特種兵式的旅遊，但今年我就從網絡上包括我自己就看到大家更願意在一座城裏面慢下來，甚至不做預計劃、不設預目的，拒絕旅遊的內卷，追求高品質的高質量的躺平和在地化慢生活。這個反映了經歷長期的法節奏生活，大家都渴望假期能夠去上班未了，慢下来就往往意味着融入了当地的生活气息，找个茶馆喝一个下午的茶，或者在海边发呆，这个呢就反映出大家消费大众的消费心理的成熟，追求真正将假期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我就欣然看到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尤其是广东的消费者，正在变得更悦己、更深度介入场景共创、更注重实质的体验。主持人，
1: 的确哈，今年这个五一文旅特别显著的一个特征哈，就是我们的游客呢不是特别在意打卡了，而是转向了这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啊，为文化赴城，为演出出行也成为了一个新风尚。这其实折射出来我们消费者文旅结构的这个改变和升级。
2: 嗯，咁一假期咧，可以讲粤 B A 啊，粤超亦都喺广东多个地方咧同步开赛，佛山、潮州、汕尾、珠海等等嘅赛场啦，亦都巧妙咁融入咗有武术啊、民族啊、山海地域文化元素。赛场周边咧亦都配套咧足球嘉年华、文创美食集市、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吓。广东特别系大湾区多地咧，亦都喺度推动啦。文旅加融合，比如是文旅加飞围、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电竞、文旅加低空体验等等的新场景也都不断出现。而景区不再只是吸引游客的单一手段，综合消费场景打造也都是成为更加明显的趋势。那张生，你怎样看待这些模式的变化呢？
0: 从产业的逻辑来看，文旅加它打破了传统景区依赖门票的单一盈利模式，咁过去景区的收入是高度依赖门票，而太单一，消费链条短。而家咧，植入咗足球赛事啊、民族厮打、文创美食啊、音乐演艺啊、电竞活动呢啲场景啦，有效咁拉长游客的停留市场，带动住餐饮、住宿、文旅、文化演艺、零售等嘅关联消费，就实现咗从门票经济向综合型消费经济的转型啦。咁从市场价值睇咧，跨界融合實現了客源的互動、流量的共享、體育賽事、演唱會、非遺活動，就自帶年輕流量，都能夠為傳統景區去引流。景區的空間、區位和配套資源呢，就為各類文體活動提供落地的場景，形成了雙向賦能、相互引流的良性循環。但從區域發展來看，文旅家它助力城市打造特色的 IP， 佛山它結合武術的民族，潮州呢它融合潮汕的文化，汕尾咧呢个山海之源，将地域文化符号嵌入咗赛事同文旅场景，都形成咗城市嘅专属名片啦，避免咗重质化嘅旅游竞争。咁再从长远嚟睇，未来嘅文旅竞争就唔再系景点数量嘅比拼啦，而系场景打造、内容创新、业态融合嘅竞争啦。综合消费场景将会成为标配，文旅同体育、文化、电竞、低空经济、演艺、文化等新业态去深度绑定。持续催生出新的消费热点，拉动地方服务业和实体经济的增长。咁综合上面的分析，今年的文旅模式有显著的变化。广东的多地就推动了文旅加，例如文旅加体育加呢个 AI 加场景共创加音乐演艺加非遗加电竞加低空体验等众多的跨界融合。咁我就前面几次结合文旅新趋势，就讲了本人自己今年是怎样过呢个五一的，讲了我自己今年是深度共創式的度假，就受到大場景音樂會的啟動、融入了文旅加 AI 了，就是本人創作了那首有版權的 AI 語流行曲，受到這個普遍的歡迎。由此我就認知到節假日的大眾文旅正在從單一觀光景點轉向綜合消費場景、新經濟消費場景、深度共創式的度假範式，這是我們廣東當前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趨勢了，具备好强的经济价值示范普及推广的意义。主持人，
1: 目前来看哈，这个文旅创新啊，大家不再是比拼景点的数量，而是场景打造、内容创新、业态融合这样一种综合的展现。那么这种综合性的消费场景呢，也将成为标配。文旅和体育、文化、电竞、低空经济这些新业态深度绑定，持续催生新的消费热点，来拉动地方服务业和实体经济的增长。
2: 如果放在粤港澳大湾区来看，今年五一的变化更加之明显。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也持续高位运行，广州、深圳经香港出中转出境的需求也是明显增加，跨城消费和短途跨境出行也是越来越频繁。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大湾区硬联通的持续完善，对文旅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张生你怎么看？
0: 是大湾区它的硬联通在十四五规划阶段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广深港的高铁跨境交通网络、深中通道、白云机场新航站、铁运白云站等世界级的综合交通枢纽基础设施持续建成完善。大湾区的硬联通不断加密，它从空间格局、出行习惯、消费结构三个层面 都深刻地重塑了區域文旅的消費生態。第一呢，就是大幅度地降低了時空的成本，激活了跨城點和文旅的消費，模糊了城際的邊界，催生了大灣區的一盤棋的文旅消費帶。咁過去係跨省跨境嘅旅遊，意味住繁瑣嘅手續同漫長嘅疲勞嘅旅途，係一次大動乾坡嘅規劃同行圖啦。但如今咧，廣深港嘅高鐵、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就創造咗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咁呢個城市間嘅邊界都俾弱化啦。週末遊啊、一日遊啊、跨境短途出行係常態化，居民咧就無需集中等到長假，就可以隨時咁跨城出遊。假期的期間咧，五一咧跨境客流啊、跨城客流就爆發式咁增長，直接做大咗文旅人數嘅基數啦。咁一個上述硬聯通嘅新特徵影響下嘅直接變化咧，就是、一程多站就成為啊政商共促嘅文旅標配啦。咁喺香港政府同澳門政府呢邊咧，目前啊都與大灣區內地咧協同共促去打造一程多站嘅粵港澳大灣區嘅全域旅遊交通大便捷下咧。消費半徑亦增大了，促成了港澳到內地消費的便捷延伸。例如以西九龍為例，從深圳北站出發最快只需要14分鐘即可抵達，這個是堪比同城通勤的效率。目前呢就有數據統計了週末與節假日兩天到深圳廣州短程旅遊消費的香港人是經常達到70萬人至上的，全年就達1億人次了，創造了600億以上的港元消費。港人不上廣深就已經形成了很穩定和龐大的短途度假和消費習慣，直接造大了當前的文旅人的基數。第二就帶動跨境文旅和中轉消費的雙增長，粵港澳大灣區人群的出境遊、出國遊、出省遊、跨城遊這個比例目前是全國領先的，又帶動了這個雙向奔赴，打造內外循環的黃金樞紐。例如前面講到粵港澳的港澳的市民是大量咁進入灣區內地消費，灣區內地市民咧就好似走親戚咁啊赴港去購物消費，今年咧更係雙向奔赴嘅旅遊範式嘅旺盛之年。我比較有信心，我哋大灣區嘅主要城市，尤其係廣州咧，今年城市消費經濟啊將會錄得比過去往年更為顯著嘅消費增長。其三咧就係推動咗文旅資源全力嘅優化配置，硬聯通就打破城市嘅行政壁壘。大灣區的文旅資源就實現共享互補，香港的會展演藝、深圳的賽事演唱會、佛山民俗、江門的橋鄉文化等，通過交通網絡串連成精品線路，實現客源互通、資源聯動。其四呢就是培育常態化、高頻化的文旅消費習慣，交通便捷大幅提升，讓旅遊不再是年度的長假專屬，而是週末來度假、日常跨城休閒的生活方式。文旅消費從階段性集中釋放逐漸轉向常態化、更均衡化的消費，就為大灣區的文旅市場長期穩定的增長築牢了基礎。主持人，
1: 廣深港高鐵、跨境交通網絡等等這些基礎設施持續完善，大灣區的硬聯通在不斷的加密加強，那麼從空間格局、出行習慣還有消費結構等等多個層面，也在重塑區域文旅消費的新生態。
2: 系啦，咁进一步嚟睇啦，随住高频嘅跨城流动啦成为常态吓，大湾区内部嘅旅游同埋生活嘅边界啦，似乎都变得比较模糊啦。有人周末啦去香港睇展，有人啦去佛山睇醒狮，去江门住古镇，去深圳睇演唱会吓。咁喺大湾区旅游生活啦，好似就冇咁明显嘅一个界限啦。咁张生，你点睇呢一种嘅变化呢？
0: 第一個促進的重大變化，我預期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進程是將會加速的。我非常有信心地預期到2035年，我們粵港澳大灣區就將會成為全力現代化的經濟與城市民生互聯互通的基本實踐，無隔斷經濟民生一體化的世界一流灣區。第二就是居民的休閒方式日常化、碎片化，就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現代灣區生活的一種標誌了。大眾就不再將旅遊當作一年一度的長途旅行，而是拆分到每個週末、小長假，以微度假、旅途休閒去替代傳統的長途旅遊，旅遊就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而非特殊的假期行為了。第三就是我們城市功能互補，催生了跨城生活式的旅遊和生活方式，市民的物質生活是深度融合各區域特色文化， 空間的移動和康體料理鍛鍊就融為一體了，是大灣區各城市形成了差異化功能分工所造就的綠色灣區城市生態了。深圳可以主打演藝

0: 系赛事，佛山可以主打民俗文化，江门可以主打侨乡古镇，香港就可以主打展览文艺文，居民可以根据兴趣按需跨城消费，实现居住在一城，休闲在多城。咁第四咧就是、推动湾区文旅向住都市休闲嘅经济转型，让大湾区嘅文旅从单一观光产业升级为支撑都市生活、服务民生消费嘅支柱性服务业啦。我认为啊，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到2035年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湾区嘅基本城市生态啦，而系我哋大湾区以民生活嘅标配啦。主持人，
1: 嗯。好，从4700万人次的客流，再到演艺、非遗、研学等多元消费的升温，今年五一广东文旅最大的特点、不只是热，更在于变化。而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变化呢，被更加高频的人流、物流还有消费流进一步的放大。文旅市场强势回暖，全域升温，既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丰收，也折射出了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趋势。好，再次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谢谢。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谈股论金正在直播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来邀请专业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分析和点评。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参与我们 A 股解盘的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马先生就今天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呢，今天呢三大指数都形成了一个红盘报收啊，但是行情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首先呢，今天大涨的时候呢是中小盘带动了整体市场的。虽然上证指数啊今天涨幅并不是特别多，才涨了0.48%，但是呢，中证1000、国证2000，那涨幅都超过1.5%以上。那么可以说呢，今天呢，整体来讲，中小盘指数的走势呢，会比权重又走得好。那么上证指数呢，全天是高开震荡往上的一个整体态势。那么在上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呢，下午的时间呢，是光模块还有 PCB 啊这两个板块继续带动市场形成了上攻。同时呢，芯片半导体也延续了强势，那么带动了这个沪指啊，又创了阶段性的高点，去到了4180点。同时呢，板块的短线情绪呢，也开始形成了一个我们说的回暖。那么盘面上有127家的涨停板，全天来讲呢，有3500家这个上涨。那么可以说啊，现在呢，除了这个，我们讲的趋势的这些机构资金不断的进场以外呢，短线的资金也不断的参与整体的市场。那么全天成交啊，现在去到了3.17万亿了啊，虽然比昨天少了这个700多亿，但是呢，我们看出呢，三大指数都是以这个光脚的阳线收盘，几乎可以说是最高价形成整体收盘的。那么可以说呢，明天来讲呢，还会有继续有高点的这个机会了。那目前来讲呢，上证指数已经去到了4180点了，离这个前高4197点就一步之遥了。那么可以从盘面角度看呢，也很快机会，很大的机会，很快咱们就能挑战这个4200点。那么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看到近期来讲呢，人民币的汇率啊，不断形成了这个升值，那离岸人民币呢已经去到了6.79啊，也创出了这个3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啊，可以看出呢不断有资金流入这个 A 股，那么也会形成了被动的啊来配置这个 A 股的态势，所以接下来呢行情还会形成一个震荡上扬，那么逢回调呢，我认为大家还是可以把握这一

0: 个上涨的整体行情的。从板块的角度看呢，今天呢相对涨得比较不错的是光纤、光模块、元件啊，这些 AI 的硬件的相关领域呢都形成了大涨。那么调整幅度相对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新能源煤炭领域啊。那么可以看出呢，行情又开始继续形成了一个抱团，形成了一轮的这个上攻。那么继续也是 AI 整体带动市场呢，所以呢硬科技啊也是我们五月份需要重点跟踪的这些方向跟板块了啊。那么这块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形成一个配置，避免呢踏空了这一波上涨的行情了。谢谢主持人。
1: 刚刚马先生为大家梳理了一下今天这个两只个股也是涨多跌少哈，上涨个股也是超过了3500多只，而且呢沪指是来到了4180点，这是一个非常有突破点的一个点位哈。另外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在 A 股当中的表现强势的一些板块，比如光纤哈，这个是全天都比较强势，包括光模块还有元件的板块涨幅也是比较靠前的。那么这些相关的热点您如何看待它之后的走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个光纤、光模块还有 PCB 呢，也是受到全球 AI 资本开支带来的共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投资亮点。那么特别是这个 PCB 的这个设备细分领域呢，也会迎来估值的这个业绩啊，也包括估值的这个双涨。那么可以看到现在流动性相对比较充裕的这个预期背景之下呢，对于这种新技术的方向呢仍然是有机会成为这个交易的主线之一的。如果现在看的话，我觉得两个方向去看。第一呢，如果手上有这个 PCB 或者 CPU 光模块包括光纤的这些板块的话，那我们就形成一个持股待涨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些板块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走牛，包括一季报呢业绩增长也非常的亮丽啊，在短期四月底到五月初之前形成了一轮的震荡，今天又继续上攻了啊。上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多关注行业龙头的走势啊，因为呢来到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整体来讲这几个板块都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这上涨，但是呢现在如果现在才进去参与的话，那么相对可能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如果没有的话，又想参与的时候，那么只能去选择清仓呢，还有这个节奏里面呢，以一种短线的这个策略呢进行参与的话，相对效果会比较好。那么这个位置上呢大家千万不能以一种做中长线角度的去看因为毕竟还是涨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还是形成一个极致的抱团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么光纤概念呢涨得比较好，是由于英伟达跟康联达成了一个多年的这个商业的技术合作，那么也会在这个光学连接的这个制造能力上呢，康联也会提升了这个能力超过10倍，那么光纤的产能也提升50%以上，那么这个扩张速度呢直接影响了 AI 工厂的建设，同时也带动了整体的需求上涨。所以啊，对于光纤也好这个光子学组件也好，也会有这个需求的规模。那么其实光纤来讲呢，今年的涨幅确实也不少啊。那么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几乎可以说整个板块都涨了3倍以上了。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形成了继续的上攻。我个人认为呢，大家如果要看的话，或者是说要进行新一轮布局的时候呢，只能以短线的角度，毕竟越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而且呢，现在涨那么多的过程当中呢，基本面因素其实绕动的并不多，更多咱们可能要贴近这个盘面。因为由于还是形成抱团的上涨的话呢，一旦形成的放量下跌的时候，就是大家比较好的兑现的时间了。大家这块呢还是需要进行留意的。谢谢主持人。
1: 元件光纤概念，那么目前呢大家追的这个性价比哈不是特别的高，那么马先生也给出了他分析的逻辑，大家可以进行投资方向的参考。那您觉得近期市场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需要大家留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呢，进入到五月份呢，其实呢

0: 也没有业绩要公布了，会议啊，政策呢，其实呢，也是一个空窗期。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口的话呢，其实资金的这个整体的流向会比基本面会来得更重要。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板块的轮动节奏上，它会形成一个加快。同时呢，我们看到指数呢，它也是一路上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应对的这个结构性的配置会比基本面的整体的因素要确实重要的多。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个点，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选择年报比较亮丽的，一季报有高增长的高景气度行业，或者是说呢，选择一些年报已经充分的披露了这个拐点，然后一季报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增长的。那么这两个基础的条件再叠加目前看到的科技板块的话呢，那么这个是我们在选择赛道的过程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么这种的话呢，会让大家在参与的时候呢更容易获得这一轮的这个受益。那么五月份呢，我们觉得盘面上的因素会比基本面重要的点就在于板块的轮动。由于它没有太多的这个政策性的因素，或者是没有太多的事件性的这个推动，所以呢，板块上面呢，我个人提议啊，还是需要做一个分散的配置，比如说不能过度于集中某一个板块，或者是说过度集中某一个个股，那尽可能呢，大家配置的时候呢，3到4个板块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现在整个景气度相对比较强的这个 PCB 跟 CPO 包括 AI 芯片还有新能源。虽然新能源今天是形成一轮的调整，但是呢，我们从一季报的业绩来看到，储能电池的需求带动了整体的新能源电池的产业链同时呢，创业板也创出了11年以来的这个新高，今天还继续形成一轮的上攻。那么可以说呢，这一轮行情都是以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高端制造形成了我们讲的带动整体行情的核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分散配置大家呢就不会容易踏空了。谢谢主持人。
1: 刚刚呢马先生为大家分享了哈，这个近期可能投资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包括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光纤啊、元件板块，还有刚刚马先生提到的 PCB 啊、AI 算力的这个相关板块，那我们也希望马先生继续为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避开这个大幅上涨之后的后排题材股哈。您觉得有哪些方向啊？比如说锂电啊、工业母机啊这些方向怎么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一个点啊，其实在这轮行情涨的相对比较多，还是在这个 AI 硬件嘛。那么如果从新能源电池这个领域来讲呢，可以说还是被市场严重的低估的啊。那么大的核心之一就是说，这个钠电池的这个商业化呢，已经打开了市场增量的这个速度，以及呢能源的安全战略里面呢，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关键的角色。那么这块包括储能电池出海的整体的咱们看到的这个量还是不断的形成释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了其他板块，它不一定是低位啊，但是呢，它还是相对价值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AI 跟新能源，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大家进行一个双配啊。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呢，首先不会踏空创业板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如果大家不是这种右侧型的这种趋势型的这种投资形式，还是想要做这个长期布局的，那么相对今年比较明显拐点出现就是创新药了。因为创新药呢，我们也看到 BD 模式的也对于上市公司的营收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大幅增长，包括一季报之后呢，很多这个创新药的不盈利的公司开始形成一个扭亏了。那么在这种扭亏为盈的关键时间节点之后呢，对于未来创新药的出口这个带量的这个整体的业绩的推动还是非常重要。那么目前相对成长性比较强，毛利率比较高，同时也具备市场估值带来的机会的话，创新药板块呢相对来讲还是没有充分体现出整体的价值，所以呢这些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

0: 为什么我们重点还是要看硬科技呢？因为咱们也留意到今年的白酒的一季报或者年报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滞涨，那么资金也会选择卖出不少的这个传统价值股，然后呢形成重新分配到高景气度的科技股身上，所以这些板块呢如果是形成一轮进攻的话，科技股是大家的首选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创新概念哈，创新方向，科技股是大家的首选。另外呢，在刚刚马先生特别提到了这个创新药哈，也是具备很强的补涨潜力，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了解。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来到了这个4180点的这个位置哈，距离之前这个4190多点呢，已经不远了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我们的操作这个投资者来说哈，有哪些操作方面需要注意的这个因素？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一个点呢，我们现在在看行情呢，连续上攻了这个四个交易日啊，那么也来到了这个前期的高点。那么目前看的话呢，突破这个4200呢，其实或许明天也能看到啊，因为刚才提到了人民币汇率不断的升值。外资也会持续的流入，再加上外围市场亚洲市场也形成了大涨，所以做多的情绪现在是比较高涨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光看上证指数，其实并不代表这个行情有多么的这个疯狂啊，我们其实可以多关注科创50跟创业板这种双创行情啊。那么创业板呢已经走出比较明显的中期趋势啊，可以说新能源还有芯片的这个带动创业板不断的形成上攻，包括今天把创业板拉红的这个CPU 光模块。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首先我们看一个点，如果大家想获取一些超额收益，那么可以优先选择以创业板为首的这个成长性。就是说如果咱们要看这个创新药，或者是说咱们要看这个 PCB， 可能优先从这个创业板里面去挑，那么弹性也会相对比较高啊，然后呢机会也会相对比较多的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那么对于明天的走势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那么这个我们投资者在具体应对的时候可以采取怎样的策略？
0: 好的，首先呢今天是光脚阳线上涨啊，那么明天大概率还会高开冲高啊，这个是其实盘面上也有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状态，但是呢我们还是慎防冲高回落，大的问题的点是偏离了5天均线确实有点多，那么呢也会出现一个咱们讲的技术性的回调的需要，但是调整的时候啊大家只要在这科技领域上面呢，我个人觉得风险其实它并不大啊，因为在这轮的上涨的时候呢，其实昨天跟今天才是放量到3万亿的水平，就代表着其实很多增量资金它没有怎么很快速的进场，反而接下来的调整会让到很多踏空的或者是说没有进场的资金再一次的这个加入的机会，所以啊明天冲高回落之后是大家调整这个高低切换的一个比较好的点，同时如果是踏空没有上车的，那么我觉得逢回调啊仍然是大家接下来的机会，那么大家不用在意一两天的调整啊，我个人觉得调下来还是值得大家去参与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敬涵先生，连生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今日咧睇到港股亦都系全天咧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可以讲系维持近段时间大上嘅呢种行情啦。咁睇到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系收升3.06%啊。咁点睇今日全市嘅呢种走势？
3: 冇錯嘅，見到隔晚嘅美國股市咧，都係全面係做好嘅嚇，咁都出現一個指數嘅創新高嚇，包括咗係納斯達克指數啦，同埋標普五百指數啦嚇，咁所以今朝早翻嚟之後咧，港股咧亦都係出現一個裂口嘅高開嘅嚇，咁開市嘅時間咧係報26,531點啦，咁之後咧就逐步再進一步上升嘅，咁曾經去到最高咧26,669點嘅嚇，咁啊收市報咧26,626點，升咗412點嘅嚇。咁啊，升幅咧有1.57%嘅嚇。咁我諗最主要就睇翻咧，除咗係今日有一個裂口嘅上升之餘嘅話，咁亦都見到個成交嗰方面咧係得到一個好大嘅支持嘅嚇。咁啊，突破咗3000億嘅成交，去到咧3,124億嘅。咁呢個亦都係近期比較少見嘅咁高嘅個成交嘅嚇。咁亦都係咧就自從咧係中東嘅戰是喺2月28日以來咧，係第一次咧係去翻咁就即係戰事以前嘅水平嘅嚇，咁去到26,600點呢啲位置嚇，咁可以話咧就係即係出現咗一個好明顯嘅突破嚇，咁可以出現咗一個咁明顯嘅突破咧，我咁相信市場咧都會係認為咧後市會係比較樂觀啲嘅，因為都見到係中東嘅局勢嗰方面咧有個機會咧係得到一個係解決啊。咁呢個咧係令到咧市場嘅資金係追捧一啲比較落後嘅市場啦。咁其中，咁相信除咗係我咁相信整體嗰個股市嘅市場入邊咧，無論係歐美嘅股市場啦，或者係亞洲區嘅市場咧，咁都係見到係港股係最平嘅，咁亦都比較落後嘅。咁所以咧唔排除如果真係未來嗰個局勢咧進一步緩和嘅，咁都應該會令到咧係港股係可以追一追落後，咁逐步咧係回升翻，例如咧26,800點啊，甚至乎啊係27,000點嘅水平嘅。咁今日可以見到係科技股份帶領指數上升啦，咁權重嘅股份包括咗係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咧，都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升幅。咁亦都見到啲芯片晶片股份呢一幾日咧都有個好好嘅就嗰個市場嘅資金嘅追捧嚇，咁即係話咧今次嗰個升浪咧係由科技股份所帶動嚇，咁如果真係科技股份持續咧係有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嘅話咧，咁港股後市可以再進一步係提高一線嘅。
2: 咁睇到啦，今日咧唔少大型科技股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系咪短期内咧佢哋嘅呢种即系氛围都会比较好咧？即系大家可以继续做一啲跟进动作咧？
3: 可以话系噶，其实咧，如果真系睇翻咧，科技嘅两大嘅重磅股份啦，咁建行指入边嘅权重股份占比咧，差唔多有超过7%嘅咧，就系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啊。咁先前一段时间咧，腾讯咧都系最落后嘅一只嘅科技板塊的股份或者平台科技股份，但今天都有一個3%的躍升，也都是回升上去就是十天均線的水平。如果真的看到這一隻騰訊都可以比較是着力咁樣係反彈，咁都對於係整體嗰個指數股市係會有個好好嘅幫助啦嚇。咁當然咧就即係見到阿里巴巴係近期嗰個表現咧，亦都算係唔錯嘅。今日咧甚至乎有5%嘅升幅喺度嚇，咁亦都見到有多少嘅突破嘅情況出現啊。咁如果呢兩隻嘅最權重嘅股份兩隻夾埋嘅話，差唔多佔咗恆指嘅比重咧，有成15%嘅股份可以繼續做好咧，咁都係有利翻咧後市嗰個股市嘅整體嘅表現嘅嚇。咁除咗係呢兩隻嘅權重股份之餘嘅話咧，其他嘅平台相關嘅股份咧，包括或者係同 AI 有關係嘅股份，包括咗例如百度啊、快手啊呢啲嘅比較二線少少嘅科技嘅股份啊，咁都有個幾好嘅反彈嗰個力度喺度嚇。咁如果真係未來嘅時間科技股份繼續獲得市場嘅資金嘅追捧嘅話咧，咁相信股市恆指嗰方面咧都會係有進一步嘅升翻上去，兩七千點嘅機會都大嘅。咁 但係當然大家都要繼續留意翻中東嘅局勢嗰方面嚇。而家基本嗰個局勢咧係開始好轉嘅。咁但係一日就即係未落實嘅一個咧所謂嘅停火協議嘅話咧，咁都係市場咧都仲係有一定嗰個憂慮喺度嚇。咁所以即使係有資金入嚟港股或者追捧一啲科技股份，但係如果真係未來嗰個局勢咧會轉壞嘅話咧，咁相關嘅股份或者有個機會再

0: 個拋售嘅，咁所以大家睇好之餘嘅話咧，亦都要比較係審慎啲嘅。
1: 咁展望後市啦，你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咁大家喺倉位控制方面咧，要留意邊啲地方？
0: 如果睇翻咧，就係、是、大盤方面咧，就即係恆生指數嗰方面啦，咁。今日咧就係、是出現咗一個係裂口嘅大幅咁樣係上升啦。咁如果再進一步上升嘅話，咁就應該係有個機會咧去翻咧就係、是、事件之前嘅一啲嘅高嘅位置啦。例如首先嘅目標咧就係27,000點嘅水平啊。咁最緊要都要睇翻整體個成交嗰方面啦，係咪資金繼續追捧啲科技股份啦？咁成交如果可以繼續維持喺3,000億以上嘅成交啊，咁都有利翻咧，就即係指數逐步咁樣攀升嘅。咁而家距離27,400點左右啦，今日都有412點嘅升幅。咁如果未來嗰一兩日即係例如聽日星期五都冇乜嘢特別嘅事情嘅話咧，咁應該有個機會再進一步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咁市場咧都要繼續咧就係即係關心即係中東嘅事件呢個啦，咁就即係繼續咧會有個機會影響到整體嘅股市啦。咁我咁相信大家仲要留意翻咧，就係話今日嘅嗰個上升係由一啲科技股份所帶動啦。咁但係一啲咧就係、是、傳統啲嘅金融類嘅股份咧，嗰個升幅咧就係、是、或者係一啲所謂嘅避險避險嘅啲股份例如啲中資銀行股份啦，反而咧有少少嘅調整嘅。咁我相信咧就後市如果相關嘅中資嘅銀行股份都係可以一齊上升嘅話，咁後市嘅動力咧會更加大嘅，會係。
1: 咁大家亦都可以對後市咧係有多啲嘅信心啦，因為從而家大市嘅氛圍嚟講咧，都係比較好啊嚇，而且咧我哋見到上升嘅空間仲係存在嘅。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咧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理事連景涵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拜拜，再見。
2: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同埋央视频嘅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郭希。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4: 我哋首先会关注嘅就系咧，微观世界嘅超级显微镜嚟探秘粤港澳大湾区嘅国之重器啊！
5: 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会还听到专访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
4: 咁而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讲讲你最近有冇睇过边部嘅粤剧电影？咁你认为粤剧电影咧吸引人嘅地方喺边度咧？咁啊，欢迎同大家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吓。
5: 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那在视频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可以在评论区里发表一下你的观点，你看过哪部粤剧电影？你认为粤剧电影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4: 没错。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首先就嚟关注一下一场咧牵动全球目光嘅香港嘅峰会吓。咁啊喺今个星期五啦，香港将会诞生一个足以载入城市发展史嘅里程碑。五月八号，全球首个总部设喺香港嘅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将会喺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咁啊，将会汇聚世界各地嘅调解从业人员、政策制定者同埋领袖，共同去探讨调解在国际争议中解决的这个前缘的发展。
5: 峰会的亮点包括世界顶尖讲者分享处理跨文化国际调解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协助当事方跨越文化差异，弥合分歧，达成共识。金融机构和优秀企业的资深法务人员解说为何调解成为他们首选或并行的国际争议解决机制，以及聚焦提升调解服务普惠性与可行性，共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
4: 根据大会提供的

0: 资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作为主礼嘉宾出席全球调解峰会，并会作特别致辞。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将分别致辞。
1: 这一次峰会的主办方国际调解院本身呢，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啊。去年10月20日，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开业，是第一个将总部设在香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选址在香港历史建筑旧湾仔署警。旧湾仔警署，那么经过改造之后呢，为总部配备了先进的会议室与讨论室，用于开展调解工作与能力建设。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传统与国际的融合，正是香港作为全球调解之都的独特魅力。
0: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在积极探讨各项合适的措施，以全力支持和配合国际调解院的工作，助力国家发展和加强香港作为国际调解、全球调解之都的一个独特地位。香港律政司透过组织支持或者赞助在香港或海外举办的国际会议及能力建设活动，积极推广及宣介国际调解院所提供的国际调解服务，并会积极举办国际会议、专业培训、实习计划等，争取香港青年和法律人才参与和服务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而另外，这一次首办的全球调解峰会，香港律政司正是以首席赞助方的身份支持峰会。
1: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发展，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举措，鼓励企业积极考虑在其国际商事及投资合同内加入调解院的争议解决示范条款，以强化涉外法治保障，也正争取在合适的国际会议等国际平台进一步推广国际调解院。
0: 而更加令人期待的就是香港律政司会在国际调解院总部隔离兴建香港国际法律事务大楼，汇聚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总部和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机构等设施。而大楼将会预留办公空间给国际调解院使用和进一步发展的。
1: 从国际金融中心到如今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香港正不断拓展自己的全球角色。这场全球调解峰会呢，不仅是专业人士的盛会，更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一步。当越来越多的国际争端在香港得到和平妥善解决，当大湾区企业出海有了更坚实的法治保障，我们会更加明白香港这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繁华，更在于它连接世界、守护和平的力量。
0: 好了，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再嚟睇睇，再嚟一齐探秘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嘅国之重器，就系散裂中子源。咁散裂中子源亦被称作超级显微镜，佢嘅建成令到我国成为世界第四个拥有脉冲型散裂中子源嘅国家。咁呢个位于广东东莞嘅大科学装置，占地达400亩，约630几个篮球场嘅大细，主要系由直线同埋环形加速器以及靶站谱而组成嘅。咁而有咗佢咧，科研人员就可以观察系相当于头发丝10万分之1嘅一个微观世界，直底分子同埋原子嘅内部，实现对于其静态微观结构同埋动力学机制嘅研究。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黄达和散裂中子源科学主任、科学中心主任、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总指挥王生，走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
2: 那我现在呢，就在中国散裂中子源的溥仪大厅。那如果说整个的装置啊是一个超级显微镜的话，那我身边的这些实验设施呢，可以说就相当于这台显微镜具有着不同功能的镜头。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在这里通过这些不同的镜头去走进相当于头发丝10万分之1这样大小的这个微观世界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散裂中子源的这个名字来说起哈。那么中子呢是这个微观粒子，那么它呢不带电，同时穿透能力强，而且呢对氢元素呢很敏感。那因此呢，它也是我们科研人员视作的探究微观世界的理想的探针。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大

0: 科学装置啊，它就是利用中子来研究这个物质的原子级的微观结构。那么首先在这里，我们的科学人员可以如何获得中子呢？在我们的灯箱的下方呢，墙面上是有着一个弧形的凸起，那里呢其实是一个直径超过12米的由特殊材料铸成的圆柱体。那么此时此刻，就在圆柱体的中心的位置，中子就在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那之后呢，中子会通过一条条呈放射状分布的中子导管进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实验装备当中。那么我们这些装备呢，也叫做这个中子谱仪。在整个的大厅当中啊，每一个不同颜色的方盒子下方呢，都有着一台中子谱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台谱仪呢，叫做中子成像谱仪。那通过上边打开的这个窗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科研人员正在把电动汽车的锂电池的样品放到这个实验平台之上。那么稍后实验开始时呢，整个谱仪的上方的屏蔽盖呢就将关闭，中子的束流就会通过仪器前方的这个位置射向样本。那么之后呢，科研人呢就可以获得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张张能够展现锂电池内部锂和电解液动态变化的这样的图像。能产生这样的图像，只有中子可以做到。那这样的获得这样的图像之后，结合相关的数据，那我们的科研人员呢就可以对电池的性能的提升，包括延长电池的寿命等一系列研究呢，进行更加深入的创新和研究方案的制定。那么相当于现在呢，现场除了像我们这样的这个中子谱仪之外呢，现场还有着很多的中子谱仪都在同时的保持着运转当中。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此前备受关注的超级快充的技术，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谱仪上完成的前期实验。那科研人员也告诉我们，整个大科学装置全年除了3个月左右的这样的维修时间之外，那其他的时间24小时都有来自各地的科研团队啊在这里进行着实验。那么全年5000小时左右的这样的运行时长呢，也是达到了全球同类型装置的最高。那么除了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新能源电池的实验之外，现场还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实验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散列中子源科学中心主任王生。来，王老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装置还可以实现怎样的应用。
1: 散列中子源其实广泛应用于像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工程技术等等众多的领域。就像这台谱仪刚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文物考古的实验，它利用无损检测技术成功解析了一个腐蚀严重的汉代金属束刀这样一个内部的材料和结构。那像我们前面到的这台高压中子衍射谱仪，因为它可以模拟海底1000米以上的这种深海的压力，所以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实验就是深海可燃冰结构的研究。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的这一个峰，这就是中子的衍射峰，这个中子的衍射峰就像材料的一个指纹。那么每一个峰呢，其实都代表了材料的这样不同的原子和磁矩的一个特定的排列。那么通过解析这些峰，我们就能得到原子级的材料的三维的图像。那像远处的这个绿色的谱仪，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稀土新材料的研究。在我们的装置上呢，也开展了众多的国家重大装备的一些关键部件的金属疲劳的研究，像高铁车轮、航空发动机的轴承、叶片等等。那么目前呢，我们有11台谱仪，在2029年二期工程建设完成以后，谱仪的数量将增加到20台，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中子散射的实验。
0: 那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建设的首台大科学装置哈，那目前和这个粤港澳3地的科研机构我们有着怎样的合作？那同时对于3地的协同创新我们又能够带来什么？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1: 科研人员正在工作的这台谱仪就多物理谱仪，就是我们和港澳合作的一个典范。这台谱仪是香港城市大学和我们共同建设的。那在有中国散列中子源之前呢，港澳的科学家要完成类似的实验，要到国外去申请基石，那么申请困难，费时费力。现在在家门口有了我们自己的装置，以前港澳科学家需要几周到国外完成的实验，可能在我们这里几天就可以完成了。
0: 好的，谢谢您，知道您后边还有很多的工作，也不耽误您太多时间。
1: 谢谢。
0: 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首次超过了日本的创新集群，荣登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的榜首。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以打造世界级科创策源地来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未来的建设。那么随着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在大湾区呢不断的发展完善，那么粤港澳三地共同绘制的这个科创版图啊，它的广度和宽度也在持续的拓展，并不断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猪猪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
4: 又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我们看到视频直播间里，可可拿铁呢，他来和主持人问好啊，欢迎你的到来。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就是你看过哪部越剧电影，你认为越剧电影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3: 没错，是的。跟着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实地打开一下平陆运河，感受千年古城向新而行的魅力。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全长是 134.2 公里，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建设这条运河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而运河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包括航道工程和航运枢纽工程等等的。整个项目是创低了多个的世界之最，而航运运河的枢纽的工程也是创低了世界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船闸等多项的世界纪录。
4: 和建成通航之后呢，最直接的效果啊，就是让广西及西南地区出海的距离更短。那么西南地区货物呢，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这对于我国西南地区加快开发、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呢，具有重大意义。日前，目前的运河虽然还没有全线通航，但是它的经济带动作用已经开始显现了，运河经济带提前升温。
3: 咁而接下来我哋就要到平陆运河嘅出海之地钦州一齐去睇睇啦。咁而钦州自古以嚟就系广西南部沿海重要嘅海陆交通枢纽，咁又因平陆运河而迎嚟新嘅发展机遇。而接下来嘅时间咧，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郑新宇、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小玲同埋钦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田心、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工程部经理助理余石先，一起走进钦州，我们去感受钦江之畔古城的烟火气，向海而行的新姿态。

0: 行走在平南古渡，脚下是千百年前荆州人往来江两岸的重要渡口。顺着水面看，不远处平陆运河南珠大桥，去年12月老桥换了新样子，也飘起了新担子。我想听听老荆州人闲谈细数这些日子。吴教授，久等了。
1: 好，请坐。
0: 好，
1: 喝点茶。
0: 好，谢谢。现在看还是有很多的咱们的市民游客会在这里休闲。
1: 那么这里呢，以前呢叫平南古渡口，那是于明朝嘉庆年间，就是因为北部湾外面呢、海盗比较多，官方要平定海盗的话，往往组织军队啊从这里出征去平定、
0: 所以叫平南哈、
1: 对，所以叫
0: 安定之意。
1: 那么更早呢，这里是宋朝青州博弈场的西渡口，对面叫东渡口，中国西南地区跟越南甚至东南亚地区的往来贸易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0: 以前我们这一带它还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葡郡。
1: 青州真正设县级以上的机构是南朝宋元嘉年间、那么在此之前呢，这一带都是属于合浦郡的范围。是50年代清江一桥的建成之前，这里主要有个浮桥。那浮桥主要是人员来往。那个老桥呢，是1958年的时候建的。1961年呢建厂，沟通清江的东岸和西岸，就有了第一条。叫清江大桥，后来陆续有了二桥、三桥，以后我们就叫清江一桥，或者叫南珠过江桥。这条桥呢，承载了青州人太多的记忆了。
0: 其实平陆运河最后汇到清江。
1: 对，平陆运河的重要的航道，江海连通，给我们青州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道路。
0: 来青州一定要吃一碗地道的老街糖水。
2: 来碗小糖水给你。
0: 都在。
2: 再慢慢吃啊。
0: 大家知道吗？这一碗甜甜的糖水里藏着1000多年前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商品。早在宋代，蔗糖和陶瓷就已经通过当时的海上丝路从青州远销南洋国家，而如今在青州依然能找到这些历史见证者。这会不会是咱青州先民喝糖水的碗？
3: 有可能，这是我们青州市博物馆采集到的一件啊，我们宋代的刻花瓷碗。这个碗它几乎没有使用的痕迹，都是库存的痕迹。大概率它是什么？你来猜一下。
0: 那应该是用于贸易流通。
3: 猜对了，给你点赞。
0: 那就是给外国朋友喝糖水吃早点的碗。
3: 是一种合理的猜测。来，心仪，我带你看一下我们青州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
0: 西坑古运河。
3: 对，西坑古运河。西坑古运河呢，全长并不长，它才有1.3公里。
0: 1.3公里。
3: 对，但是它是利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不断的疏浚形成的。它不光是一条交通通道，在它的两侧呀有非常多的窑口，专门生产用于贸易的瓷器，它也是当时海丝商品的一个集散、生产、转运的地方。
0: 您看，这个这边是环江，那边就是入海口。
3: 对，这就是1000年前青州人对于通江达海夙愿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
0: 这个小桃壶上怎么写的是平陆运河，唐代的？
3: 又被你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其实啊，这个桃壶呢，它是出自于我们的清江河段。但是在它出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清江已经开始建设平陆运河了。那么它出水的位置，在当时的工区划分，就把它划分为了平陆运河三宣堂段了。这也说明了，其实我们的平陆运河历史沿革是非常非常久远的。
0: 远航的故事留在了瓷器陶片的刻痕里，而开拓的脚步再迈向更广阔无垠的大海。沿着运河抵达青州港，忙碌的桥吊堆场，密密麻麻的集装箱，他们让千年海丝的底蕴遇见向海开放的新篇章。巨大的像水泥一样的这个墙体是做什么用的？
4: 这个是我们码头工程里面的 沉香。
0: 沉香，
4: 这个是我们码头水工的一个最主要的主体结构。这个沉香呢，是长有24.5米，宽呢有15.8米，嗯，高呢有21米，整个它的自重会达到3540吨。我们把这个沉香放到这个海里面之后呢，定位好，然后它就我们顺着这个沉香就做上部的结构。
0: 是不是听着有点像地基一样？
4: 对，是的。往南扩建208米之后，整个9号10号泊位它就可以同时停靠2艘2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哦，再往里面就是我们的内1到内5号江海联运泊位，也就是我们衔接平陆运河的专业的集装箱泊位。
0: 现在看着就密密麻麻的堆场，以后等平陆运河一开通，肯定会更多集装箱进来。
4: 对，那是肯定的。
0: 大概会有哪些货物？
4: 有钢铁、煤炭、铝土矿、木材、粮食这些。你看7到10号泊位自动化码头就是我们团队建设的。作为一个钦州人呢，我是非常骄傲的。特别是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呢，我觉得钦州、广西都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0: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4: 对。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我哋继续翻嚟啦吓。咁啊，见到央视频嘅评论区啦 ，Coconut 就同我哋打招呼，跟住仲讲到话啦，佢话睇过2021年出品嘅一个《白蛇传情》啊，好经典吓，印象好深刻嘅一部粤剧电影吓。
3: 这个也确实是近几年非常著名的一部粤剧电影的作品啊。
2: 冇错，好有代表性啊。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粤剧的话题，来看一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她的传承故事。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呢，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表演学会副会长，广东粤剧促进会会长。自14岁登上粤剧舞台之后，倪慧英曾经主演过《定情剑底》《女儿香》《白蛇传》等等数十部的粤剧作品，被称为是金嗓子、小曲王、文武双全。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呢，和一代粤剧宗师洪宪女同时荣获广东省粤剧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1997年，倪慧英凭借出演《瑞王与庄妃》当中庄妃一角，获得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2: 而2023年，导演马崇杰就将《瑞王与庄妃》改编为粤剧电影，由倪慧英、欧海明、吴非凡三位梅花奖得主领衔主演。影片拍摄是使用现代化超高清虚实结合的技术，结合原汁原味的粤剧唱腔，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和艺术表现手法，令到古老戏剧是焕发出新的活力。
3: 近年来呢，倪慧英致力于对粤剧表演艺术的系统化梳理和研究。2024年11月，由倪慧英牵头编撰的《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出版发行。该书把粤剧表演艺术的方方面面都梳理了一遍，比如那些濒临失传的南派绝技，像高台禅椅、大翻过八人等等。倪慧英请前辈艺术家口传身授，请青年演员一招一式的学录下来，再存进书里。该书呢，包括了作打卷、唱念卷、音乐卷、舞美卷、剧目卷、舞卷，逾540万字，收录图片4000余帧，视频15000余分钟，音频1200余段。可以说啊，这套书具有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的鲜明特色，对粤剧艺术的传承研究及戏曲理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而最近大湾区之星主持人晓东就专访到了倪慧英，就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的编撰、瑞王与庄妃不同版本的对比，以及粤剧的传承和发展等的话题，同倪慧英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而在专访的最尾，倪慧英的仔广东创作音乐人黄志毅亦都系接受咗访问，而倾到自己喺母亲嘅耳濡目染之下，如何将粤曲元素融入到自己嘅创作当中，传承发展岭南文化嘅有益尝试，我哋一齐嚟听听。
4: 嗱，倪老师，你曾经讲过啦，粤剧艺术就系我嘅终身事业啊，即系你系将自己全身心都投入到粤剧嘅传承啊发展当中去嘅。近年嚟都系致力于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嘅编撰工作嘅。
5: 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咧，应该讲系我退休之后嘅一个好重要嘅思考。因为咧，我哋嘅传统戏曲都会面临住一个问题咧，就系多元文化时代到嚟，传统艺术点样用佢？能够一代一代传承落去，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们这一代人有这个责任，将粤剧能够比后人能够更好地传承，靠什么呢？没有理论支撑是走不远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口传身授，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不足够，因为没有标准。还有呢，我们广州话有句话，五祖传六祖，越传越冇谱啊嘛！我哋咧就要将呢一啲艺术咧，要将佢整个理论体系建立起身，追根溯源，让后人知道粤剧从何而来，点样嚟嘅，佢整个嘅变化变迁， 咁我哋呢本书咧就系一个词书啦。同时咧，我哋将戏剧表演嘅所有嘅元素，唱念做打啦、音乐唱腔啦、舞台美术啦等等等等，我哋就将佢整个系统咁样去梳理。同时咧，亦都利用咗现当今嘅多媒体嘅手段。这个数字化，全部我们都用 4K 拍摄真人示范，或者是老一辈的影像，我们都将它梳理，将它系统化。即是我的这个提议呢，也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都得到了我们全行粤剧人的鼎力支持。
6: 嗯，
5: 可以说是我们粤剧人的一次联合大行动。
6: 嗯，
5: 我哋亦都系即系历经八年啦，将呢个粤剧大全这个五卷、做打卷、唱念卷、音乐卷、舞美卷、剧目卷，将呢个整个体系将佢建立咗出嚟。
6: 嗯，
5: 咁亦都为粤剧嘅传承发展夯实咗佢嘅根基。即系你将来你有乜嘢，你可以喺嗰度，你就可以揾到

0: 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每一个唱腔的要领，它全部都有教的。所以这个呢也都是我们粤剧人，这一代粤剧人对这个时代最好的回报。这个呢也都是成为我们中国戏剧348个剧种第一个完成了本剧种的理论体系的建立。
1: 1995年你就凭借着《瑞王与庄飞》当中庄飞这个角色开始斩获大奖，并且在1997年是拿低了中国戏剧梅花奖的。那回头来看，这个角色在当时对你自己的艺术生涯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感激庄飞这个人物，因为《瑞王与庄飞》，庄飞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中国清代我们清朝的开国之母来的，因为他是历史人物，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历史节点上，这个努尔哈赤逝世，新的政权谁去执掌，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庄飞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一个是仔，一个是叔，即互相之间八旗之间都在争权，但是庄飞就凭着他的智慧，他将这一方面的即那个关系，他是处理得非常之好，保住了大清，避免了八旗相争。为了争这个皇位，你一立旗一定是相争，他就推了他的仔福临，福临那时八岁。所以即历史上即对庄飞的评定是说他是开国之母。所以对于庄飞这个人物呢，作为演员呢是很喜欢演这个戏的。什么呢？人物非常之有张力，因为他有家国情怀，亦都有儿女之情，亦都有儿女之情，但是他一切纠结呢就是如何能够保住大清。所以在这个当中，最终庄飞都是要以家国为重。他虽然同多尔衮自笑青梅竹马，有着很深的感情，多尔衮亦都是深爱他，但是他为了保住大清，他是舍弃了爱情。但是作为一个人怎样去演他，我觉得作为我是，我就会要走进庄飞的心。他既是为人之母，但是他亦都是承担住这个家国的重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的内心的纠结，所以在这一度呢就要好好地把握。所以这个人物呢对演员来讲是很过瘾的演出，因为他的情感太丰富了。
1: 而且我哋都知道，你演咗四百几场啦，就系做咗四百几次呢个角色啦。咁然之后到咗2023年又拍电影版，咁再次饰演呢个庄飞，喺同样嘅角色，咁喺呢个表演上边，你有啲咩新嘅理解啊？啲咩新嘅创新咁样？
0: 第一咧，其实戏剧本身佢就系一个真人表演，作为演员咧，每一场嘅演出都系第一次，因为你每一次嘅演出，佢虽然有佢嘅套路啊，但是呢我哋戏剧讲真看真想真感受，佢嘅整个表演其实响呢个不断嘅磨练不断嘅演出当中，你都会有对呢个人物一路路会走入佢嘅内心，都会有一种新嘅体验。咁所以戏剧嘅表演日日都系新鲜嘅鲜活嘅，但电影呢系定格嘅。咁电影呢，我觉得佢呢种艺术佢就将你定格落嚟。但係喺拍嘅过程呢，其实我係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戏曲演员呢，佢係喺舞台上一气呵成，佢就整个戏一路係咁表演。但拍电影就唔係㗎啦。佢有近镜啦、中镜啦、远镜啦。所以好多时呢，我一开始都有啲唔係好适应㗎。你啱啱做到感情停，啊呢度要拍个中镜，啊呢度要拍个特写。即系佢会将你嘅情绪会打断啊！我自己又一开始我系唔系好习惯，因为情绪你系随住佢嘅人物嘅内心嘅挣扎，佢嘅整个情感嘅发展去表演。所以我如果我演出，我系好容易顺住我会嘅情感嘅爆发啦，啊呢、這个佢就会一气呵成。但拍电影就唔得嘅， 他一定要打斷

0: 而且咧，佢一接嘅時候，你要馬上要回復翻嗰個狀態，好考演員啦、我覺得咧，即係對於我嚟講，拍電影咧係一種新嘅嘗試，真係會好考演員。你要馬上要進入去，但我又好慶幸，同埋我覺得電影佢最大嘅好處有兩方面，一個咧就係佢電影通過佢係鏡頭藝術，佢用佢嘅鏡頭，比如佢嘅捕捉人物內心世界，可能佢會將你嘅人物嘅情感，佢一個特寫，對觀眾嚟講，你會更加睇得清楚。即系睇完戏，你再睇下电影，再睇完睇下电影，再睇戏，你一定会有新嘅发现。你会体验到可能你原来睇嘅戏有一啲漏咗嘅地方，或者体会冇咁深嘅地方。你睇电影啊，你会有一种新嘅理解嘅。咁啊，我觉得呢个咧，我都建议好多睇过我演出嘅观众再去睇一睇电影，你一定有唔一样嘅感受。咁啊，第二个咧，我觉得我之前讲咗啦，电影佢系一个定格嘅，即系我拍咗之后佢就系咁噶啦。你每一次佢就系放，我觉得对于我哋每一个演员嚟讲，亦都系好幸福嘅一件事，因为能够将我喺我嗰一个时期最好嘅状态，将佢定格咗落嚟，而且永远将佢留咗落嚟。咁啊，后代后世。佢都可以通過呢個電影去睇到，哦，100年前、200年前我哋嘅粵劇，我呢個人，咁佢演嘅戲，咁就會能夠再現喺觀眾嘅面前。咁我覺得係一種幸福咯。
1: 咁對於粵劇未來嘅發展，包括年輕人嘅傳承啦，同埋令到更多嘅唔同語言嘅觀眾去接受佢，你有咩睇法咧？
0: 首先就係要出人。出戏，首先要出戏，出人，即系佢互相之间系一个好紧密嘅，有好嘅演员，有好嘅戏，佢出到好嘅戏，有好嘅戏，佢可能又会带动一批好嘅演员不断成熟。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系、是、需要我哋嘅从业者要更加努力啦。当然仲有一个中宣部、文联啊、各部委、五部委联合发咗一个。振兴戏曲3年计划里面有7点7个方面24条，好详细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嘅振兴嘅一啲具体嘅措施啦、保障啦、人才啦、传承工作啦等等各方面，涵盖咗各方方面面。我觉得政府嘅呢一系列嘅政策嘅出台。对于我哋传统戏曲嚟讲，当然系一个福音啦。同埋咧，亦俾我哋提供咗一个最大嘅支撑同埋推力啦。当然期待能够有更多嘅青年能加入到戏剧嘅队伍，同时咧，亦更希望能够有我哋嘅传统戏曲能够喺全社会引起更多嘅关注，更多人能够走进剧场。睇戏剧，支持戏剧，戏剧嘅传承系一个社会工程，系需要全社会大家嚟去保护佢、传承佢嘅。
1: 我哋一齐努力。
0: 系啊，
1: 不过我知道你嘅仔其实都系加入到呢个传承粤语文化嘅行列当中嚟嘅。
0: 系啊，好开心啦，因为我嘅仔啊都系响我哋嘅咁嘅家庭熏陶大。虽然佢系学习流行音乐、现代音乐嘅。应该讲喺佢骨子里边都有我哋即系传统文化嘅呢一啲基因啦吓。我都好高兴咧，睇到佢哋呢一代人咧，佢哋对传统文化嘅认识，同埋佢哋亦都致力于咧将传统文化更加时尚，可同时尚结合。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新途径，所以佢有几个作品都系用我哋嘅粤剧粤曲。同流行音樂結合，所以喺佢嘅作品當中咧，都有好多我哋嶺南嘅元素裏邊嘅，甚至有粵曲好似個花田不見君啊，帝女花呢個詩啊等等。我係從事粵劇嘅，咁我睇到年青人，我嘅下一代，佢哋都能夠認同同埋對傳統文化有一種熱愛， 我當然是很開心啦。咁啊，更希望通過佢哋能夠將粵劇傳播到更多嘅年青人。
1: 咁不如我哋都問一問阿魏老師嘅仔阿志毅，睇下你嘅感受係點樣啦。
2: 即係你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你最重要嘅一點就係點樣挖掘屬於你自己嘅嘢。
1: 嗯。
2: 咁我覺得粵劇一定係我自己，無論係成長又好，呢、這個人生路途上不可缺失嘅一個部分嚟嘅。係、嗯、所以我會將佢睇成一個好似一個金礦咁樣嘅存在，佢好深厚，佢好值得你去不斷咁挖掘。好多時喺我哋藝術創作嘅途中，即係你用我哋比較新潮啲嘅流行嘅形式、流行啲嘅音樂嘅形式風格，去安插一啲傳統嘅片段喺入邊，其實係有一啲出奇嘅化學作用嘅。嗰、那個時候咧係即係可能唔係計算，可能係天整定嘅咁樣，即係一放落嚟就覺得哇，又係一個好啱 key， 但係又保存到佢嘅原汁原味嘅嗰種感覺喎。咁嗰陣時係其實係作為藝術創作嘅最開心最開心嘅時候。
1: 咁基本上而家你創作嘅一啲作品都係將粵劇或者係廣東嘅一啲文化元素融入到當中去係嘛？
2: 係啊，我係。都創作咗好多首呢種流行加傳統文化嘅音樂喺入邊，係、啊，因為我一直以嚟咧，我覺得審美呢樣嘢係我哋非常之值得去研究同埋學習嘅嘢。點樣去將真係傳統文化同埋流行結合？其實呢、這個佢睇起身好似唔係一件太難嘅事，但係你點樣去真正咁將嗰個審美嘅度，即、就、係、是、你嘅音樂嘅形式？你係點樣加入？你係點樣可以真係令到更加擴闊呢個我哋傳統

0: 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小东啊、对于倪慧英的专访。刚才呢也介绍到，倪慧英啊牵头编撰了《越剧表演艺术大全》，那这本书呢逾540万字啊，收录了很多珍贵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文字的内容、那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花田不见君》，正是由黄志毅创作的一首原创作品，衍生自越剧名曲《花田错会》，是一首用越剧唱腔、广东民歌等民间素材，通过现代作曲技法对传统素材的提炼谱写的一首浸暖人心、轻松愉悦的作品啊。那演唱这首歌的三位呢，哎，也正好是黄志毅以及他的母亲倪慧英，还有父亲黄健哈、他们共同合作演唱的是一首流行的音乐作品，这个名字呢叫《花田不见君》。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歌曲很好听啊。
1: 嗯，没错了。咁啊，呢首歌啦，我哋其实啱啱听到啦，黄志毅喺采访中亦都表达咗啦，佢用一种现代嘅流行乐嘅一种手法啦，嚟重新去编撰吓，衍生自呢个嘅粤剧名曲《花田错会》啦。咁啊，再嚟将原本我哋好耳熟能详嘅一啲粤剧吓名曲嚟转化成为一个新嘅表达形式啦，亦都系更加咁好咁令到啦年轻人系可以接受嘅吓。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史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国喜、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7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嘅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2: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新高。
0: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本月将在杭州举行。
2: 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在香港举行。
0: 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用。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3: 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单止

0: 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仲将自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河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预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鹤定源、源鹤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日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司长谢全：
3: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日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令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周焕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日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喐喐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谋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联捷：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日至5月6日，铁路5.1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期间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据介绍，今年5.1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制定运输方案，增加客运能力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加大重点物资和节日物资保供运输力度，

0: 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和假日期间经济平稳运行。五一假期运输期间，铁路部门统筹用好线路和装备资源，发挥高铁城网运营优势，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3525列，同比增长5.7%。其中五月五号安排开行14576列，创单日运力投放历史新高。此外，铁路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旅客列车，安排开行上饶寻仙列车、津旅时光号、星光兰眉号、熊猫专列十方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81列，同时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89.9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0.9万人次，同比增长20.9%。
1: 教育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日至5月13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日至5月14日，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3: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自2023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会议规模、国际参与度、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外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外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记者今日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近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更换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巨型钢丝绳，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今年6月下旬。据了解，中国天眼从2016年落成启用至今，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一次更换。为了实现钢丝绳的国产替代化和验证国产钢丝绳的性能， FAST 团队等样绳在滑轮上反复运行了6.2万次，并完成了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2025年8月，新型国产钢丝绳经历3轮迭代实验获得成功，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5月7日至9日，2026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4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20多名防务官员、专家学者参会。本届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下设4个分议题：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 维护全球共同安全的责任，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此外，本届先导会仲安排了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纪念特别专题交流活动，国际论坛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办公厅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与会各方围绕深化经贸合作、拓展互利共赢新空间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当日还举办了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集中展示食品、矿业、珠宝、化工、科技、能源、手工艺品、轻工业及旅游业等重点行业概况。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官员及业界代表现场介绍了相关投资机会。论坛期间共达成15份合作协议，涵盖能源、矿产、农业、物流、医疗、金融等领域。
0: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昨日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集聚经济适度多元新动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设有24个决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轮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日举办。据了解，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100个境内外项目竞逐，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1: 今日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于2025年10月30日投入运营，此前已有部分航空公司分批入住。此次从 T1 转场至 T3 的最后一批航司共有11家，包括了中国国际航空、深圳航空、昆明航空、山东航空、西藏航空、海南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空、西部航空、乌鲁木齐航空、长鹏航空。以上航司的所有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今日起都在 T3 航站楼办理手续。白云机场第二航站区国内旅服部副经理陈佳介绍，
6: 目前在 T3 航站楼国际地区航班主要集中在 G 岛、H 岛、K 岛办理程序手续，国内航班主要集中在 C 岛、D 岛、E 岛办理程序手续，其中国航、深航、山航、海航等航司主要集中在 D 区办理手续，东方航空、上海航空、春秋航空主要集中在 E 区办理手续。
1: T1 航站楼关闭后，原先到达 T1 的地铁机场南站和城际白云机场南站暂时无法通行。目前前往 T3 航站楼的公共交通方式有两种，分别为乘坐城际铁路和乘坐地铁加公交接驳。白云机场公管分公司交通管理部经理陶然介绍，
7: 从5月7日开始呢，我们这个地铁接驳公交呢，已经是运力已经翻倍了，也是覆盖了我们的地铁运营的全时段的。高峰往返我们的T3航站楼全程的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
1: 此外，对于自驾旅客，5月7日到14日过渡期内，针对车辆停放在 T1 航站楼停车场而回程抵达 T3 或 T2 航站楼的旅客，白云机场开通24小时免费接驳专线，方便旅客跨航站楼取车。白云机场提示，目前 T3 航站楼国内出港航班为起飞前40分钟停止值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建议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在购买机票之后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网、 APP 等确认航班所在航站楼，避免行错。
0: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医疗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多部门和广州市人民政府昨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 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定位。

0: 例，支持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包括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体制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融生态展示窗口，推动养老金融服务向社区延伸下沉，推动跨境养老资源衔接，建强养老金融人才队伍，加强养老金融风险防范，开展养老金融知识普及行动等。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公安厅了解到，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广东省共办理外国人签证证件1.32万人次，同比上升12.8%。全省入境外国人达62.7万人次，同比上升23.7%。出入境经贸往来活力持续攀升。为满足外籍客商入境首站服务需求，公安出入境部门主动将签证办理服务端口前移，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和南沙港口岸设立临时签证办理点，为境外采购商高效办理口岸签证。展会期间累计办理各类口岸签证证件115人次，同时积极联动金融机构在办证点安装数字货币兑换机，提供签证加兑换一站式服务，破解外籍客商入境初期支付难题，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广交会期间全面优化广东省签证签发措施，大幅简化办证手续，外籍客商凭交易会邀请函、采购商证、来宾证即可直接办理签证申请、延期、换发和补发等业务，同步开通急事急办服务，对有紧急事由的办证申请可在三个工作日内加急办结，全力保障外商参展洽谈业务不受延误。
1: 横琴口岸通关服务今日迎来重要新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通关流程更简、速度更快、体验更优，为琴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横琴口岸深化琴澳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该服务面向四类符合条件的跨境出行人群开放。一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澳门居民；二为持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且已完成内地和澳门两地自助通关登记的香港永久居民；三为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并附有多次有效的逗留、探亲、商务、人才或其他类赴澳签注，且已完成澳门自助通关登记的内地居民；四为持五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已完成内地及澳门自助过关登记的台湾地区居民。符合条件的车主在首次使用智能通关时，只需前往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按机器提示交验通关证件，完成指纹和面相比对后，阅读并确认智能通关登记声明，一分钟内即可完成登记备案。完成登记后，车主后续驾车通行该车道无需再交验证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快速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全程无需手动刷证，通关流程更简洁，体验更丝滑。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集会民众首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 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个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亦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上述官员称，特朗普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之间的通话未能解决问题，迫使特朗普暂停自由计划。报道说，其他海湾盟友亦都措手不及。特朗普在宣布该行动后先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之后先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够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以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前一日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6号他又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号表示，巴方促成美伊临时停火并主办伊斯兰堡会谈，这场会谈是历史性进展，相信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夏巴兹当日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一场会议时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该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日在会上表示，伊朗正努力促成与美国之间的直接谈判。他说，巴基斯坦现在的努力方向是使停火成为永久性的。
1: 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珠7号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首尔高等法院当日上午就韩德珠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判决，二审判决与一审相同，认定韩德珠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2024年12月3号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之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目前其所涉案件亦在审理当中。2025年8月，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以涉嫌协助内乱、制造虚假公文、损坏公共文件、作伪证等罪名对韩德珠提起公诉。今年1月21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韩德珠有期徒刑23年，韩德珠方随后提起上诉。
6: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7度，澳门雷阵雨23到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深圳多云转大雨23到28度， 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3-27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23-25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3-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3-26度；中山多云转大雨，22-28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1-26度；肇庆暴雨转雷阵雨，23-26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17-24度；纽约晴转小雨，17-8度；旧金山阴天，17-11度。
0: 海浪方面，今日夜晚到听日嘅话，南海方面系有0.8到1.2米嘅轻浪嘅。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5.1度。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航线已正式对外公布，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六日五夜的国际邮轮航次。爱达花城号船名灵感取自花城广州，寓意如同一座富有生机的流动花城。它的首航季亦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介绍，这次公布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涵盖了短、中、长相结合的邮轮航线，从四日三夜的香港短途游到九日八夜的南洋风情线，再到首次推出的17日16夜东南亚六国海狮发现之旅，一套长短组合拳覆盖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3: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爱达花城号作为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外，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3: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

0: 置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咁目前爱达花城号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喺度有序推进当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日正式开售，届时亦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
2: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1: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叫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2: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深圳2026深圳夏日惊喜发布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0周年启幕活动上个月举行，活动聚焦深圳四季文旅品牌深圳夏日惊喜系列文旅活动及智慧平台发布，海上文旅新品亮相，融合潮涌蛇口、光绘湾区、Star Over Prince Bay 主题、无人机光影秀等科技文旅场景，全方位展现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滨海魅力与创新活力。此外，爱达邮轮亦宣布，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将于今年暑期首次以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为母港，开展国际邮轮航线运营。届时，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丰富。当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持续推进口岸功能和服务能级升级，不断巩固大湾区邮轮综合枢纽地位。随着东部通航 EC135 型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深圳国际邮轮母港1号直升机位，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跨境直升机加国内直升机联程运输服务近日正式启用。这次首航迎来4位外籍商务旅客，他们亲身体验了全程无缝衔接的联程服务。旅客自香港国际机场入境后，先行赴港岛处理商务，随后在香港顺德直升机场搭乘跨境直升机，约20分钟即飞抵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由专属人员引领，经由专属通道高效完成通关查验，短暂休整后在母港换乘内地直升机直飞目的地。相较于3个钟头的传统交通，这项创新联运服务将时间大幅压缩至约50分钟。这条联运航线的开通是邮轮母港多式联运新模式优势的生动展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要素高效流动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客流量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春运期间开通邮轮班次6365班，同比增长7%，航班正点率98%。春运客流量58.19万人次，同比增长2%。随住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及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将吸引更多国际客源，为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支撑。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香港旅游发展局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将香港踏入行程。

0: 此前发布的《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及邮轮旅游发展行动计划》亦明确，特区政府的愿景是将香港打造成亚洲国际邮轮枢纽。香港作为国际邮轮枢纽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此前宣布，海洋光宝号将于11月1号抵达香港开启母港运营，并于2027年1月19号返回上海。这一艘 16.9 万吨级邮轮可搭载超过5600名乘客。在上一航季中，其两晚以上航程超过 32% 的客源来自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此外，今年1月超豪华邮轮路明拿号首度访港，并以香港为始发港运营航程。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这个凸显了香港邮轮旅游的多元化发展。香港亦在度积极推进区域邮轮旅游联动发展。近日，丽星邮轮旗下领航星号邮轮由香港尖沙咀码头启航至海南三亚。这艘邮轮2026年将主要以香港为母港，二月至八月间在香港至海南三亚航线计划运营18个航次，打造连接香港与海南自贸港的常态化海上通道。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洪锦远先生，听听他对于大湾区三大邮轮母港如何协同发展的思考。洪生你好，近期大湾区的邮轮经济亦都是迎来了新的发展，你认为香港在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1: 香港部署个邮轮经济发展亦都系即系相当耐啦，咁啊，香港本身个位置咧就都系一个相当好嘅位置啦。对于国家嚟讲，我哋香港系一个门户；对于东南亚或者其他国家嚟讲嘅话咧，嚟到香港再去我哋国家其他嘅城市，亦都系相当方便。咁所以呢个位置上边咧，其实系我哋系好有发展嘅空间。咁啊，随住我哋国家造船嘅产业越嚟越厉害，其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多我哋国家自己制造嘅邮轮啦，可以去到出海，甚至去到唔同地方。咁香港作为其中一个站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可以即系为香港啦，咁啊带嚟邮轮经济方面嗰个嘅发展。香港有好好嘅个发展嘅前景嘅。包括香港有很多的島嶼啦，過去咧有啲海外的遊輪，有啲外國人的遊客嚟到香港咧，其實佢本身咧係好中意島嶼遊嘅，遊輪落咗嚟，跟住透過遊艇，咁啊坐遊艇去到唔同島嶼嗰度咧，就去即係感受香港唔同島嶼嗰啲嘅嗰個環境啦，甚至有啲地方可以即係想去嗰個島嶼上邊，再感受香港嗰個嘅島嶼旅遊，咁呢個係好有前景嘅。
0: 咁喺发展邮轮经济嘅过程当中，你认为边啲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啊？
1: 咁当然邮轮码头咧，佢嚟紧相关嘅配套咧，其实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例如咧，就系嗰个邮轮码头佢本身嗰个入边嘅营商嘅环境，咁呢方面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嘅。同时咧，就如果邮轮落到嚟嘅时候咧，咁啊嗰啲交通嘅配套啦，都系需要进一步去完善。咁令到咧就系嗰啲游客其实有一个好嘅感受。一落到地就上去边度就有交通嘅配合，包括埋即系船啦、的士啊、小巴啊、巴士啊各方面嘅配合咧，系都系需要去跟得上，咁啊先至可以令到游客咧有一个好嘅体验啦。咁所以呢个系需要进一步做一啲嘅完善啦。
0: 香港要进一步发展邮轮经济，你觉得着力点喺边度咧？
1: 香港本身依家已经形成咗一个产业嘅布局，我哋净系听讲咧叫做北创科。南金融，其实在邮轮落地的个邮轮码头咧，中间呢一块咧就是我哋香港很重要的文化体育的一个区域嚟嘅，所以中间是一个文化体育区。咁邮轮落到嚟的时候咧，如果我哋在事先的规划层面，可以由我哋叫做文化体育呢方面承接埋上去嘅话咧，其实可以俾嗰啲游客嚟到我哋，即系无论系九龙西西九文化区或者系九龙中体育区，咁其实呢方面嗰个好多嘅文化体育娱乐嘅活动表演咧，其实系啱啱系可以配合呢一个嘅发展嘅。
0: 展望未来，对于大湾区三个邮轮母港点样协同发展，你有点样嘅睇法啊？
1: 其实大湾区本身咧，依家已经系一个交通非常之方便嘅区域嚟嘅，即系无论佢喺边度停都好啦， 只要做好嗰個通關嘅配套，其實係可以個零鐘頭來回咧。其實呢個係應該係好方便嘅一個過程㗎啦。咁所以我哋係可以容納3個遊輪嘅停泊嘅一個位置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唔係一個難度嚟嘅。最重要就係我哋未來係咪可以喺數碼通關嗰方面一地兩檢或者係？叫做電子通關呢個層面咧，就做好佢嘅話，咁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可以一落到嚟遊客喺廣東省嘅位置，即係有個遊玩，跟住嚟香港，咁啊再翻嚟廣東省上船，或者嚟香港上船，再去廣東省一個地方遊玩，跟住再翻嚟香港上翻個船，咁其實呢個係完全好便利嘅。
2: 聚焦灣區熱點，
0: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节目最后，我哋连线到南方智库成员张仁汉先生，嚟听听佢对于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观察。张生你好，回望大湾区邮轮产业10年发展，过去10年大湾区邮轮经济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咁为后续产业升级奠定咗边啲基础啊？
3: 过去10年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最大嘅变化咧，系从过路经济就向住建立全产业链生态，向大众文旅消费生态去转化发展啦。所谓过路经济咧，就系10年前啊，邮轮经济咧基本就系单一嘅海上旅游经济啦。经过10年嚟嘅培育发展咧，今天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就喺度建立从上游嘅设计、制造、规划、建设邮轮母港、邮轮码头。到形成本土嘅邮轮群，与增加邮轮航线，吸引邮轮配套设备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形成全产业链邮轮经济。邮轮经济咧就已经成为蓬勃发展嘅新兴产业啦，成为大众文旅消费嘅重要选项。咁我认为啊，核心发展变化咧，佢主要体现喺4个方面。第一个核心发展变化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从当年广深港各自发展。到目前啊，3地联动形成邮轮母港集群，奠定咗今后10年邮轮经济发展嘅黄金10年嘅基础啦。咁今天咧，大湾区就形成咗广州南沙亚洲最大邮轮母港综合体，加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加香港启德邮轮母港为核心嘅超级邮轮母港群啦。咁呢个超级邮轮母港群系联手去推进、打造、协同联动同错位发展。咁嘅粵港澳大灣區遊輪經濟嘅高質量發展生態，今年11月咧，最新大型嘅遊輪啊，愛達花城號就將要投入大灣區遊輪經濟圈運行啦。佢總噸位係達到14.19万吨，船長達341米，艙房數咧係達2130家，滿載遊客量咧可達5232人。5年嘅運營咧，佢可以達到250到300航次以上，佢嘅總客量咧係可以達到100万人次嘅。咁目前咧，大灣區遊輪啊發展規劃咧，喺10年內咧，至少要增加3艘國產大型乃至超級遊輪，咁服務客量咧係要向住1000万级嘅數量邁進嘅。遊輪產業就將要成為咧1000億级嘅新興產業。第二個核心發展變化咧，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啊，從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去發展嘅。廣州南沙就建成咗投入運行亞洲最大嘅遊輪母港綜合體啦。今年咧11月。最新的國產大型遊輪愛達花城號就將要投入大灣區遊輪經濟圈運行了，這樣一艘大型遊輪是我國自行設計生產的了。目前呢，在遊輪的設計製造方面，廣州南沙龍悅製造基地就是我國的3大造船基地之一，近年在高端豪華的客菌船等產品上是已經引領全球了。廣船國際呢，就設立了廣東廣船國際海洋科技研究院，打造專業化的客船設計研發團隊，從船隻的設計建造到內部裝飾設計，持續去拓寬拓深供應鏈，同步就培植一批本土的供應鏈和內裝的工程公司。目前啊，國際豪華的客菌船內裝修就已經能夠實現100%的國產化。咁由此大灣區遊輪經濟就已經具備了從當年買船離開向住灣區做遊輪設計建造到運營全鏈條咁嘅基礎條件啦。第三個核心發展變化就係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咧，正喺度從早期單調嘅坐船去玩，向住船上文旅同靠岸文旅結合嘅融合型文旅經濟去發展啦。過去咧，遊輪咧只係一個旅遊嘅交通工具， 岸上觀光係重頭戲。咁而家新設計嘅遊輪投入運營咧，佢啊就係一個巨大嘅海上文旅嘅元宇宙。一艘遊輪咧，自身佢就可以實現遊輪加微度假啦。遊輪嘅海上文旅元宇宙咧，有住豐富嘅歌舞演藝啊、非遺啊等文化啊嘅拓展，文博嘅對話，特色嘅餐飲，結合海上觀光同靠岸文旅咧，就形成一個大型嘅海陸融合、高質量海上流動文旅項目啦。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咧，將海上交通同豐富嘅消費場景、在地文化去深度綁定，形成一種新穎嘅融合型嘅文旅經濟，為今後咧開闢更長線、更高端嘅國際遊輪遊奠定咗基礎啦。第四個核心發展變化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遊輪經濟咧，就向住精細協同規則銜接、高質量發展去邁進。三地政府同業界正喺度適配一個協同發展大眾旅遊、三地母港與航線優勢互補、相互服務嘅高質量遊輪經濟生態。咁目前啊，大灣區遊輪嘅航次，佢有住短中長航線同各類嘅特色航線，價格嘅趨向咧就係適配大眾化嘅消費項目。廣州南沙、深圳蛇口、香港啟德遊輪母港群，佢聯動承接遊輪航線，形成咗灣區遊與海外遊結合，客源上咧能夠覆蓋全灣區，吸引全國與國際遊客。咁喺遊輪嘅通關、設施服務等涉及規則差異、服務差異方面咧，粵港澳三地政府同業界啊，正喺度協調統一灣區標準，共同參與國際遊輪食品通則等國際團體標準、行業標準嘅制定。而喺通關上咧，仲正喺度探索一次申報粵港澳三地共享嘅數據通關模式，依啲咧都係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遊輪經濟高質量便捷化軟功夫啦。
0: 大湾区有广州、深圳、香港三大国际邮轮港口，咁你认为三港联动应该点样分工协同？点样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合力呢？
3: 一个方面咧，就系三港联动，佢要优势互补、精准卡位。广州南沙咧系大湾区地理中心，系亚洲最大型综合性邮轮母港之一。南沙嘅龙月制造基地咧系我国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啦。近年嚟咧，喺高端豪华捆装船等产品上引领全球。广船国际嘅海洋科技研究院专业化嘅合船设计研发团队，从船只嘅设计制造到内部装饰设计，持续咁拓宽拓深供应链，同时咧去培植本土嘅供应链同内装嘅工程公司。因此咧，南沙母港嘅优势啊，就系发展大湾区邮轮全产业链嘅大本营啦，亦系邮轮岭南文化项目嘅始发站。深圳时候邮轮母港嘅优势咧，就是創新服務與中轉樞紐海陸空鐵的接駁王的優勢了。這是指深圳在郵輪創新發展方面是走在前列的，有條件創新發展郵輪服務，它的交通樞紐位置是對內地遊客、海外遊客以及港澳遊客是有著海陸空接駁優勢。香港的啟德郵輪母港的優勢就是成熟的高端國際郵輪遊了，國際郵輪總部了，背靠住香港吸引全球消費力，就成為遊輪經濟消費力中心。啟德遊輪母港咧係大灣區早期遊輪經濟發展嘅啟動地，同國際遊輪母港，佢依托香港嘅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優勢咧，啟德遊輪母港佢有住先期開發國際遊輪航線，服務接待海外國際遊輪，吸引全球消費力嘅優勢。咁我認為咧，要通過粵港澳遊輪經濟嘅三港聯動，去實現優勢互補、精準卡位、高質量咁發展大灣區嘅遊輪經濟。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國際遊輪港口咧，係必須協同聯動、錯位發展，形成合力。我認為咧，現在啊，必須咧，一要從協同聯動入手，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形成合力。咁前面我哋就已經分析咗依三港遊輪母港嘅優勢啦。今天三地合作，通過協同聯動去發揮三港各自優勢，同時咧去形成合力，呢個避免同質化競爭嘅重要揸手。二咧係要形成錯位發展。咁例如啊，香港啟德遊輪母港運營上嘅定位就係國際長線遊輪遊同服務接待與國際遊輪釋放國際消費力啦。咁呢個優勢仍然係要保持嘅。而廣州南沙母港則係依托大灣區地理中心位置，遊輪遊就具有開發大灣區嶺南文化遊、國內遊與國際長線遊嘅發展優勢，仲有擁有遊輪設施服務、設備裝備生產供應、物資供應等方面嘅全鏈生產與服務優勢。南沙遊輪母港咧就要發揮特有嘅優勢，去形成同深圳啟德遊輪母港嘅錯位發展， 仲要協同聯黨服務互補啦。我認為咧，南沙郵輪母港喺大灣區嘅三大郵輪母港中，係最有全面發展前景嘅郵輪母港，因此咧更要注重同香港啟德、深圳蛇口等咁郵輪母港嘅協同運作，形成合力。南沙蛇口香港三大國際郵輪港口，三港聯動，實現機制破壁、軟硬聯通、航線組合等多方位嘅全面創新，高質量發展大灣區嘅郵輪服務生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嘅合力。咁喺避免同質化競爭、保持客群同郵輪產品差異化嘅前提下咧，三地郵輪母港喺服務上咧互聯互通，喺航線設計上充分發揮三個郵輪母港嘅特色服務優勢，形成一程多站與雙母港乃至多母港模式嘅特色郵輪旅程。咁我提出一個建議，就係創新打造大灣區郵輪母港三港聯動獲合數字平台。我認為咧，咁樣可以喺產品差異化嘅前提下，形成一加一加一大於三嘅郵輪營銷合力啦，讓現有嘅郵輪客源同潛在客源咧，能夠通過數字平台更便捷咁接觸豐富嘅郵輪產品，增加可選擇性，保持對大灣區郵輪項目嘅服務新鮮感，提高客户黏性。喺機制破壁、軟硬聯通上，就要打通三地郵輪母港基礎設施服務同通關服務便利化呢啲方面嘅規則機制嘅軟硬聯通，形成粵港澳大灣區郵輪服務嘅統一標準。咁呢個方面咧，當前三地郵輪母港同三地政府啊，正喺度探索通關一體化與聯合營銷上嘅創新發展。
0: 嗯，咁你点睇大湾区邮轮经济未来嘅整体发展走向同埋增长空间呢？展望未来，你认为应该点样去联动滨海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打造大湾区一体化邮轮文旅新业态呢？
3: 企喺大湾区新一轮邮轮经济嘅黄金十年嘅起跑线上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佢未来可谓系海阔天空嘅。咁未来嘅大湾区咧，不仅要做世界邮轮旅游嘅超级大码头，更有可能咧成为全球邮轮制造、运营同消费嘅东方风向标啦。我认为喺邮轮经济咧，佢要喺海陆文体多维突破，形成高质量发展。咁我梳理咗三个方面。咁第一咧就喺发展空间上，就要形成海陆文体多维联动，从孤岛式嘅母港停泊向串珠成链嘅邮轮航程沿岸深度观光发展啦。我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大湾区邮轮经济咧，要发展成中高端湾区嘅内河观光游，呢个系国际邮轮经济拓展广阔发展空间嘅特色游项目。咁我建议咧，要发展呢种中高端湾区内河观光游嘅重要背景，以广东嘅西江流域为例咧，西江沿岸啊，佢有住丰富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特色镇，可以开发成为大湾区啊呢个邮轮经济嘅中高端内河观光游特色专线。咁我列举几个西江沿岸非遗特色镇，江门嘅学生古老镇咧，系岭南威尼斯啊里嘅咏春与水乡相住啦，系咏春拳开派宗师梁赞嘅故里，省级非遗古老偏身咏春拳，不仅系搏击术，更蕴含咗深厚嘅呢个武学哲理。咁而今咧，古老镇咧，人民咧就将咏春拳人嘅故里啊、武馆啊串联成咏春传承道，让游客在青砖绿水间去体验武侠梦。咁喺中高端内河游船游嘅产品咧，就可以将呢个开发成为中国功夫发源地与岭南水乡相住嘅游船上岸观光特色项目啦。仲有德庆悦城嘅国家级非遗悦城龙牡丹，龙牡祖庙佢系岭南古建筑嘅瑰宝，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到初八嘅龙牡丹，不仅有舞龙舞狮、抢花炮嘅独特嘅开金印同摸龙床仪式，吸引咗数以万计嘅粤港澳同胞嚟寻金祈福，系西江流域嘅民间信仰活动。咁喺中高端内河游方面咧，就可以开发成为中国民间信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活化石啦，中高端内河游船上嘅上岸观光项目啦。咁广东西江近400公里沿岸咧，就有住多个非遗特色镇，上游咧仲延伸至内陆广西水系，可以开发短程、中程、中高端内河文旅与自然生态特色游船游。呢个系大湾区邮轮经济发展嘅广阔空间啦。第二咧就系大湾区邮轮游咧向住岭南风情移动展厅去发展。咁前面谈到邮轮经济要开发中高端广东内河游船游特色游，而游船上咧 則可拆展咧非為大秀，遊輪咧完全可以變身成為流動嘅文化大使。咁比如咧，針對大灣區遊客和海外遊客嘅喜好，喺船上咧引入粵劇嘅專場演出，詠春拳嘅體驗課，廣彩繪製。

0: 发展加邮轮嘅新模式，就可以向国际游客咧推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高铁加邮轮观光游，又如低空经济加邮轮新模式等啦。我认为咧，大湾区嘅邮轮经济向跨界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湾区邮轮经济重要嘅价值创造来源。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陪住你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咧可以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里边嘅好朋友吓。咁啊，点可以添加佢嘅咧？好简单吓，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可以啦，即系。小窗下同佢私聊啦、互动啦、倾偈啦，咁当然啦，即系阿大姨咧，即系贵人事忙啊，可能咧就唔系日日啦，都或者随时随地啦都可以复到你，但系你所留嘅每一条言啊吓，佢都可以啦，实际咁样样睇得到啊，亦都啦，即系会借助翻我哋揾食大湾区啦，即系所有嘅节目组里边嘅专家资源啦，去到帮到你睇下可唔可以解决到啦，你喺跨境嘅过程当中吓，无论系学业啦、置业啦、就业啦、创业啦吓，遇到嘅一啲个性化嘅咨询吓，都有机会咧可以。找到一个啱到你的答案的。另外还要跟你推介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听是一个云个云，好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除了可以听到我们揾食大湾区的精彩内容之外，亦都欢迎你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适合的音频内容。里面有很多有声书啊、广播剧啊、甚至小朋友课程课后辅导啊，那些我见都有，小朋友听书啊、听绘本啊，都有很多，是一个音频节目世界，音频节目的海洋，欢迎你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如果你想在云听里面找到我们揾食大湾区都很简单，下载完云听客户端之后，在云听的搜寻栏里面输入揾食大湾区几个字，咁可以啦，喺节目回听嘅页面当中啦，按日期去到搜寻翻我哋嘅节目足本咁样样听翻完整一期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页面揾到我哋揾食大湾区，咁里边咧会有我哋嘅节目嘅切条啦，精彩内容嘅剪接啊，咁去头去尾剩翻中间嘅精华同埋干货，干到冇得再干嘅部分，歌都冇首嗰种啊，咁欢迎你啦，可以吓喺专辑里边咧揾到相应嘅节目内容啦 ，share 翻俾你嘅亲朋好友，令到大家啦喺大湾区嘅生活更加 easy 嘅。嗱，今日嘅湾区 easy 啦，会有政策解码。咁啊，今日嘅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解读一下吓最近广东发布嘅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嗱，讲到啦，知识产权保护啦，可以话啦系营商环境当中好重要嘅一部分。如果你想要有好嘅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一定要做得足啦吓。嗱，广东啦已经系全国第一嘅外贸大省，2025年咧进出口总额咧系占近全国嘅四分之一。咁唔净止系话我哋自己吓喺大湾区内啦，中国里边啦呢一种知识产权嘅保护啦，而家啦跨境嘅侵权咧越嚟越多，越嚟越碎片化，越嚟越隐蔽啦，亦都系成链条嘅。咁点样样可以做好精准嘅拦截、主动服务同埋做好区域协同，把好国门唔俾假货进出，又可以咧帮大家。降低相关的这个成本，保护好大家在海外的权益，企业可以怎么做呢？广东怎么样做呢？

0: 从市场监管的角度、法律的角度、海关的角度，甚至公安的角度，一连两期的节目我们都会为你关注的。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政策解码先。
1: 不明哦，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2: 不明哦，这个有病者又或者，那我算是病者还是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稳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咁今日嘅即系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啦知识产权保护啊。最近啦，广东啦系发布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咁每一次咧发啲咩白皮书嘅时候咧，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其实系一个统括嘅，会同大家啦即系介绍啦呢一年里边啊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吓整体嘅状况。放是怎样的一个内容啦，咁特登要做一次咁样嘅发布啦，可想而知啦，其实对呢方面系好重视嘅。我哋经常喺度讲啦，即系营商环境啊吓，好重要嘅一环啦，就系知识产权嘅保护啦，咁包括啲专利啊，点样成果转化啊，咁喺保护嘅呢个过程当中吓，点样去到降低企业嘅相关嘅成本，去到优化佢哋嘅呢个营商环境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嘅。我哋一年两期嘅政策解码啦，都会同大家啦，即系讲下呢一份白皮书里边嘅主要内容。内容嘅嗱，晓露先同大家即系讲讲啦，即系知识产权保护其实系乜嘢嘢咧？嗱，我哋经常会接触到呢一个词啦，但系实际上从一个企业经营嘅一个角度嚟到讲，知识产权保护系会涉及到边啲嘢嘅咧？
4: 首先通俗易懂咁样解释下知识产权先啦，即系如果话我哋平时见到嘅咩屋啊、车嗰啲系有形资产嘅话，咁知识产权其实就系我哋努力。成果的资历成果的这种无形资产的一种权利。相当于说你如果画了幅画又或者设计了一个产品，不论你是它的造型又好还是它的科技的这个技术又好，你都可以去申请相关的专利的。最简单的就是你的商标啊，或者你画了一个 logo 啊，你想专用啊那些，你都可以去注册一个或者一个名字都可以的，都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知识产权来的。如果你是已经注册到是你自己的了，其他人未经过你的许可就不可以随意去使用，不可以复制，也不可以模仿的。
0: 所以其实就是保护了一种无形的资产，无论是个人来讲还是企业来说，也都可以主张到某一种的权利，是吧？当然你可能要承担某部分的这个义务了，但是无疑中这一种这的资产有了咁样样嘅知识产权保护之后，提供咗一个渠道俾大家，去到证明自己嘅一种咁样所有权啦，或者呢个努力资产嘅呢一个行使权利嘅一个证明啦。咁当然亦都有可以交易嘅基础啊吓。咁其实知识产权头先晓露都讲过啦，即系你其他人吓冇获得呢一个授权嘅，当然啦就唔可以随意去到使用啦、复制啦、唔可以模仿啦。咁但系其实知识产权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噶嘛。咁头先讲过，可能大家都系努力劳动嘅呢一个成果咁样。其实而家如果我哋一般接触得到嘅，或者其实企业一般经营过程当中会用到嘅知识产权，都涉及边啲类型咁样咧？
4: 如果讲个人嘅话咧，咁大家可能最关注嘅就系版权。又或者是一部劇啊，或者一本书啊，一个艺术品啊，这些呢就是个人的我所谓的著作权，也就是版权。涉及到企业端的呢就会有专利权啦、商标权啦，还有商业秘密啦等等的。这个专利权大家知道了，经常都说一个企业它申请专利，什么实用设计专利，一个外观设计专利，技术专利等等的。商标权呢就是说你见到的，就是一般来讲商标都是人家对你的第一印象嘛。
0: 是。
4: 如果有人抢住都同你好似嘅，甚至会以假乱真嘅嗰种咧，你都可以去告佢嘅。呢个就系品牌嘅一个商标权，包括你嘅名字、你嘅 logo 嗰啲都算嘅。咁如果系商业秘密嗰啲咧，就会更加需要去做一个保密啦。咁例如系一啲独家嘅秘方啊，又或者你嘅客户名单啊，或者话你嘅报价啊嗰啲咧，其实都算系商业秘密嚟嘅。咁仲有咧，就会系啲其他嘅类型。 程，例如是地理标志啊，又或者是一些集成电路的布局设计啊，咁样，因为这个即可能是专属芯片方面的。咁仲有一些咧，就是一些植物新品种权的，即系你好似自己人工培育出嚟一种新的植物品种啊，呢一啲系嘅，嗰啲都算嘅。咁仲有呢，就是域名权，亦即系话我哋好似互联网嗰度抢住到边一个名咁样，呢一啲其实全部都算嘅，即系你可以保障你一啲线上品牌，主要系靠互联网去做传播同埋做销售嘅呢啲品牌，你个网站唔会俾人哋恶意抢住。
0: 咁但我哋今日嘅话题啦，系涉及到知识产权嘅保护啦。咁嗱，我哋知道有边啲嘅类型啦。咁但系我哋喺用知识产权嘅时候，嗱，你头先讲到可能甚至啲地理标志产品啊，或者讲下啲植物嘅种类啊，咁样样，即系我哋亦都即系好庆幸吓，我哋食饭。

0: 触碰到知识产权的这个误区，可能会即系干预到呢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嘅，或者其实可能是侵权的了。
1: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就好像如果你是开了一间民宿，跟住你用的那个画，
0: 系
1: 卖嘅嗰个画，可能在某个电商平台上面买的。
0: 我想起我哋探世界某个 topic 讲过呢个话题。
1: 跟住，但是佢嗰幅画肯定就不是原作啦。
0: 系
1: 咁啊，你其实亦都系侵权噶啦。你不可以话，我不知道，有乜可能不知道你买的不是真迹咧？系咪？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侵权嘅，系需要负责相关嘅连带责任嘅。咁仲有咧，就系好多人会觉得，网上公开嘅嘢我可以随意用噶，咁其实公开唔等于你可以免费商用嘅。好多嘢其实佢都亦都有啲商用嘅标志啊、水印啊喺度，你系唔可以随意去删佢嘅。咁仲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话，我只要先去注册啦，咁呢个专利属于我啦。其实唔系嘅，即系如果你有啲所谓嘅专利或者标签，你唔符合嗰啲咩创造性啊、新颖性啊、显著性啊咁样，你系唔可以随随便便就去即系申请完，觉得呢样嘢只可以我用，人哋唔可以用咁样。
0: 所以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误区啦，吓，就唔系话我申请或者点样样系如果有人同你申请咗一啲好似嘅，又早过你嘅，其实你哪怕系申请咗，事实上亦都唔会有咁样样嘅呢个保护效力啦，或者讲你真系要注册一个商标嘅时候，亦都会喺审核嘅过程当中被驳回嘅咁样样。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即系系时候啦，要睇下吓呢一份白皮书嘅内容啦。我哋请到啦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新烈先生嚟同我哋啦介绍一下啦总体嘅情况嘅。
2: 保护知识产权是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性的工程，也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关键支撑。过去一年，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全面构建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九年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地区发展指数连续13年位居全国的榜首，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升全球创新指数百强榜的第一名。这些成绩可以用基础更牢、链条更密、创新更活、转化更畅、服务更优、合作更广这个六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是基础更牢，我们深化省部共建，持续推进广州、深圳国家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累计获批10个国家强国建设试点示范的城市，21个试点示范县，8个试点示范园区，建设8个特色型知识产权强势，实施黄金内湾商业秘密保护创新工程，建成5个全国试点地区，24个先行区，1200多个基层服务点，同时建设了17家国家级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有力夯实湾区知识产权的治理基础。第二，链条更密，公安机关侦破知识产权刑事案件2218件，检察机关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446件，2198人起诉1753件，3095人，持续加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11.5万件，其中调解撤诉70520件，调撤率创了10年的新高，大量的矛盾化解在诉前。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部门查处案件3989件，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1344宗，快速定分指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开展龙腾行动2025，查扣涉嫌侵权货物1531万件，通过全链条的保护，让创新者安心发展。第三，创新更活。2025年广东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0: 量新增4.3万件，累计41.1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新增2.7万件，累计33.2万件；商标注册量新增71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累计955.5万件。全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32.75万件，这以上的四项指标啊，总量都是位居我们全国的第一。在去年开展的第25届中国专利奖的评选中，广东获奖226项，同样也是位居全国的首位。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的智慧的结晶，是企业敢投入敢创新的信心的体现。第四，转化更畅。我们全面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和先用后转的新模式，企业可以先试用后付费，大大降低了知识产权的使用的门槛。2025年，全省专利转让许可19.6万次，开放许可达成了2466次，位居全国的首位。我们加大知识产权金融的服务力度，全年专利商标质押融资3982.1亿元，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累计发行证券化的产品141只，规模超过了230亿元。我们还完成了63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面转化，高标准建设6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推进6个地理标志特色镇街的项目建设，让知识产权既赋能创新高地，也扎根乡村振兴的沃土。第五，服务更优。我们建成一家省级综合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21家地市级的机构，建设13家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6家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15家国家级、25家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以及22个商标业务的受理窗口，7个专利代办的服务站，形成了覆盖城乡、层次清晰的服务网络。粤港澳知识产权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免费提供全球专利等15类的数据查询，让创新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掌握全球的创新的动态。第六，合作更广。粤港澳累计合作455个项目，我们联合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等品牌活动，推动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广州举办知识产权暑期学校，举办广东知识产权国际研习营，承办商业秘密保护国际研讨会，引进20家国外服务机构入驻中心广州知识城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大厅，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合作的伙伴越来越多。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火种，我们将继续严保护不放松，大保护聚合力，快保护提效率，同保护促公平，让我们一起携手为广东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好嘅，唔该晒吓陈局长嘅呢一个介绍吓，咁啊睇下时间啦，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我哋继续政策解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啦，2025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嗱，头先咧上一节嘅时间啦，就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啦，同我哋啦讲咗下即系呢一份白皮书里边所提到嘅广东省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方面嘅一啲总体嘅情况啦，咁样。咁啊，其实咧里边都有好多嘅一啲亮点啊，吓，我哋见到包括数字方面啊、成绩单啊，可以话咧，即系新嘅商标几多啊，或者新嘅发明专利几多啊？咁喺呢啲咧都喺白皮书里边有所体现嘅。究竟呢啲亮点当中啊，吓，即系晓露，你觉得值得关注嘅点有边啲咧？
4: 我会分几个方面去睇。第一个就系我觉得呢个新增商标注册系比较多嘅，去到即系超过咗70万件。目前为止我哋嘅有效注册商标量已经差唔多，即系已经去到成1000万嘅左右啦，955.52万件嘅。咁啊，同时咧会见到有好多个即系所谓嘅总量系全国第一啦，包括呢个高价值发明专利啦、PCT 嘅呢个国际专利啦、有效商标啦，同埋软件嘅著作权登记咁样嘅。并且咧，我哋即系喺呢个区域嘅方面，亦都系攞第一嘅。呢个区域创新综合能力系连续9年全国第一啦。咁啊，知识产权发展指数亦都系连续13年全国第一。而我哋呢一个深圳、香港、广州嘅创新集群咧，系第一次去到全球创新百强榜嘅榜首，即系有好多个第一，有啲系我哋可能传统攞开第一嘅，有啲咧系我哋作为一个集群嚟讲，我哋第一次去到全球攞到第一嘅。咁啊，仲有啲数字咧，就系令我睇到我哋呢啲跨部门联动嘅一种成果，好似法院方面嘅审理案件有11万件啊，咁啊，检察机关方面嘅批捕嘅侵权呢个案件又去到1446件啊，呢个市场监管局啊，或者系公安啊、海关啊咁样，即系佢会喺一齐去发布，并且系已经同我哋都解释清楚成个全链条嘅网络系点样嘅。呢个我哋后边如果有时间嘅话，亦都会展开去讲。咁啊，其实都睇得出，即系话我哋嘅行政保护呢个协同非常之高效嘅。大家呢个跨部门同埋跨区域嘅执法咧，系呢种机制已经系建立起身噶啦。咁啊，并且咧，仲睇到一个亮点咧，就系话因为知识产权呢样嘢，佢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资产的，咁我哋其实亦都有意喺将佢点样转化运用呢一方面咧，系落好多嘅功夫，例如去开放一啲许可啦，仲有即系创新咗一种叫做先用后转嘅模式啦，仲有就系专利转让许可啦，呢个专利嘅商标质押融资啦等等，即系所有嘅呢一啲创新嘅举措咧，都已经系落地，并且呢个数字系都系全国首位嘅。
3: 所以其实咧，即系从成绩单嘅角度嚟到讲啦，可以话系成效好显著啦，咁亦都有好多好创新嘅呢一个举措吓，咁喺呢个白皮书当中啦，亦都好详细咁样样啦，去同大家讲透吓，亦都有咧，即系呢方面所有嘅嘢嘅列举啦。咁如果大家咧真系感兴趣嘅话咧，建议大家可以睇睇呢个白皮书嘅原文啦吓。咁啊，但系有样嘢头先咧，即系晓露喺度讲嘅时候，我记得呢一个新闻咧，即系当时大家都觉得好振奋吓，就系咧，即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当时咧发布过2025嘅全球创新指数啦。咁喺呢个当中啦，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咧系第一次吓跃居全球榜首嘅。咁其实知识产权嘅保护同埋，这个创新集群可以去到榜首了，当中有哪些作用呢？广东在发挥知识产权保护而且推动创新集群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成效呢？跟着下来我们继续请到陈新烈局长和我们介绍。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集群的排行评价，其中一个核心指标就是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它呢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创新活动的产出的强度和国际化的布局的能力。去年以来啊，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部署，积极服务重点产业和企业的海外专利的布局，特别是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的工作，为创新集群的发展呢提供了源头的 动能。2025年，广东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27万件，占了全国的37%，连续24年居全国的首位。申请量同比呢也是增长了15.3%，啊，比全国5.1%的增速高出了10.2%。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将继续服务企业海外创新的布局，持续巩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优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提供有力的知识产权的支撑。一是建立重点主体跟踪服务机制，面向创新主体做好对接服务，对重点企业呢实施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决在申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完善政策的工具箱，我们指导相关的地市出台政策措施，提高海外专利布局的便利性，激发创新主体的申报的积极性，开展省内创新集群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专利导航，助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海外布局专利的精准布局，开展企业经营研发活动专利导航，支持企业面向科技前沿布局高价值的专利，提升核心的竞争力。三是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建设，我们依托省内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这些平台，提高海外知识产权预警防范还有纠纷应对的能力，强化创新主体通过 PCT 等途径进行国际专利布局后的权利的保护。
3: 好的，唔该晒陈局长的这个介绍啊，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6: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色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政策解码嘅时间吓，今日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讲下啦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嘅。咁啊，我系小夫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咧亦都讲过啦，喺创新集群嘅呢一个成绩单当中啦，即系知识产权嘅保护可以话啦系起到独一无二嘅一个作用嚟嘅。你要吸引到咁多嘅呢啲集群集聚喺呢一个区域啦，咁你知识产权嘅状况唔保护好，你可能周围都有人侵权嘅盗版嘅翻版嘅，換轉你係企業，你都可能唔想嚟呢一度投資，或者唔想嚟呢一度做生意或者做研發啦。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我覺得反向嚟講，亦都係即係證明咗嚇，即係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喺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方面做得好好嚇，所以咧先吸引到呢一個目光嘅。咁但係嚇，即係你話知識產權方面，當然啦，你有保護啦，咁你要保護嘅呢個過程當中，當然就會有一啲糾紛嘅出現。咁你有糾紛嘅出現咯，咁當然咧就會涉及到啦，即係喺呢一個司法方面嚇，點樣去到服務好嘅啦？咁喺呢一方面啊，有邊啲具體嘅舉措同埋成效咧？跟住落嚟啦，我哋嚟聽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庭長、三級高級法官歐麗華女士嘅分享。
5: 保護知識產權不僅是創新驅動發展的剛需，也是國際貿易的標配，在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發揮着引領的作用。2025年，全省法院準確把握涉外知识产权司法促合作、扩开放、增信心的导向作用，为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更坚实的司法保障，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举措：一是服务越贸全球，护航企业出海与开放创新。广东高院与中国政法大学、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合著科技创新企业海外知识产权诉讼问题研究，为科技企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系统性专业化的指引，获得第一届人民法院优秀出版成果一等奖。广州互联网法院主动对接广交会、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等涉外法律服务的需求，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进口电商行业司法分析报告，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指引。二是坚持平等保护理念，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注入定心丸。2025年，全省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涉外知识产权案件3106件，审结2611件，约占全国法院的1/3，为中外当事人提供权利平等、程序公开、标准统一的司法审判服务，妥善审理涉迪奥、飞利浦等商标侵权案件，有效遏制攀附国际知名品牌的行为，坚定外资企业在华长期投资的信心。三是创新司法审判机制，打造涉外知识产权解决争端的优选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了南沙法庭，集中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持续深耕专业化审判机制。深圳福庭法院核套法庭创新跨境送达机制，破解送达跨境纠纷的送达难的痛点。深圳中院联合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仲裁中心，共建了司法与仲裁协同保护中心，持续打造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路径的优选示范地。四是深化诉调对接机制，拓宽跨境纠纷化解的新渠道，持续落实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的工作衔接，合作共建国际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机制，高效化解知识产权跨境纠纷。广州互联网法院持续深化线上解纷站点、枫桥一站的建设，为跨境纠纷的解决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范式，获评2025年度全国法治政府建设十大创新培育案例。
3: 好嘅，唔該曬歐法官嘅呢個分享啊嚇。嗱，佢頭先咧就提到咗啦，喂，我哋有呢一個十大案例啊，我只可以話俾大家知呢十大案例咧，是但邊一個拎出嚟分析起身都係一個好長條嘅故事啊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亦都涉及到好多唔同嘅方面。我相信喺做相關嘅十大案例嘅呢個評選嘅過程當中，亦都一樣，亦都希望咧即係出到一個普法嘅呢一個即係作用啦。咁所以有啲咧可能係短視頻平台嘅，有啲甚至是外賣的，咁有啲係可能無人機嘅，咁喺唔同嘅呢一個即係案例當中係都涉及到唔同嘅一啲內容啦，或者唔同嘅行業啦。其實都啦，即係我自己睇完呢啲案例嘅時候，都會覺得話啊，知識產權嘅保護可能唔係淨係高科技行業啊，或者係技術密集型嘅行業先至會有嘅嘢嚇，即係可能有啲甚至簡單單一個外賣嘅平台咁樣樣嚇，或者個外賣騎手咁樣樣，亦都有可能嚇。甚至自媒體咁樣樣，亦都有可能咧會越界嚇有咁樣樣嘅侵權嘅行為發生嘅。曉露你自己對於呢一方面即係司法啊或者法律方面，其實本身好感興趣啦。你係點樣睇呢一啲經典嘅案例嘅？
4: 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我覺得佢嘅十大案例係一定係按照廣度去揾出嚟嘅，即係佢當然佢嘅判決一定係每一件案件都會有自己嘅嗰個條例，佢會有佢自己嘅嗰個模式啦對應噶啦，但係俾我嘅嗰種感覺就係嚇呢個都算啊，即係會不斷
3: 都
4: 係嘅，係啊，就會不斷咁樣出現，咁啊講幾個令我覺得係即係比較意外嘅啦，咁就係好似頭先你講到嘅外賣騎手搶單咁樣，即係佢開
3: 關事嘅咩？
4: 係啊，佢有一個呢一種所謂嘅即係自動搶單嘅神器，我相信呢樣嘢我哋身邊一定唔止外賣騎手用過啦，好似咩一般要搶票嘅時候
3: 都會攞嚟用嘅嗰種外掛嘅軟件，
4: 即係會有很多的渠道會可以買得到的。現在呢，原來外賣騎手他如果去買這種自動搶單的神器破壞公平的話呢，其實也都可以，法院可以落禁令給他的。包括短視頻平台，因為其實對於包括我們自己來說，我們經常都會去做一些即短視頻的搬運，會將一個很長的節目去切條啦樣。但是如果說那個即很長的節目本身不是屬於你的，它是有自己的版權的，如果你就拿來切條放在你自己的平台上面，你哪怕你開始說、哦、我這個平台不盈利的樣，但你怎知道後面會怎樣呢，是不是？那它這個也都算是一種侵權的行為，如果平台你收到警告之後還不刪的話，法院方面也都會去判你一定要去刪，並且去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好像我們這十大案例當中，它就是剪了20000多條，跟住就獲賠6000萬。
3: 係，咁講真，我覺得20000多條又真係多過頭嘅，即係你俾一個綜藝節目我，可唔可以剪到20000多條內容，我都覺得即係俾你剪我，我未必剪得到。但係有樣嘢就係、知識產權嘅呢個保護啊嚇，佢係講你嘅目的嘅，即係未必係講你嘅效果。即係立下口，好似頭先嗰個網友咁樣，佢剪咗20000多條呢個視頻。當然啦，佢喺呢一個過程當中，佢獲嘅利潤可能真係冇6000多萬啊，或者其實可能真係好少好少，可能平台某啲流量嘅費用咁樣，但係佢本身主觀有呢一個惡意嘅，佢係侵犯咗對方嘅呢一個權利嘅，咁法院亦都係會主張嚇就係支持咁樣樣嘅權利啦。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即係知識產權喺保護嘅呢一個過程當中，我話點樣樣去到判斷佢係咪主觀惡意咧？係咪佢真係利用咗呢一個內容本身咧，去侵犯咗佢嘅呢一個產權咧？咁樣同埋每一個即係知識產權佢嘅價值究竟係點樣去到評估嘅咁樣樣，其實感覺而家有一個好成熟嘅一個體系去做呢一件事嚇。
4: 係啊，包括你頭先講主觀惡意呢件事，佢會成為一個好大嘅量刑嘅標準咁樣啦。我之前亦都見到喺呢一個十大案例當中，有一個叫做惡意搶注商標代理機構嘅連帶案嘅，亦即係話其實佢只係即係幫人哋去搶注嗰個商標，佢自己冇使用到嗰個商標嘅，但係佢幫人哋去搶注嘅呢個行為，亦都係連帶賠咗錢，即係佢亦都要承擔相關嘅法律責任。咁仲有啲，我覺得會更加之隱蔽嘅，就係會有好多即係啲金融平台上面嘅大數據產品啊，咁樣你係可以去買嘅。咁你買咧，如果你再喺其他嘅平台，你再二次銷售嘅時候，其實係都係侵權嘅。 咁亦都有呢個案例就叫做金融大數據黑龍案，咁就係有人偷咗某一個呢一種金融平台上邊嘅大數據去賣，咁亦都係判佢要賠1950萬，因為佢呢一件事其實係即係侵害咗數據產業嘅一個健康發展咯。
3: 嗯，就正如好似即係外賣平台嗰個騎手搶單嗰件事嚇，即係嗰個可能係一個少少嘅惡意嘅外掛插件啊，咁樣本身研發成本好低嘅，但係其實為咗維護成個行業裏邊嘅呢個公平，保護絕大部分騎手嘅呢一個利益嘅話嚇，即係其實亦都係要咁樣樣去到支持，去到保護啦咁樣樣。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係咪主觀惡意呢一件事上面嚇，可以話啦係成為咗即係喺知識產權保護的這個過程當中，即是要舉起法律武器的情況之下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啦，這樣樣。但是啊，即是知識產權保護了，除了說可以即做好這方面的保護工作，吸引更加多的即是不同的企業，全球的企業都可以即是來到我們粵港澳大灣區，來到廣東省，在這裡做自己的研發這個工作之外，是更加重要的，也是作為一個平台去到支持更加多我們本土的企業去到出海。咁啊，呢方面有边啲嘅举措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会有政策解码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讲讲啦，2025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啊吓，咁啊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头先咧我哋请到啦陈新烈局长同大家咧即系介绍咗一下总体嘅情况啦，亦都啦尝试咗从法律嘅角度啦去到睇下吓，从法律嘅层面上吓，有边啲典型嘅案例吓，做咗边啲嘅工作，大家咧亦都对吓，即系呢一方面啊，原来呢啲都算噶咁样样吓，会有一个即系新嘅认知啦咁。咁但系吓，你话从即系保护企业嘅角度嚟到讲啦，点样样喺助力创新出海方面吓，做好呢方面嘅知识产权保护咧，唔单止系话啊要保护好我哋管辖范围内吓，即系呢方面吓，唔好大家喺我嘅地头嗰度侵权啦。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他们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他们的知识产权在其他地方会被侵权的，怎样去到保护好企业的创新出海呢？原来这件事是海关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请到海关总署广东分署马建明二级巡视员来介绍一下助力企业创新出海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5: 2025年广东省内海关紧扣企业创新的需求，聚焦优服务促便利，全力支持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一是助力自主企业走出去，引导自主创新、文创潮玩，老字号企业围绕核心专利、著作权、优势品牌等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精准投送知识产权的风险预警信息。2025年开展潮玩产业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专项行动，省内海关查获各类玩具、盲盒、手办、动漫衍生品等商品42万件，有力守护了本土原创 IP 的海外竞争力。20护航，中国制造预享全球，实现了海关知识产权的预确认，也就是将知识产权的审查环节从通关时提前到申报前，创新云确权的模式，让权利人足不出户在线上系统完成全流程的确权操作，坚持内外资企业同等保护。我们还引入了专利技术调查官协助执法，精准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三是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在广交会、高交会等大型展会设立服务站，提供海关政策咨询与维权服务。2025年海关广东分署组织了政策直通车的宣讲活动，线上线下参与的人数超过6万人，省内海关开展宣讲100余次，参加企业超过2000家。
3: 好嘅，唔該曬嚇馬巡視員嘅。嗱，其實廣東企業啦，即係我哋都知道，即係以往就可能係勞動密集型啦咁樣樣，但係而家咧更加多係變成咗創意密集型或者技術密集型嘅。所以創意密集型可能最近真係多咗好多，嗱，廣交會啱啱完啦，好多客商話嚟到嚇，即係大灣區第一件事啊，梗係要買啲盲盒嘅咁樣樣。其實呢啲盲盒都係嘅，即係喺海外市場都多好多嘅呢個盜版啦，即係近年都多咗一啲咁嘅情況。可能以往就是说啊，境外的公司回来中国就说啊，我们这里抄的产品怎么样，现在是调回转的，就是我们的企业发现在境外有人抄我们的产品的。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广东的企业或者大湾区的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一般会遇到哪些知识产权的难题呢？
4: 我觉得最容易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被人来抄你自己的畅销的产品，就好像海关那样，他一年竟然筹获了各类的这些盲盒手办啊，咁样去到42万件咁样筹获嘅，
3: 万件
4: 系啊，42万件嘅。咁跟住，即系如果要讲翻话，即系企业出海会遇到边一啲知识产权嘅问题嘅话，其实我觉得都几多嘅，即系头先讲嘅知识产权方面，你包括专利啦、商标啦、版权啦，同埋其他啦、商业秘密啦，即系行行都容易踩坑嘅。
3: 即系其实而家就 就話有好多朋友，其實包括我自己，有時候都唔係好理解啦。即係我哋喺做知識產權保護嘅呢個過程當中，一嚟係要判斷其他嘅地區或者其他地區嘅企業有冇即係呢個侵權行為。首先你係要確認有冇呢件事發生先啦。第二樣嘢你又要揾到個責任嘅主題啦。第三樣嘢我哋嘅即係主管嘅範圍，我哋所管轄嘅呢一個權力係咪可以真係保護到大家呢？其實大家會有一個咁嘅問號或者咁嘅疑問
4: 嘅。係啊，我覺得係會嘅，尤其是喺你出海之前，你一定要做一次呢個知識產權嘅審查啦。咁啊，呢一個即係最大程度咁樣就預先去排雷，就話你嘅專利，至少你嘅專利會唔會去侵到當地嘅某一個專利嘅呢個權利？又或者咧，即係你嘅專利如果冇提前去做一個預確認嘅話，好容易就會同就會引起當地嘅啲糾紛啦。你就需要可能要俾許可證啊，或者你係禁售嘅咁樣嘅話，其實你出海就相當於係打水漂噶啦。係。咁啊，仲有就係商標，有啲咧你喺國內嘅好紅嘅一啲品牌，咁其實喺當地已經有仿冒嘅。
3: 我知道啊，因為我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會見到山寨嘅乜乜乜嗰個咧，
4: 即係你好似啲茶飲啊，又或者係一啲手辦啊、盲盒啊嗰啲啊。如果你喺當地已經俾人哋先搶住啦，而你自己又唔知道嘅，
3: 自己變咗李鬼啦。
4: 係啦，自己去到明明係自己正牌嘅，但係又乜嘢？咁如果你嗰時已經做好咗曬一切你出海嘅呢個佈局啦，先發現呢件事，其實真係好被動，所以一定要先做呢一個知識產權嘅審查啦。咁啊，做好相關嘅呢啲審查之後，睇下自己係唔係即係喺當地嘅市場係即係好好個時機入去咁樣。咁跟住仲有就當然就係版權啦，因為版權方面咧就會涉及到你可能係某啲創意啊、某啲外觀啊呢一啲咧，又或者係某個叫做軟件代碼嗰啲係喺當地其實已經被人哋跨境使用啦，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就一定要維權，即係但係呢一種跨境嘅維權取證嘅成本又真係好高，同埋咧可能即係如果喺當地嘅呢個判斷咧，佢又覺得呢啲唔算維權，即係所有嘅呢件事其實對於我哋出海嚟講都係一個坑嚟嘅。
3: 可能又會涉及到即係喺當地嘅嗰個國家自己可能會有啲貿易保護嘅狀況發生，係
4: 係啊，所以我哋可能做好呢個審查之後，仲要睇下啊，我哋是不是有些版權我們在海外也都要做一個登記和一個即合作的時候的一個歸屬咯。還有當然就是商業秘密方面的，商業秘密方面的就是好像你的核心員工是不是可以帶走某些東西啊，還有離職員工的敬業協議啊等等等等。包括這個其實跟上面那個版權都很像的，就是大家各個國家對於佢嘅嗰個判定嘅標準唔同嘅情況底下，你同佢嘅嗰個維權成本，唔理係時間成本啦，定係取證嘅成本啦，定係話其他嘅一切成本，即係都會嚴重咁樣去影響到你嘅出海計劃嘅。咁仲有當然就係啲複合型嘅風險啦，就係、是、好似一啲跨境電商，你要喺當地去開個廠啊咁樣。
3: 佢唔跨境又真係做唔到，
4: 係啊，
3: 冇辦法。
4: 咁呢一種可能就係其頭先講到嘅版權啦、商業秘密啦，又或者商標專利，
3: 係
4: 啊，撈埋一齊嘅。咁包括你去出去參加啲展覽都有可能嘅，就係、是、覺得呢件事其實係好多嘅風險，可能你唔一定要。你不一定可以一一排除，其實都比較難，所以希望是大家提前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啦，都找相關的機構去做好相關的服務咯。
3: 所以呢，即提前排雷這件事呢是真的很重要的，即是如果你作為一個企業這樣，你自己無論是各種不同的這個專利啦或者知識產權方面，首先你自己要有這樣的意識先，你要知道哪些東西算是知識產權，哪些東西自己是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利的，跟住你再去審視一下自己有沒有相關的一個專利啦，去到進行保護啦，有沒有相關的這個權利可以伸張啦，咁再去一下去到探討一下，是不是有其他嘅機構或者甚至境外嘅唔同嘅企業去到侵犯你嘅權利啊，然之後再出海咧會穩妥好多嘅。但我睇下啦，即係節目時間啊，對我哋今期嘅呢一個政策解碼時間差唔多啦。咁究竟喺出海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啦，點樣可以保障大家嚇，幫助大家出海嘅過程當中唔會踩氹咧咁嚇，唔會即係被害咧咁樣樣，可以保護好大家咧咁。我哋約定你啊，下星期四我哋嘅揾食大灣區啦，繼續會有政策解碼。 碼啦，會同大家咧繼續解讀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系何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点样令文化活起嚟？总台记者带你实地了解
1: 文化名人访谈，听冯骥才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和阅读的书香故事。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邀你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1: 八雅会馆探寻苏轼赤壁遗韵，张孝祥洞庭清怀，领略宋词山水间的阔达与坚守。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今年五一假期，内地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日，更长的时间令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出行选择。同学们的提前加入也都被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1: 没错的，咁其实从今年四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令到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方式了。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模式在这里悄然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为了小朋友们成长的新课堂，也都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
0: 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怎样令到文化活起来呢？总台记者李欣前几日走入了安徽做了实地探访，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观察发言。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然后就没有了。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

0: 安徽冬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冬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1: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2: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1: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2: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0: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3: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4: 下水抬起来，
5: 一样过低，对，你低了点，
4: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5: 隔气好，
4: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哎，
3: 哦，好，可以、
5: 有湿了，
4: 对，好，
3: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6: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3: 是
6: 这样了。
3: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6: 对，不然
3: 底下它就
6: 是、不然你人还要蹬下去了、
3: 哦。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0: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 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
7: 从皖南冬至的历史活化体验，到黄山茶博园的行走课堂，再到泾县宣纸小镇的非遗手作实践，安徽以沉浸式参与式研学，让文化走出展馆，走入生活，推动文旅市场从传统观光向体验经济升级。
8: 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研学不单止是假期新选择，更加是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立足本土文化内核，不断创新转化，安徽研学旅游正走出特色之路，让非华语历史在实践中真正活起来，传落去。

0: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一代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是《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学经典的创作者。先生不单止以笔墨丈量时代，更以脚步丈量山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他就投身于天津老城与民间文化的抢救行动，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建立，并为非遗学科建设奔走呼号。他以创造每一天的赤诚热忱，诠释着一位文化行者对生活、对文字、对民族根脉的深情与担当。
6: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董斌带你走进冯骥才先生的博物馆，聆听先生分享终身写作和阅读的书香故事。
7: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8: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9: 在，一直在写。
8: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9: 不透露。
8: 不透露。
9: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8: 希望想不到。
9: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8: 哎呦，所以写书对您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9: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呢、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8: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我刚才在咱们博物馆看了，哇，太多了，几乎都快放不下了。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9: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两个，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8: 创造。
9: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7: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9: 我在我的清流里吧，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禄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是个学。
8: 哦，
9: 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跟我讲，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一放书，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背。比如我给你讲《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桃子京谪守半年经，月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8: 厉害，
9: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7: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9: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来，写的扣下来，让你背。
10: 呵，
9: 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就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7: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9: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是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7: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9: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头，我一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貌美，我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7: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称颂。
9: 我特别喜欢这个《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
10: 啊，
9: 他写那个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10: 对，
9: 一团一团在那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猛虫在阳光底下都是闪亮的，那翅膀在黑暗的地方他们全是小黑点，这就是画，就是
10: 画面，
9: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写那个老的木门上有一个柴耙，都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柴耙立在那儿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耙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五月春天的花在耙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0: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1: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2: 不是，
1: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功利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着你的生命，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0: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1: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2: 对，
1: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0: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1: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
2: 啊。
1: 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2: 不一样，
1: 他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
2: 啊，
1: 他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2: 所以
1: 要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
2: 啊，
1: 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2: 对，
1: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0: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1: 这个学问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3: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的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当下，阅读的意义也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他未必立竿见影，却能够在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令他的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平乐，一座拥有两千几年历史的川西古镇。平乐古称平乐，是落地的乐。史前属王开明氏时期，因为四面环山，在平坦小盆地上收水利，兴农桑，起聚落而得名。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的第一站，川藏茶马古道的重镇起点，这里曾经是商贾云集、舟接往来的繁华水陆码头。
1: 平乐两千几年时光沉淀，孕育出古街、古寺、古桥、古树、古堰、古坊、古道、古风、古歌的九古胜景，就好像一幅活态的巴蜀历史长卷。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下集。
2: 袁荣孙，职业摄影师。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巴蜀为数众多的石窟艺术一直是他专注的摄影主题之一。而其中平乐古镇君华山的石窟造像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开凿于晚唐的君华山石窟，至今仍保留有650余尊造像，其中除了与佛教相关的题材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众多身着便装的平民形象。
3: 像呢，这一排12尊都是供养人，有老有小，应该是一大家族他出资来开凿的。尤其那个53窟，他竟然两个供养人就到了主尊这个佛祖的旁边，本来那个旁边应该是站弟子像的。
2: 对于常年奔波于商道之上的平乐人来说，将自身形象与神佛共处，或许是希望借助神奇的力量，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和货物，在未知的旅途中能够平安顺遂。这种不同于传统造像的格局，映射出平乐先民因商贸传统而孕育出的务实精神与自主意识。袁荣孙几乎踏遍了四川境内的2134处石窟与摩崖造像，并将它们一一标注在自己精心手绘的地图之上。
3: 它是老百姓自发开的，沿着古道江河这样开凿，石头上它是永恒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很多的心愿表达了上去。
2: 今天众多石窟依附的古代商路，大多随着现代交通的变革而引入历史深处，但这些石窟造像就如一座座里程碑，生动地记录着中国人穿越险阻、沟通东西的商贸传奇。但在平乐古镇，相比于提供心灵慰藉的神奇，没有人能比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更清楚，真正能庇佑自己的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生存智慧与面对困境的勇气。每年5至7月，白墨江便会迎来汛期，水量暴涨时，它便不再是眼前温婉的模样。当汛期来临，古镇社区的杨迅轩每天都要沿江巡视，仔细记录水位变化。
4: 白墨江啊，历来就是洪水比较泛滥，白墨江两岸因为当时都是洪水的泛滥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管理。
2: 早在汉代之前，正是因为白墨江连年的洪涝灾害，逐渐热闹繁华的平乐古镇曾经却并非宜居之地。然而当下的古镇居民们却显得从容不迫。夏日里，平乐人纳凉嬉戏的这片水上乐园，就是千百年来与白墨江相依共生的人们凝结成与洪水共处的生存智慧。如果我们从高空俯瞰这里，就会发现一路奔流而至的白墨江被这座鸠字形的水利工程巧妙分成了三股，河 河道中央筑起的拦河坝有效减缓了汛期洪水的流速，起到了沉淀泥沙的作用。分析而出的两条外江，在东岸通过安乐堰把江水引入镇区，方便居民日常生活。西岸的黄金堰则灌溉着古镇周边的万亩良田。为了抵御江水对坝体的冲击，平乐人采用了与都江堰一脉相承的干砌卵石工艺。人们拣选河滩中坚硬而扁平的石块，按一定的坡度砌成紧密坚实的整体。这种方法让堰体兼具优良的渗透与抗冲性能，千百年来稳立江心。就像都江堰守护成都平原一样，平乐古堰也将曾经的水患化为水利，使这片土地变成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之地。
4: 有了这两条堰以后啊，平乐的老百姓啊，他就比较安居乐业吧，并且啊，他就不会对我们的镇区有大的影响，不像有些地方洪水来了马上就淹没了，所以我们老百姓也比较的休闲舒适的感觉。
2: 然而平乐的故事讲到这里，属于这座小镇的传奇还远未结束。进入宋代，平乐古镇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因温润气候与丰沛降水生长而出的茂密竹海，又将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5: 坐一坐来，
6: 哎呀，坐
5: 坐一扎，
6: 哎呀，
5: 在这里仰着头上飘是啊，一楼。
2: 每当古镇上空回响起这种高亢有力、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时，人们就知道造纸的时候到了。
7: 小娃娃的时候，到处都听到这玩号子声音，开头是不知道。

0: 他们唱什么对待，晓得他们是哦，造纸厂的工人在唱。
1: 张典华与工匠们首先将竹子初步破碎。
2: 一二三，
1: 倒入池塘，并加入生石灰。石灰遇水溶解，形成的强碱性溶液，能腐蚀掉像胶水一样紧紧粘结竹纤维的木质素。经过数月的浸泡，原本坚硬的竹片逐渐软化，但仍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纤维。为了进一步将竹纤维彻底分离，就需要利用水蒸气将其进一步软化。再配合近千次有力的捶打，这便是平乐造纸最为关键的步骤，打竹麻。
0: 走一走，走一走来，走一走，哟哟，哟哟，哟。竹麻就你不用力了又打不烂，
3: 不停地打。
0: 以往草纸很辛苦的，很东西很捏了，后头觉得打起，哎，越打越有劲，就是说心都往一处使，所以说就创造了这个竹麻好事。
1: 蒸透垂松的竹料，在沉重十年的反复碾压下，终于化作细腻柔滑的纸浆。在水槽里，将纸浆与水充分搅拌，形成均匀的悬浮液后，随着竹帘在水中一荡，一抬的功夫，薄厚均匀的湿纸便在帘上悄然成型。接下的湿纸被层层叠放，以重物缓缓施压，挤出多余水分，在微风与阳光中渐渐蜕变成平乐特有的竹草纸。虽然平乐的竹草纸在色泽与纹理的细腻程度上远不及宣纸那般洁白柔润，但造价不菲的宣纸在古代多为宫廷、官府和富户所用。平乐生产的竹草纸广泛的应用于日常书写、民俗节庆乃至商品包装等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工艺相对简单、成本更低的竹草纸，真正满足了社会对纸张的海量需求。
0: 我们这儿号称是川西竹海，随便一走，那些家家都有竹子，河边都是码头，都是装纸的那一船，多得很，叫来回穿梭。
1: 平乐的竹草纸经水路运抵成都，再顺着长江销往全国各地。早在宋代，民间就有成都草纸半平乐之说。如今平乐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的纸商所建，他们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四川重要造纸与集散中心的历史进程。上世纪末，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平乐草纸停止了大规模生产，更多的是作为古镇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而延续至今。不过广袤竹海给予小镇的馈赠并未随之消逝，平乐的竹文化早已用另一种形式留在了古镇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竹林归来的罗勇即将开始制作平乐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瓷胎竹编。与我们平日所见的普通竹制品不同，瓷胎竹编的工艺则要精细得多。要想将粗壮的竹子转化为瓷胎上那细如发丝、纹饰精美的竹丝，需要罗勇付出超长的耐心与专注。
4: 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竹子表皮刮掉，每一刀刮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要均匀的，如果说是凹凸不平的话，后面做成竹丝就会断。刮完青以后，竹子是青色的，它里面还有很多水分，我们必须要把它去晾晒干，完全干透以后就会呈现那种土黄色。
1: 瓷胎竹编讲究色泽统一。

0: 皮，质感细腻，因此只选用纤维最致密油润的表层竹面，再用锋利的刀片刮削成厚度仅0.15毫米的竹丝。
1: 一根竹子到一根竹丝这个过程的话至少要2个月的时间，通常情况下100斤圆竹只能抽丝8两，
0: 而这只是考验的开始。罗勇需要依据瓷胎的造型先将竹丝沿砌壁竖向固定作为经线，再开始环绕瓷胎编成竹编的纬线，经纬交织的每一步都需要罗勇心手合一，既要让竹编完美贴合胎体弧线，又要拿捏力道慎防竹丝断裂，唯有如此专注才能成就经纬均匀不见接缝的完美工艺。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平乐的这项竹编技艺为何与瓷器如此密不可分？专家推测，这可能与四川悠久的制瓷历史息息相关。在平乐所归属的邛崃市，曾经有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邛窑。其窑火自南朝燃至宋元，是中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烧造时间最长的窑系。邛窑瓷器包罗万象，形制活泼，作为民窑精品远销四方，而地处水陆要冲的平乐正是当时邛瓷外销的重要枢纽。为保护瓷器运输途中免于破损，柔韧的竹编就成了理想的护甲，而平乐富庶的名声又让人们有能力追求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将人们由此获得精进技艺的空间，将坚硬的瓷与温润的竹在一缠一绕间诠释了刚柔相济的东方哲学，使瓷胎竹编升华为可供雅玩珍藏的艺术珍品，成为平乐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平乐的故事从来不只是茶叶、田景与竹子本身，而是平乐人们读懂山河的指引，将自然的馈赠创造性的转化为财富，并淬炼成生活的艺术。茶马古道的提升虽已渐行渐远，但平乐与自然合作共生的智慧却从未退场。

在四川平乐，自然的馈赠只是故事的开始。更令人赞叹的是人们世代传承的巧思与胆识，才真正写就了这座小镇的生生不息。

0: 丝绸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之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今日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啊！各位听友，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嘅时候，曾经企喺江边，佢睇见嘅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唔单止系江水，更系历史嘅长河。佢将自己放入呢一片山水当中，同古人隔住时空进行咗一场对话。
1: 而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嘅时候，路过洞庭湖，佢提笔写低“数月纷飞，明河共影，表里驱情切”。天系清嘅，水系清嘅，佢嘅心亦都系清嘅。嗰一刻，佢系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嘅人。
0: 宋人睇山水，或者唔系净系喺山水里头揾豪情啊，更喺山水里头安顿好自己。接下来就等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要你一起走入宋词里面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样将心情交给风景的。
2: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3: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3: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3: 欲 欲见琼田三万顷，濯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2: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尽，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3: 锦衣西江，细斟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2: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3: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2: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4: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5: 应验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单飞皆冰雪。
6: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7: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1: 江水奔涌，承载住苏轼的千古怀古，洞庭清辉映照出张孝祥的情切初心。苏轼被贬黄州，矗立江边借赤壁大江，感叹风流人物，释怀人生低谷。张孝祥遭罢官不归，夜游洞庭湖，在水月相融间坚守气节，安放心水，从山水间重拾前行的勇气。
0: 宋人将际遇情志托付山水，将人生喜乐写入宋词。山河风月里面有历史沧桑，有内心坚守，更有松容阔达的人生态度。品读苏轼与张孝祥的词作，我们既能窥见到古人与天地对话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亦都能够在宋词山水间读懂了世事浮沉、宇宙浩瀚与千古不变的文人风骨。

0: 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谭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梅姐。
5: 多位当地酒，一个有温润流畅嘅饮食风貌，有正当度高嘅品鉴结果，更有百味高养嘅浙江天然。每一道地酒菜拢是东华料理全国对碗嘅山东主客。
6: 近年来，地酒菜声名扬扬，为一道每只前辈地酒成了好在游客嘅赏读。本期嘅当日在，咱就来介绍地酒每只嘅流量名牌。
5: 龙江德卡制作结果，是为当地年起持续规模节目会最爽名录项目。本期的电流，我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知道汇聚每只龙江德卡。
6: 今次的节目，我甲大家话白了，我可听到调上红情话，写好英雄榜甲调夹枪等上榜。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6: 小水今日我可听到。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热门。国家税务总局立法会部改征得税会撇收嘅显示，五月假期消费或六平会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分享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从收购情况，旅游游览及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2%。消费者对本地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3%、14.7%。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规划研究所所长吴立新表示，从整体税收撇数据来看，五一假期消费提速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提速或立显后，服务消费不断升级，体现加管制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记者六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长社会跨区客人往流动总量为15亿1712.8万人次，接近为3亿0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5: 据海关通告，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商业海外市场突然爆发加快，各种单独立名嘅机器人下个出口额达113.2亿元，双边营销至全球118个国家嘅地区。从数据年复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嘅机器人选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获得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额嘅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嘅主力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12%。我国机器人商业正加速实现从单只双边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嘅综合输出转型。这个增大的商业规模和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个新名片。
6: 记者六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进六期更改9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
5: 记者六号从主办城乡建设部获悉，主体项目规划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整体政策，无数推进农村、舒适、绿色、智慧的可帮助建设。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可帮助建设地方标准和行动方案， 就是目前各地一年来将恢复近50条甲核防治相关嘅技术规范甲

0: 整体政策，固体支票易宝贵增贵增高，隔音更潮，电推配置完全防护等颜色对双支票，也宝贵历史精彩实验低龄价格全龄优化等便捷提升支票。而此当时为了保障帮助和建设和帮助我把等多地顺澳门槛新建保障山主帮将全部建成和帮助主帮相应的建设部票准电下市副市长黄宏涛介绍的
1: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2: 近日，当局产业、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落脚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落脚资源多元经验，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落脚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落脚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落脚资源嘅服务实现精准速达。
0: 然后，到国家首个嘅指导案，上海正式启动国家首个联合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第6个月实施两双规则互认、载体互认，连接融合界各级小个下集新体系。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来来聚焦为港澳。
2: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6号公布该通过消息显示，内地五一假期期间，返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内地返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假期房价较以往强劲上涨1%。假期在哪日？经高铁抵港内地旅客超过70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出客效应突出。
0: 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电话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陆地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伴随庞大客流涌入，澳门酒店业也迎来繁忙时段。据业界初步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五月一号到五月二号，多间酒店爆满，表现亮眼。
2: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6号正式启动并接受报名。大赛将为澳门青年创业接助经济适度多元新功能搭建平台。本届赛事涉及24个国赛名额，大会将组织专业评审团根据项目创新性、可行性、获利能力、市场竞争优势及团队素质进行严格评审，遴选入围总决赛的团队。总决赛预计于8月18号举办。据悉，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举办10届，累计吸引超100个境内外项目竞赌，成功发掘超过120个获奖项目。
0: 欢迎为我签到下集库2026年一开到经济五家小哥6号回顾。根据地区三双总的统一核心价格，一开到欢迎为我签到下集库实现地区三双总的112.73亿元，单比增长5.5%。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欢迎为我签到下集库澳洲企业稳健扩容。一开到新登记澳洲企业976号，单比增长5.7%。三月尾，下洲区登记嘅澳洲企业主体达7993号，其他澳洲企业7868号，单比增长13.3%。澳洲企业主体占全部企业主体比重达15.0%，加前年同期提高3%。澳门运输加速组织态势明显。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的解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落街为了上进的事，听爱点睛，大了大。
4: 大水天爱色，听来小咯。
5: 回咪街啊？
0: 天涯叠金大乐哉。每当叠酒拥有世界每只制度，中国叠酒菜这些中国接力名声，叠酒菜地票每只城市的每只城市名片，从街头小巷到景区周边，再到在餐饮食肆，五百多道菜肴，让这个个美味不断言。
2: 当下，潮州才以独有的方式，创新以敬畏之心，守护个地道传承，以开放姿态拥抱个博大创新，让潮州菜成为当地本地个南疆之味。
0: 那今日个当日仔，咱呢就来介绍一下潮州每只个流量名单。
2: 到潮州，无果不成红。无论是红泥过水之时，也是红青红日烧酒厂，老哥是当时无开个思维。到高雄区个老哥店来带，一盘全国米勒拼盘是游客拍开了个潮州个天口，也是即将将个潮州带来个美味开张。吉林游客很能食。
4: 我们慕名来潮州旅游，然后这个卤鹅是一道名菜，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个卤鹅的拼盘，就是每个部位都尝一下，感觉挺好的，挺入味的。这边是卤的，但是我们东北那边就是铁锅炖大鹅，它是炖酸菜的，这个卤的味道就是比较入味嘛，然后有一点点的甜味，就是跟我们那边的咸有点区别，味道很棒。
0: 也就老哥浓着不咸，清着不臭，肥着不热的独特口感传承了几百年，定服了无数人的味蕾。起笔名啊，就等于一碗老汤。也就老哥制作几个苦缺代表性的传承人李硬兵一介绍
5: 的。像我们比较老的店的话，一般是每天都要用这个老卤水，老卤水加上我们的新卤水，再加上我们每天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香料啊、调料啊这一些来作为这个饮。然后来说的是这个卤鹅。
2: 老哥的卤鹅是成就这道美味的关键因素之一。到潮州，各家各口的卤料配方不同。
0: 从传统的只有卤料过硬，到现在随着口味对口的提供，老哥西北人不断的创新口感层次，会点到新鲜的卤料有十多年，这些至多半呢换节甘料当味的智慧。
2: 潮州菜七十几个各家协代表食堂成人半熟光，
6: 把这个卤水的调味，把它分为像中医那样筋、情、爪，是像郎姜、八角、桂皮列为属于筋这一类，豆蔻啊、草果啊、花椒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给它分为筋。
0: 高渣味全国百年仍然受到喜爱，今日传承并非一笔的固步自封。面对很多餐饮市场的需求和挑战，潮州菜正一直正结固地会的姿态，正经的自我革新。
2: 潮州北京是潮州代表性的景点，潮州菜师傅也利用卡手卡式做了潮州北京菜，
0: 比如一道冷炒煲塔，用芋头或者是菜头来雕刻一座七步圆规的煲塔，再用食材呢搭建出盘中的造型，直到鸭到秋风应该是偶尼来作对，顶半呢用蛋白来雕塑出盘中的造型，体现出潮州菜西北正宗的雕刻技艺。今天我们来听一下潮州市都市协会会长孙文生一个介绍。
7: 为了更贴近现代人的饮食需求，潮州新八锦菜我们追求的是以锦入菜，写意意锦的形态。近年来我们协会组织潮州菜大师在传承的基础上，对八锦菜进行了全新的形态演绎，我们把它叫做新八锦菜。最大的变化是从丢出来的锦光变成了吃出来的意锦。
0: 潮州菜的根多于传统，但是它的生命力更多于创新。
2: 经典名菜欢迎上桌，创新菜式推陈出新，让世界每只制度的名片如来如亮丽，让世界爱上潮州味。
0: 那来听下潮州菜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严友丁一个介绍。
8: 菜品的摆盘创新可以让潮州菜更符合现代审美，更上镜，然后游客可以拍照。其次呢，就是在菜品上的一个创新，我们必须做到传统本地的食材有做一个创新的做法，比如对外地的游客怕太清淡太腻的口味，我们在保持传统技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油盐的比例， 或者像现在很流行的卤水火锅，这就是在传统卤味基础上的一个业态创新，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饮食。

0: 食习惯。
1: 丢出起都是协会会长孙武生。
2: 创新不是空中楼阁，我们又依托协会的力量，抢救性的记录老前辈的记忆，把潮州菜初六精做的精髓吃透，同时进行人才培养的创新。我们又推动更多的厨师不仅是会炒菜的匠人，更是懂营养、懂美学、懂食材的美食家，探索与高秀共建实验室，研究潮州菜的特定人群营养支持上的更多可能性，让潮州菜不仅好吃，还能成为真正代表东方健康生活方式的饮食文化。
3: 作为当地酒，这个有鸳鸯柳青的饮食文脉，有正当独教的品鉴机构，更有百里高火的浙江体验。每一道地酒菜拢是东华料理全国队伍的山东主客。
1: 近年来，地酒菜声名扬扬，为直到每只亲味地酒，成了好在游客的上道。直到实地探访、亲身体验之后，来自澳澳西海的游客，更是被地酒菜独特无二的味道所征服。
3: 这只鼓让广东人成了北方游客的心之所向，接触直调之间，充斥着美味的青龙美味，让这客回来大有过瘾，深中游客意见啊。
4: 听人家说这里好出名了，我们就过来尝试一下了。瞧瞧那个牛肉，就比较嫩一点，确实是很好吃。
1: 李健霞导游
5: 到了这边不吃这个牛肉火等于白来了，这个食材新鲜，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新鲜的话口感就好嘛。每个团队的客人呢都一致好评。
3: 这就本土了，无算牛肉，但是你平时以牛肉啊还常留一道名菜牛肉回味。这就木牛肉回味中点的店家恩谢一杰达。
6: 我们的牛肉是云贵川来的土黄牛，然后呢现杀，新鲜健康，就不煮水，不隔夜，不冷藏，然后呢，品质的话是非常新鲜。我们还有分一些牛肉的部位肉，各个部位有各个部位的口感不同，然后所以说顾客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1: 而时间赛跑，正当多工极地所赐，潮州人以对食菜界充分利用甲七十工数界严苛标准，以及正确高妙的策划，成就了这道独特无二的美味。潮州某牛肉回味总店董事长孙冰迪，
7: 那得卤到啦，是个不挑贵两点钟噶，十点半至十一点是个时间段，然后那来后大部时间上个调皮啊，上次调伊那袂，遐那就袂熟嘛，两做啊方面就是得啦，唔得，那第一也是个做，冇得上次再落搞，分那食起来搞就得，我要种，还两那时食再落搞咩，那那食了就有要得要炒呢。应该有标准噶，他搞地位相对那就是那起来搞那火呢，还有种整理起步呢，整理起步几多呢？那火呢做起来搞那那，然后加鲜血包。
3: 咱继续来听下子，也就蒙古那火屋的重点的店家，五血一种的单。
6: 服务上面的话，要对客人嘛，要给客人介绍牛肉怎么吃，比如说客人火涮牛肉的时候火温，然后呢三吊水，一吊血水三秒，二吊酸性三秒，三吊纤维三秒。然后其次呢，要用心贴心的对待每一桌顾客，顾客有需求的话就是有求必应。
1: 潮州菜不仅是一道道美味佳肴，更是承载潮州人历史记忆、生活智慧和精神品格的文化载体。
3: 现在啊，潮州人常道见清者不打，清者不错，浓者不清，该饮食智慧正受到广泛的认可。口风食客呢，闻香则来，全香则止。香港嘅游客意见啊，
8: 同香港咧会有少少分别啦，即系呢度就地道啲咯，系啦咁样样咯。咁味道 OK 嘅，几好嘅。
1: 浙江游客，
9: 我们吃了生滚粥，吃了生腌，吃了那个卤鹅，都那个风味都是别具一格的，别的地方是品尝不到，啊，挺好挺好。包括你们的菜品，包括他们的酒店的装饰风格。都是别具一格的。
3: 北京游客啦，
10: 来潮州呢，就吃潮州菜是躲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跟一个体验。比起北方的这些，比如鲁菜啊，或者是川菜啊，甚至比拿淮扬菜啊和潮州菜比，潮州菜第一新鲜，第二呢清淡，再一个它丰富。我想回去得饿几天了。你就可见在潮州吃的有多

0: 舒服了。
1: 不走但腰但音但口鼻路线，却令广受喜爱。以钱为本，小本桥正的理念贴合了现代人健康养生的饮食需求，也让大家吃到吃菜最本真的滋味，清淡不寡淡，如饼如无味。我菜师傅三千名都林智慧。
2: 在烹饪技艺上，潮州菜也有很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刀工精细，讲究粗料细作，精切细配，哪怕是家常菜也能做出精致口感与品相。第二是火候极为考究，多用蒸、吹、白灼、慢炖、焖煮，少用重油炸，精准控火所先，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第三是技法清雅多变，擅长烹制海鲜、卤、冻、生腌、高烧等技法制成一格，还擅长素菜烹做，让普通食材吃出层次。第四是调味简约克制，以一路普宁豆酱等天然本味调料为辅，一菜配于味碟，提鲜而不夺味。
3: 一朝饮食文化，温宴流畅，品尝奇怪正淡独特。我别过到菜肴，让自个个每只呢袂定嘢。
1: 地道界通通超过，传承菜呢界风味明白，每只菜拢是地主人心界幸福感。
3: 咱来听一下，也就是餐饮协会宣布副会长聂友登一个介绍。
4: 在传承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工作，一是挖掘老菜谱，把一些濒临失传的手工菜，比如像龙川虎肚、干燥腰花等，重新带回餐桌；二是规范标准，相关的各个行业协会联合政府部门，对像潮州菜里面的生腌、牛肉丸等这一类核心产品进行标准制定，确保游客无论在哪家正规餐厅吃到，都是那个正宗的潮州味。

0: 来世界抢好当三将，
1: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吞，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的交融，
0: 天涯调人，
1: 杂质汇聚，今日叠流。本期的第六啊，咱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回水每只龙江德卡。
0: 龙江是活动近年起回来归下下一个点。
1: 呀，德卡做你会成为龙江特色界第五每只呢？真系甲龙江嘅地理位置有关。
0: 龙江顶顶方有一条江叫做龙江，是回来归界无清河。等要流经龙江顶嘅时候，因为是金大，所以也叫做龙江金大。是回来界古北景出色，就是因这个龙江两岸广式浦涌，所以龙江顶又有浦涌乡的名称。
1: 既然您呢啊有龙江，一种你啊唔记龙江顶就叫做龙江顶呢，也是因为呢这个地处龙江东右，只有建设一个溃滩，而达至界形状交通呢非常便利。自宋朝开始啊，就已经有相会到沿岸呢，搭只草编做生意，都专形成崛起。最早呢叫做龙江堡，或者金江顶，或者叫做文兴寨等等。后来呢，因为崛起如来逐渐兴隆啊，相应呢非常嘅啊，所以呢就叫做龙江顶。
0: 这是龙江顶，是一届东窑界相貌顶，遐做工课嘅人就分集到几个。由于伊人拢是做体力工课嘅。为了内国个增加体力，加仓就会上到非常霸气个德卡布。遐时间过了，德卡布就流传成了当地个传统美食。
1: 当然啦，当地呢也流传的龙江德卡个洋面呢，甲历史建筑为文字无关，伊呢就是唐宋北代个这些个杭州。
0: 相传杭州当时被聘来到隔离京城北川历史馆个雕像。杭州到潮州兴培教育定修水利，可以百姓得到了为皇家的额许。
1: 也为了表示答谢哈，这组部相就请了贵族更当的大都啊，请阿杭州。呀，龙江德卡界创始人啊，就是其当一位大都啦。杭州对这个龙江德卡呢，接起来啊，融融然后呢，纳纳啊，非常胖，肥而不止，口感非常好，所以呢，亲自就给对面。为了把其他每只区分出来，所以呢，就以地名龙江为名名，叫做龙江德卡。从此啊，龙江德卡就名扬四海，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了。
0: 龙江德卡行业协会秘书长唐某回答：
2: 龙江猪脚最大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干香的味道，还有软糯的口感，再配清香的米饭，共同组合成为绝妙的美味，深受吃货的青睐。
1: 平通嘅龙江德卡的双人火车呢，将德卡顶部嘅草帽呢，佮伊先卸掉，等头胶背呢，读作三个啊，分别叫做头扣、四点，佮只个底背。
0: 德卡个浸到香料时要来端，所以大火不开，再转小火熬呢，再倒一个油脂掺入卤汁，背呢加呢卤胶极端透甜。
1: 龙江南路德卡甲我的五百元，而且关内的需要三四点钟。路汤呢啊，得熬到有汤汁的白下起家，得那点卤糕啊，嫩子不软，油脂爽劲。
0: 今日只啊，小心清淡。
3: 那个汤水一定要用那个骨头汤，还有鸡汤汤下去，这才是正宗的羊肉龙江猪脚的卤汤。一般下去都是三个小时左右啊，大火然后中火慢火，只要你用心就慢慢能熬好猪脚出来。
1: 一打老德卡，老德卡，德卡第个部位上好食上作嫩呢？
0: 回答永远是四点，因为这个部位背甲上比例最佳，且呢交错条根。
1: 这就是打口感呢比较丰富嘛哈，有嫩嫩介配呢啊，但是有根啊，第佮佮伊补只所以呢就生意口感就更加丰富了。呀，到当地介只店铺啊，听到四点永远呢是上算不了个。有经验的食客呢，拢会提早来二点。有人甚至呢啊，早早走去，就是为了食到啊新鲜行点的四点。
0: 随着物流业的快速发展，龙江德卡再已走出潮汕。
3: 这些都是顾客提前一天先预定的， 有的是两三天，这个都是好，都是限量版的。猪脚就打包成猪脚汤，就帮他另外装起来。他回到家里，然后那个猪脚打开，那个汁下去就原汁原味了，加热一就可以吃了。
1: 而七子馆呢，藤老街街上人民也将今日食正地方每家多到广州、深圳等位等地，直到当地人啊，多多传承街、浙江街的美味，也成了好在龙岗南街创业第一步秘诀。
0: 龙岗对卡棒作为广东吉阳小店龙岗街招牌美食，全国门店上万家，甲兰州拉面、柳州螺蛳粉、山桂小吃齐名。
1: 龙岗德卡行业协会比泽匠唐孟虎一解答：
2: 我们协会呢，现在呢就是主要把猪脚的工艺统一，还有那个配方、技术各方面规范化，以产业量，然后以容量的方式来推到外地去，带动龙江人到各地复制我们的那一种工艺，然后带到外地，把这个龙江猪脚重心发扬光大。
1: 莫王呢是广东诶非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到2019年，伊呢就阿博德卡耳机材，并且韩国是龙岗德卡直接单只并类啊，所以就了竞争激烈个耳机材赛道，都部呢形成了山爱门店、山正电商、美西诺顿等部五样个改革。
0: 作为广东省龙岗德卡商业规划个主笔。莫王达新任某位国语团队之所以愿意操办龙岗德卡实体商业，既是谈到了二次财商业界发展金额，也是谈到了饥饿到民众更当通过系列会面会议讲厅为商业发展培育土壤的决心。
1: 莫王达答应中啊，龙岗德卡拢是小店为主，也无有实行过规模化的生产。伊难道年会初期呢，就有过在行业领头岗上提供生产津贴？最近可以大幅地提升自己的产量，但值得难以避免因为口味、火候、出品形态、色泽等各种原因出现大量毁变的情况。
0: 确实，好在人包括团成过度的流失别龙角店，龙岗德卡之所以招在你拢无实行规模化生产，就是因为传统手工是无变被机器攻取的。
1: 人人拢打无变，但是莫忘就认为呐，不是真实无变。以前为了任何一个门队无变改过，拢是因地单无找到锁匙，就面单即个门队真实是无变改过。
0: 莫王达破格的灵感来自北市区独破电动车锂电池改革平台的商业案例，把复杂事物按照最短暂逻辑贴封再定住。
1: 今日呢，把五单的设备拢安装到宁辉室内边，让老西北加这边钢铁客的家属一步来贴封龙岗德卡的生产环节，包括安装家的智能摄影麦来通、用指头来写的部分，全部来记录，并且到机器顶边呢进行转换加重。实行标准化、工业化的操作。
0: 目前，伊能老字加工嘅龙岗德卡、冰矿、冰糖、清水、老字、耳内、真空包装、速冻、内冻涂层等工业流程，拢能够由技术人员制作行动化设备完成。利用精密抵抗技术，锁住龙岗德卡原有嘅品味。
1: 是的，工业化生产只是二级材商业界启动一环，从占有原材料的采购到下游的存储运输、销售，莫忘啦，龙岗德卡的商业化还需要一条完全拍通的商业链，
0: 以能小步快走、快速得到。针对原材料、原料总量、原料配送费用、原料运输隔离、生产工程上道、商品配送等各个环节，进行了20多轮的小范围比方测试，最终研究出一个效率最高、价格可控。

0: 嘅 D 零五数系统。
1: 我帮助他每来呢一人也可以问啊，进一步将商业联向前腰嘅养生业延伸，可能通过并购等多种方式啊，进一步满足原材料标准化嘅需求。
0: 毛王表示，明白互联、维护互联、标准互联、技术互联以及海内外市场特点，这是伊人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一。
1: 刚才毛王到龙岗德卡会员的会来馆接触了啊，明白的夜班店，希望通过夜班店向更多的创业者普及维护正宗龙岗德卡的生产经验，加门店营业标准，将更多人啊能够相对轻松的通过伊人提供的平台呢实现创业就业，并且向全世界来推广东华美食之行。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谍战》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谍战》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来到本期的《谍战红情为》选择，
3: 位于沃登潮州就平贵东西部的蒲冰顶，是当局领头大城的指向，石头哥黄山的。
2: 那今日啊，那就到当地来去揣每只。
4: 白马飘来水，红姐月

0: 日小碟的同友用过相当零食到那碟刷地库的米家洗头膏。洗头膏对了停海五子馆肉品贵普遍店的大洗头膏也是非常有名的。洗头膏是我国最大型的膏症。洗头膏到普遍开楼生起人已经有近300多年的历史。公元1956年甲1957年，就凭贵农业界所有大开楼村生出果证甲果能，参加广东省甲全国农业定量会定数，签署二会一个账额。经过有关专家多次对蝶安、亭海、就凭等贵个洗头膏编起个调查，专家答就凭贵开楼村是洗头膏个最早所地。因为开楼村坐落于石平贵东部普遍小盆地，气候温化，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谷物丰盛，饲料充足，食物大，可食可炒，养肥高，所以这个也就成为了当个的天经目的。接下来，咱请出阮石平贵普遍店大用铺村的主持丁小香来甲朋友们分享伊能去搞个洗头膏。
1: 因东部洗头膏的黄沙地就是普遍店的开楼村。洗头膏呢，一个开楼村呢，就是在到一个普遍店的东部，咱过去呾要河水、河草交饲肥个。开楼村时呢，一个开到7-6年，所以规定普遍开规定过乡时呢，开村非常快，主要是个水非常清澈，开埔又快又有非常多杂草。开楼村呢，就家家户户都有饲个，我就饲到大只，所以每年个正月。我来拜老爷，就来拜到大只，哎，就出人就看饲看大只，所以把人叫做洗头膏，其实叫做洗头膏。普遍一个呢，气候温化，雨量充沛，同时呢，也是个松露田，一个谷物也非常丰盛，所以就成了天生的目标咯。一个洗头膏是目前外国一个农村培育出来的最大的良性品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果证之一。即到时咱呢，一个开楼，一个饲歌呢，到时咱上占着有500多年个历史。一个洗头歌，伊个乌毛呢就偏黑色，或者是一个银灰色。伊北部呢个乌毛个白色个，头部顶端个落石骨加带个黑领料，一个领料就随着伊个年龄个增长就增长。料呢就有点像洗头咯，所以叫做洗头歌。你骨体型大，咩长快。
0: 这个洗头膏的乌毛灰黑色，有的是银灰色，北部乌毛是白色的，头大紫硬碎，头部顶端甲两侧具有比较大的黑黏溜，这个的黏溜是可以随着年龄而增大，该形状就好像是洗头病液，所以呢也称为是洗头膏。这波来到公膏体重8公斤以下，母膏体重7公斤以下。包括米沙能到25到35粒，每年冬秋之后，村民会就会生出果苗，经过80支左右的增强饲养，可以育成体重8到10公斤的菱果，最等级可以达到13公斤。大招聘的普遍店，村民会每年农历正月初五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祖活动，再把家里的肥果作为祭品来拜神，一家人拜一道，由村民来捐献钱币。以养果最大只为用，这些年逆服植枝，最近也就成为了植种丰收。而植种丰收有力地促进了对果种的生育增长，所以经过多方的努力，就培育出了现在的大型洗头膏。那么这个膏既耐烘久，齿味可口，也成为了红米贵族暗下界不可缺席的骄傲。就凭个普遍店得了洗头膏非常有名之冠，普遍个经营豆瓜也是相当有名个。伊个制作历史已经是达到了200多年了。
1: 普遍个经营豆瓜就常出名，所以呢，经营伊个近山山呢非常清。经营豆瓜呢就是个经营菜，经营咱做豆瓜，到时咱上占着300多年呢。即这个豆瓜呢就嫩，伊非常嫩。甜味可口，营养丰富，所以这个豆干呢也是普遍的罐头产品。
0: 现在年龄去改豆干会接出来比较嫩，而且会比较甜味，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1: 那个豆干到顶个脂肪是无一定富配，但是咱现在市场无非常多一个富配啊、富基啊，是说每豆干落一个豆干，是讲每个提取出来个。普遍豆干伊呢，伊就讲究，但为了质量好，所以就保持一个。 护配咧，就是个护机啊，所以是个是个好嘅物件，下到一个豆干来配，是个豆浆嘅黄味，豆味就比较浓郁，伊就较多落嘅。因为咱往普遍人是生菜店，所以咧就水饺非常好，所以就做出来嘅豆干就非常好食。
0: 普遍嘅今日豆干，鲜味可口，营养丰富，营养丰富，更支持佢。做白色嘅豆干，不有糖色，够色柔嫩，也成为了普遍店嘅红头山饼。

0: 从欢喜降谷泪，没有人落脚推。
1: 看灯谜，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累。
0: 凉东西，通南北，看地点地色，向阳台。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今天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三明有人，三明有人拍着山黄冈十二节。对一道米语是月雾亭清望里爱，月雾亭清望里爱拍蔬菜名节讨厌节。对三道米语是鞭炮声响五大洲，日来瓦往乡神游，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二两领风流，拍体育迎宾节。好，今天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4: 你好，黄丁老师。
3: 对道米语是三明有人，怎么改？
4: 听众朋友，这条米吼，地方山方讲属于这面名是三明有人啊。大家发梦是叫我，就是叫做鱼断就命。
3: 嗯。
4: 啊，鱼断了了就这个命，有个三字就变作命字。
3: 嗯。
4: 了个个人字，哦，人字讲米来色，这个这就在就等于啦。还有这个命字加这个人，肯定都强。

0: 人啊吼，弄只
1: 弄只弯
0: 徛人啊，或者徛板顶板吼，看见人是直徛，你着那煮了家就是啊无啊吼。了然后来当呢，伊当救命，就等那来夹个只三字，要换过来呐，买只三字干咪子，就徛人摆个字请来这个字。
1: 徛人帮伊子请自己，
0: 哎呀，你三，哎呀，你个爱个面子，你得个三位哩，你买个三位也是同款，只拿三买条三字，莫就从此请自己个家人难个，咪多徛人咪自己。
1: 嗯，
0: 一只是咪人呢，只个是王子读咗书。
1: 日常朋友，
0: 日常朋友还是不大，咁样就日常朋友，那属于那日常朋友就几下子对啊。
1: 哦，
0: 哦，那日常朋友就几下子，但只要那日常朋友也有八个版本，还是就草头顶。
1: 以前在叫伊学在人拢写字一个，
0: 诶，写草头顶，
1: 日尿日尿，
0: 日尿日尿就草头顶，那出草内字字呢啊，也叫生，但是最早个弄在日字个版本，当就是见人买字个字。
1: 哦，好，今日来谈第二道谜句是：逆雾停青，黄鹂哀，怕蔬菜名即讨厌极。
0: 听听朋友指条谜就来，然后弄谜名直当再个冒出些事故哈，再去。金高凤起，春耕半截雾，庭前望里哀。哈，但是到时那时候来，那恁能几条米采，应该就照明会一发梦啊，就无爱采出一两股啊，无爱采出一诶，几多一个咩，照几发梦，几多咪卖力就照一只命，了一只命来回就好。
1: 嗯，
0: 拍到咩间呢？拍到天晴白。
1: 哦，
0: 个日雾停清房里哀，就是咱只高个天空个时阵呢，清清白白，好呢呢，好像松整松白。
1: 哦哦，
0: 天晴白，哈晴哦，晴色个哦，晴到白。
1: 哦，
0: 大概意思。
1: 就是伊个意就是就是讨厌自己
0: 讨厌
1: 讲
0: 个哈，讨厌个晴字，哦，晴色个晴字，哦，个
1: 天晴白，
0: 哦，天好像白，哦，天晴白。
1: 所以就日雾停清，哈，嗯。天晴白，好来听听第三道谜是：鞭炮声响，五台招，日来瓦往响新忧。外高四上老娇的东花人两，领红柳拍条银鞭子。
0: 哦，听众朋友，这条谜哈，鞭炮声响，五台招，日来瓦往响新忧。外高四上老娇的东花人两，领红柳。来买个谜物叫体育银鞭子。听众朋友有听啊，关心只只做事情的话呢，一下子自己当然就猜出来就对。
1: 嗯，
0: 大家有诶在对朋友们拍咗乒乓球，乒乓球。
1: 嗯。
0: 啊，因那只条米创作到当时七十年代，作者是吴本先生。
1: 嗯。
0: 只条米可升级到招呼提米，
1: 这
0: 个米正做你是对有滴影叫响米对个哈。我那可能叫面，那头只鼓掌来等呢。
1: 鞭炮声啊，就是乒乓。
0: 就乒乓球。
1: 啊。
0: 那五大招就叫地叫。
1: 嗯。
0: 所以就乒乓球。
1: 嗯，乒乓球。
0: 三个字就叫起来。
1: 啊。
0: 实时就是那几条面就起卡到，只咁样后摆后摆做麦当东西就攞时政话。
1: 嗯。
0: 因为那外在那个应该一九七几年开始。
1: 嗯。
0: 伊当时个时阵呢。
1: 乒乓。
0: 乒乓是增值动嘛，是增值。当坐那车，到日本嘅时阵，就去坐唔着车，你坐到后边只车坐到顶班嘅时阵呢，他只车正喺美国啊，
1: 嗯，
0: 美国运动员，因美国运动员哇，好像所有嘅正式同冷的只种零距离嘅嚟嘅世界观共接触咧，哈，零距离接触咧，伊好像友好就三千人兵嘛，那只咩就俄罗正式同正式同无回客，
1: 嗯，
0: 只要也友好对待。
1: 落落大方，
0: 哎，落大方，你就看邀请，那有机会的时钟啊，请恁来当哥哥，只
1: 交流，
0: 交流啊，
1: 几个
0: 乒乓球队员吼来作为接触，打开国门的双方嘛，
1: 嗯，
0: 所以就当时就哎有哎来哎去，啊，所以乐旺乐
1: 来
0: 旺旺乡城又叫不叫拍那乒乓，我拍乒乓是哎来哎去啊，哈，那这个就拍这个，那能集中人呢，就在乡城又好。三光两仪啊，就是那那种历史上其中的新的举措哈。
1: 嗯、
0: 外交视角老家或者大家别别东华是两年风流，啊是啊，那那各种啊立水球迎来了大球哈，水球运动来大球运动啊，
1: 嗯、
0: 所配合就真系值得历史啊。
1: 嗯，
0: 啊乒乓球啊，
1: 乒乓球外交哈，嗯，拍乒乓球。好，谢谢老师。
2: 叠加向等双盘。 今次嘅节目也到此定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一路甲大家打在今日中为大家上阵第一只长灯宣布，到香港嘅第一声打五个，大家上热到满只嘅当值节目时间之中。
2: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满只嘅当值时间再会，
3: 再见。

0: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哥。
1: 听众朋友，我是家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1: 接着是客场哪里来，等我们听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0: 最后是哪个里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福卡的事。
1: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和它精彩片段。
2: 唔抵唔抵的，
3: 抵的乜嘅？
2: 四海客家哇！
3: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哇唔抵。
0: 客家乡亲，我哋首先来关注到有关考古方面的话题。
1: 二零二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海豚湾时间热销，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上市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基础。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0: 一般有些湿态考古新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是吉林东部长柏山丘沙溪石头遗址群，距离今下大概是22万人到1.3万人。A 项目建立是以长柏山为核心，相当罕见的黑曜岩沙溪工业体系。河南新昌的霹雳岗遗址出土的7500年前的人面獠牙陶塑，推测呢当时是用来祭祀的。中国沙溪科学院科普委员王伟研究介绍讲。
1: 旧世纪时代就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一个重大的在国际上非常热点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内的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旧世纪在晚期是和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

0: 中华文明西南阶段河北鲜花的参加的位置，在头一摆在凤山文化传统核心区之外发现直杀中位置，扩大的凤山文化分布范围，感受庆阳南座位置到今天下大概是5100到4700人。在核心区发现的中出现不同的，把中国独上中出现传统的人头追溯到5000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普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生灿按照介绍讲，
1: 南座遗址呢，600万平方米，比二里头还大，比陶寺也大，石卯也大，而且它的年代呢也靠前，是我们的文明跃起跃升的重要阶段，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

0: 因为石台考古新发现的呢，还有山西石阳中村遗址、河南沧州嵩山遗址、陕西扶贫长春遗址、山东羌多龙牙台遗址，再讲绍兴一国都城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南下河南十一口瓷窑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王伟表示，边疆考古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年一体西施的观看拼图。
1: 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边疆考古在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

0: 善用提示电视方面的情况。
1: 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2020年全国省市综合信用指数年度监测结果，深圳在全国36座省会同达副省级以上省市当中位列第一。第一的背后是深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的重大进展，其中两省全国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和信用融资服务的不断完善是其中的关键。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了解。

0: 先用融资服务来激发企业的发展动能，是深圳构建现代化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一环。深圳不断深化信用融资服务，通过规划海量的涉及企业的共同信用事迹，为金融机构提供企业风险评估，推动信用变现。具体从新台科技市场通非三台一道一批新台产品的创新推出，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希望不因为无抵押无担保而拿不到钱的融资门槛。截止到今年，累计服务企业超过250,000家，促成融资规模突破7,132亿元。某银行深圳分行浦飞金融部的负责人刘林介绍，
1: 原来没有大数据的话，说实话我们过度的是依赖传统的可能企业提供财务报表呀，提供这个担保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有了这个大数据以后呢，有助于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一个信用体系做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精准的判断，帮助呢我们的小微客户呢降低了这个融资成本，也降低了融资的门槛。

0: 一流的欣赏环境是城市竞争的硬通货，代表着有更久的发展态势、更强的发展信心。一块金丝招牌，吸引着近来见到的企业为县城城镇投下幸运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小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依托城镇众多出海平台，靠岸通达，通达一系列治理外贸发展政策之合谈一条优势，企业敢于投资，愿意投资，不断地开拓海外市场。头一批新片的外海五一带登陆欧美，通达东南亚一条体系的市场。一家企业的小组负责人林海峰按照介绍，
1: 现在的产品研发呢，基本上还持续的保持高投入的状态。我们的研发产品的队伍是我们整个公司里面占比是超过60%，整个研发的投入呢是营收的30%到50%之间，紧跟我们深圳苏海的趋势。产品的都是利用深圳的这个本地化的供应链。
0: 城镇筑牢信用服务根基，完善四级赋能体系，打造为全国领先的信用服务平台。2021年上线的城镇信用名累计访问量达到27.75亿次，归西城镇前市68家信用单位信用四级超过29.98亿条，四级规模是位居广东前省的前列。成立信用服务实体经济泰斯基实验室，同八国家商业司机机构合作，引入全国工商、司法、电力一道多元司机，落地多项信用应用场景，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处信用监管处副处长徐云淼。
2: 下一步，我们深圳将深入贯彻落实15社会信用体系行动计划，持续做强做优信用加特色品牌，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力巩固领跑优势。

0: 前过三市综合信用指数的评价标准高，维度广，涵盖信用监管、信用服务、实体经济、政府诚信等等众多方面，是评价三市信用监测水平同影响环境的权威指标。陈俊把信用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的硬资产，进一步激发市场的发力，赋能产业升级。陈俊一家科技公司的副总裁张颖按照讲到，
1: 在深圳的发展，不论是从早期、中期还是现在的这个 C 轮的阶段，都得到了政府长期的关注和资本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包括在场景创新提供方面，政府呢愿意伴随我们长期的发展，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我们今年预计超过2亿的这样的营收。
0: 大家用心，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2: 接下来，以上好听歌曲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6: 思绪客家。
11: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2: 客从埃耶来，
7: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1: 发展新的新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采要求和重要的着力点。在新的新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今天的节目，听下听听阿松姑从下到广东的河南，看下一位科技研发的领头羊唐小仪，在用班带领团队一步步构建起自身技术壁垒，真正实现天子技术产品弯道超车的。
13: 3、2、1，点火！
14: 我们有产品用在这个项目上面，那我们为国家的长天事业做出了我们的贡献，我心情特别的激动。
15: 从乘坐3号到英中国发射的 TESL 载人航天飞船，乘坐5号飞船，到乘坐6号，再到嫦娥5号，在航天发射的控制中心都好，都是用了唐小仪和同事等人研发的智能电力感测仪产品。
14: 在这个飞控中心啊，它的一个主控室，我们的智能电力监测仪产品用在这个地方是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电力的情况，保障他们用电安全。在这种重要的这场合啊，它不能停电。
15: 唐小仪提示向我们展示一封用金子木桶装裱起来的表扬信，给此后的介绍讲。
14: 这封表扬信是天宫一号和神九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成功以后给我们发来这份表扬信，就在这个项目里面用了我们两款产品，保障它的这个项目的用电安全。
15: 在公司的产品展架上，包括等唐小仪团队研发的每一台产品，给那些其中一款向我们介绍，给我一款第一台智能电力感测仪产品了。当时你还成功的打破了国外的垄断技术。
14: 这个是我们第一代的智能电力监测仪产品，中文显示的，也是我们国内第一代中文显示的智能仪表。这款仪表有100多项功能，相当于它可以代替100个常规的仪表，它的集成度是非常高的。这个就是用在神舟6号项目上面。
15: 1992年，大学毕业的唐小仪到了广东河南，和一家国营天子企业做技术员。在这期间，他基本派到清华大学去学习。3年过后，唐小仪和其两位好朋友决定爱创出自家的一番事业，成立了天子有限公司。
14: 从0到1，这个过程很难，很艰辛，没有什么资源，仅有的一台电脑。
15: 在公司的磁场集团，学技术出身的唐小仪啊，把重心主要放在和智能电力监控产品的研发。而当时呢，这种产品啊，主要是被国外所垄断呢。
14: 回到这个模拟电子技术，用模拟电子技术的来解决传统的技术，包括做样机都是自己亲手一个焊点一个焊点，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把它焊起来。当时为了这个，我们做第一台样机，我是闭关

0: 后，我们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验室测试的效果啊，是出乎意料的哈，给所有的人呢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心。
1: 喺公司度诶，唐小姨为同事等人树立嘅刻苦勤奋、勇于钻研的榜样。公司嘅技术副总经理雷刚同我哋分享嘅经验度嘅唐小姨。
2: 唐总呢是一个非常热爱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专家，他从事电力开发有30多年啊，他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去钻研专业知识和这些技术。
1: 唐小姨那是湛家行的一台设备，向我哋介绍讲，佢话一台常规的交流天量变送器，当时你系成功嘅办法的，系磁场大团的公司。2000年的时候，唐小姨团队瞄准了智能电力监测仪产品。
0: 这个核心技术它不断的衍生、深化，再结合不同的应用场景演化，不断的去丰富，然后不断的新的技术再加进去。参加华为的这个全球招标，投标就顺利中标了。2002年这个产品出来以后，进了华为。
1: 一百偶然的机会，唐小姨同华为结缘。2000年次，唐小姨到深圳华为公司，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成功的同华为达成了合作，同他签下了一笔大订单。一笔大订单呢，是在唐小姨同公司踏上了急速发展的快车。记得这天放弃其他的这个大小订单，而按时按量全力地做好产品的研发和供应。不过，在产品使用不太久之后呢，意外发生了。首先讲到唐小姨记得公司接到的华为公司的大订单，不过呢，在产品使用的不久后就出现了意外，这究竟是用不用一回事呢？
0: 当时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雷雨季节，而且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是都是用在这个山顶上，山顶的一个铁塔下面一个基站上面，那么这个一打雷，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概率的一些这个故障的情况出现，我们非常着急，所以我们当时别的什么都放在一边，快速的解决问题，不计成本，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的挽回这个损失。
1: 一百亿紧急情况啊，吼，使得前公司上下都绷紧了一根弦。最终呢，唐小姨发现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设施方案上面，故所以佢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0: 我们建议他改方案，换一种产品，建议他们用电量变换器产品来替代之前的这个变换器产品。换了以后，它的防雷能力和抗干扰的能力得到一个质的提升。华为也接受了我的建议，整体的方案做了变更，我们也就按照这个新的方案，我们也开发出了专用的新的变换器产品。从此以后再也不出问题，在恶劣的这种环境下面去使用，它表现的性能非常的优异。从此以后，就我们跟华为的这个合作越来越紧密，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每家经过千锤百炼的产品，能期待技术人背后付出的努力和他心酸。经过15年的发展，唐小姨和调配团队自行开发的天量变送器、温度控制仪、思想表同到智能电力监测仪，一道800多种产品，拥有各类知识生产同到专利技术200多项。是业内首次几家具备独立编写核心算法能力的企业之一，记得构建了自身技术的壁垒，真正实现了电子技术产品产业的弯道超车。2023年3月17号，唐小姨记得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河南市头一家实现北交所上市的工业企业。
0: 上市成功以后，敲钟的那一刻，

0: 感觉自己的一切的付出啊，一切的努力不值了。但是它不是终点，它是一个新的起点，对企业将来的这个发展是一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吧，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1: 科技研发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唐小燕认为，公司作为技术型的制造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创新、产品转化能力以及人才实力。未来呢，计划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研发工作当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三年拓展以及产业升级，加大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在未来的日子，我会带领我们的技术团队，坚持让我们的团队实现更多的技术的这个突破，攻克更多的难关，为我们的企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就在电力监控行业实现更大的这个技术突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客场内的一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1: 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系阿爽姑。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那个李聪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李聪，温泽国铺谈客家。
10: 客家乡亲你好，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天呢，我们是从下来分享广东汉茶。广东汉茶主要是流行在广东的一东一北、福建的闽西、闽南、江西的甘南，同到香港、台湾一条地方。那我呢还有好多系在东南亚嘅客家戏嘅发条刺激嘅一个地方，广东汉茶呢都系一流行嘅哦。参广东汉茶传统嘅茶木啊，嗬，主要就有早准出世、百里海念词、好意流芳、思想记、卖油郎突针花魁、花灯安一条。

欢迎来到2008年的6月7号，广东汉卡是经国务院的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摆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听下来了解广东汉卡的表演的启发。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卡的传承保护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先在通下来分享一段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贵妃醉酒杨玉环的先段开到冰轮此转停，我们通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你好，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系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事。今日听下来继续分享的是广东汉卡。广东汉卡和作为传承的价值其实系相当的高哦。讲到广东汉卡的话，我讲到一位十分重要的传承的人物，除非我的春期经常谈的到的杨创泽和广东汉卡的十分有名的李先发老师之外呢，还有位一重要的传承人物呢，就是梁世珍老师。梁世珍老师呢，他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传承的项目呢，

也就是我的广东汉卡。和你两两千年的时候，梁世珍和叶先当推两南文化名人五十家，你两两九年本列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你两一两年是获得广东省暑假文艺终身成就奖。可以看到是梁世珍老师和汉卡的传承方面也是一位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传承人物来的。在讲到广东汉卡的这位传承的价值，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也向唐祖美介绍过广东汉卡的这位行当是一切钱表演的艺术也是多姿多彩，音乐创作也是丰富有味，在本大世界一道一道观众一道客家乡亲都是中意喜爱的，这曾经被我们人的主人来总理称赞为是南国的牡丹。诶，有特色的地方稀土的特种啊，吼，也是我哋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客家文化同得南方稀土艺术的研究当中，都系有啲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得传承的价值的。嗯，嘅客家中心，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分享到的你是由李先发演唱的《故乡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今天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主要呢，今天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广东汉卡在传承保护方面的情况。首先呢，要为你介绍的广东汉卡的传承保护的价值，同它主要的传承人物。接下来我们同下了解一下广东汉卡的保护传承的一些史实。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前身啊，嗬，系成立于1959年嘅广东汉卡院，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卡保护集体，系政府等特务嘅创作、演出示范、艺术理论研究同人才培训一条重要嘅任务嘅。一零一九年嘅6月份呢，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规划展示开放式嘅广东汉卡博物馆。设置有广东汉卡的体验馆、广东汉卡艺术讲堂、广东汉卡创作研究基地、广东汉卡衍生品研制中心、广东汉卡文化交流中心等等功能室，使得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广东汉卡的魅力，也使得广东汉卡得到有力的传承同的发展。客家乡亲，今朝的好了，我哋就从下来分享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现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听故事学童谣。

0: 正在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嘅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有特色嘅客家童谣。今日呢，同下来分享到嘅客家童谣呢系点子银糖。喺我哋节目库度啊，已经有两集版本嘅点子银糖嘅童谣。我哋首先来同下分享其中一集版本嘅点子银糖。
1: 点子银糖。

0: 会。
1: 客家乡亲，同下分享配的其中一只版本的点子认同过后，接下来我哋肯定我来同下分享另外一只版本的点子认同。同下来认真听下先咧，可以两只版本的客家童谣当中啊，嗬，有挨到中央的地方，又有挨到唔中央的地方。
0: 点子认同。

0: 放放到爱咋爱咋，秋到母母老太棒。
1: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要答十的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号堂，也同样系要答十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一首歌谣，叫做《斜斜上学堂》。

0: 听众朋友，爱意食堂的四海客家食全面省嘞，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7号，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看看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会在5月份正式启动，艺海新航会丝路精髓和湾区情怀。今期节目我们分享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在线上参与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收集回来的相关内容，以及看看今年有什么精彩的演出。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今日播出第9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起全粤韵品粤调，在即将进行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当中，澳门振华星粤艺会会带来一个全新作品的。所以本期节目我们要回顾他们以往的一些经典佳作。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今日嘅专题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会聚焦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会喺5月8号至6月27号咧举行，一共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和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是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立足澳门这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会带来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地区的艺术精品，连同内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部新作，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多元文化视野的艺术盛宴。最近主持人肥光仔在线上参与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发布会。下面我们通过文化局出品的这部宣传片，简单了解一下这一次艺术节的演出情况。
3: 第36届澳门艺术节扬起艺术的风范，以艺海新航为主题，透过一系列精彩节目、展览以及延伸活动，与你一同启程
2: 演艺焦点，汇聚国际艺坛的瑰宝与革新之作，乘风破浪，磅礴登场。
3: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团结歌舞团，承载民族和谐愿景，连同本地舞团成艺术之舟，连结世界，为今届艺术节揭开序幕。
2: 大湾区演艺精英携手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强势登陆澳门，由乌龙上衬献出更密相连的文化记忆，以非遺元素交织少女温情。
3: 科技令人趋之若鹜，但表面的风光能否掩盖人类最深层的情感？地水南音城爵士乐1014，以音乐及歌声道出人类对未来的渴望与质疑。
4: 以为就可以。
2: 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与《囚徒的家书》在迷宫般的叙事中交错，打开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秘道，让你直视艺术的震撼与戏剧的救赎力量。
3: 来自中亚的祖达舞蹈团大胆打破舞蹈与当代戏剧的边界，以动作、声音、视觉语言锤炼出极具实验性的剧场动能。零重力舞蹈团以意大利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神曲》为灵感，将但丁笔下的不朽意象转化为空中魔幻舞剧。
2: 古典芭蕾经典《天鹅湖》百年不衰，上海芭蕾舞团以双倍天鹅阵容舞出

0: 人性的光与暗。精致服装与舞台设计，将令观众沉醉于唯美湖畔美景。大雪覆盖记忆，明堂见证孤独与觉醒。话剧《明堂夜雪》仍是武则天的精神世界，刻画一代女王在权力更迭中挣扎觉醒，最终掌握自己命运的精情。
1: 本地创作植根澳门历史与现在，绽放独一无二的耀眼光芒。澳门著名剧作家李宇良亲自执导《红颜未老 2.0》，从福隆新街出发，走过历史长廊，细数一座城与一个时代的跌宕传奇，
0: 诉说卖猪仔悲歌的兰桂楼，从真实历史出发，以说书、戏剧与现场音乐交织，带你走进尘封的澳门往昔，映照苦力离散与流转的血泪记忆。
1: 以澳门世为景点郑家大屋为实景的环境舞蹈剧场《夜观映》，结合现代舞与灯光投影，带领观众走进历史现场，在舞童中感受郑观映当年的生活点滴与时代气韵。澳门艺术节深入社区，以艺术点燃社区活力。一年一度的百艺看馆再次登陆游汉街市公园，本地内地艺术家力献连场好戏，以精彩演出为社区掀起阵阵热潮。传统之美历久弥新，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再度登场，透过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继续大爆城中热话。
0: 八仙传说全新演绎，以何仙姑为创作核心的原创大型粤剧，延续仙凡相通、善恶有报的传统内核，聚焦女性力量，结合 AI 技术，打造绚丽视觉盛宴。
1: 山川响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精选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带你走进古人的山水观与世界观，展开一场美学与心灵的对话旅程。
0: 舞台之外，精彩延续，澳门艺术节带来一系列延伸活动，拓展观众的艺术视野。
1: 多项延伸活动包括工作坊、艺人谈及演前导赏等，等待大家一同参与。艺海新航第36届澳门艺术节，各场门票于在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
2: 没错，澳门艺术节可以说是融汇中西。今年的主题是艺海新航，亦都是带来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精品，当然不少得本地的精品。肥光仔首先跟大家推啦，刚才都在宣传片当中讲到的开幕式。为了响应2026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今届艺术节是特邀哈萨克斯坦的团结歌舞团担纲开幕的演出，呈现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绚丽的舞姿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而来自澳门本地的舞团也会同台共舞交流。此外，祖达舞蹈团将会为艺术节带来双舞作，而哈萨克斯坦的舞者将会为现场观众呈现跨地域和超越时空的舞蹈盛宴。另外，肥光仔都很有兴趣、很感兴趣想去看的，有这个推介就是来自香港演戏家族他们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在2025年这部作品在大湾区首演之后，可以说反响热烈，将会在今年的2026澳门艺术节火热登场。讲回这个故事很有趣，是以香港一位熟男和佛山一位熟女他的一段情深相遇，唤醒珍贵的岭南文化记忆。演出是由香港歌手胡鸿钧等人主演，而这部音乐剧当中融入了非遗粤剧和陶塑的技艺，即是佛山陶瓷、石湾公仔，在歌声当中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羁绊。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一部香港演戏家族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它的主演香港歌手胡鸿钧的推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在接下来第36届澳门艺术节，我和演戏家族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套全新创作，充满岭南风情、幽默风趣的原创粤语音乐剧《从来是一对》。故事呢是讲一个香港双失翼男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遇上一个佛山的非遗淑女，在一连串寻找家乡的故事之后，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节奏。 這個演出除了有我和一班香港音樂劇的演員精彩表演之外，故事亦都富有娛樂性之餘，亦都希望可以為大家帶來一點人生的啟迪。這個絕對是一個舞台精品，不容錯過。5月15和16號在澳門文化中心約定你。
2: 好的，多謝胡鴻鈞的推介。那肥光仔都獨家推介這一部由香港演戲家族帶來的音樂劇《從來是一對》。这部作品的上演时间是5月15号晚黑的8点和5月16号下午的3点。演出地点是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这样。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我为什么有兴趣呢？因为我们韵味岭南是专门宣传岭南文化的嘛。所以呢，其实在这部剧当中，佛山陶瓷、石湾公仔是很出名的，怎样将这个非遗元素融入一部音乐剧当中呢？我对此是相当之有兴趣的、我都很想去看，但因为时间关系去不到，不要紧、如果、听众朋友看完之后可以来通知一下肥光仔你的观演感受。讲到香港歌手胡鸿钧，在网上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的。下面我找来了一首歌曲叫做《前》，没错，前就是前方的前，前后的前，是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的一首主题曲来的、是群星演唱，歌手胡鸿钧亦都有参与演唱。下面我们都稍事休息，听听这首《前》。稍回来，本期的韵味岭南继续会聚焦即将在澳门举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光的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继续跟大家聚焦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这届活动将在5月8号至6月27号举行，将会呈现15项的精选节目和9项的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和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是以艺海新航为主题。下面我哋嚟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非常欢迎大家啦，嚟临我哋五月嘅文化体育活动，同埋我哋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一个发布会。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澳门其实一路以嚟我哋都强调我哋系作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嘅一个节点啦。咁我哋亦都系一个多元文化汇水嘅一个城市。咁所以咧，我哋第36届嘅澳门艺术节，我哋係會秉持住我哋用絲路嚟到交流互鑑嘅呢個精神，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題係藝海新航。咁頭先都聽到介紹啦，咁我哋嘅活動咧係會由五月八號起一路延伸到去六月廿七號嘅。咁成個藝術節咧，我哋今年咧係會橫跨兩個月。咁我哋嘅亦都當中，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延伸活動啦。咁而我哋藝術節嘅內容咧，咁亦都係涵蓋到戲劇啦、戲曲、舞蹈、音樂以及係視覺藝術展覽嘅。咁今年我哋亦都響應係中國同哈薩克斯坦文化交流年，咁所以我哋今年好高興啦。咁我哋今年嘅開幕演出咧，就係特別邀請到哈薩克斯坦嘅歌舞團，咁嚟到展演一啲濃郁嘅中亞絲路文化風采，同時。其他的節目包括我們有意大利、葡萄牙和哈薩克斯坦的藝團等等不同的作品，我們都希望可以帶來不同和很多元的一些演出。另外我們每一年的藝術節，我們都會強調和藉著這個機會去弘揚我們一些非遺項目，今年我們都不例外，我們會有多項的非遺展出，同埋裏邊亦都有好多創新嘅元素，包括有地水藍音同爵士樂嘅一個跨界融合嘅演出啦。咁亦都有廣東石灣非遺為主題嘅音樂劇，另外亦都有 AI 技術製作嘅《八仙傳說》全新編出嘅一個粵劇演出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提到咧，我哋今年亦都會第一次同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聯手，咁我哋都會引入一啲內地非常爆紅嘅一啲新創嘅話劇，咁嚟到我哋喺區域合作方面嘅一啲項目嚟嘅。咁另外咧，我哋本地嘅創作咧，我哋今次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帶嚟五部澳門本土原著嘅作品登場。咁我哋嘅作品主要都係會緊扣我哋澳門人民脈絡同埋我哋嘅城市記憶，希望可以用到一啲真實嘅生活作為我哋嘅底色啦，抒發我哋嘅家國情懷同埋我哋嘅時代變遷，同埋最重要係體現到我哋澳門呢個城市嘅温暖。咁另外咧，喺走進社區嘅活動裏邊咧，咁我哋都會將我哋嘅一啲延伸活動咧融入埋我哋多個嘅澳門文化多點、幸福多點的系列活動裏面，包括剛才介紹到的哈薩克斯坦的歌舞團，亦都會去到我們澳門很多不同的社區那裡是做一些快閃活動的。另外呢，每一年的藝術節的白藝漢館其實都是一個很受歡迎的項目，今年亦都是會繼續在右漢街市那裡去舉行的。另外我們亦都請到海上絲綢之路的多個內地城市，包括福建泉州同埋西南絲路裏邊嘅雲南，裏邊有多個非遺嘅表演項目咧，都係會嚟到我哋啲社區度做演出嘅。除咗我哋第36屆澳門藝術節喺五月會隆重舉行之外咧，咁我哋五

0: 月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社區活動同埋其他嘅啲文化活動。咁我呢度都再 highlight 一啲亮點啦。咁包括有我哋藝墟啦、春季嘅藝墟啦、國際博物館日啦、音樂會我哋樂團嘅音樂會啦、藝術展覽啦、閱讀推廣、文化導賞同埋親子工作坊等等嘅。咁我哋文化局同埋體育局係會繼續緊密攜手，繼續協同推出多項嘅文體系列活動啦。我哋希望文化同埋體育可以更加好咁樣去融入去我哋嘅社區，走進生活同埋深入民生嘅。誠邀各位一齊嚟到感受澳門嘅活力，品味澳門嘅文化，同埋擁抱澳門嘅幸福。多謝大家。
1: 好嘅，兩局都非常之詳細咁樣咧，同我哋講到咗今屆藝術節咧會有好多唔同嘅板塊咧，與眾同樂咁樣嚇。我最感兴趣的除了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原来是一对这一部由香港演戏家族推出的原创音乐剧之外的话，其实还有另一个来自香港团队的作品我都相当之心仪的。它就是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乐，这个演出叫做1014，是以记忆和科技为题，讲述一对夫妻植入芯片替换记忆之后再度面对往事这样的情况。而导演会借助截然不同的两种音乐来展现东西文化的碰撞。由香港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还有歌手林海玲主演，由内地和香港创作人共同制作，会擦出不同世代的创作火花。最近主持人肥光姐都是采访过香港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老师，下面来听听他对于南音说唱和现代艺术合作的一些感想。
2: 其实呢，我做的事情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夹得埋的，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都很想平时不看粤剧不听粤曲的人呢都注意到，原来有粤剧有粤曲有南音。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合作，即是我哋邊個都合作到嘅嚇，
3: 咁所以都係一個嘗試。咁有冇收到一啲反饋，受眾嘅反饋，或者行內人嘅反饋咁？
2: 有嘅，佢哋即係大多數都接受嘅嚇，咁亦都想話：，你搞多啲啦咁。咁當然啦，我哋唔可以離開我哋自己個崗位嘅，所以我做每一次咧，就算同任何人去所謂 crossover 咧，咁我都守翻住嗱，粵曲就是粵曲，南音就是南音。咁呢個咧係最主要嘅。如果你男音唱咗唱咗變咗第二樣咧，咁咪變咗唔係咯？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覺得咧，一定要即係如果你係做呢樣嘢，你要守住你所做嘅嘢到底
1: 係
2: 乜嘢？
1: 冇錯啦，嗱，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香港資深嘅粵劇表演藝術家阮兆輝先生啦，係針對我提嘅問題。就是怎样将传统艺术进行守正创新，因为今次在澳门艺术节上演的这部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乐1014是相当之现代和传统的碰撞啊。所以按照辉哥他的分享，就是希望粤剧还是守正，希望大家看到的不是变化了的粤剧，而是原原本本的粤剧，但是它和另外一种的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这解释。多谢辉哥的分享。其实辉哥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的，我相信他在今次这个舞台上的南音说唱，用地水南音的方式来展现这项国家级非遗的魅力，相当之出彩。我们看回演出的时间也会在5月的16号晚黑的7:09个字，以及5月17号晏昼的2:09个字，地点就是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是由来自香港的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带来的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1014。下面这个钟数我们都来听歌品粤韵，来听听阮兆辉先生之前曾经在一部电影叫做《歌唱伦敏罪》，伦敏罪广东的一位状元郎来的，其中的一首插曲叫做《卖菜歌》，是调记撼天雷这首广东音乐，大家应该都相当之耳熟的，由阮兆辉老师用很谐趣的歌喉来跟大家唱出。我们都稍事休息，回来之后还会有最后这一部分的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即将进行的澳门第36届艺术节的演出。
4: 卖菜喂喂，不买都看看你啊，好靓大豆芽，娜娜娜娜
5: 生菜認真。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我们继续聚焦即将举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活动会在5月8号至6月27号举办，会呈现15项的精选节目和9项的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和展览等等。关于戏剧，深受澳门观众喜爱的国家级非遗澳门土生土语话剧今年再度上演，应该每年都在艺术节上演两场，咁多多嘅啫，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留意。这一部剧叫做《何虚何重》，是会以趣味横生的情节来展现有两姊妹继承了咖啡店之后所面对的抉择和去留，都是非常接地气的故事。时间会是在5月23号的晚上8点和5月24号的下午3点，是由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和大家精彩呈现。这个是国家级的非遗。另外还有一个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人类非遗代表性名录的粤剧，亦都会在澳门艺术节精彩上演，由澳门的本地剧团振华星粤艺会带来，有新编粤剧《云鬓莲心》，是以何仙姑的传说为依托，演绎何秀如何从一生苦难到位列仙班的故事，由名伶朱振华、莫咏林担纲，联同澳门本地的精英献艺正旦、文武生、丑生唱造并重，舞台布景融入了 AI 技术制作，展现耳目一新的粤剧艺术。另外还有一个沉浸式演出，就是在澳门的世遗地标岗顶剧院的镜厅里头，会展开一场以文字建构游走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叙事，引领观众反思剧本本质和观演关系的环境舞蹈剧场，叫做夜观影，将会再次引领观众行入世遗建筑郑家大屋，借助穿梭于不同的场景来见证郑观应他退居澳门写下盛世危言的心路历程。另外关注到还有北京话剧九人的《明堂夜说》，这部作品是2025年在第12届乌镇戏剧节的《戏梦粮仓》单元首演就广受关注了，今年也会在艺术节当中去进行演出，而这个演出也会是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节目之一。明堂夜说在6月25号和6月27号，一场是晚黑，一场是下午的时间，由北京的这个话剧九人这个艺团会同大家带来。另外还有上海芭蕾舞团会携手英国的编舞家德里克·迪恩全新演绎芭蕾经典之作《天鹅湖》，以双倍天鹅群舞的规模为观众带来更加具有层次的演出体验。上海芭蕾舞团艺术风格可以说兼收并蓄，优雅细腻，配合精致的舞美和服装设计，极具视觉冲击和美学震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上海舞蹈剧团的现任团长桂平平她的推介。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上芭将在今年6月携经典版《天鹅湖》来澳门参加第36届澳门艺术节。这一版《天鹅湖》非常特别，拥有48只华丽群鹅数量，由英国著名导演 Derek Dean 为上芭量身打造。

0: 作品已经演出近300场，不仅走遍了全国各地，还前往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美国、澳大利亚等各个国家的演出，收获了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与欢迎。这一次我们把它带到澳门，欢迎大家走进剧场，一起感受海派芭蕾的优雅与细腻。六月我们澳门见。
1: 好的，麻烦上海舞蹈剧团的团长桂萍萍的推介下，由上海芭蕾舞团带来的舞蹈《天鹅湖》会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场在6月19日和20日晚黑的8点精彩上演的。欢迎大家买票入场看戏，撑这个2026澳门艺术节。另外澳门艺术节都会有很多本地佳作重磅登场，例如这个演出叫《红颜未老 2.0》，原作是在20年前2006年在第17届澳门艺术节首演，而20年之后全新改编，重新回到舞台，是由澳门著名的剧作家李宇良重写剧本并且亲自执导，由澳门的戏剧农庄创团成员李俊杰监制，联同澳门本地的女演员龚嘉敏等人是主演，上演一段承牵60年跨越生同死的动人故事。另外在第23届澳门城市艺术节首演的《兰桂堂》亦都是今次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再遇重演。还有卓剧场艺术会带来融合说书、戏剧和现代音乐的演出，在澳门的黑盒剧场诉说主角被拐作为猪仔之后命运的离散和流转。如果你没有时间买票入场看戏不要紧，亦都有8艺看馆。这个就是澳门艺术节走进社区的一些相关活动，一连3晚会由多个澳门本地和内地的艺团带来丰富多元的节目。除了文化展演之外，最近在澳门亦都有很多很特别的文体活动值得推介。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的代局长李思玲的介绍。
2: 为了提升大众市民对健康的意识，推动大众多运动，在5月份我们会继续举行健身兴趣班、健康加油站、体育咨询站等活动，同时亦会将各式的运动带入社区，照顾不同年纪、不同群组的需要，打造活力社区。我们今次推出多个社区體育活動，包括主力減壓的活力社區運動同樂日，以及與民間社團合作的將乒乓球、太極、地壺球等運動搬入社區。另外亦有為傷殘聽障人士而設的匹克球、滑浪風帆等體驗。除了社區活動之外，在五月體育精選活動有澳門競技障礙挑戰賽，這個賽事今年是首次將它分為2個回合進行的。在5月份我們會進行第1個回合，在戶外表演區舉行，將會利用戶外表演區的空間設置，充滿挑戰性和的競技障礙賽道的。另一眾的本地建議可以體現到運動極限發揮的鍛鍊成果。而在10月份第2回合我們會在黑沙海灘舉行，屆時將會邀請大灣區代表黎澳交流比拼，提升賽事的互動性和吸引力。每個回合都會設有獎項，2個回合合計總成績最好的選手就會成為全年的總冠軍。期望透過不斷擴大推廣體育的層面，將資源惠及更多的社群，鼓勵市民持續進行體育活動，體現齊運動健體魄的精神。另外夏天將至，我順帶借今日的機會提一提各位喜愛游泳的市民，由5月1日開始，體育局轄下有4個露天泳池會正式對外開放的了，當中是包括孫中山泳池、氹仔中央公園的泳池、黑沙和竹灣的泳池的。市民可以透過一戶通、體育局的網頁和應用程式，又或者去到現場直接去買票使用的，希望大家多些去游水和做運動啦。最後鼓勵更多的市民踴躍參與的，多謝大家。
1: 好的，多謝澳門特區政府體育局的代局長李思玲的介紹。剛才除了李局之外，還有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長和我們帶來加持，目的都是一個，就是鼓勵大家在5月和6月之間可以去到澳門參與第36屆澳門藝術節。除了精彩演出之外的話，

会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山川响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展出65件套创作于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品佳作，也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提醒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澳门艺术节很多项的演出门票已经在5月2号透过响澳门售票网各个购票网点和网站是欢迎大家索取和买票，每人每次限取2张门票。另外部分的一些相关活动，例如社区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场次工作坊和演后座谈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在5月8号上午10点起会透过澳门一互通的活动报名进行网上报名，名额有限，部分需要付费参与的。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或者他们的微信公号澳门文化局 IC 或者是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会在5月8号至6月27号一共有15项的精选节目和9项的延伸活动精彩呈现，欢迎大家持续留意，我们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继续关注。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铁观音。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我哋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九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杨勇同杨广两兄弟争太子之位，现任嘅太子杨勇呢，性格比较率真，唔系太擅长管理自己嘅，更加因为个老婆嘅问题呢，同娘亲独孤皇后搞到好唔愉快，地位啊岌岌可危啦。而二王子杨广呢，就口碑良好，表现出色噃，非常之有希望取而代之嘅。咁杨广见到形势向住有利自己嘅方向发展啦，咁啊梗系落多两钱肉紧，继续巩固佢自己嘅好形象噶啦。嗱喺任职江南总管期间啊，杨广啊已经大力建立佢嘅政治形象噶啦。佢喺江南十年啊，一直都勤政高效、礼贤下士，主动学习江南嘅语言，又结交江南才俊，南方好多知名人士咧都成为佢嘅座上宾。喺佢治理期间啊。原来的南朝地区经济迅速恢复，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再都没发生过叛乱了。史书记载说，杨广在这个阶段稳文稳武，多才多艺，容衣而拢关塞，朝服而扫江湖，评价之高呢，跟他后来的盖棺定论是真的天差地远了。而且杨广的个人生活呢，十分之简朴的，王府里面没有古玩珍宝，亦都冇美丽嘅歌姬婢女，全府上下个个都着得好朴素嘅。王府里边嘅乐器咧，因为冇人去斗啊，都蒙上一层灰尘啦。嗱，后来啲人咧系为咗证明杨广系包藏祸心嘅伪君子，就话杨广咧故意将啲靓女啊，将啲靓衫啊收晒起身，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过嚟嘅时候咧，就换晒啲旧衫，将原配夫人啊带出嚟。呢个说法咧，未免系有点儿戏啦吓。正所谓上有所好，就下必摧之。隋文帝性好简朴，咁杨广要讨老豆欢心嘅，又点可能等到皇帝临门先嚟换衫收女人嘅？一个对最高权力有追求嘅人，绝对有动力咧去保持节俭嘅生活作风，嚟获取良好嘅声誉嘅。至于佢后来嘅奢华作派，其实咧更多唔在于杨广嘅个人道德败坏，而系在于佢喺政治上嘅好大喜功。咁呢一点咧，大家都系要分辨清楚吓，唔好俾儒家以道德解释一切嘅传统历史观咧，就影响咗嘅。嗱，杨广喺江南嘅良好政绩，以及佢建立嘅良好形象咧，通过各种各样嘅渠道传到去隋文帝同独孤皇后嘅耳仔里边，咁佢哋越嚟越觉得啊，杨广先至系隋朝最好嘅接班人。而对于太子杨勇咧，佢哋两个越睇越唔顺眼啦。杨广喺外面建功立业。在里面呢又得父母欢心，咁开始觉得呢个皇帝位有望啦吧，于是呢亦都开始培植势力，拉拢朝廷嘅重臣啦。咁佢揾到边个呢？佢揾到隋文帝手下得力嘅干将，尚书左仆射，大名鼎鼎嘅清河公杨素。喺呢度啊，我哋先简单介绍下杨素呢位隋朝嘅两朝重臣啊。杨素字宏道，系陕西人，父辈呢是北周的官员来的。周武帝的时候，他父亲对外作战以身殉职，但是得不到朝廷的封赏。 杨素啊上书鸣不平，咁但系硬系见唔到回音。嗱，杨素呢个人好硬颈嘅，接二连三系咁上书，搞到周武帝好烦躁。一气之下咧，嗌人将佢推出去斩。阿杨素好嘢啊，佢毫无惧色，大叫话：我为无道嘅天子效命，死都应该嘅。咁呢句说话咧，就明替阿周武帝眼眉嘅啫。不过周武帝咧，亦都系个英雄人物啊，欣赏佢嘅气概，唔单止唔斩佢啊，仲追封佢老豆做大将军，封佢咧做车骑大将军。后来啊，隋文帝杨坚登位，杨素已经做到大将军嘅位置，封清河郡公。好多人见到佢都姓杨，咁啊以为咧佢系隋文帝杨坚嘅亲戚。咁其实两个人冇乜瓜葛噶，纯粹系君臣关系嘅啫。不过虽然两个人冇乜关系吧，但系有样嘢咧就好似嘅，就系、是、有一个好犀利嘅老婆啦。而唔同嘅系啊，隋文帝杨坚个老婆犀利得嚟咧就好有智慧，杨素个老婆咧犀利得嚟，情商智商都好低嘅，真系 IQ EQ 乜 Q 都低啦。有一次啊，杨素同个老婆吵交，杨素啊发火话：我若然做咗皇帝咧，一定唔俾你做皇后嘅。咁本来两公婆吵交，兴头之上讲啲过火嘅说话，过咗就算噶啦。哈，佢老婆郑氏咧，啊真系皇帝嗰度告御状。喂，呢啲咁嘅事，皇帝一个唔高兴啊，随时系抄家灭族噶嘛。呢、这个郑氏为一发老公烂渣，连自己身家性命都搭埋上去，嘿，真系无知者无畏啦。好在隋文帝念在杨素功劳大，就只系罢免咗个官职爵位，放翻佢一条生路。后来啊，杨素喺对陈朝嘅战斗里边屡立战功，平陈之战呢，佢啊被任命为行军元帅，指挥上千条黄龙战船夺咗三峡天险，沿江而下。当时陈朝啲百姓见到啊，个个都惊叹话：清河公真系江神啊！之后啊，杨素功勋卓著，扫平江南，又击退突厥，终于咧做到首席宰相嘅职位，成为杨广积极争取嘅对象啦。嗱，杨素功高权重，点解要投靠杨广而唔支持太子杨勇呢？原来佢有一层咁嘅考虑嘅，佢同杨勇冇乜交情，而且咧同杨勇嘅外父开国功臣高炯亦都唔啱 key 嘅。一旦杨勇继位啊！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很难再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了。而杨广和他呢，当年在平定江南的时候曾经并肩作战，有战斗友谊的，交情本来就不错的了。如果他可以帮助杨广夺取太子之位，那以后上位成功，他就是首席功臣了吧。等到隋文帝百年归老之后呢，他就还可以长保富贵的。杨广争取到杨素的支持，于是呢，在皇帝皇后两方面双管齐下，一于要拱冧太子杨勇了。首先他又叫杨素呢在隋文帝面前猛咁讲杨勇的坏话。隋文帝本来对杨勇的作风呢就不是那么满意的了。现在杨素在旁边不断加油添醋，啲坏话又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隋文帝听得多了，对杨勇更加看不顺眼了。而另一方面呢，杨广啊亲自向对隋文帝有重要影响嘅娘亲独孤皇后啊入手，佢啊走去同独孤皇后讲，话大哥杨勇咧为咗保住自己嘅太子之位，要加害于佢，攞佢条命。独孤皇后本来就唔中意杨勇噶啦，而家听杨广咁样讲咧，系亦都信以为真吧。有一次啊，佢啊对杨广话：你个哥哥啊真系越嚟越靠唔住嘅，我帮佢娶咗袁氏嘅女儿为妻。希望他们可以兴旺祖先的基业啦，点不知他将袁氏摆埋一边，去宠幸那个咩云氏。唉，袁氏嫁俾他啊，唉，同嫁俾阿妈话狗有乜区别啊？袁氏本来冇乜病痛嘅，后来忽然间死咗，肯定系佢哋害死噶啦。本来呢件事过咗就算啦，佢仲咁歹毒，而家要害你，老娘我都未死，佢又咁大胆，又我死咗啊，你条命仔真系冻过水咯。太子又冇正妻嘅，日后做咗皇帝，我一谂到你兄弟要对嗰个云氏叩头问好咧，唉，我周身唔聚财噶啦。其实讲嚟讲去咧，独孤皇后就系睇阿杨勇个细老婆唔顺眼，咁啊婆媳关系咧，自古以来就难处理噶啦。 咁更何况细老婆同家婆嘅关系，加上皇后同太子宠妃嘅关系，唉，搞埋一齐真系舐咁气啦！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故仔啦。嗱，最尾我哋会进入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察，阿肥光仔会同大家听曲品粤韵。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最尾嚟到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韵味岭南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嗱，留意今日嘅主题节目咧，就知道我哋要同大家推介同埋聚焦咗啦。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啊，会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系精彩上演嘅，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其中新編粵劇《雲鬢蓮心》是以何仙姑的傳說為依托，演繹何秀如何從一生苦難到位列仙班的故事。其中名伶朱振華、莫詠麟是擔綱，聯同澳門本地精英獻藝，而精英文武生、丑生會唱造並重，舞台的佈景會融入 AI 技術製作，展現耳目一新的粵劇藝術。我记得啦，往届好多次嘅澳门艺术节啦，朱振华老师嘅振华声粤艺会咧，都会有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嘅。咁之前佢哋都出品咗粤剧《乱世惊鸿记》嘅噃，咁所以喺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同大家一齐欣赏其中呢个片段啦。演唱嘅正正就系即将喺澳门艺术节演出嘅澳门名伶朱振华同埋佢嘅徒弟莫詠麟啊，我哋一齐嚟回顾经典。

好啦，呢一首粤剧《乱世惊鸿记》系由澳门嘅粤剧名伶啦朱振华同埋莫咏林两位老师咧一齐演绎噶。而今年嘅六月份啦，佢哋会喺澳门艺术节咧上演新编粤剧《云鬓莲心》，讲述嘅系何仙姑嘅故事。有兴趣朋友咧，不妨关注关注。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啊！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下次再会，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泳儿演唱的《所有遗失的东西》。这首歌的英文名叫 Lost， 是香港歌手泳儿的粤语单曲来的，2020年的年底就是发行的。其实也都是就泳儿在沟渠系列的第二部曲来的，由徐浩作曲，由周耀辉就作词的。泳儿就表示沟渠唱泳这首歌讲述的就是怎样在一个不好的时刻当中是享受自己的时刻，而所有遗失的东西就可以是在沟渠当中找到你早已经遗失的东西。他亦都表示在人生里面某些时候可能会遗忘或者是迷失自己，甚至会失去自己的灵魂，但是都要将它找回来。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阿细演唱的 Saran Hair。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许靖韵演唱嘅《望年月》啊，发布于2004年嘅4月18日，可以话系一首非常之新嘅歌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留住我吧》，由太极乐队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Second February》，第二最爱啊，系一首咧就系富有感情表达嘅歌曲嚟嘅，主要讲述咗一个男子咧喺试图寻找新嘅感情伴侣嘅时候啦，但系始终都冇办法忘记自己曾经嘅最爱。歌曲嘅旋律咧系非常之流畅动听嘅，节奏亦都系抑扬顿挫啦，带有浓郁嘅流行曲风嘅。展现了歌手对于音乐的一个驾驭能力，而歌曲的主题都很深刻，揭示了大家在寻找新的爱情的过程当中，对于过往的感情的思绪缠绕，以及对于那份没办法割舍的感情的一个怀念。好了，我们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亲切感》，由林允桥演唱。

0: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啦！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挂念好友》，发行于2010年嘅，由雷仲德作曲，李俊一作词啊。歌曲的内容是讲述一对好友纵使分隔两地但依然牵挂对方。这首歌的 MV 是由黄浩儿的疑似好友就是 Janice Man 文咏珊是担任主角的，也都由老板黎明亲自执导，创作总监这一职务就由洛基儿负责的，只是这个 MV 的投入都去到成100万港币。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林大人同埋咧就系凌绮琪合唱啊，《枷锁》。
1: 个天要我哋认识对方，一定有佢嘅理由。答案系点，都可以系自由发展啊。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填词云》，系电影《填词 L》嘅主题曲嚟噶。咁啊，佢嘅旋律啦，有唔同版本嘅歌词，亦都喺戏里边咧反复出现。观众咧犹如亲历其中，见证歌曲咧系点样诞生，并且咧喺最后为主角阿斯带嚟咗咧就迟嚟嘅慰藉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侧田演唱嘅《三十日》。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情在心中》啊，系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嘅歌曲嚟噶，由陈咏彤啦就演唱。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 MC 张天赋带嚟《Obedience》。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假如让你吻下去》，由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林忆莲演唱。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吸血新世纪》啊，由雨桥咧就系带嚟嘅。

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 My Dear Friend， 咁啊呢一个咧系 solo version 啊。呢一首歌嘅原唱系姜涛嘅，推出之后嘅第一日咧，其实邓紫欣已经开始系录制 solo version 噶啦，但系录咗好耐先至录制成功，就系因为录制嘅时候咧，佢忍唔住咧就不停咁喊啊，好唔容易先至咧将呢一首歌录完噶。佢非常之明白同理解咧，就姜涛嘅心情，因为佢亦都系喺二十几岁嘅时候啦，失去咗一位挚友。无论咧过咗几多年啊，依然都系好思念同埋记忆犹新嘅。呢一位被咧就系邓紫欣称为咧 D 先生嘅人啦，咁其实喺邓紫欣嘅心目当中啦，永远都有一个特别嘅位置系属于佢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薛凯琪带嚟嘅《一直一直》。

0: 此生未来。
1: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顿挫跳跃嘅奇幻律动。头先我听到系陈楚生演唱嘅《被大雨冲刷的城市》。呢首歌咧源于陈楚生亲眼目睹被暴雨冲刷嘅城市场景嘅真实经历。陈楚生采用电影化叙事手法，通过梦幻律动同埋迷幻摇滚嘅元素，令到大家咧就好似身临其境咁样感受佢嘅经历同埋想要传达嘅情感。而接嚟听到系张杰嘅《勇气之歌》。

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奇迹。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按计划执行，把命运解题。如果说能赢，能力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我战嚟自曾比特嘅演唱，曾比特嘅声音咧唔单止有魔力，同时亦都充满磁性，喺律动嘅节奏底下咧，带我哋一齐走进奇仙妙想嘅世界，以公主同埋勇士之间嘅魔法地毡为角度，以此形容一份无条件嘅守候同埋陪伴嘅爱。而接落嚟听到系汪苏泷嘅《少年般绚丽》。

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韵。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顿挫跳跃的奇幻律动，跳跃的音符和饱满的音色会激发出纯粹的情感，令到我们在律动当中感受节奏和情感的转化。刚才听到是张艺兴演唱的 Shuffle，张艺兴时尚清亮的声线搭配律动感十足的节奏，为我们赶走烦恼，注入能量。

刚先听到呢首系时代少年团嘅《猪掌》，呢个系一首咧充满律动感嘅国风歌。编曲咧用中国大鼓同埋古琴，描绘出一幅好似山水画一样嘅音乐画卷。竹笛等等嘅中国乐器灵巧律动，搭配少年们用青瓷油画而不失振奋嘅声线，讲述住咧猪掌飞来嘅故事，描绘出咧中式嘅空灵与蓬勃。

的节目最后一首歌为你揀到的是 FIR 飞儿乐团的感受梦。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嗱，今日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啊，除咗晓华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位嘉宾嘅，咁佢就系嚟自广东画院卜兆基老师，欢迎你，卜老师。
5: 大家好。
4: 系卜馆长咧，都攞过好多嘅奖项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其实你系点样进入画坛嘅呢？
5: 一个我觉得是我进入画坛一个比较偶然的一种机遇，因为在我从小呢就比较喜欢美术，喜欢涂鸦，咁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就余明师可以讲是咁物色到一个广州画院的著名的画家梁兆棠老师，咁就在十岁的时候呢拜倒在他师门，咁就从此就可以讲是行上咗呢个美术嘅道路。因为其实画画呢样嘢师傅我觉得係好紧要嘅。
4: 虽然话名师先至出高徒，
5: 对啦，名师出高徒。跟咗呢个老师可以讲係三十几年。头十年呢可以讲係我喺呢个老师嗰度比较系统咁學習咗素描、色彩、书法、国画、篆刻、理论。即是打下了一些基础咯，都我自
4: 实的基础，
5: 我自认为都算是比较扎实的基础。咁啊，为以后再进一步去喺呢个美术界能够比较稳健咁行落去，其实系打落咗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咁亦都获得咗一啲奖项。所以咧就亦都算系喺呢个行业里面嘛。初露头角吧，可以
4: 讲，而且亦都系拥有一定嘅名气。嗱，我哋分享一下卜老师所获过嘅呢啲大奖啦，我哋列举一啲比较大嘅奖项啦，嗬。譬如咧，1995年咧系其中一幅作品《再生于1942》，系获得呢个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广东省美展优秀奖嘅最高奖。哇！呢一个系当时嚟讲，应该系好高嘅荣誉嚟嘅。
5: 我记得当时咧，我系啱好系喺大学毕业，因为我系读嘅系华工嘅建筑系，咁咧就系91年入学，95年毕业，咁咧就系第一个喺省级，即系第一件作品啊，喺省级美术大展里边，特别系一种官方嘅权威性嘅大展里面获得一种奖项，咁亦都讲系对我以后一个艺术道路一个肯定同埋鼓励，
4: 亦都有好大嘅信心喺度吓。
5: 系啦，
4: 初露头角就已经攞到大奖啊，得到咗社会嘅认可。
5: 2013年之后系开始立足呢个大写意花鸟嘅一种创作，咁啊算系一种文人画。的范围了。之后的为什么要将原先所谓的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转移到去一种文人画的创作呢？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自己一种人生的历练，或者是对一种特别是一种国学的一种回归吧，一种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一种爱好，而触发了我转型到去研究传统的这种文人画创作之中的。
4: 卜馆长咧，同我哋介绍咗，即系喺自己嘅呢个人生阶段当中啊，有自己嘅打基础嘅阶段啦，亦都有初入行嘅阶段啦，咁仲有就系进入广东画院嘅嗰十年啦，咁到咗今时今日，其实已经系慢慢形成咗你自己个人风格噶咯。
5: 因为咁可以咁讲嘛，叫做只能够系初步咁样形成个人风格。因为其实一个艺术家，大家可能熟悉呢个中国嘅绘画史都知道，好多艺术家，特别系有成就嘅艺术家，齐白石嘅岁年变法，朱几经嘅某年变法，我哋广东赖少奇嘅丙人变法，佢哋都系喺佢哋喺老年嘅时候，甚至系喺岁年好老迈嘅时候，先至有自己另一种面貌嘅出现。所以我其实而家对于呢种传统文人画嚟讲，特别系中国呢种传统文化嚟讲，我觉得只系小学生嘅阶段吧。
4: 其实好多你嘅一啲画迷们啦，对你嘅好多作品非常之认可之余，都好喜欢嘅。之前我亦都听一啲业内嘅人士介绍过卜老师你啦，就认为咧，其实你尤其是喺呢个大写意花鸟呢方面啊，真系有自己嘅一种独特嘅风格喺度嘅。咁其实系啲乜嘢创意啊，令到你画呢种大写意花鸟嘅呢啲作品系咁有灵感嘅咧？
5: 一个咧就系、点解画呢个大写意花鸟呢？我觉得系第一，我对书法篆刻系有一种爱好，自细一种爱好。咁样佢点样去表现一种毛笔嘅书写性，更好咁喺宣纸上去表现呢种毛笔嘅书写性，同埋墨嘅一种同纸佢之间发生嗰种嘅化学反应。
4: 化学反应
5: 系啊，点样去？怎样去体现这件事，其实只有我认为是大写意花鸟画是比较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个艺术家他对书法，对这个文化，对这个篆刻，即是 所谓的传统讲的诗书画印要统一，去体现更好地体现这四种艺术点去统一，能够喺个画面上形成一个完美嘅一种效果，我觉得只有呢个大写意花鸟，起码对于我自己嚟讲，我系能够驾驭到，亦都比较驾驭到，亦都合乎我自己一种学养，自己一种性情，自己一种审美品味吧。所以我就选择咗呢条路去行。
4: 是咯，人哋都讲啊，大众嘅审美咧，其实基本上都系共通嘅。咁啊，共性里边寻找到个性，但系只有个性而冇共性嘅话咧，咁又唔叫做话真系符合大众嘅审美嘅。咁你嘅作品咧就唔单止系得到咗大众嘅认可，符合大众嘅审美啦。咁而且咧喺共性当中，亦都有你自己嘅个性。我谂呢样嘢真系好难做得到咯。
5: 即系美咧，我觉得系咁嘅。美有好多种啊，有壮美。有秀美，有甜美，有俊美。所谓的共性呢就是美，因为这几种它的共性就是美。但是所谓的个性呢就是壮的美呢，还是甜的美呢，还是瘦的美呢。那这样东西呢就是一个艺术家去要自己去斟酌去思考的。因为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就流于浅薄。只有个性而无共性呢，亦都得唔到大家嘅认可，我觉得系
4: 系
5: 系嘛，所以咧就系、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嘅大写意花鸟，当然喺符合人们嘅审美共性，譬如话文气啊、文雅气啊，呢啲系一种共性，咁样点样作为自己一种个性嘅嘢咧，就系、符合我自己嘅。所谓中国话讲的画如其人，一看这些画、就是我自己的，很符合我的形象，很符合我个人、为人处事、包括我的个样子、我一看、这个就是、某某人的，这个就是卜兆基的作品、我觉得是一种个人的叫做现在讲叫辨识度、个人的辨识度，也都只有在这两方面能够达到、即是在共性和个性这边、达到一种完美的契合、我觉得先这个画家先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艺术家吧。
4: 是啊，大家咧都认为啊，你嘅呢个大写意花鸟咧，俾人嘅印象就系自然清新啦、大气简练啦。咁同时咧，亦都呈现出一股系非常之有自己个性感嘅特点啦，吓。咁其实我好好奇咯，你对大写意花鸟啊，真系可以话好有自己嘅一种领悟喺度嘅。其实你自己喺呢个大写意花鸟当中啊，感触最深嘅系啲乜嘢咧？
5: 大写意花鸟呢，其实喺中国近百年嘅呢个发展路径里面呢，佢有通常有两条道路。第一呢就係、是、叫做中西融合。中西融合嘅道路呢，第二条呢就叫做中西拉开。所谓融合呢，就係、是用将西方嘅一啲技巧或者佢嘅一种审美能够融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里面，这个譬如这种融合里面有一种叫做古典写实的，它代表人就是徐悲鸿啊、蒋兆和这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融入西方的这个现代流派的，譬如它代表人有林风眠啊、刘海粟啊，咁呢個係代表住中西融合嘅。咁另外一種派呢就叫做中西拉開派。中西拉開派呢就強調喺即係佢中國話係自身，佢有自身嘅一套體系嘅。佢一定要同佢同西方嘅體系佢拉開。咁譬如話黃賓虹啊、齊白石啊、吳昌石啊，呢三位我哋叫做近現代嘅三位中國話嘅頂峰啊，高三位高峰啊，佢就代表住这个中西拉开。咁我呢其实是我的作品呢，我是即是艺术追求啊，亦都是推崇这种中西拉开的。一定中国就有中国自己人中国画的特点。所以呢我就是从这个传统的丝丝画印啊这方面去进行修养。要行一条叫做从内边，先是内边，再最后退外边的蜕变，咁嘅一个道路吧。
4: 厚积而薄发系咪？
5: 厚积而薄发冇错啦。先是自己，譬如我自己嘅睇个样系，都系呢个人，但系点解几十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个样系唔同咗，或者好睇咗，更加纯粹咗？其实我系按照呢条道路，而唔系好似而家咁，哇！先去整个容，整个微整容，咁样去形成自己一种面貌。我系崇尚系从内边去引发一种外边嘅，即系由里及外嘅一种道路咯。其实咧，唔单止系大写意花鸟嘅，中国画特别系以中国画嘅顶峰。體現中國畫頂峰的文人畫來講呢，我覺得是詩書畫印，包括他的審美，他要到一定的積澱之後，他才會有更好地去進入到這個畫家的，通過這個作品去進入畫家這個心靈。我覺得是，所以呢他是一種要對於畫家來講，佢一方面佢通过几十年嘅积淀，通过对佢毛笔嘅一种驾驭能力，所谓嘅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所以呢即係从呢种嚟讲呢，要磨呢一种比较纯粹嘅语言呢，你冇一定嘅时间，冇比较漫长嘅时间係唔得嘅。呢个只仅仅係从技巧方面嚟讲，咁对更深层次来讲呢，就是一个画的叫做价值或者它艺术含量，除了它的技巧，它的笔墨语言精度之外，其实更加重要的是它的一个文化内涵，一个能不能够体现这个这种艺术，这种对艺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所以呢，就是你没有一个画家没有一定的修养，冇一定的年龄，冇一定的岁月去积淀，冇一定的体会呢，其实我觉得是不容易，或者叫很难会达到一种比较高的境界的。
4: 系咯，咁对于我哋欣赏者嚟讲啊，如果可以透过幅画读懂我哋画家嘅内心世界嘅话，咁即系达到一种共鸣啦。咁其实咧，即系话呢啲亦都系一种对美嘅共性，先至会使然啦，嗬。咁你曾经亦都讲过啦，画家如厨师啊，又点理解咧？点解将画家比喻作一位厨师咧？吓，
5: 我有啲朋友成日话我，哎呀，波老师你不如都教下我画画啦。我话我哋画家咧就系厨师，你从欣赏者嘅角度咧，你就系美食家。你宁愿做一个厨师，定系宁愿做一个美食家咧？
4: 啊，
5: 咁啊，即系呢个讲明一个咩问题咧？其实一个厨师佢系好辛苦嘅，即系对于一个艺术家嚟讲，佢系经历痛苦、喜怒哀乐，经历好多嘢，佢先能够创作咗一件作品。但呢件作品咧，通常佢系要俾人哋要靠人哋去欣赏，靠有冇人去共鸣。当然冇人共鸣，亦都可以自我欣赏，但系
4: 孤芳自赏
5: 系啊。即系对于我哋现代人讲，我哋当然喺自己能够创作咗作品之余，又人哋又欣赏，自己欣赏之余，人哋又好欣赏，咁就系最大嘅满足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我就同呢啲朋友讲，我话你都系做美食家，好过做厨师啦。所以有呢个咁嘅讲法。
4: 如果要成为一位非常之有成就嘅画家，应该系有四份吓。
5: 回复翻头先讲嘅。有人问我，我个小朋友冇天分呢个问题。其实我话到我而家咁嘅阶段咧，暂时可能都未需要天分。

0: 体制内的，在画院啊，在美术学院啊，在一种专业的创作机构里面，有一席之位啊，这种身份的确立，先使你能够等人更加咁去认可。咁呢个系第三个份，咁最后一个份咧，我觉得系
1: 天
0: 分啦。咁呢个天分咧，就系一种叫做可遇不可求嘅嘢啦。就系
1: 父母俾嘅
0: 嘢，系啊。咁啊，点解讲最后一个份系比拼天分咧？因为一个画家能够喺美术史喺历史上边能够留低一啲痕迹。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创新创造，一定要有他自己独到的东西。那这种的这种东西啊，就只能够是靠你的天分，因为只有在前三个份有积累的前提下，最后这个天分呢，就是捅破这张纸的最后的一道力了，我觉得。
1: 这个呢，我可以理解的，即是说其实在大家同等的勤奋、缘分、身份各种条件同等之下，那边个能够是脱颖而出呢，就看你的天分，是不是？
0: 没错，这个天分呢，就亦都是使你你的艺术作品异于常人，能够胜人一筹的地方，因为这些是上天给你的，你的后天或者是怎样努力，可能都达唔到嘅。
1: 咁卜老师嘅呢番说话呢，令到我係学到咗好多嘅嘢。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亦都同我一样啊，从呢一番嘅访谈当中呢係收获不少。嗱，喺听日同样时间呢，我哋会继续咁係请嚟卜兆基老师係作客我哋嘅节目。多谢卜老师你接受我哋嘅专访。
0: 多谢晓华，多谢各位。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讲姐
2: ，What's up？
7: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8: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9: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0: 冇浸
2: 噶。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
13: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6: 哇，好甜啊！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7: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8: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9: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又到了我们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集。

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杨广多渠道多角度咁打小报告，令到杨勇孤立无援，而杨勇自己亦都唔争气嘅。阿频频就助攻个细佬，佢系病急乱投医，居然就去搵啲神棍翻嚟咧，每日作法自救吧。徐文帝听到杨勇咁嘅状况，就派杨素去视察。杨素同杨广好 friend 噶嘛，自不然系谂办法搞死阿杨勇噶啦。于是咧，佢又故意拖延时间，搞到杨勇啊心急。杨勇呢份人啊最沉住气噶啦，一心急啊乱咁发烂渣。杨素咧就翻嚟回报话，杨勇有怨恨之心，请徐文帝咧多作提防，以备不测咁。徐文帝终于忍无可忍啦，于是咧派兵马戒严，然后啊喺武德殿宣布将太子杨勇废为庶人。杨广咧终于得偿所望，成为太子啦。杨广顺利成为太子之后啊，徐文帝嘅年纪咧亦都渐渐大啦，朝政大事慢慢啊少理，好多政务咧都交俾杨广去打理。特别是独孤皇后去世之后，徐文帝终于没王管了，可以放纵下自己，于是呢将更多的时间就交给宣华和容华两位貌美如花的夫人。结果呢纵欲过度，一病不起，那杨广在朝廷上面的权势就越来越重了。据说有一天杨广来到父亲的寝宫问安，出来的时候呢啱啱就撞正宣华夫人陈氏吧。咁呢位宣华夫人呢係之前南陈天子陈叔宝个妹嚟嘅。咁据讲当年杨广扫平南陈嘅时候，就曾经想将呢位宣华夫人占为己有㗎啦。咁不过因为有大将劝阻，咁先作罢嘅啫。今次又见面呢，杨广就终于忍唔住啦，上前调戏吧。宣华夫人唔睬佢啦。杨广呢个时候权势已成，色胆包天，竟然想霸王硬上弓喎，将宣华夫人啲衫都撕烂咗。咁好在正啱呢个时候呢，徐文帝就宣召宣华夫人呢先逃过一劫。杨广心諗父亲必定追究呢件事嘅，於是呢就决定先下手为强。果然徐文帝听到宣华夫人喊住向佢投诉话太子无礼，咁呢下真係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啦，马上要写诏书要废咗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不过呢杨广动作比佢仲要快，买通咗徐文帝身边嘅侍卫，封锁皇帝嘅诏书同命令，又带住杨素入宫探病。咁呢个探病究竟探咩病呢，就真係难讲啦。结果呢一日半夜，徐文帝一命呜呼，死前呢就哀叹话枉费我矣。咁睇怕呢就后悔废错咗大仔杨勇，以至有今日之祸啦。嗱，以上呢个故事呢虽然精彩纷呈，但系就并唔系嚟源于正史嘅，好可能咧系后世啲人为咗证明杨广包藏祸心而编出嚟嘅啫。等咗咁长时间先坐上太子之位嘅杨广，以佢嘅政治智慧，按讲咧就唔至于走去调戏父亲嘅妃子咁戆居嘅。事实上根据史书记载，杨广登上太子之位之后咧，表现得比之前更加谨慎，更加谦恭和善，亦都更加低调。佢知道要立嘅功劳，要建立嘅影响力，全部都够晒噶啦。喺太子嘅位置上边，如果太高调咧，一个唔觉意就会步阿哥嘅后尘噶啦。所以佢喺东宫咧读书写诗学佛，居然仲有时间编撰咗20卷嘅《法华圆宗佛经》。徐文帝年老之后疑心病越嚟越重，好多功臣名将咧都杀嘅杀，废嘅废。唯独坐在最危险的太子位置上面的杨广呢，他是安坐钓鱼台，无惊无险的。而当徐文帝病重的消息传来，杨广最需要做的事就不是急着抢皇帝位调戏老豆的妃子，而是一方面呢扮演孝子的角色，另一方面还要稳定朝廷局势，平衡好各方面的势力。在这个这么紧张的时候走去试图强奸皇帝的宠妃，这种政治自杀的行为很难想象是隐隐多年的杨广所为。事实上杨广后来做了皇帝之后，虽然作风奢华好大喜功，但是对于原配夫人萧氏一直都很有感情的。他的失败在于过度使用权力和国力，而并不是在于贪图女色道德败坏的。根据徐书记载，徐文帝临终之前将杨广叫到床前，摸住他的颈说，何愁用心，我父以后事，动静当共。

0: 章，意思即系话咧，何愁呢个人做嘢好用心嘅，我将后事托付俾佢啦，你有乜嘢咧就同佢商量啦。就并冇记载任何阴谋夺嫡啊、意图强奸啊、谋杀父皇啊之类嘅事嘅。嗱，中国人咧历来最中意阴谋论同埋图式新闻嘅，而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同登基之前咧表现系相差甚远，最后更加以亡国告终。更加令到啲创作者咧可以啊纵其想象肆意发挥啦。反正啊隋炀帝国破身死，再点讲佢坏话，佢都冇可能自己跳出嚟啊辩驳噶啦。而且中国传统嘅历史学界咧，记载历史嘅目的啊，往往就并唔在于记载真相，而系在于警醒后人，辅助君主。呢、这个就系所谓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啦。咁嘅做法啊，往往对于历史人物嘅评价咧，会主题先行嘅。因为观点影响咗史料嘅取舍，咁呢一样嘢咧喺隋炀帝啊、王莽啊呢啲咁嘅亡国之君身上咧就零舍明显啦。我哋现代人读历史咧就应该有现代人嘅观念先得嘅，亦都应该明白啊，真正有意义嘅借鉴咧系建立喺真实之上嘅。如果连事实都系虚构嘅，咁仲有咩说服力？有咩教育意义可言先得噶？咁呢个道理啊，不论系读历史、读政治定系读新闻咧。其实都是一样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2: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3: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4: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星，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5: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红，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刚才你听到的这曲是著名的粤曲唱家崔德仪老师和关伯光先生合唱的一曲《桃花依旧笑春风》当中的选段。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这曲《桃花依旧笑春风》还是关伯光先生是自己创作的粤曲作品。我们介绍关伯光先生是对岭南传统文化粤曲是非常热爱，从孔石角的时候开始对粤曲粤剧就已经是耳熟能详，不单只是喜欢演唱粤曲，近年来还学习粤曲创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关伯光先生走进我们的节目，是分享他的粤曲情缘。首先我们要请出伯光。伯光你好。
1: 是晓华姐你好。
0: 是非常欢迎伯光。是从几时开始喜欢上了粤曲的呢？
1: 哦，那这层就要由细个讲起啦。
0: 系
1: 啊，我自细咧就阿爸阿妈都好中意听粤曲嘅。
0: 嗯。
1: 啊，我阿婆阿公又中意睇大戏嘅。
0: 系。
1: 所以自细就俾熏陶啦。
0: 嗯。
1: 啊，差唔多日日都播住嘅个唱盘，日日都播住嗰啲胶碟嘅，成套成套嘅。
0: 系。
1: 好好听，由朝播到晚咁滞嘅。
0: 嗯。
1: 咁所以自细就听熟咗啲调啦，听熟咗啲戏曲啦，咁样入晒脑噶啦。
0: 嗯。吓。咁从嗰个时候开始咧，就已经系中意上咗呢个粤曲啦。
1: 其实嗰阵系冇感觉嘅。
0: 嗯。
1: 即系哦，阿爸阿妈开住听，你唔听都要听噶啦，嗰停。
0: 系啊。
1: 咁啊，即系冇得话。
0: 冇得选择嘅，佢就喺度播。
1: 系啊，
0: 佢就系咁样接受。
1: 系啦，咁啊听下听下就入咗脑，咁即系自己中意咗都唔知嗰停嘅。
0: 嗯。
1: 咁有人中意边啲啊耳熟能详嘅曲，就跟住啊口簧咁样念啦，跟住咁唱啦。
0: 嗯。今时今日对于四个自己的爸爸妈妈甚至乎祖辈父辈所当年播放过的曲目，是不是依然是记忆犹新？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
1: 有
0: 啊譬如哪些作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最好听的就是任伯那些啦。胭脂巷口故人来，现在听不到的，在广州我找过都找不回。一套五隻碟的，五隻大碟的胭脂巷口故人来，好感动，好好听的。
0: 嗯，系啦，咁由细就已经系接受咗呢种艺术嘅熏陶。咁我知道咧，到而家咧，你已经系自己唔单止系中意演唱，并且仲会亲自赞曲。你赞曲嘅作品都高达成十几首咁多喎，系咪？
1: 啊，呢啲又系慢慢积累嘅。
0: 嗯。
1: 即系写作创作嘅嘢，唔系一朝一夕。第一就自己要喜好先，喜爱先。咁第二咧，讲到呢种赞曲咧，其实系好艰苦的，要求好高的，
0: 的确是一种努力劳动来的。
1: 你是要有这么上下的文学。

0: 底子，跟住你有咁有翻咁上下嘅粵曲知識，
1: 嗯，
0: 知道押韻，知道上下句點分，知道啊啲曲牌係點樣，即係唱悲情歌你用咩悲情嘅曲牌，唱啊啲武搶嘅就用翻啲牌子，咁樣即係你有咁上下嘅資歷先得嘅。
1: 係，咁我就好好奇啦。雖然話由細到大，爸爸媽媽都耳濡目染咁樣係俾到你呢方面嘅薰陶啦，但係始終不要你自己係感興趣先至得嘅喎。
0: 是啊，因为我自小就接受即是薰陶嗰阵系比较传统嘅，所以我啲曲目都比较好传统嘅。我选嗰所有嘅小曲都好啊，或者系牌子都好，我用一好传统、好传统嗰嗰种去创作嘅，冇搞咩咁多，好似而家现代嗰啲。反而我就唔系咁即系个人喜好啊，我就中意翻传统一点嘅。
1: 哦，系啦，你而家已经系创作咗十几首嘅作品啦，分别有边一啲啊？同我哋介绍下。
0: 曲目有好多啊，
1: 系啊，譬如咧，
0: 我曲目有江州司马湿青衫啦，风流才子俏佳人啦，断肠花烛夜，西厢圆梦，巾帼情牵苦将缘，
1: 系
0: 韩信千金酬票舞，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三载蝴蝶梦，断桥回，
1: 系
0: 女儿情。外老拜寿，桃花依旧笑春风，同埋有几首新年曲嘅，新年曲有啊，花开报喜迎新禧，恭贺新春，迎春接福贺新年，其实仲有嘅，不过嗰啲就唔系我演唱噶啦，就系其他人演唱。
1: 譬如我哋啱先所播嘅呢曲《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呢一曲，哇个名咧听落系诗情画意，好有韵味。咁而且咧，你同崔德仪老师合唱嘅时候，亦都感觉你哋系配合得非常之默契。呢曲都系你创作嘅，系咪？
0: 是啊，但个名咧就有重复咗嘅，因为陈少峰老师有一曲首独唱曲，又系叫做呢个名嘅
1: 《桃花依旧笑春风》。
0: 系，但我呢首就对唱曲嚟嘅，讲个故事都系一样，但系啲内容咧曲牌编排和文字咧全部系唔同嘅。
1: 哦，
0: 咁好多可能有好多人一听个名字就误会咗，以为系陈少峰老师嗰首独唱曲。其实呢首系对唱曲嚟嘅。
1: 吓，咁你当时嗰个创作灵感系点样噶？
0: 哦，因为我就睇过呢个成语故事，叫做桃花依旧，有一句咁嘅成语嘅，咁就系讲阿崔护上京赋诗就落地，咁就失意就行咗去周围散下心咁啦，见到呢度好桃花，咁口渴就问攞杯水饮一停啦，呢个故事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就唔多讲啦。就是讲这个故事，我就讲在后面那段的，不是讲前面那段的，就讲他 后来他再次赴京考试，回到你这里再找回这个女仔，就不见了人了，所以就 在个门上就提了这首诗，就即是桃花就依旧，但人面就不见了。其实桃花就哄个老豆就出了去，回来就见到他提了这首诗，桃花都很喜欢他的，就以为我的情郎就找不到我就不再来了，就很伤心，就其实我晕了未死的，就搞到好像死了那样的停，崔护心里又回转头，这个桃花的老豆要找他的，其实这些都是已经作出来的，以前的人是，回去找他，他回入来见到桃花，桃花就醒了，两个就在一起了。我主要是讲后面这段内容，又讲他见回面，见回面，然后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啦。
1: 同你对唱的是广州的粤曲唱家崔德仪老师，咁你哋系一个咩契机啊，令到你哋有机会系一起咁样合唱呢一曲呢？
0: 哦，呢、这个是因为我当时咧就写咗文字，呢首曲写咗文字就发表咗喺红船网络嗰度发表咗。咁崔德仪老师亦都系喺呢个网络度睇到哇，啲曲字写得好靓啊，啲曲牌又编得好啊，合理咁样。就话要求俾我做原唱好唔好啊？咁我当时都唔知崔德仪老师系乜水噶，
1: 系
0: 啊，我话乜水嚟噶？话我攞我只歌嚟做原唱咁样嘅。我话你唱嚟听下先啦，咁样啊。 咁啊將啊發咗俾佢，佢唱，咦，哇，唱得幾好好聽喎、啊！咁啊先打聽下呢位係乜水啦、啊
1: 嗯嗯。
0: 原來哦，原來咁大鼎鼎有名嘅崔德元老師咁。
1: 係啊，非常之出名嘅一位唱家，係咯、啊。咁啊、有緣啦，同阿崔德元老師合唱呢、這個對於你嚟講應該亦都係契機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一齊咁對唱自己親自演繹嘅作品。其實唱翻自己創作嘅作品，係咪有一種獨特嘅感覺？感觉喺度噶，
0: 系啊，因为我点解要自己创作呢、嗯、我就目的就系为咗自己唱翻嘅。
1: 哦，
0: 因为我先头我唱咗好多首粤曲噶啦，我好发烧噶、嗯，我差唔多一个星期就出一首新曲嘅、
1: 哦。
0: 你知一首粤曲成半粒钟，你一个星期学到一首新歌，嗯啊、算系唔错噶啦。
1: 系
0: 咁啊，积累落嚟十零年，我起码有200首嗰啲粤曲嘅曲识唱嘅。咁、
1: 哦、
0: 但我觉得唱嚟唱都系唱人哋嘅口水尾，即系翻唱人哋嘅。
1: 嗯。
0: 咁啊，点解自己唔再进一步？
1: 自己嚟赞曲
0: 系啦，自己写自己唱翻咧咁样。
1: 嗯。
0: 啊，即系有要求啊，对自己系嘛？咁啊，先就创作自己创作自己唱。
1: 吓，咁其实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令到你会产生了哇我要自己创作这种这样的念头出来的完全是一种自发式的
0: 是啊自发式因为我个人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有追求啦、
1: 嗯
0: 嗯、即是样样都要、人无我有的、
1: 啊比较有抱负、啊、叫做、啊、而且我觉得是最令到我佩服的就是你对粤曲是这么发烧是这么充满自热爱和积极地去传承它、啊、这件事真的令到我很感动的、
0: 啊、其实我就没想那么多的、
1: 嗯、
0: 就是自己爱好、
1: 嗯
0: 啊、希望多些人、啊去唱佢，因为的确好好听嘅啲广东音乐小曲，好好听嘅。我都系因为中意听广东音乐小曲，先至中意唱粤曲。
1: 嗯，其实你亦都即系呢方面咧，系可以话已经系有成绩啦。自己系亲自咁样系赞曲创作咗成十几首嘅作品，时不时都会同一啲志同道合嘅知音一齐嚟到系研究一下啲作品啊，有冇咁样嘅一啲活动噶？
0: 通常即系好似我咁嘅年齡讚曲家咧、
1: 嗯
0: 啊，其實廣州都有好多嘅。咁啊，過到你度先知，哎呀，死啦！原來自己咁差嘅、
1: 嗯
0: 啊，唱功又差啦，好多嘢都差啦，咁、
1: 嗯。太謙虛啦，係咯。咁即係你喺同呢啲志同道合嘅發燒友一齊研究探討嘅過程當中，你係感覺到粵曲係有一種點樣嘅魅力，點樣嘅味道，令到你咁吸引呢？
0: 因為我比較個人比較中意嗰啲古典嘅音樂嘅。
1: 嗯
0: 反而流行歌那些個鼓打到嘣聲震到耳聾那些我就反而不喜歡咁剛啱呢啲廣東音樂的旋律很靚嘅，
1: 係
0: 啊，即係佢每一首曲就表達到一個旋律，佢唔似啲流行曲。如果你真係刪咗人聲，淨聽到嘣嗒嚓嘣嗒嚓，全部都冇咗個主要個旋律嘅，
1: 係
0: 我就中意佢嗰個旋律，每首曲每個旋律好特別，好唔同嘅。
1: 係咁多年嚟，你一直都係致力於呢方面嘅創作。嗱，除咗啱先你所提到嘅我哋所播過嘅《桃花依舊笑春風》啊，咁喺你咁多嘅創作作品當中，仲有邊幾首你係特別之滿意嘅？
0: 講到最滿意嗰首咧，就係、是、嗰首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哦我又是拿了他李侯柱一首诗里面的一句诗词、
1: 哦、
0: 我来做个曲名的、
1: 嗯、
0: 因为这首诗我为什么自己觉得最满意呢、
1: 嗯、
0: 就因为我是伤陷到李侯柱五首半的诗词入了这首曲里面的、
1: 哦、
0: 即是人家唱了这首曲起码就学识了五首半的李侯柱的名诗名词
1: 了、
0: 嗯、还有呢我这首曲的结尾呢我是用了一段很特别的潮州超君怨的音乐它特别在哪里呢就特别在这首曲很多人都拿来用但人家用半首而已因为后面的半阙是很难唱的、
1: 嗯
0: 亦好难填词嘅，咁、
1: 嗯、
0: 咧我就将佢成首潮州超君怨用晒落去，
1: 哦，
0: 由开头一路到尾散场都用晒去、
1: 嗯。你当时嘅创作理念系点样噶？
0: 创作理念咧，我又觉得李侯柱呢首曲太多人写啦，咁、
1: 嗯
0: 你想突出你自己个人冇外有一定，你就要即系俾啲心机落去啦，
1: 系。
0: 同埋我觉得以前照我所知我所识唱嘅粤曲嚟讲，系冇边首粤曲系用到超过两首原来个主人翁嗰啲曲词用到两首入去超过嘅、
1: 嗯，
0: 而我啲首就尽量将佢冚 想陷多咗去，同埋一个稳喎要，
1: 嗯，
0: 就难喺呢度啦。
1: 咁其实你系需要有非常之丰厚嘅古诗词嘅文化底蕴，咁先至有咁嘅根基、咁嘅基础去运用呢一啲咁样嘅作品嘅。
0: 呢啲又系多得我妈自细熏陶啦，佢好中意睇小说嘅，当时我哋租翻嚟睇嘅啫。
1: 哦，

0: 人屋企有啫，而借俾你人哋又唔想嘛，你租啦咁样，
1: 嗯。
0: 租嚟睇嘅，所以好多小说我都睇过，自细就细细个睇小说睇大嘅，总之系好中意睇书啦。
1: 咁、其实我知道咧，你喺创作呢、这个诶舞唱曲都好有自己嘅心得噶、
0: 哦。哦，因为我自己个人喜好就比较中意唱舞唱曲嘅。
1: 哦，咁样。
0: 因为唱舞唱曲咧，好多时咧你个唱功唔使好多可以唱到嘅，你只要够气够声去嗌就系噶啦。咁所以好多人一唱舞唱曲，听嚟哇呢、这个唱功唔错噃、哦，第一唱得上到文场，突晒啲马脚出嚟噶，系佢唔识点样收啊，唔识点样处理嗰啲嗰啲滑音啊，成咁样嗰啲，嗰啲舞唱就唔需要嘅嗰啲，好直累锤掘嚟掘去噶啦。
1: 啱先听你嗰两曲文唱曲咧，你都系唱得非常之投入啦，同埋系将自己嘅感情当中咧系完全咁融入到曲中。舞唱曲又有边一啲系你自己认为系比较满意嘅作品嘛？
0: 有一首啊系特登写嘅舞唱曲嚟嘅，我由头到尾都用咗高边攞嘅，响响声即系个高边攞嘅，叫做
1: 《巾帼
0: 情
1: 牵虎将缘》，
0: 就讲啊杨家将嘅故事嘅。
1: 哦，亦都系你自己亲自赞曲嘅喎。
0: 系嘅，系嘅。因为呢首曲点解会赞呢首曲咧？我系睇咗阿秦中英老师写俾深圳粤剧团做嗰场戏。有感而发写嘅。
1: 咁你创作嘅呢曲当中系有啲咩亮点呢？
0: 哦，呢首曲咧，我系用咗好多牌子落去嘅。
1: 嗯，
0: 因为曲就有分小曲啦、帮往啦，同埋牌子类嘅。
1: 系。
0: 通常咧就为咗平衡啊，好多人即系话夹啲牌子啊，又夹啲小曲啊，又夹啲帮往咁样。我就唔系好偏激嘅我。我一系我啲曲即系用好多小曲。一系就用好多牌子，因为我要做人冇嘅嘢噶嘛。咁所以我呢首咧系差唔多可以话系全部都由头到尾都系牌子嘅。我哋粤剧嘅牌子，我用咗好多落去嘅，十几首牌子用咗落去。
1: 你创作作品咧，好有自己一种思想喺度啊，唔系话跟风咁样，而系咧系有自己一种独特嘅风格喺度嘅。
0: 系啦，系啦，因为我根本我系唔系为咗人哋而创作噶嘛，我系为咗自己喜好去创作噶嘛。咁所以我唔理人哋讲我，你好多人都讲我，你阿伯光，你写啲曲唔好咁多小曲啦，写多啲帮往嚟唱，我哋中意唱帮往啊咁样。我心话你中意唱关咩事啫，系咪？我中意咪得咯，系咪？
1: 就系啦，系为自己而创作，系自己有追求，先至将呢份兴趣化为咗一种动力去创作。
0: 系啦，
1: 但系呢种咧，始终系又花精力啦，又花时间啦。最主要我认为呢，要将一曲将它是创作出来，并且呢将它配成音乐再演绎出来，是很烧钱的、哦。
0: 是啊，正如你说又浪精神啦，又花时间啦，还要是没什么着数，还要是预了被人弹那听的。是啊，很多人不接受你的，说你这里不行啊，那里不行啊。以前有个杨石渠老师赞曲家嚟嘅，佢话：你冇谂住喺呢行揾钱噶啦，呢行就只系兴趣爱好嘅啫。
1: 但系正因为系有呢一种咁样嘅激情兴趣，先至令到你咁多年嚟一直都喺粤曲嘅创作呢度咧，系不懈咁努力紧。
0: 系啊，即系最紧要，其实讲到最紧要都系爱好。你有咗爱好咧，咁你就会谂办法去支持去。你所爱好的东西、你想办法去赚钱啦，去养你这个所爱好的东
1: 西。是啊，虽然为了粤曲的创作你是付出了很多，但是我绝对相信你从中找到的东西是更多，是不是得到的东西？
0: 是啊，得到了很多友情啦。所謂講嘅精神糧食啦，來嚟啲開翻自己所創作嘅曲，或者知道人哋唱自己首作品啊，你都好高興嘅，好滿足
1: 嘅。咁通常你創作出嚟嘅作品，一開始你嘅出發點係俾自己而唱，咁但係咁多人中意，你亦都好樂意同人哋分享，俾人哋去演繹你嘅作品，係咪？
0: 是啊，所以我就冇话咩版唔版权嘅问题。
1: 哦，
0: 有啲话你嘅曲你要我要收版权嘅，我唔流出流外出去嘅，流出外边嘅，我冇所谓嘅，边个中意唱咪唱咯，大家都系爱好。咁当然系好多人唱好过我。咁仲好啦，系咪可以将我只歌唱好啲，唱靓啲，系咪？
1: 对粤曲一种深深嘅痴迷，呢种执着，认真令人佩服。好嘅，咁我哋亦都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巾帼情牵虎将缘》，系你同边一位对唱噶？
0: 我同一位广州靓女嘅，佢个真名叫做王维丹。
1: 哦，
0: 咁但系通常系用网名嘅，叫做丹凤飞翔。
1: 哦，
0: 丹凤飞翔。
1: OK， 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作品。

无力老推动台湾的

将暂为把关手，谨防辽寇来袭偷。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而喺《手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下啦，体验经济吓成为咗啦广东文旅嘅消费新引擎啊吓。之前已经同大家讲过啦，票根经济啦，即系八个八月超门票咁样，其实佢带嚟嘅价值远远唔止八个八嘅。咁但系咯，即系而家都讲话情绪消费啦，情绪价值啦。咁樣呢方面嘅即係體驗式嘅消費啦，亦都成為咗一個新嘅增長點。點樣樣嚇，即係去到解讀呢一種新嘅趨勢咧？喺呢一個五一假期期間，廣東嘅文旅市場又有邊一方面嘅體驗咧？我哋陣間探世界 topic 咧，會同大家傾下噶。
8: 而今日嘅下半 part 咧，亦都有我哋嘅大學生嘅嘉賓啦，雷雅婷話帶大家去體驗翻湖南長沙嚇。佢今次行程啦，因為我對長沙都比較熟悉啦，去過幾次啊，但係佢推薦俾我嘅一啲目的地咧。我之前真的未试过，譬如他说有这个新疆特色的咖啡店。
7: 为什么要去长沙吃新疆的东
8: 西？是的，还有吃到长沙的特色的早餐，去这个茶馆里面，也都有去到可以一秒钟穿越回80年代的文创园。这一次他也都挖到了很多的宝藏的玩法，收回来跟大家详细分享。现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筹划嘅香港非遗月2026，会喺嚟紧嘅5月30日到6月30日举行。第二届非遗月咧，涵盖超过100项嘅非遗项目，推出啦超过50场嘅表演、80个推广摊位同40项嘅考察活动啦，希望等大家可以深入感受非遗嘅魅力噶。
8: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总监吴雪君啦，近日亦都系介绍翻活动嘅详情啊。佢就话咧，首届嘅非遗月反应系十分之热烈噶，总嘅参与人次超过咗160,000，亦都显示翻啦社会对非遗系十分之关注噶。咁睇翻啦，今年啦亦都会推出啦四大嘅重点项目，包括啦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非遗精华游中。光影表演同埋非遗拾趣流动学堂系兼顾咗有体验啦、教育同埋传承啦。其中啱先提到嘅呢个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嘅时间啦，就系5月30日至到31日喺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台广场举办噶。到时咧会带嚟有粤剧、舞狮、大坑小火、龙巡游等等嘅表演，仲有多项嘅互动工作坊，欢迎大家咧多多关注。
7: 咁为咗庆祝香港飞围中心成立十周年啦，6月13到14号啦会举办飞围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嘅，会呈现多元嘅飞围文化。飞围精华游中啦就升级推出九条嘅路线，覆盖湾仔、深水埗同九龙城等等八个区份，带领公众咧去到走访包括古琴技艺、潮州卤水制作等等嘅技艺现场啦，并且咧会有飞围嘅传承人啦亲述故事嘅。而流动学堂咧就喺6月15号到30号去到多间嘅中小学啦，用互动工作坊嘅形式去到推动青年传承嘅。
8: 嗯，啱先提到有呢个潮州卤水制作，有美食噶吓，咁啊接触美食咧，除咗啱先讲到嘅即系呢啲线路之外啦，仲可以关注一下飞围食堂嘉年华，6月20号至21号咧喺油街咧会系举办啊，当中咧会有点心啦、蛋挞啦、菠萝包等等啦制作嘅体验啊吓，而香港国际机场咧亦都喺成个6月会设置飞围展示啊，令到旅客一抵达香港咧就可以感受到港式奶茶嘅飞围滋味啦。
7: 哦，咁啊记得要饮翻杯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咧，仲要关注下一个大展啊，就系香港文化博物馆由即日起到7月27号会推出嘅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嘅展览噶，咁啊为大家咧带嚟双重嘅体验吓，用沉浸式嘅多媒体啦，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名画蒙罗丽莎，并且啦系精选嚟自法国同意大利多间文博机构嘅艺术珍品噃。
8: 嗯，香港文化博物馆啦，亦都会同场展出精选嘅馆藏啊，亦都有内地艺术家啦、徐磊嘅画作同文艺复兴时期嘅艺术品啦，进行一场跨越时空嘅对话，亦都系凸显咗呢一场啦源自14世纪欧洲嘅文化思潮嘅影响力噶。咁值得一提嘅系啦，博物馆嘅大堂会系设5米高嘅巨型动画装置，融合翻港式嘅霓虹元素同埋经典嘅艺术嘅符号，会系打造独一无二嘅香港版嘅蒙娜丽莎。
7: 咁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啦喺展览开幕礼致辞嘅时候话啦，这个展览啦无疑系今年法国5月艺术节嘅亮点，通过沉浸式嘅数码旅程，配合从著名嘅博物馆同艺术机构借翻嚟嘅顶尖藏品啦，令到大家可以行入画框，为经典作品注入新生命嘅。佢都话啦，展览将蒙罗丽莎带到市民同游客面前啦，亦都为大家提供一个独特嘅机会，喺被作品感动嘅同时，亦都有教育嘅意义吓。咪欢迎大家啦，去到香港下睇下啦，即系蒙罗丽莎同埋啦，发现下属于自己嘅蒙罗丽莎
8: 吓。嗯，咁啊，讲到咧喺香港咧，有唔少嘅景点或者街铺啦，大家都有发现咧，有夹公仔机啦，或者系弹珠机店啊吓。其实咧喺香港咧，亦都见到唔少噶，部分嘅店铺啦，亦都系开喺呢个核心嘅商圈啊。咁而海关啦，喺过去5年亦都有接获咧有关啲夹公仔机啦，系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举报数字噶，从18宗系上升至171宗啊。
7: 嗯，咁啊睇翻啦，即系相关嘅即系文件啦，香港特区政府方面咧就认为部分夹公仔机或者弹珠机咧系涉及机率啊同唔同奖品，有成瘾嘅风险同博彩嘅元素嘅，理应咧系受到赌博条例嘅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咧日前已经向香港立法会提交文件，就话呢一类有奖娱乐游戏应该纳入规管啦。
8: 嗯，咁啊，以上咧就系今日第一 part 嘅摊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头头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资讯同你分享啊！
10: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5: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0: 世界。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咁啊呢一 part 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全球最美博物馆，广东有两个吓。嗱，近日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建筑师联盟创立嘅法国凡尔赛建筑奖系公布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入选名单。咁喺全球评选当中咧，中国有两间博物馆入选，而且都喺广东吓，分别系广州嘅雪雷香薰博物馆。同深圳科学技术馆啦，
2: 今次真系好凡尔赛啊！咁呢个凡尔赛奖咧，系被誉为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系公共同商业建筑领域最有权威性同影响力嘅国际荣誉之一嚟噶。咁介绍翻呢一次啦，即系入选名单当中嘅全球最美博物馆啦。首先咧就系雪雷香薰博物馆啊，喺广州嘅白云区啦。旧年嘅七月份系对公众开放噶，系一座以香气为媒介串联历史、艺术同生活嘅香薰博物馆嚟嘅。咁呢个系雪雷香薰博物馆继获得咗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嘅香薰博物馆认证之后，再一次收获国际建筑同设计领域嘅关注啊。
1: 咁而深圳科学技术馆咧系位于深圳嘅光明区，总建筑面积咧13万平方米嘅，总建筑高度57米，地上6层，地下2层。好似一隻宇宙飛船咁嘅外形啊！開館一周年以嚟咧，累計已經接待國內外觀眾突破400万人次，成為成個粵港澳大灣區熱門嘅科技文化新地標嚟嘅。咁啊，開館以嚟咯，佢哋都積極破圈啦，去到突破科技館展品加講解嘅一種傳統嘅模式，而係探索出啦科創加科普加科教三為一體嘅新模式。嗱，今次咧入選全球最美博物館咧，亦都意味住啦深圳科學技術館喺空間設計、文化價值同公共体验方面都受到国际的专业认可。
2: 相信呢一次获得国际的认可，你都会吸引更加之多的观众去到现场去感受。跟着下来关注燃油附加费方面的最新情况。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增长，带动燃油价格上涨，国内燃油附加费亦都是受到了关注的。看回截至到5月5日，国内航司是没有发布有关调整燃油附加费的通知，意味着五月份也会维持4月份的国内航线燃油费的标准。
1: 没错，即是大家订票可以安心订，不会加价，当然也没有减价。看回5一假期的成绩单方面，看回交通运输部方面的数据，今年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 15.25 亿人次，平均每日有3亿人次，跟去年同日期相比日均增长4.0%。
2: 睇翻啦，铁路嘅客运方面大概有1亿人次啊，而水路嘅客运量方面啦系856万人次噶，民航嘅客运量方面系1055万人次，公路人员嘅流动量啦系大概14亿人次。我谂咧，即系每个人都分别贡献咗有唔少嘅当中嘅数字啦。
1: 冇错啦，公路人员流动量，我实有系有揸车都有吓，咁希望吓呢个成绩单嚟紧会越嚟越好啦。咁除咗话咧，流动量啊、人员嘅数量啊、人次啊，即系可以不断升高之外啦，更加重要嘅，大家体验感越嚟越好啊吓。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讲下体验经济啊。

0: 友仔首先都會買翻杯嘢飲啦，咁跟住會去睇下即係啲波衫啊，同埋啲助威嘅套餐啊。
1: 雖然我唔踢波，但我都好想買波衫，其實而家都感覺好似即係著出去多咗一個標籤身份加薪咁樣咧。即係我係廣州人，我著翻套廣州隊嘅衫先咁樣，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有啲嘢係真係用情感連結起身，會特別令到你捨得花錢，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因素啦。
0: 係啊，同埋好有意思就係因為今次粵超啦。粤 BA 都系草根球员，所以好得意就
1: 系
0: 喺我哋隔篱坐嘅好多后生仔，就喺度嗌同学个名啊！即系因为嗰场江门系赢咗嘅，然之后佢哋就会绕场一周啊，即系多谢球迷啊、观众咁样啦。佢哋就好亲切，喺度嗌边个边个咁样，我就觉得嗰种感觉系同你睇以往任何比赛真系好唔同。
1: 因为嗰个参与感系唔一样嘅吓，你唔会觉得嗰个运动员同你之间距离好遥远系咪先？佢可能就喺你身边吓。就是一个普通人咁样，即系你自己亦都有咁嘅可能啦。所以其实对于大家嚟到讲咧，咁样嘅呢一种即系深度参与啦，亦都成为咗咧，即系其中一个消费嘅增长点啊。可以话啦，体验经济成为咗啦广东下呢一个五一假期啦一个消费嘅新引擎嚟嘅。嗱，头先啦，即系 Fion 咧就讲咗自己嘅一啲即系亲身嘅经验啦。嗱，我哋睇翻啲数字先啦。其实而家咧，净系一张粤超啊、粤 BA 嘅门票啦，已经系一个全城嘅消费链条嘅。我身边有唔少朋友，可能好似我咁样我都唔系好好话体育运动啊咁样啦。当然啦，感受一下气氛，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旅游当中咧，即系必不可少嘅一个体验嘅部分啊。但系更加重要嘅系呢一个性价比啊，吓，即系8.8一张门票咧，佢为我带嚟嘅系一张消费嘅地图啦，同埋一个消费链条啊。
0: 系啊，
1: 并唔系话啊，我就净系入场睇个比赛咁简单啊，而系我攞住呢一个门票嘅票根啦。其实可能而家都唔系一个票根吓，我哋称之为票根经济啊，但系佢电子票嚟嘅咁样。其实你攞住嗰个 QR code 咧，其实你嗰个通行全城啊，都有好多嘅消费优惠嘅，所以变成咗咧，而家呢一啲球赛啦，即系包括粤超啊、粤 BA 啊，唔系净系球迷嘅专利啦，哪怕系对体育冇乜兴趣嘅朋友，系咪先吓？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宵夜，第三唔系
0: 而家宵夜第一啦，系啊，
1: 即系所以咧，点样样去到引领之后嘅嗰个后续嘅消费咧，去令到将呢一个赛事嘅价值发挥到最大咧，咁可以话啦，即系一个。即系样本啊吓，俾到大家可以参考。我觉得唔单止广东其他城市可以参考，或者其实呢个全省嘅事啦，我觉得其他省份都可以参考吓。
0: 冇错啊，我亦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当日嘅消费链条系点样嘅。当日咧我就好早已经去到现场附近啦，
1: 入场买杯嘢。
0: 系因为官方系一早系官宣咗咧，嗰日4:30开始就有交通管制嘅，
1: 系
0: 即系你就入唔到去泊车噶啦。所以我哋就提前就入到去泊埋车，就响其实当日仲有车展可以睇，你可以先去睇完车展。
1: 喂，所以就买。隔離站啦，
0: 當然就冇咁衝動嘅，就泊低部車啫。跟住就喺隔離嘅公園嗰度就露營。
1: 哦，
0: 露營咗幾個鐘之後咧，就又要食嘢啦。咁食完嘢之後咧，我哋就去睇比賽啦。咁我睇完比賽咧，講明係呢個宵夜第一啊嘛。
1: 係啊，
0: 當然就係要宵夜啦。嗰晚係我哋一家三口咧，即係去夜街去到最遲。
1: 講幾點鐘？
0: 超過凌晨。
1: 哇！
0: 係啊，先翻屋企。
1: 哇！小朋友应该开心到爆炸，
0: 小朋友开心到爆炸，佢已经系喺张凳度瞓着咗，但系佢都仲系坚持，因为佢好难得可以有咁样嘅机会啊！除咗春晚之外，佢应该系可以最迟瞓觉的。
1: 主要系官方可以挨夜呢件事咧，即系唔止系阿爸阿妈默许添啊，阿爸阿妈带出去嗰个，
0: 我哋都要食噶嘛，
1: 系你都要食噶嘛，我真系零舍兴奋，
0: 系啊！
1: 呢个链条系延伸到第二日啦，即系已经你唔系当日嘅呢一个链条啦，你可想而知呢8.8嘅能量系有几咁大咧咁。
0: 是啊，而且即系我觉得市民对于呢样嘢系真系好投入嘅。我隔篱嗰个小哥哥咧，佢一路攞手机睇住粤 BA， 跟住一路喺现场为粤超加油，我仲拍低咗个场景。我话你就系现场最强球迷，好犀利啊！
1: 左眼同右眼睇唔同嘅，
0: 而且一家大细，两个细路，系啊，老婆仔女啊，一家四口啊，
1: 仲要凑仔嗰下先难啊！我觉得真系好劲啊吓！嗱，头先 Fion 都提到啦，即系宵夜第一啦，
0: 系啊，
1: 所以其实咧今年。亦都可以话咧系美食领航嘅吓，虽然有啲朋友咧就唔系吓，即系透过粤超粤 BA 引流啦，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咧系纯属透过美食种草而引流嘅，为咗一餐饭系而奔赴一个城市，为咗一只鸡要飞的咁样样吓，坐飞的唔系自己坐的士嗰种飞的，而系坐飞机嗰种飞的啊吓，咁好似有唔少嘅朋友咧就好似之前咁话要去帮衬下莫氏鸡煲啊咁样样。 真係啊，即係

0: 长三角、京津冀唔同地方嘅旅客啦，都要去啊，搵一搵阿莫叔嘅。咁睇翻咧，有一啲嘅团购平台啦、短视频平台嘅数据都话啦，净系受莫氏鸡煲嘅单品带动啦，其实净系所有嘅呢啲消费平台咧，只要带住鸡煲呢两个字嘅搜索量同埋销售额咧，增加128%。所以咧，阿莫叔咧唔系净系为自己致富，亦都唔系为条村致富，唔系为顺德致富，唔系为广东致富，系为全世界所有鸡煲致富啊！
1: 哦，真系有感觉啊，好似～因为都食咗几次嘅农家菜咯，发现真系鸡煲好似变成咗主打咁样，即系入边系必点嘅。
0: 大家都要出啲鸡煲咁样样啦，哪怕原本唔系做鸡煲嘅，而家都话要做鸡煲啦咁样样。甚至个鸡咧，即系因为咪有某间嘅即系供应商就话源源不断提供俾阿莫叔啊嘛，咁样样。我已经系见到有铺头话系同莫氏鸡煲用一样嘅鸡咁样，跟住我
1: 咁都可以省下热度。
0: 我就话吓咁都。得啊！你唔係話生意都真係幾好啊，所以話咧，亦都係啦，即係譬如話有唔少嘅地方，雖然唔係順德啦，咁但係可能雞都係當地嘅地理標誌產品咁樣，譬如話清遠咁樣樣啦，就話嚟清遠啊食雞自由啦，咁我哋啲雞質靚過莫叔嗰啲啊咁樣樣，所以亦都有咧嗰種唔同嘅一種即係營銷嘅手法啦，而且係官方落場去做區域特色產品嘅呢個營銷啦，令到熱度更加高啊。
1: 除咗話咧為咗美食咧奔赴一座城啦，亦都有好。很多朋友仔啦，为咗一场演出系奔赴一座城噶。睇翻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嘅数据显示啦，大型演出跨城观演嘅比例系超过咗60%啊！吓，咁啊，一张演唱会飞啦，可能会带动有两日嘅酒店嘅住宿咧，有三餐嘅特色嘅餐饮啦，同埋数次嘅商圈嘅打卡啊，所以呢个链条系更加之长啊！
0: 冇错啦，咁啊可以话咧，就系广州咁计啦，一季度嘅大型演出咧，直接撬动综合消费超过60亿啊！所以咧呢一类型嘅兴趣社交啦、情绪社交啦、演出社交啦，已经唔系话即系纯旅行咁简单啊，而系一个引流嘅入口啊，去到引导咧唔同嘅流量啦，去到同一个城市啊，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嘅增量嘅。嗱，除咗城市之外咧，其实乡村咧亦都系啊，有好多嘅变化噶。咁具体乡村旅游方面，今个五一系点样样咧？成色如何咧？我哋阵间吓继续同大家探世界。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仍然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嗱，头先咧讲完啲城市嘅引流啦，我哋要讲下乡村方面啦。而家啦去乡村游咧就唔系净系食个农家菜咁简单，唔系净系去探下莫叔咁简单嘅。而家咯，要探吓，要享受吓，嘢都一样可以奢噶。
1: 仲要靓啊吓，譬如咧喺呢个清远方面咧，见到有一种新模式嘅啫，日飘夜。泡日头咧就玩漂流啦，夜晚咧就泡下温泉啦，咁啊好多酒店咧就喺五一期间啦，呢个一房难求啊，好难 book 房嘅。咁有70%以上啦，都系连住嘅订单啊。咁喺肇庆嘅岩前村啦，亦都有空 中運道啦，同埋美學工作坊，所以令到咧當地嘅古村落啦成為咗網紅嘅打卡點嘅。而喺廣州嘅朗頭古村啦，有非遺嘅活態嘅體驗啦，亦都有環境舞蹈。咁啊，呢一條600年嘅古村亦都係煥發咗新生，真係可以根據翻每一條古村佢自身嘅一啲唔一樣嘅內涵挖掘啦，令到大家喺鄉村遊嘅過程當中都不斷會有新體驗㗎。
0: 嗯，冇錯，其實今個五一啦，即係鄉村旅遊方面嘅爆發啦，我覺得亦都係離唔開八千萬工程啦嚇，有好多嘅一啲基礎設施方面嘅完善啦，接待能力嘅提升啦，令到大家嘅體驗咧係豐富咗好多嚇，體驗感亦都強咗好多，口碑亦都好咗好多，唔係淨係話啊，雖然農家菜比較乸渣，但係咧就真係好食嘅。咁而家咯，就搣甩咗嗰個乸渣啦，農家菜好好食啊，又好出片喎，咁樣而家係變成咗一種咁嘅評價啦。其實亦都可以反映得出啦，呢一種即係大家對於鄉村旅遊嘅期待啊，係唔一樣啦，品質感嘅提升啦，亦都係嚇令到客單價啦有提高嘅。咁可以話咧，今次嚇即係廣東文旅嘅成個消費市場啦，成績單咁亮眼嘅背後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嚇，唔係淨係話賣資源，而家轉向賣場景，唔係淨係 sell 景點，而係一站式嘅體驗，唔係淨係一啲設施嚇，而係咧一啲情感嘅共鳴嚇，有相關嘅情感嘅鏈接，同埋咯，更加多嘅係嗰種在地化嘅宣傳嚇，唔係千城一面嘅，而係每個城市有自己唔同嘅特色啊。
1: 嗯，所以體驗感真係好重要啊！相信啦，喺五一期間所體現出嚟嘅呢種特色啦，亦都係成為文旅人啊需要再深入去研究同埋延續開發嘅一個新領域啦。
0: 冇錯，
1: 以上就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嘅唞唞先，收翻嚟啦，亦都同大家咧一齊去到湖南。嘅長沙嚇，同大家挖掘翻大學生好中意一啲寶藏嘅咖啡店啦，仲有早餐店啦，同埋文創園噶。就係咧，我哋嘅鄉道係大學生雷雅婷咯。
0: 嗯。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灣仔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總有一處你未去過，
6: 華夏美景總有一處能夠 wow 到你。
7: 你準備好未？
3: 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会有一位嘅嚟自我哋广东嘅同学仔啊，话要带我哋咧去到祖国各地去睇一睇吓，而佢嘅目的地咧都唔算太远，咁究竟讲紧系边度咧？我哋先介绍佢出嚟先啦。Hello， 雅婷。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嘅梁雅婷。
9: 雅婷平时中唔中意旅行先？
4: 中意噶，但系未有机会去太多地方啦。
9: OK， 因为我知道你好中意影相啦，咁其实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喺旅途当中咧用相机去记录翻即系美好嘅一刻咁样啦。咁我今日要叫你上嚟同我哋分享翻咧你自己嘅心水选择。今日我哋嘅目的地会喺边度咧？
4: 系湖南长沙。
9: 嗯，咁啊，离我哋大湾区咧，其实都唔远啊，非常之方便嘅，坐高铁大概两个零钟嘅时间咧就可以抵达啦，而且佢啲班次好密啦，几乎好似公交化咁样，所以对于好多出游者嚟讲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咁当然啦，由于佢咁便利啦，又唔少嘅大湾区嘅朋友啦，都比较熟悉湖南长沙。咁你自己有发掘到佢点样嘅一面呢？因为首先我哋知道可能佢好多嘅红色景点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潮品嘅或者系一啲潮饮嘅一啲选择啦，咁亦都有佢特色嘅美食啦。咁喺你嘅眼中，对于 Z 世代嚟讲啦，会更加中意点样嘅一种打开方式咧？
4: 其实因为去长沙系我一个人去嘅，
9: 哦，咁独自旅行。
4: 是啦，其实网上有句话啦，就是说长沙是每个大学生必去之地。
9: OK，
4: 我不知道说得啱啦，但是我自己的睇法就是我是认同的。
9: Mm-hmm.
4: 因为我去到现场，我真的有听到很多哇好熟悉啊，有人讲广东话啊，仲要不少添。咁我一个人呢就唔係好想去一啲好网红嘅打卡点啦，因为亦都唔会影太多相。咁我嘅打开方式呢係由探店啦同埋佢哋当地嘅人情味出发。
9: 嗯，咁亦都讲讲呢，你係被呢一句说话即激发咗你位，我作为大学生我点都要去一次㗎啦。定係你真係之前有了解到一啲你认为对你吸引力好大嘅一啲打卡点呢？
4: 咁又唔係嘅，我係點解要去呢？因為嗰段時間情緒有啲低落，唔想喺呢度，唔想喺呢個氛圍入邊，咁就揀咗一個唔遠啦，而且當地都係有啲文化啦，同埋好想去了解嘅一個城市咯。
9: 咁佢係幾多日嘅行程咧？呢一次嘅獨自出行，
4: 因為獨自嘛，唔敢太耐，三日。
9: OK， 咁我週末小長假咁樣都可以去啦，兩晚三日。

0: 行程啊。咁睇睇你又系点样安排啦？你话其实自己都系以探店嘅形式啊嘛。咁啊，首先去探咗边度咧？
1: 我第一站是因为是中午到啦，咁、中午就冇太多心思去揀食咩呀，咁就随便坐咗一下食咗碗面。咁到咗下午呢就去搵咗一间 coffee shop。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就好鍾意话喺当地搵一啲好有特色嘅咖啡店啦。因为其实每个城市都有佢属于佢风味嘅咖啡。咁、我就搵咗一间好得意㗎喎，佢係新疆人开嘅。
0: 啊
1: 係啊。
0: 咁但係新疆好似又唔产咖啡喎，只不过係即係主理人係新疆人。
1: 嗯係。咁、我就本身就好鍾意新疆，但係仲未有机会去啦。咁难得嚟到长沙又有啲新疆人开嘅咖啡店喎，咁我好想去试下啦。
0: 咁、有咩唔一样呢？主理人係新疆人，莫非咖啡入面会有啲新疆嘅风味喺度，定係话间店嘅装饰有啲特别之处？
1: 系间店嘅装饰啦，佢间店好得意噶，佢系用嗰种暖色调嘅灯光啦，然之后一行到过去，因为喺条巷仔入边噶嘛，一行到过去，哇，系红砖嘅嗰种砖头砌成嘅一间房仔嚟噶，佢就唔系嗰种好高调嘅装饰啦，好精致嘅装饰啦，佢就系一种好极具新疆风味嘅一种装饰，然后一入到去佢嗰个地毡都系好有新疆风味嘅。
0: O K， 好 fusion 啊！听起身你当其时系俾佢呢种唔一样嘅颜值吸引行入去啊，定系话你喺网上搜定跟住直奔呢个地方？
1: 直奔噶，因为喺网上睇到佢嘅一个设计系好得意噶，佢唔系嗰种正规嘅，唔可以讲正规咧，系嗰种好高级嘅好靓嘅设计啦，而系嗰种红砖我觉得，好似好得意咁，
0: 有啲反差感，
1: 系啦，
0: 即系俾我哋平时去惯嘅嗰啲比较叫做普通嘅咖啡店啦，佢个反差感会大好多。
1: 系啊、而且其实真正靓嘅咖啡咧，又唔一定话系要去嗰种好高级嘅场所先有啦。其实往往喺巷仔入边嘅咖啡咧，先系最有人情味。
0: 咁好似呢一间咖啡店，你话其实提前有做过功课啦，就直奔啦。咁但系你成个行程，你讲紧话当其时系为咗散心咁样，你系有提前 plan 定你呢三日要去边度啊？定系话一路玩一路再定啊？譬如酒店啊，系提前 book 定啊？定系话行到边玩到边咁？
1: 哦，咁呢啲都系有准备嘅。咁、但系因为我去三日，前两日系有做过准备嘅。咁但系最尾一日咧，就系以轻松为主啦，即系想去边啊，行到边就边咯。
0: OK， 咁啊，点解会一落地就想去揾呢间咖啡店？系你自己本身系好痴迷咖啡啊，定系话觉得呢个地方系我最想第一时间去体验嘅？
1: 其实都有嘅，因为本身就好中意咖啡啦，所以先想去到呢个目的地咯。
0: 咁你去到之后觉得值唔值呢？係颜值大于味道啊，定係颜值同味道都值得一试呢？
1: 都 OK 㗎，因为我点咗杯咖啡好得意啊，佢叫做北疆德體，其实就係一杯 dirty 嚟嘅啫。
0: Okay.
1: 但佢名好得意喎，佢叫德體喎，而且佢性价比都好高。
0: 关键係前面个前序係北疆㗎嘛。
1: 係呀、
0: 咁咪好有想象空间喎、
1: 啊。
0: 究竟点样碰撞出点样新嘅火花呢咁样。飲落都 OK。
1: 都 OK 㗎。
0: 所以我觉得喺旅途当中啦，揾啲新意去體驗一下，其實都幾好噶嚇。咁啊，飲完咖啡之後咧，這個長沙嘅第一日仲有邊啲嘅精彩嘅回憶啊？
1: 晚黑咧就去咗一個打卡點啦，叫做道府光閣。
0: 這個好出名喎，這個好似都屬於喺長沙啦，叫做如果有十大必道之處嘅話，佢應該都係佔咗一席嘅。佢喺呢個江邊噶嘛，
1: 係啊，佢係
0: 浏阳河江邊，
1: 佢係夜景嘅打卡點。係啦，咁當時我記得係好凍。
0: 哦，你是冬天去的？
1: 是啊，我是十一月去的嘛。那时候是到了零下了，已经零下三度左右，而且还有雨。
0: 哇，即是又湿又冻、
1: 是啦、啊。那我当时呢就一个人嘛，那我就走在江边。那广州人不是广州人，是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奶都奶啦。肯定要拍上一张照片嘛。那然后我就打完卡啦。 就行咗去條巷仔，因為江邊其實真係好凍嘅，包括我哋其實廣州如果翻風嘅時候咧，海珠橋嗰邊係最凍噶嘛。
0: 嗯，
1: 咁江邊我就諗住誒揾啲巷仔行下啦，冇咁凍。咁我記得行到去中段嘅時候，有間屬於應該係清吧嘅感覺。咁我就見到隔離有個幾靚嘅，因為寫住長沙兩個字，值得影噶嘛。咁、
0: 嗯、
1: 我就停低影咗下相，然之後有個應該係老闆娘，有個姨姨啦，佢就話：小朋友，你是不是有點冷啊？
0: 小朋友，
1: 叫到我好年輕啊！佢就話：你要唔要嚟坐下？因為呢度有暖氣。咁我諗住。算啦，我一個人，因為清吧啲環境咧，肯定都係有啲亂嘅。咁我就我不用啦，謝謝我，待會就走啦。咁然之後佢就可能睇到我真係好凍啊，縮埋一嚿啦。佢俾咗杯茶我，
0: 一杯熱茶，
1: 而且係一杯紅棗嘅熱茶。
0: 哇！
1: 當時我覺得好窩心啊，
0: 係係。
1: 咁我就問佢話：幾錢啊？我俾翻你啊！然之後佢唔使咧，杯茶啫嘛。即係俾我感覺就係我喺一個人喺外地。感覺到當地人嗰種温暖。
0: 嗯，哇！呢個係一個好暖心嘅故仔啦。旅途當中遇到即係雖然素不相識啊，但係依然會係傳遞暖意嘅一啲當地嘅市民又好啦，或者係相反又好啦。咁所以對於杜甫江閣，你自己最深印象是这一段，因为杜甫江閣它是一栋传统建筑这样的、但是你这间铺是在它这栋传统閣楼入面的，定是说在旁边、
1: 旁边、
0: okay, 因为当时我也有景外景，但我记得我好像没有走入到这个閣楼入面的，它更加
1: 我也没有
0: 你也没有，但是你就在周边有走，
1: 是啊，周边、
0: 但是当日有没有看到烟花呢？即除了说遇上一个这么热心的当地人送上一杯冬天里的暖茶，有没有欣赏到冬天里的绚烂的烟花？
1: 没有，因为落雨啊。
0: 哦，是啊，落雨不可以放烟花。
1: 是啊，
0: 是啊，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逢周末啦，其实会有这个烟花的汇演，我们经常都觉得哇好豪气啊，各个星期都可以看烟花。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呢，真的、不妨可以提前去到这个江边压回个靓位啊，同時可以欣賞一下一些煙花嘅。今日咧帶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咧，就係湖南的長沙啦。從大灣區出發咧，好快就可以抵達嘅，大概兩個零鐘的高鐵啦。咁啊，今日咧雅婷咧亦都係喺第一 part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第一日的行程。究竟第二日又遇到邊啲有趣的景點、有趣的人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繼續會有探世界。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節目的精彩內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6: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7: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8: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9: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0: 你准备好未？
1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0: 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目的地系湖南长沙。咁讲起长沙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熟悉噶吓。咁啊，当地咧亦都有好出名嘅一啲景点啦，譬如同呢个悠久历史文化相关嘅，包括有岳麓书院啦，或者系汉皇陵等等啊吓。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啦必到嘅地方咧，就系骨子。 洲头或者是第一师范。湖南亦都是全国十大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之一。当然对于 Z 世代来讲，听闻就说流传着一句说话，就是大学生必去的城市。今

0: 我哋亦都请嚟咧一位大学生咧，系雅婷，同我哋分享翻咧佢嘅独自出游嘅一个经历嘅。Hello， 雅婷。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喺第一 part 咧，已经系了解咗咧，你今次系三天两夜嘅行程啦。咁系自己系出游嘅，咁亦都分享咗咧，揾咗一间好特别嘅系新疆风味嘅咖啡啊吓。咁啊，亦都去到呢、這个杜甫干国嘅时候咧，偶遇到一位咧非常之暖心嘅店主啦。冬天入边可以叹到一杯嘅暖茶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其他你好想分享俾大家嘅打卡点？
1: 咁就系第二日嘅早餐，我去咗一间叫做东茅街茶馆。
0: 饮茶啊，咁当然同我哋大湾区人饮早茶唔一样啦。喺长沙，去茶馆又系点样嘅一种形式咧？
1: 咁佢呢间茶馆咧，又系一条巷仔入边嘅。我酒店到嗰度咧就十分钟嘅啫。
0: 哦，所以你是步行过去的。
1: 步行过去。
0: 又好像即咖啡店这样提前就直奔知道找到他，定是说散下散下步偶遇到他？
1: 那这个又没有、是我第一日晚上想着听日早餐啊吃什么啊的时候突然间拆到的。
0: 哦，其实都是通过社交平台先提前种草啦。事实上这间茶馆有什么吃呢？
1: 佢都系一啲长沙好特色嘅早茶啦，同埋一啲
0: 长沙特色嘅早茶系点样？
1: 一碗粉，一杯豆浆，仲有啲云吞啊，都系啲好平常嘅嘢咯。可能比较
0: 长沙系咪杀猪粉啊？我唔知有冇记错啦。咁當然其他長沙美食我哋記得比較多嘅，可能臭豆腐啊，或者係小龍蝦啊等等呢啲啦，或者好多辣嘢啦。早餐好似似乎冇咩太多留意嚇，所以當日你係飲豆漿係食粉嘅，
1: 飲豆漿食雲吞。
0: 哦，食雲吞 ，OK。
1: 咁係太飽啊，驚。
0: 咁點解你對呢間嘢印象咁深刻呢？食嘅嘢好似聽起身平平無奇啫喎。
1: 咁梗係唔係食嘅吸引我啦，係佢嘅環境。咁佢環境咧，佢嗰啲凳咧係嗰種老式嘅四方台，然之後再加嗰種竹邊嘅凳，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屋企會有嘅嗰種凳仔。
0: 哦，係啊，係竹整成個凳，所以其實成個環境真係好似好懷舊、好 old school 嗰種感覺喎。
1: 係啊，佢、就唔係，佢都唔係嗰種好精緻嘅裝修嚟噶。就好有長沙風味。咁其實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咧，係我一入到去，當時一樓已經滿曬人噶啦。我喺二樓，我喺二樓食嘅。咁但係我一入到去，我又見到有一台四個老人家，佢哋四個係聽障人士，係啦，佢哋用佢哋大家都
0: 手語，
1: 係啊，佢哋用手語交流，哇，好激情喎，仲要傾得好開心啦，然之後。我睇落去就有讲有笑啦，但系佢哋就系用紧自己嘅方式去生活。我觉得喺呢种咁烟火气入边咧，仲有无声嘅欢喜，我觉得好感动啊！
0: 所以依然都好似江边嘅嗰一杯暖茶一样，令你印象更加之深刻嘅，或者你眼入边更加之美丽嘅风景，系当地人嘅热心或者系。他们那种欢欣，他们的平和，他们眼里面的光更加之打动你。
1: 所以其实我又明白了一句话啦，就是说其实生活中呢都是要善于去观察的。即如果我玩着手机入去，我就没办法看到哇原来这么温馨的、有一台这样的、氛围。
0: 你呢个 point 好好啊吓，因为最近亦都系兴起咗好多唔一样嘅打卡嘅方式啦，譬如特种兵式啦，呢个亦都系大学生独有嘅一种啦，一日之内可能打卡八个点啊咁样，咁啊追求一个大而全啊吓，一定喺短时间之内囊括晒咁多嘅热门嘅打卡点。咁但系你今次其实系一次漫游啊吓，漫步嘅漫，亦都系慢低落嚟嘅慢，所以你有更多嘅时间用心。去观察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人，去感受这一间细细地的带着古早味道的早餐店，它的那种质感，它带给 當地嘅一啲茶客嘅嗰份暖意同埋感動。其實真係通過自己嘅觀察，反而令到呢一趟旅程，佢可能冇好多太绚丽嘅或者系好大嘅景点，但系你记低嘅时间，呢种记忆会流传得好耐。
1: 系啊，真系噶，因为我系上年噶啦已经，
0: 嗯，
1: 但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嗰个环境同埋嗰个氛围。
0: 佢哋对话嘅时候嗰种手舞足蹈，佢哋嘅嗰份欢欣，佢哋之间嘅亲密吓、可能喺度分享紧一件好幸福嘅事啦。咁我觉得亦都系旅途当中好重要嘅意义，因为一开头你讲到话今次旅程其实系希望去逃离一个令你唔系咁开心嘅地方，或者系暂时可以揾到一个令自己内心平和嘅一个方式。其实通过咁样系真系可以做得到啊！
1: 嗯
0: 嗯，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冇喺长沙边啲你想同我哋分享嘅场景啊，或者系打卡点咧？
1: 咁著名嘅景点就唔多讲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咁我想提到嘅就系另外一个我去探店嘅地方，
0: 嗯，
1: 佢叫做长沙旧物仓时光机。
0: 哦，旧物仓即系专门系展示以前嗰啲古老嘅一啲物件嘅，
1: 系啊。
0: 咁系咩类型嘅物件咧？
1: 佢喺东风路嘅文创园入边嘅，
0: 嗯，
1: 真系有一句话讲就系一秒带你穿越翻八十年代嘅长沙。
0: 哦，系咪有啲好似我哋广州而家有好多？
1: 旧物店啊，
0: 旧物店或者是以前的大型厂房改造的，好似太古仓啊咁样嘅一啲艺术空间咧。
1: 系啊，包括呢间店咧，都系由老北站铁路机械化工厂房去改造而成嘅两层大仓库。
0: 嗯，系铁路嘅厂房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哦，
1: 咁一入去咧，就系好多嘅各式各样的老物件啦，嗰啲老式收音机啊、手写情书啊、蝴蝶牌的缝纫机啊，当然啦，我未见过，但系咧，我以前睇嗰种古代，即系八十年代嗰种电视剧啊，咩父母哀钱啊嗰啲，有见到过啦。咁、然之后仲有铁皮青蛙啦，呢、這个系我最熟悉嘅，因为我都玩过。咁、然之后一秒将人拉翻童年，当然唔系我嘅童年。
0: 哦，即大家看到这些老物件会即时回去、可能某一些八九十年代或者七八十年代的
1: 回忆
0: 当时的生活的场景、当时、这个地方其实是否都离市区长沙市区是比较近，是不是它不会是太远的一个地方？
1: 唔记得啦，但系应该唔远嘅，我去啲地方都唔远。
0: 嗯，咁啊，除咗话有得睇啦，有冇一啲即系文创品啊，自己可以买可以带走咁样咧？
1: 有啊，二楼就有好多嘅杯具啦、首饰啦、手工品啦、复古型嘅包包咯。
0: 即系可以喺呢个空间入边有，我谂都有唔少，即系有文艺 feel 嘅、有创意嘅年轻人啦。利用呢个空间打造出属于呢个时代。可能年輕人喜歡一些小物件、除了大家可以逛也可以、去買將這些有意思的文創品去帶走的。當然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景點它是免費開放的還是需要買票的呢？
1: 免費開放、
0: 直接
1: 衝
0: 直接去就 OK 了。
1: 是啊、
0: 而
1: 且它還設有很多的打卡點，如果你不想去買東西你都可以、單純去打卡的、因為它有很多的復古的站牌啦，嗰種鐵軌啦、信號燈啦，其實佢都保留住當時嘅嗰種樣貌嘅，隨手一影就係電影咁，好適合兩個人啊，或者係大家一起去打卡嘅。
0: 咁今日雅婷其實推薦幾個地方咧，都比較即係寶藏啊嚇，唔係一啲大路嘅平時我哋大家會去嘅一啲目的地啦，包括有咖啡店啦，亦都有文創園啦等等。咁我相信對於後生嚟講，如果你亦都希望喺一個距離自己生活嘅城市唔係太遠嘅地方啊嚇，揾到一個短時間嘅逃離嘅話，亦都可以感受一下當地文化嘅話，不妨亦都可以去到長沙嘅。咁今日咧，唔该晒雅婷带俾我哋嘅分享，下次有好嘅推荐，继续同你喺节目度详细倾啊！下期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8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系须臾不可忽视嘅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增长明显，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
6: 调查结果显示，五一档电影满意度历年同期最高。
2: 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发布。
6: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日时间里面，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亦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